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各方力量开展西藏基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灾害已致七人遇难，554人失联。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尼泊尔研究机构表示，尼泊尔一侧发生冰崩，导致本次泥石流灾害。
0: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启动新一轮对伊制裁，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伊朗总统说，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
1: 俄方称未收到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乌克兰军方称袭击俄罗斯一大型炼油厂。
0: 法国二季度经济环比未增长。
1: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上合组织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上海精神有着跨越时代的意义。

0: 因尼泊尔一次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措村群众两人，灾害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2: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
3: 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标识记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28号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
8: 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9: 整个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弗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10: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
7: 之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11: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尚有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 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3: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4: 在此次灾害中，除重灾区热索瓦之外，努瓦果德、达丁等地区也受灾较为严重。28号，总台记者张月前往与努瓦果德相邻的达丁进行探访。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当地再次收到撤离通知。来听他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是尼泊尔达丁地区，当时受到了山洪和泥石流灾害的村庄。据村民介绍，像我这个对面有学校、有医院，现在呢都已经没有了。他们在一直提醒我，让我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很快还会有第二次的这个洪水的来袭击，所以就让我也尽快离开这个危险地点。在尼泊尔拉苏瓦加迪地区呢，因为这种泥石流的堵塞，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约0.11平方公里的一个堰塞湖，所以随时有可能再一次的溃决，所以下游的这些地方都受到了这个影响，也都是属于危险当中。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刚才被这个通知说危险的区域，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这是一个交叉路口，可以看到比较靠下游的这两个路口，现在都持续的有车辆，还有当地的人员上来，尽量向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来走。
3: 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4: 28号，尼泊尔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向总台记者张月介绍，是尼泊尔一侧发生冰崩导致了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来听他的详细报道。
5: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在这里面呢，我看到了这个尼泊尔和这个专家的一张研究的一个卫星的图。根据刚才专家给我的讲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条河，现在是从这一个地方的这一条河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吉隆口岸这一部分，这条河就位于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地方。所以在目前这一部分呢，在我们中国被叫东藏布河，在尼泊尔呢称它为伦德河，这是同一条河。然后从这个边境吉隆口岸汇入过来之后，这一部分就被尼泊尔称为博特西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啊，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一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伊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3: 继续关注新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他还表示，真主党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
4: 国际原子能机构28号表示，本周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三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凸显武装冲突期间核安全持续面临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任何针对核电站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并再次呼吁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避免核事故风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宣布将签署行政令，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的程序。 特朗普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所新的国家级学院。他将这所学院与西点军校及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并表示未来太空军也将拥有自己的学院。
4: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未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 0.2%。 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也由此前的下降 0.1% 调整至下降 0.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当天对媒体表示，经济增速下调是今夏恶劣天气对法国经济造成影响的首个具体体现。他说，一些行业和地区今年收成可能极为艰难，相关影响也可能延续至第三季度。
3: 29号，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近一个月以来最低水平。由于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并暗示今后仍可能加息，市场重新关注到日美利差可能扩大，推动日元进一步贬值。
4: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28号在众议院会议上宣布，西班牙内政部将采取非常规措施，加强休达自治市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部署更多海上围堰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马拉斯卡报告称，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自治市。面对此次对于西班牙领土完整的攻击行动，西班牙政府从一开始起就采取了强硬措施，并将继续努力尽快使休达自治市恢复正常秩序。
3: 据当地媒体28号报道，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下午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名名贵钻石项链被盗，澳警方正对两名嫌疑人展开通缉。警方证实，被盗物品由巴黎珠宝商于1939年制作，铂金打造，镶嵌673颗钻石，钻石总重量达200克拉。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声明，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1: 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这取决于美国是否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施压行不通。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自身义务。在黎巴嫩灯塔电视台27号晚播出的采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所谓伊朗密谋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幼子巴伦，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用来欺骗特朗普的弥天大谎。雷扎伊还拿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秘密换乘专机以躲避所谓伊朗的刺杀仪式举例，称这些都是内塔尼亚胡捏造的谎言，他不止一次吓唬特朗普。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航道。更多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2: 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同时他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1: 伊朗战事持续，正给美国经济带来广泛的影响。上涨的油价和持续的通胀让美国的普通民众负担加重，多个行业也遭受冲击。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了约30%，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因此额外支出500美元。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4: 我每天都要加油，我有一辆大卡车，另外还要给各种小型草坪工具加满油，给这些加满油大概要花200美元。过去一年，油价涨得非常厉害。
5: 休斯顿拥有大量石油炼化与生产产业，和全球能源体系深度绑定。在这里，你无法假装自己与全球正在发生的局势毫无关系，你能看到它，空气中都能闻到油气的气味。驾车会经过炼油厂，处处可见。
3: 燃油、化肥等价格的上涨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显著。
6: 北卡罗来纳州农民谢利·约翰逊，
7: 光是燃油成本相比去年几乎就翻了一倍，所以这带来的冲击非常大。
6: 北卡罗来纳州农民洛维。
7: 这和2006年、2007年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当时油价高得离谱。
3: 洛维说，他的燃料和肥料成本已大约翻了三倍，不过他仍旧维持售价不变，自行承担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而约翰逊说，他不得不上调多种农产品的价格来弥补燃料成本上涨的开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九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美国和伊朗陷入不战不谈的僵局，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有民众表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2: 显然这套做法根本行不通，它让所有美国民众付出巨大经济代价，也没有给我们国家带来任何好处。
8: 这对大家来说是场噩梦，而实施这一切的恰恰是我们自己。这点虽说不算完全出人意料，但对我个人的生活确实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0: 不久前，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8月27号，美国海军官员宣布，未来几周将派遣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这种做法是出于无奈的轮换，还是蓄谋练兵？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详细解读。
9: 美国海军派遣华盛顿号替换林肯号，是为了对伊朗持续施压，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准备随时动武。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核动力航母既是作战工具，也是谈判筹码。此轮中东危机结束之前，航母是不能在前沿缺位的。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美方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周期长，小毛病不断，福特级航母性能不稳定，带病上岗，新老航母状态不佳，只能进行更为频繁的轮换，尽量保证一线部署和作战时不出大问题。其二呢，让处于任务部署的航母都能上战场，这是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实战练兵的机会，将危机区域作为演习场。近二十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所参与的大多数的作战行动都是单向攻击，舰载机轰炸预定目标，护航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实施远程火力打击。航母打击群几乎没有遭到过系统化持续性的攻击。然而对伊朗的作战和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打击群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直接威胁。在应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啊，航母打击群的预警和防空反导体系都要经受检验，因此呢，不排除航母车轮战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林肯号、福特号在任务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美国海军维护保障航母能力的弱化。当然了，擅长哭穷卖惨的美国海军也会利用这些问题向国会和高层索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比如在印度洋建设更多的后勤补给点，增加补给舰，要求高层拨款完善航母维修体系等等。可以预见，伊朗战事对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使用航母将会产生多层面的影响。
1: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8: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2: 环球资讯。

0: 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5: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3: 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17: 唐总你好。
16: 我们注意到台风沙德尔昨天是登陆了浙江台州，那最近台风好像很不少哈。那从数据上来看，今年台风是不是偏多呢？
17: 昨天下午呢，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呢又生成了今年的第23号台风斑朗，至此呢，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呢已经生成了23个台风啊，至少呢比常年同期是偏多了9个以上啊。那常年8月的台风个数呢是5.6个，今年仅8月以来呢就已经生成了10个台风了，可以说是一个明显偏多的一个状态啊。那今年台风季呢，台风这么密集的一个主要原因呢，一个是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这个海温是比较高的。那八月呢，本就是西北太平洋上全年海温最高的一个月份啊。那今年八月呢，全球平均海温更是一度创出了历史新高，这跟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这个海温也比常年更高，也就更利于产生上升气流啊，进而呢就会增加台风生成的一个概率。那第二个呢，就是南半球越过赤道的气流偏南风呢，更强盛。那遇上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风之后，就更容易搓出更多的一个小漩涡啊。那这也为台风生成呢提供了更多的胚胎。那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来看呢，未来的10天时间里呢，预计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还将会生成1到2个台风啊，并且呢，是可能会给我国近海附近的带来这个风雨影响的。潮雨。
16: 那另外，今年台风为什么都爱登陆浙江呢？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17: 实际上呢，影响我国的台风呢，大多都是生成于西北太平洋啊。那在这个区域生成的台风呢，又大多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南缘呢，向北移动，向西移动啊。那今年的7、8月份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它的位置是异常的偏北啊，以至于呢，它的南缘呢就一直是在华东沿海一带，所以呢，这个西北太平洋生成的这个台风就很容易顺着副热带高压南缘往浙江一带跑。那可以说呢，是副热带高压领着这些台风们去的浙江。

0: 这个台风呢又都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的，那这样的一个高度重合的一个登陆点也是历史少见的。那台风呢，这个扎堆的在玉环上岸啊，这和当地的地形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这个浙江的玉环呢，它是在浙江台州最外侧的东海半岛上，那这个位置呢是深进了东海的一个深处，当台风从东海西进的时候，那这里往往就是第一个被撞上的一个陆地，尤其是玉环坎门这里啊，更是玉环东端突出的海岸的一个夹角。那这种突出的地形也更容易被台风命中。那昨天呢，刚刚登陆的 刚刚登陆浙江台州玉环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它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的快的，虽然它的水汽条件一般啊，但是今后的三天时间里，它将会结合南下的冷空气，会给内陆地区呢制造非常猛烈的一个降水啊。那今年呢，今天呢，像是这个江西的西部还有湖南南部以及广西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就会出现大暴雨，局地还将会有特大暴雨，所以在这一带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常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各方力量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灾害也致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29人遇难，另有1900924人失联。尼泊尔研究机构表示，尼泊尔一侧发生冰崩，导致本次泥石流灾害。
1: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启动新一轮对伊制裁，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伊朗总统说，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俄方称未收到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
1: 乌克兰军方称袭击俄罗斯一大型炼油厂。法国二季度经济环比没有增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上合组织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上海精神有着跨越时代的意义。
3: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 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提议。 乌克兰方面28号表示， 当天袭击了俄罗斯一炼油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扎哈罗娃当天表示，
4: 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提议， 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日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日表示， 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日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无意关注欧盟近期关于恢复接触的有关声明，因为欧盟方面的行动恰恰与此相反。加卢金说，欧盟继续其破坏性路线，向乌克兰方面输送武器，并对俄罗斯实施非法制裁。加卢金强调，欧洲领导人只单方面对俄罗斯提要求，并没有想坦诚地讨论俄方关切。
5: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也表示，俄罗斯对欧盟参与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计划不抱任何幻想。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堪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家大型炼油厂。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该炼油厂为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年炼油能力约为1500万吨，袭击造成厂区发生大火。 乌克兰国家新闻社当天报道说，乌方在本次打击中使用了 FP-1无人机。
0: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

0: 尚未完全掌握的商业服务价格涨幅也高于预期，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服务领域。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运输和仓储服务价格环比涨幅由第一季度的 1.1% 扩大至 3.0%， 其中公路货运服务价格涨幅由 1.5% 升至 4.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当天对媒体表示，经济增速下调是今夏恶劣天气对法国经济造成影响的首个具体体现。他说，一些行业和地区今年的收成可能极为艰难，相关影响可能延续至第三季度。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天还公布了一些初步数据，其中八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4%， 高于七月的 2.1%。 通胀加快主要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推动，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较为明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7号宣布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还将这一决定与美加贸易问题联系起来，指责加拿大长期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便宜。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
2: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美国是否有权单方面对与加拿大共有的国际边界水域进行更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详细解读。
3: 美国可以改变其联邦政府对安大略湖的称呼，但是无权单方面将这座湖泊重新命名为国际的或者是加拿大的地理名称。美国单方面的变更动作和新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对于任何其他国家、国际机构等等具有法律效力。那些涉及到边界水域的地理名称，并非是由某一个国际机构或者是政府单独决定制定，或者是可以随意更改。美国单方面重新命名联邦政府所管辖的区域，并不会改变边界航行权等等，也不会影响到第三国对这一湖泊的使用方式。
1: 此次更名发生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互相指责的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这一举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王瑞斌的观点。
3: 在当前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有所加剧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这次改名动作对于贸易谈判的实际影响主要是政治性和象征性的，那么是对双方的政治互信的又一次考验。一周前双方谈判破裂，美国随后对价值约200亿到28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实施了 50% 的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将在9月8日起对美国实施对等的报复。那么特朗普进而表示，在2027年的元旦起对所有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卡车、零部件以及钢铁行业等实施 50% 的关税。北美地区存在着紧密相连的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产业链合作关系，当前改善双方的互动氛围是十分重要的。美国的这个动作呢，也发出了一些信号，那就是美国并不是真正的尊重加拿大的权利，那么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这也会让加拿大在重新考虑重回谈判桌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抉择的局面，增加加拿大国内进行政治协调的成本，以避免被民众认为是忍屈受辱来换取关税利益。事实上呢，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这就是一次挑衅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加拿大在当下采取更为主动的行动，恢复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
2: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15号。发展至今，上合大家庭成员从6个增至27个，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1: 上合组织比试改革峰会即将举行，这次峰会的主题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峰会召开前夕，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时表示， 上海精神所体现的平等、对话、尊重等理念有着

0: 跨越时代的意义，更与全球治理倡议所彰显的以人为本理念高度契合。他期待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继续推动多边合作。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回顾上合组织发展的25年，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 上合组织成员国建立了平等互信的对话机制， 并开展了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
2: 25年来， 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也通过协商制定了一套基于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机制。我们认为，尽管各成员国在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优先方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但在不长的时间内， 这些有着不同特点和立场的国家已经学会了携手合作，在最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我们认为这是25年来通过合作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上合组织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 目前我们共有29个专业领域合作机制， 整个组织的工作成效正是取决于这些机制。我们整个组织的工作最终都取决于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伊尔梅克巴耶夫此前曾表示，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的基础。在这次采访中，他阐述了上海精神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的根源所在。
3: 上海精神的生命力根植于其普遍适用性以及与本地区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契合，即坚持平等原则，通过协商解决一切问题，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尊重文明多样性以及追求共同发展。在我看来，这正是本组织的吸引力所在。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
1: 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此外，上合组织实行的协商一致原则有助于加速决定的落地实施，这得益于全体成员国的全力支持。伊尔梅克巴耶夫高度评价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他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且意义深远，并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
3: 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在许多方面与上合组织及上海精神的原则、目标和价值理念高度契合。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平等并以人为本，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是这项倡议的核心，人民及人民的利益、生命与健康都被置于中心位置。上合组织也是如此，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对话、协商、 相互尊重、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价值理念，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当前，我们正以上海精神为指引，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上海精神与这项倡议高度契合。
1: 伊尔梅克巴耶夫进一步表示，上合组织下一步将继续发挥平台作用，助力全球实现和平稳定，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3: 上合组织成员国已多次，包括在元首层面，主张构建以多极化为基础、更加公平、民主、开放、包容的世界秩序，其目的在于扩大参与全球重大决策的国家范围，首要的是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重要参与方。 这也旨在维护所有国家的利益。当前，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机制正推动并保障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发展。上合组织秉持如下理念：当今世界应恪守主权平等原则与平等对话原则，就任何问题进行协商，努力达成一致。数字经济、
1: 人工智能、绿色发展是驱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伊尔梅克巴耶夫对上合组织在这些领域的未来合作充满期待。当前，在上合组织议程中，新技术、初创企业及创新议题正日益凸显。上合组织顺应时代要求，正建立相关合作机制，并完善条约法律基础。 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上合组织早在2022年便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人工智能合作纲要，随后出台了落实该纲要的行动计划，并由各国元首签署了

0: 人工智能合作声明。不仅如此，我们已开始着手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目前，各方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建设数据中心与算力设施、推动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各领域的实际应用与合作的文件。此外，我们也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与绿色技术问题。我们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在上述领域获得宝贵机遇，既可借鉴先进经验，又可推动务实项目落地。
1: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法律在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方面出台诸多举措，并禁止欺诈骗保违法行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石冉的报道。
2: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稳定在13.3亿人，解决了全世界20%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制定医疗保障法，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制定的医疗保障法共7章56条，涉及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等内容。法律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作为重要立法目的，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并规定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副主任门伟介绍，
3: 一是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二是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三是完善相关便民措施，对建立健全医药费用直接结算机制，推行联网结算，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提出明确要求。
2: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目前基金安全运行仍面临挑战，欺诈骗保行为时有发生。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并作出相应规定。门伟说，
3: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2: 此外，医疗保障法建立了人大监督、部门监管、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分工协作，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实施动态智能监控，提高监督效能。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石冉北京报道。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校园，学生利用 AI 完成作业甚至考试作弊的问题，给丹麦传统教育和考试制度带来新挑战。在今年夏天的考试季，丹麦多所高中利用 AI 作弊的案例明显增多。为此，丹麦政府日前推出紧急方案，通过增加口头答辩、监控学生考试电脑屏幕等方式，遏制利用 AI 作弊。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今年夏天，人工智能作弊已成为丹麦一些高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丹麦高中协会主席腓特烈斯贝高中校长。

0: 长马亚汉森表示，目前没有准确数字显示究竟有多少学生利用 AI 作弊，但在他所在的学校今年夏天发现的相关情况已经相当多。
1: 当对考试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学生平时的成绩和考试成绩之间出现明显偏差时，就会把相关案例挑出来，进一步查看考试材料，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发现作弊行为。
0: 近期丹麦政府推出针对高中 AI 作弊的紧急方案，根据方案，每年约有9000名学生除了完成专业书面作业外，还将增加口头答辩。同时，政府还呼吁在笔试期间对学生电脑屏幕进行监控，通过网络过滤限制访问未经允许的内容。此外，还鼓励学生在校内受控环境下完成书面作业。虽然 AI 用于作弊给学校带来了挑战，但是不管是学校本身还是学生和家长，他们仍然认为不能简单的将 AI 赶出学校，而是应该找到更加合理利用 AI 的方式。
2: 我认为对丹麦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学习如何正确使用人工智能，而不是利用它来作弊。学生需要了解怎样合理的使用人工智能，不然我们就可能会落后，因为其他学生都在研究和掌握如何使用人工智能。
3: 我认为监督是否存在作弊行为非常重要，但总的来说，我不认为禁止学校使用人工智能是个好主意。人工智能的使用需要受到监督，也需要在适当的条件和规则下进行，教导孩子们搭建框架，完成项目。
4: 目前的问题在于，对于应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还缺乏明确的规范。学校没有系统地教我们应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在国家层面，对于如何处罚利用人工智能作弊的行为，如何调查涉嫌利用人工智能作弊的情况，也缺乏统一的程序和标准。我们需要了解如何监管人工智能，如何使用它，以及如何避免滥用它。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正确地使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该成为学校课程体系的一部分。
5: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Grape 葡萄。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暑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8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7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枝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29号1时，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尼泊尔国家鲜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时，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斯西基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基扬强调，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同时他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他还表示，真主党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

0: 不大。此外，沃什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在走强。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28号称，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北部的乌姆沙鲁地区27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今年以来，无人机袭击事件显著增多，严重威胁苏丹平民生命及民用设施安全。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子楠。1999年，在河南洛阳市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在风沙中种树的故事，画面让他深受感动。他奔走2月，筹得5000美元，捐给这位素未谋面的中国农村妇女。殷玉珍用那笔钱买了50000多棵树苗，一棵棵背进沙窝，一株株栽进黄沙。当年塞考斯基从未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敢相信这些树苗能活下去。但殷玉珍不一样，他在这片林子里竖起一块砖碑，上面写着美国塞考斯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塞考斯基过来看看。今年5月，一段全国劳模殷玉珍替树寻亲的视频在全网被转发。殷玉珍希望一个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人能来中国看看。视频发出没多久，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塞考斯基就被找到了。得知当年的树苗全已成林，他非常惊喜，并表示会到内蒙古沙漠看看。提到殷玉珍，塞考斯基夸赞道，他是一位中国绿化事业的英雄，而我只是这个故事里的一个小人物，他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从美国出发前，塞考斯基非常激动，一想到要见到他，我就已经忍不住掉眼泪。我可能会激动到说不出话来，但他会懂的，我们的内心能够读懂彼此。8月23日傍晚，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中国智沙英雄殷玉珍时隔20多年终于重逢。
5: 惦念、寻找、相约、奔赴，这几天随着美国友人塞考斯基再次踏上飞往中国的航班，这段始于20多年前因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而结缘的情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6: Every part of this dream，
7: 这场梦想之旅的每一部分对我而言都是全新旅程，所以我不去设想结果，我知道一切都会很圆满。
5: 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塞考斯基走进了沙海。20多年过去，他们当年种下的手指粗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5000美元也变成了万亩林海。在林间的沙地上，塞考斯基将沙土装进罐子里。
6: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7: 我会教我的孙子们这罐沙土是什么。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它代表着美国和中国，我们是一体的，同一个地球就是这样。
6: It's one earth.
5: 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茅屋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她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茅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
4: 这份与黄沙掰手腕的韧劲，让他们的故事从乌审旗走出，传遍了内蒙古的广袤大地。1999年，在河南洛阳市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在风沙中种树的故事，让他深受感动。他奔走两个月，筹得$5000，捐给这位素未谋面的中国农村妇女。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当年塞考斯基从未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敢相信这些树苗能活下去，但殷玉珍则在林子里竖起一块砖碑，铭记这份情谊，并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塞考斯基过来看看。如今当年的旧砖碑已变成花岗岩石碑，塞考斯基拿起笔，在碑身上画下了一棵小树，树下连着一颗心，而两边写下的则是代表着自己和殷玉珍名字的字母拼音。
6: Look at the world today. Wars fighting, governments fighting.
7: 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各方政府争执不休，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结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这就是其中的启示。如果我和殷女士可以做到，其他人同样也可以。
6: That's the lesson. If her and I can do this, so can you and someone else.
4: 2000年，殷玉珍和丈夫与塞考斯基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又翻出了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8: 过去的一个树树，然后我们三种了小，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种了个小，现在这个树都这么粗了，底下的话呢我都够冷了。
4: 在殷玉珍的家门前，两人互换了礼物。殷玉珍也将自己绣了两个多月的十字绣送给了塞考斯基。
6: If one seed can grow a tree, I told the media in the forest, they are the branches.
7: 一颗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我在林地时候也跟媒体说过，每个人都是树枝，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这不是中国的世界，也不是美国的世界，而是人类共有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展，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衍生更多枝杈。
6: They will drop another seed.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I shared all my Chinese stories with my American students. Every year,
7: 我每年都会给美国学生讲中国的故事。我给他们讲授中国各个朝代：明朝、唐朝、汉朝、夏朝、周朝，还有秦始皇。我收藏了兵马俑摆件，给学生讲解兵马俑。我认为年轻人应当向老一辈学习。现在的年轻人总沉浸在手机和网络当中，他们应当走出去，亲眼看看荒漠，再看看成片的树林。
6: Cell phones and internet. They need to go out and see the desert, and then see the trees.
4: 而对于民间友好交流，塞考斯基也有着更多的体会。
6: It has to be people to people, not text messaging.
7: 交流必须是人与人面对面的沟通，不是短信往来，也不是邮件传递。我也和很多人讲过，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相处，多关注彼此的共通之处，而不是放大分歧。
4: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巴基斯坦外交洞察网站刊文称，此次峰会将为成员国强化共识、协调发展战略、发掘新的合作领域提供重要契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文章注意到，过去一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为峰会做了充分准备，举办了系列部长级会议及其他配套活动，涵盖贸易、金融、文化、媒体等多个领域。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先方向包括加强地区稳定、扩大经济合作、改善交通互联互通、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文化交流。文章指出，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已从最初以地区安全为合作重点，逐步拓展为涵盖经济合作、贸易、互联互通、数字发展、文化交流和地区稳定等广泛领域的综合性平台。此外，上合组织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成员规模的扩大，更彰显于其将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能力。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将平等、协商和对话描述为该组织的核心工作方式，称决策基于共识而非单边主导。文章最后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上合组织的经验表明，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只要聚焦共同利益，就能够开展有效合作。而即将举行的比什凯克峰会是成员国在复杂国际背景下共商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契机。
4: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超过2000台人形机器人参加51个项目的角逐。赛事期间，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在100米短跑大型组比赛中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人类世界纪录。连日来，多国媒体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行追踪报道，中国机器人的绝对速度和产业优势频繁登上各国社交媒体热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等16个国家，共计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连日来，多国媒体对这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进行了追踪报道。他们在报道中纷纷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场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美国彭博电视台报道，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已经开启，其技术水平已经迈上了一个全新台阶。就拿这场机器人盛会来说，这场面就像未来图景提前照进现实。法国24新闻台在报道中说，中国已经把机器人产业确定为战略性产业。中国仅一个国家就占据了全球机器人市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投资具身智能，这种技术能够驱动人形机器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在报道中说，和上一年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进步十分突出。
12: 对比去年，今年参赛机器人的性能提升非常明显，去年我们也来过赛场，再看现在，机器人跑得更快，稳定性更强，该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只要来到现场，就能看到有巨额资金正源源不断投入机器人研发。我们此前走访过深圳机器人谷，那里聚集了大量机器人与高科技企业。如今，中国很可能已经领跑全球机器人赛道，这项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1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与赛事同期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让外界得以一窥中国的发展战略，把花式表演、格斗展示

0: 式转化为商业化产业。中国有数百家机器人企业已研发出能够搏击以及跑得比人类更快的机器人产品。
1: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刷新人类速度记录，百米赛跑成绩已经超过短跑名将尤塞恩·博尔特。在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器人还参加了对抗类、跳高类竞赛项目。这项赛事已是第二年举办，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也体现出抢占机器人技术制高点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英国媒体近日刊文指出，中国市场为非洲特色农产品打开更大空间。来听详细报道。
2: 英国周刊近日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舒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加快进入中国，中国成为非洲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报道以津巴布韦蓝莓产业为例称，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今年预计将进一步增至1.2万吨，而且增长势头仍在延续。报道称，过去津巴布韦蓝莓主要出口欧盟、英国和马来西亚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市场体量巨大，能够吸收更多优质水果。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饮食关注度的提高，高品质新鲜水果的市场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报道认为，今年五月，中国面向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53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也为相关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报道说，津巴布韦首批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新贸易渠道的开启。对于当地蓝莓产业而言，中国有望成为津巴布韦蓝莓未来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之一。除蓝莓外，越来越多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正在走向国际市场。报道注意到，非洲特色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合计占全球鲜切花出口约8%，摩洛哥和肯尼亚已成为欧洲重要的牛油果供应来源。南非近期超过西班牙，成为全球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这些成功案例显示，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不断释放需求，非洲新鲜农产品出口也有望获得更大的增长空间。
1: 近日，拉美学者驳斥中国冲击 2.0 论调，来听详细报道。
3: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新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 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2: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东部、福建中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湖南中东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东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30到19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22度，重庆中雨转小雨，32到24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31到26度，香港中雨，30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了1000倍。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词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

0: 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1时，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中，今晨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队员们克服复杂地形条件，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察、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世卫组织警告，大规模人员转移和安置点拥挤可能引发水源和卫生服务中断，增加传染病爆发风险。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声明中，穆吉塔巴赞扬了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以及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8号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4国矿业主管部门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 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当地时间29号，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近一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28号称，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北部的乌姆沙鲁地区27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28号进入半决赛，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战胜卫冕冠军肖国栋，长冰域爆冷击败7届世锦赛冠军罗尼奥沙利文，中国选手提前锁定本届赛事冠亚军。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子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好评如潮，近日影片官宣9月11日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日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日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大银幕。欢迎来龙餐馆中一名伊拉克演员的客串引人关注，艾哈迈德·贾巴尔，中文名王立轩，对许多中国网友来说，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拥有1500多万粉丝的美食博主老王在中国。亚哈比比，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镜头前，王立轩总是一身精致西装、黑色卷发和络腮胡，端着相机自拍，一口外国口音的中文热情开场。他的社交媒体账号简介写道，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楚，更懂得珍惜来到中国后安定生活的来之不易。2026年是他来到中国的第12年。导演文牧野说，影片的内核落在好好吃饭4个字上，对许多人来说这4个字只是寻常叮嘱，对王立轩而言却是战火中一度遥不可及的愿望。1994年，王立轩出生在伊拉克，儿时记忆里满是战乱带来的颠沛流离，刚开始我以为是在放烟花，后来才知道是导弹下落的啸叫声。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他和家人饱经战火洗礼，我还曾中过子弹。王立轩在电影路演时透露，2014年，王立轩一家人在亲戚帮助下来到中国，他在宁夏一所国际学校做阿拉伯语实习教师，为了融入新生活，他一边教阿拉伯语一边自学中文，身边的人都很有耐心，虽然起初听不懂，但从他们的眼神就能看出是真心想帮我。不到一年，他已能无障碍交流。此后他的身份多次转变，教师、留学生、班主任、演员、美食博主，身份不断变化，生活逐渐安稳。2018年，王立轩开始拿起相机记录中国美食，从火锅、面食到烧烤、地方小吃，他走进各地街巷，和老板聊天，与食客碰杯，把一顿顿饭拍成了有笑声、有温度的短视频。不到半年，账号粉丝量快速增长，网友还给爱吃、能吃的他取了一个谐音昵称“王李炫”。后来，他把美食之都成都选作自己事业的落脚点。2024年春节，一声突如其来的鞭炮让正在拍摄视频的王立轩下意识愣了几秒，他神情紧张，眼中满是惊惧。后来他回忆说，我以为是炸弹爆炸了。镜头捕捉下的这一瞬间让不少网友感到心疼，视频弹幕中网友留言安慰他，别害怕，这里是中国，战乱时断水断电，一家人拿出藏起来的食物分着吃，就觉得很温暖很治愈。王立轩说，来到中国后，好好吃饭成为日常， 但这种日常依然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如今

0: 网站25号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的选票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不是外交政策本身，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称，2006年，大批民主党候选人猛烈抨击共和党发动伊拉克战争，民主党凭借反战情绪拿下中期选举。民主党高层压住这一幕将在今年再度上演，而不断加剧的经济困境会助推选情。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6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对伊朗战事抬高了家庭生活开支，这一比例较一个月前上升了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美国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杰西卡·泰勒的话称，就算明天战事结束，它造成的经济影响到11月中期选举前根本无法消除。以往中期选举很少由外交议题主导，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战事给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文章援引谋求连任的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的话称，选民希望我们降低生活成本，而不是一味批准又一场鲁莽的海外战争。共和党候选人则加紧构建反击话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竞选顾问巴雷特·马森称，共和党候选人要着重宣扬军事层面取得的成果，但他也承认，如果未来2个半月油价回落，选民会更容易接受这套说法。曾担任米特·罗姆尼2012年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的凯文·马登承认，共和党候选人现在处于被动防守位置。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5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国内首要问题是生活成本，29%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状况糟糕，仅有17%的受访者把全球局势动荡视作重大关切。文章援引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泰勒的话称，选民感受不到对伊朗发动进攻的现实紧迫性，这场战事不得人心，这就说明特朗普及其政府并没有成功向民众讲清开战的理由。
0: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已经进入后半段。今年11月，美国还将迎来中期选举。然而，就在眼下这个关键时期，总统的幕僚们却纷纷离职。美国政治报网站就此发表文章认为，在可能出现政治动荡的形势下，白宫高级幕僚团队出现关键职位空缺，或许意味着美国总统面临严峻形势。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白宫与国会联络处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宣布离职。据消息人士称，9月30号将是他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目前，布雷德的下一步计划尚未公布。在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离职。莱维特是在生完第二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后决定离开白宫的，离职原因与他母亲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与此同时，总统的两位关键法律助手也要离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白宫特赦律师埃德·马丁将离职，转投私营部门。此前不久，白宫法律顾问戴夫·沃灵顿也宣布了类似的离职消息。文章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总统的多位幕僚离职并不一定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更艰难的局面。但在这个本就充满变数的时期，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如此多的幕僚离职无疑会给局势增添一些不确定性。文章认为，无论谁接任，都必须应对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可能性、大量的法院传票、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等诸多挑战。文章援引一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的官员的话报道说，人们已经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性，比如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不会再掌控众议院，也不会掌控参议院。一旦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总统还可能将会面临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更多的潜在诉讼。文章援引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的特维特洛伊的话来解释说，找到一个共事多年、不会泄密、工作能力强、忠诚可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并不容易，引入新人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不过，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惠普尔在文章中表示，无论这些幕僚离职与否，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2年情况将会非常糟糕。

0: 持续多日的美加贸易谈判最终宣告破裂，相关议题引发外媒的广泛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联社认为，此次谈判破裂标志着美加两国持续数十年的紧密盟友关系与自由贸易纽带发生根本性转变，双方已陷入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全面贸易战的风险大幅上升，同时为美墨加协定后续复审工作带来不确定性。报道还援引业内观点称，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具备长期延续性，不会随总统更迭而改变，美加传统经贸格局已彻底重塑，再也回不到从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朗认为，关税谈判的破裂标志着传统的加美关系已经终结。对许多加拿大人而言，这也印证了他们的看法，加拿大无法信任特朗普政府。美联社的报道还注意到，美加贸易争端会给双方都带来负面影响，但其经济影响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报道说，加拿大近70%商品出口依赖美国市场，但其经济体量远小于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将对本国经济产生一定压力。尽管加拿大可能蒙受更多的损失，但其强硬应对举措获得国内全方位支持。英国广播公司和美联社的报道援引民调数据说，超半数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对美采取强硬立场，拒绝继续对美让步。另外，加拿大各省省长、最大反对党领袖则普遍表态支持政府决策，认为妥协只会损害本国汽车、钢铁、制造业等核心产业。报道还认为，与美国的经贸争端同时引发加拿大民间的自发反制。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今年七月，加拿大民众自驾、坐飞机赴美旅行的数量同比明显下滑。加拿大多数省份下架美国酒类商品的举措，使得美方相关行业遭遇显著出口损失。
0: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英国卫报8月26号刊发评论文章表示，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事正在给美国带来越来越明显的战略成本，不仅消耗其军事资源，也对美国与欧洲、中东等地区盟友的关系产生影响。来听详细报道。
5: 文章认为，美国将经济和军事实力转化为外交成果的能力正受到更多限制，对伊朗的战争可能成为本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并对美国的国际声誉带来持续影响。文章指出，当前军事冲突虽然有所降温，但双方对抗仍在持续。美国政府正试图通过新一轮制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希望以此迫使伊朗做出让步。然而，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压力正在加重美国消费者的负担，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目的也存在质疑。文章认为，相关不满可能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进一步显现。文章指出，如果制裁仍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美国重新升级军事行动的空间同样受到限制。此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消耗大量武器弹药，特别是高端防空拦截弹。卫报认为，弹药消耗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中东，高端防空拦截弹同样关系到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文章称，

0: 欧洲增加防务投入，原本可以被视为欧美重新平衡安全责任，但在当前形势下，欧洲推动战略自主已不再只是为了分担防务压力，也越来越带有降低对美国依赖、应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考虑。 与此同时，美国与加拿大这一传统盟友之间的经贸摩擦也在加剧。加拿大日前退出双方贸易谈判，称美方临时提出的要求难以接受。随后，美国宣布加征关税，加拿大方面则宣布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文章认为，从伊朗战事造成的军事资源消耗，到欧洲加快谋求战略自主，再到美国与不同地区盟友之间出现新的分歧，
1: 即便一些仍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也开始重新评估美国政策的可靠性。随着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相继受到限制，美国正越来越接近外交弹药耗尽的处境。今年欧洲遭遇极端天气，多国林火不断，河流水位持续下降，给当地民生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英国《卫报》近日刊登评论称，
2: 气候已经进入剧烈波动的时代，面临崩溃境地。来听详细报道。文章将今年英国的夏天形容为历史上最热、最干旱、最致命的夏天。接连不断的热浪迄今已夺去近3000人的生命。英格兰近四分之三的地区和整个威尔士都处于干旱状态，主要水库已干涸。音乐节的举办地不再是绿茵茵的田野，而是巨大的尘土飞扬的沙地。 文章援引气候科学家纽卡斯尔大学教授海利·弗勒的话说：“情况已经达到极限了，天气只会越来越热。”弗勒教授认为，今年冬天可能遇到的极端天气问题将会格外恶劣，其影响堪比2015年12月席卷英格兰北部的德斯蒙德风暴。那场风暴降下破纪录的暴雨，引发严重洪灾，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数百人疏散，并造成超13亿英镑的经济与保险损失。 英国气象局不久前拍摄的模拟2050年天气预报的视频预测，届时剑桥的气温将高达40摄氏度，而萨默塞特郡和多塞特郡的气温更是可能会达到45摄氏度。在未来几十年里，英国的夏季将变得干旱，而冬季则更有可能迎来频繁的暴雨，导致河堤决堤、房屋被淹。 科学家将这种天气变化称为气候鞭笞，也就是气候短期内在极度干旱和极度潮湿之间剧烈波动，一年当中有一半时间渴望水源，另一半时间则畏惧水的力量。文章认为，这并非官方图表上呈现的那种平滑上升的气候变化，这是气候崩溃。 气候崩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文章引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地球科学家乔纳森·保罗博士的话说，届时水资源将很快成为人们眼中的珍贵资源。文章称，英国曾是水库设计和建造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但现在专业优势已经消失殆尽。英格兰的最后一座大型水库建于1992年，更让人担忧的是，水资源可能只是一个方面，英国可能很难应对复杂的局面，而这也许是国际社会都会面临的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rone 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跃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7: Was a dream.
1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7: 10 years ago.
1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9: 没什么大愿望，
1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25: 用声音，
26: 用声音，
27: 用声音，
26: 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
26: 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10时，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28号起，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目前首批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当地时间29号凌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闭幕。大会通过系列决议文件和乌兰巴托宣言，为推进公约履约、深化全球土地治理凝聚了共识，明确了行动方向。大会决定第18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埃及举办。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同时他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曾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还说，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沃什表示，美联储7月会议一致认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持续传出枪声和爆炸声。目前，尼日尔政府和军方尚未就事件原因及具体情况作出说明。有当地居民称，在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听到枪声。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警告称，欧盟国家及英国约半数领土正面临干旱威胁，降水严重不足，已危及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继续进行。在决胜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击败普里丹金娜，连赢三场，成功突围，锁定正赛门票。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4: 2026年中国电影有质有量，有情有义，光影之内精彩故事不断上演，光影之外小小票根串起美好生活。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73.54亿元，观影人次达4.21亿，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了5亿，放映场次达7331.2万，刷新了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了4000亿元。一元票房如何溢出十几倍的产值呢？张张票根何以撬动千亿级市场？中国电影出海加速，全球圈粉如何从银幕走向世界格局？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千亿级市场爆发，国产电影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2026年上半年，也就是从1月1号到6月30号为止，全国电影票房达到了173.56亿元，观影人次呢是超过了4.2亿，放映场次超过了7331万，刷新了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的最高纪录。上半年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了5亿元。那么今年哪些电影让观众印象深刻呢？甚至二刷三刷了呢？大家的观影方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没有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市呢？近日总台都路记者进行了一线探访。
5: 今年走进电影院看了几部电影？
6: 功夫女足、阿妈的情书、飞驰人生、
5: 八仙、
6: 挽救计划、
5: 绵羊侦探团、
7: Spider-Man、 蜘蛛侠、崭新之日，
5: 得有10多部吧。
6: 看个挺多的吧，就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看，喜欢那种悬疑类。
4: 2026年中国电影荡荡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啊，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的是满满当当，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
8: 在这个商场里吃顿饭啊，或者说买点喝的呀，
6: 饮食上的消费，然后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物品呢。
9: 今年就是跟着电影的消费，我感觉有在逐步的提升。
4: 吃着火锅看电影，大银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了新潮流。
10: 观影更舒服了，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5: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整个装修还有那个就是声效什么的来说，肯定都比以前更好了。
4: 影院内，银幕描摹着人生百态；镜头外，星火激荡世间万物。
11: 好宝
12: 绚丽吧，
13: 创新
14: 精彩吧，
15: 更新颖更丰富
8: 铺路吧，慢慢的都在做自己的 IP， 就是不再是独立的一部电影，然后就是成一个系列。
16: 我看过一些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很好看，
10: 进步吧，能感觉到中国电影市场一直在努力的。
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的都挺好的，不管是那个外国片还是中国片还是动漫，都做很好。
4: 长达3个月的暑期档， 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地走进影厅，盛夏观影热潮持续高涨。但你可能没注意到啊，电影是好看，票价更实惠。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了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全国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推动打造电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真金白银的实惠啊，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为电影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筑牢根基。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的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元至60元，这也是今年北京第三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北京市文化产业促进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24时，此次惠民观影补贴活动累计核销优惠券达45.36万张，累计核销总额达455.46万元，累计带动票房达2195.90万元，累计汇集观影群众达53.55万人次。可以说啊，暑期档观影旺季，惠民观影券的发放呢，有效地盘活了影城暑期的闲置场次，带动了影院客流增长，实实在在降低了市民的观影成本。某影城京津豫区域运营经理王鹏介绍说，
12: 7月16日惠民观影券活动启动至今，影城累计接待观影顾客13.6万人次，卖品收入同比2025年增长了5.5%，非票收入同比增长了96.52%。
4: 真金白银激活观影热情，跨界融合拓展了消费边界。谁说电影院只能看电影啊？越来越多的观众啊，期待的已经不仅仅是看一部好电影，更希望有一次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时光。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眼下全国多地的电影院开启了升级之路，影院加打开了影院经营的新思路。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浙江杭州进行了探访。
13: 是一个餐厅，也是一家电影院。电影加餐饮是这家影院的特色，所以他们专门在门口打造了一个西餐厅。不过西餐啊，可不只能在这儿吃，还能在这吃。这是我用手机刚刚扫码下单的一个蜘蛛侠套餐，上面有很多蜘蛛侠元素的装饰，配上播放的蜘蛛侠电影，感觉特别的应景。
4: 这家影院有5个用餐影厅，有50多种菜品可供选择，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影院呢，还会根据热门电影啊，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价格在100元到250元不等。目前，用餐影厅的平均点餐率已经超过了50%，消费者的体验也很不错。
14: 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吧，可以边吃饭边看电影，一站式的，会经常想来看电影啊。
4: 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说，
17: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
4: 刘燕婷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如何让餐食悄无声息地送达，不影响到其他观众的观影体验，影厅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升级和调整。
17: 我们牺牲了部分的座位数，然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个过道以及这个排距，在送餐的过程中让送餐就说更方便，不打扰别的观众一个看电影。今年以来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餐饮收入已经超过了100多万。
4: 在另一家影院，记者呢找到了观影后空间的更多可能。这是一家电影主题书店，也是一家咖啡店，消费者可以一边喝着电影主题特调的咖啡，一边呢玩一场有意思的桌游活动。 桌游活动围绕着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争夺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大家参与感满满。书店日常不定期会开展电影大师课、采电影大赛、音乐会等等活动，已经举办了超过200场。杭州市民表示，
14: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这种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这种挂件啊等等的，就是你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9: 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很多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4: 这家电影书店的负责人张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
18: 通过了空间动线的设计、活动的策划、产品的陈列，把那个观影的一个瞬间变成了沉浸式的一整天的文化的体验。
4: 在同样利用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沉浸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人呢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啊，体验虚拟现实影片。
19: 哇塞，我刚刚体验了一个西游题材的影片，我觉得特别真实，就好像齐天大圣孙悟空就在我的面前，我伸手就能碰到他一样。而且在电影院有这样的体验很特别，看完电影还能走进电影。
4: 杭州市民徐青，
20: 我看的是那个地心侏罗纪，然后就是身临其境的想很多恐龙包括地心那些巨大的动植物都在你的身边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如果有机会还会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内容，感觉挺好的。
4: 影院总经理肖楠介绍说，
21: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4: 另外在浙江啊，看完电影票可先别扔啊，把它上传到票根汇享平台，就可以收获一系列的优惠福利呢，比如有折扣优惠啊、免费礼赠等等。杭州市民潘欣怡，
22: 然后上传了一个票根，上完票根之后今天就领了一个奶茶的第二杯半价，对，我觉得很优惠。
4: 近期浙江省电影局推出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投放总额超过了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同步上线了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构建起了百家影院、千个品牌、万家门店参与的电影加业态联动新生态，进一步激发了文商旅消费潜力。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4: 怎么样？现如今啊，电影早已经不是一张电影票的生意了，观影活动带动了餐饮、交通、零售消费，电影 IP 衍生品开发，电影取景地、主题乐园旅游等等，有着巨大的市场爆发力。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测算数据显示，中国电影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也就是说啊，每1块钱的电影票房就能够拉动创造15.77元相关的产业产值。据测算呢，今年以来啊，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000亿元。一张票根如何联动百业，撬动商圈消费和城市夜经济呢？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了湖北武汉进行探访。
0: 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这家影城，仿佛穿行于一座充满科技感的光影未来之城。
1: 那在硬件配置上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放映厅拥有全球最大20米 DCI 认证的 LED 巨幕，可以实现裸眼 3D 效果和悬浮 3D 影像。那我也发现啊，其余的影厅也都采用顶级的音响设备，全厅呢配置人体工学真皮座椅，即便是长时间观影，身体也不会感到疲惫，把观影变成一种沉浸式享受。
4: 不少前来观影的

0: 观众也对这里的体验赞不绝口。
1: 观影体验，我觉得画面确实非常的惊艳，就是一个色彩的这个真实度，还有这个动态表现非常好。
2: 我们俩是从四川过来，来武汉玩的，然后我们今天看的是《蜘蛛侠四》
3: 啊。首先就是屏幕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观影体验是比较好的，座位当然比较软，比较舒服。如果在一个小的电影院呢，肯定体会不到这么炫酷的场面嘛，毕竟它是一个特效片，也是一个动作片。
0: 火爆的观影体验也带动了影城的票房与人气双双走高。影城经理赵豪他介绍了暑期档的经营情况。
4: 暑期档7月份11.5万人次观影人次数全国第一位，净票房432.7万元。我们会根据热门影片动态调整排片，匹配家庭、年轻群体不同的观影需求。
0: 这家影城位于一家全球大型纯商业综合体内部，看完电影，很多消费活动才刚刚开始。
5: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观影结束，观众们还可以凭借电影票根来到商场的楚风汉味美食街区。那这片300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呢，完整的复刻了上世纪80年代老武汉市井街巷的风貌。一大批武汉本土老字号齐聚于此，很多商家呢都有跟影院联动的优惠活动。那既是品尝江城风味的美食聚集地，也是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社交打卡地。
0: 怎么样？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也让不少观众啊形成了吃饭、看电影、逛街的固定休闲模式。
6: 一般我们都会先吃个饭，然后再看电影，看完电影再逛一下。
0: 影院所带来的客流红利也实实在在传导到了街区里的各家餐饮店。武汉某烧麦品牌负责人江霞对此感受很深。
7: 带着票根来消费的顾客大概占我们的每天占比大概30%左右，正好也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品尝一下本地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两年的话呢，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对我们也起到了一个极大的经济带动作用。
0: 街区里另一家本土餐饮店主邹立芳，他呀也借着票根优惠吸引影迷到店里来消费，实现影院和小店双向引流。
8: 啊，我们是武汉本土品牌，我们消费很便宜，20-30块钱电影票来我们小店可以免费赠送卤鸡蛋或者干子啊，还有免费小菜都可以。带动人流量的话占整个营业额的1/3左右，非常不错。
0: 我们的记者发现，除了餐饮观影之余，消费者还可以体验多项游乐活动的。影城经理赵豪介绍说，
4: 没有电影消费的时候，普通顾客在商场平均停留大概2.5个小时，而以观影为起点的客群看完电影接着吃饭游乐，整体停留时间拉长到4到6个小时。电影不再只是单一位文化消费，变成撬动整个商圈消费动力的重要引擎。
0: 除了置身于商场内的影城，记者发现啊，在长江二桥桥下的汉口江滩，这里呢解锁了另一种电影家消费新场景。没有封闭影厅的穹顶，长江二桥巨大的桥墩变身天然巨型的放映幕布，吹着江风，江面游船灯火、城市楼宇夜景全部成为了观影背景。营地里摆放着一排排休闲座椅，每天晚间开启影片放映，既有经典怀旧影片，也有热门影院的佳作。在电影放映期间呢，现场配置的光束灯还将五彩斑斓的灯光啊打到桥底，观众纷纷表示这样的观影更有氛围感。
9: 想体验一下室内跟室外的这个电影的观感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这种爱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还可以看看江景啊，拍拍照啊，打打卡，可以一边看电影还可以吃点好吃的美食，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就整个氛围特别的放松。
10: 工业风的桥灯搭配浪漫的光景，场景非常独特。
0: 自开业以来，这个营地累计接待客流已经超过了10万人次，成为武汉夜经济的标志性点位。普通江滩散客平均停留1.5小时左右，而以桥墩电影为核心形成的游客呢，观影再加上餐饮、江边游览， 整体停留的时间普遍。

0: 达到了3至4小时。在营地负责人朱新如看来啊，户外观营已经成为了城市潮流新选择。
1: 营地可同时容纳近200人观营，晴好天气平日日均客流量接近500人次，暑假期间人气暴涨，年轻人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影片结束后的音乐演出片段往往会迎来客流二次高峰。
0: 电影家将一部作品的价值从银幕的一次性体验延伸至了涵盖旅行、餐饮、购物、沉浸式娱乐的复合型消费链条。这个链条不仅延展了电影的生命周期，更成为驱动城市消费升级、赋能实体经济的新动能。小小票根牵动千亿市场，一方银幕拓展产业版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千亿级市场爆发，国产电影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东部、福建中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湖南中东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东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30到19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22度，重庆中雨转小雨，32到24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31到26度，香港中雨，30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了1000倍。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词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0: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okay.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1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9:30，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正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早6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16人。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安理会海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海地危机。海地当局和国际社会应坚持综合施策，聚焦问题根源，标本兼治，在采取必要行动维护治安的同时，切实根治滋生暴力犯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土壤。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声明中穆吉塔巴赞扬了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以及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8号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卡伊斯·拜塔维。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通报称，截至26号，刚果金共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794例，其中死亡2786例。疫情已从54个卫生区蔓延至60个卫生区，该国已有6省受疫情影响。通报指出，27号，刚果金部分地区开始为医护人员接种相关疫苗。由于疫情持续传播并不断蔓延至新的卫生区域，刚果金的风险仍然被评估为非常高，
7: 非洲其他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风险再次被评估为低风险。根据巴西警方当地时间28号消息，该国南部巴拉纳州27号上午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5人死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一张电影票带动一条链，也将电影热度带进了一座城。今年以来啊，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成为了消费潮流。电影《镖人之风起大幕》将观众视线啊引向了新疆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侠客们在大漠里纵情驰骋的万丈豪情，让很多人对影片的取景地新疆是心生向往。这里丰美的艾里克湖，色彩斑斓的白洋河大峡谷，如雪的艾兰盐湖等等，不仅是电影的绝佳取景地，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电影《飞驰人生三》带火了青海入境避暑游，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了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波兰游客说，
12: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而且这里的天气特别舒服。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电影《八仙热映》从四川青城山到山东蓬莱，都迎来了大批游客。银幕里的东方山水意境、传统建筑和神话故事，变成现实中的旅游体验。电影《功夫女足》让深圳西永度假村的游客量增长50%以上，大鹏新区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16.59%。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温情的故事打动了万千观众，也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了深切共鸣。随着电影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不少海外华人专程奔赴广州潮汕地区的取景地打卡，影视流量精准转化为了文旅增量。来自西班牙的华侨侯一南趁着暑假回国旅游啊，特意前往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看完电影之后，侯一南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泰国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虎古寨打卡。
18: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寻根之旅。
0: 在这里，像他一样专程前来打卡的华侨不在少数。马来西亚华侨黄世豪，
19: 因为之前看着电影嘛，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特别有那个记忆点。
0: 汕头小公园是电影《下南洋街景》的主要取景地，百年骑楼林立，客流如织，不少商户打出了电影家的招牌，吸引游客。来自加拿大的于女士一家，趁着暑期专程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打卡游玩。
20: 前两天有去那个桥啊，然后还有那个桥皮馆啊，然后就是还有看莺歌舞，他们都很喜欢。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吧，在他们身上，我希望这个东西不会因为说他们长期居住在国外，然后就流失掉。
0: 影视 IP 与地方文旅的深度融合，正持续推动侨乡文旅出圈。导游徐子辉介绍说，他已经接待了10个海外华人团了，共计50-60人。
1: 因为是电影的效应嘛，所以这篇没有什么。

0: 下游客的机票订单增长了67%。新消费的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新渠道的全面升级。从影院硬件迭代到影视制作革新，再到 IP 全产业链运营，中国电影正以科技为翼，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跨越。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电完成了国产化 4K 透声 LED 巨幕升级，超轻碳纤维材质降低了老建筑承重压力，18%以上的透声率带来了极致的视听感受。影厅增设了舞台与灯光系统，变身演艺主题影院，可承接直播、演出、会议等多元活动，打破了传统影院功能边界。全国范围内 Cinity LED 高格式特效厅加速落地。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末，全国特效影厅的总量突破了10,000座，达到了10,376个，占到了全国银幕总数的12.6%。影视工业化与 AI 技术全面渗透，重塑制作流程。今年以来，国产动画电影表现亮眼，这其中《八仙》成为了暑期档的黑马。传统文化 IP 与现代视听技术的结合，让这部电影实现了市场与口碑双丰收。《八仙》主创人员介绍说，在电影的制作阶段，团队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动画制作上的技术突破。片中八仙海边吵架的戏份，要求八位角色全程同框一镜到底，单镜头内要同步完成8个人物的动画表演，每个角色的动作表演都需要精准匹配节奏点位，只要有一个角色的表演节奏出现了偏差，其余角色都要同步迭代调整，制作复杂度与工作量十分庞大。电影《八仙》制片人曹玲玲介绍说，
1: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想象中的，所以都得是从零到一，从美术开始绘画，然后我们来去验证看它的合理性，模型师一点点去雕刻模型上材质。其实动画的这个工业链条它是比较长的，它是极度的需要上下游的这个衔接，这个大家配合好，像成都所有上下游聚集在一个园区，大家可以面对面的去沟通，减少一些沟通成本。
0: 可以说八仙这部电影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制作都是在四川成都完成的，它也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其中的大量核心制作环节呢，都是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完成的。园区集聚了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等各类企业，上下游门对门创意沟通、制作流转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形成了10分钟协作圈，让动画项目的协同创作效率大幅提升。电影《八仙》总监制出品人英旭俊介绍说，
2: 前期创意，然后到中期制作，到后期宣发，甚至国际传播这样的一个链，同时呢，在这个数字文创整个大的范围里面，有全国甚至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企业团队和人才都选择在这里落户，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非常高效的一个体系。
0: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集聚了超过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从业人员超过了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了1400亿元。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负责人朱云凯表示，
3: 从空间出租到技术加服务加生态赋能，覆盖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专业赋能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速成长。
0: 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拥有40座国际标准的摄影棚、32个专业制景车间，配套1200多立方米的室内恒温水棚，依托虚拟拍摄、动作捕捉、光场扫描等技术，为《流浪地球》等重工业大片提供了支撑。在位于北京的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影视内容生产方式正被 LED 虚拟摄影棚、动作捕捉系统以及数字人扫描

0: 描系统等虚拟制作技术所改变。据了解，这样的拍摄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先拍摄后特效的线性制作模式，将后期前置，平均提升拍摄效率达 50% 以上。有数据显示，国内电影虚拟制作流程的渗透率已经从2023年的 15% 提升至了2025年的 45% 左右。再来看看上海，在上海松江科技影都基地，从绿幕抠像到虚拟拍摄，还可以一键调用专属算力。有了 AI 技术，专属算力池的加持，这里的影视创作科技含量十足。AI 的赋能不仅限于前期的虚拟拍摄，它呀更像是一条线，串起了制作全流程。在上海松江的这个基地里，演员站在巨型绿幕之下，无需转场置景，一秒啊便可切换至仙侠世界、都市街巷等各类数字场景。基地还配备了深达6米、可容纳千吨水体的水下摄影棚，搭载水下拍摄机器人，完成电影的一些关键戏份的拍摄。这些高科技设施的集群，让过去需要辗转多地的拍摄任务，如今在这里能够一站式完成。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在基地的一家 AI 内容创作企业，创意策划人员呢正在通过对话式 AI 生成剧本框架，后期制作人员呢则是在 AI 的辅助之下进行视频渲染和特效制作。基地里的高科技的影视制作背后离不开一套专属的算力池的支撑。在距离基地大约40公里的长三角超算中心，一个超级计算机房专门为基地服务。基地里的企业只需插头一插，就能够通过超高速光纤连接到超算中心，按需调用算力。目前基地已经有超过50家影视科技企业落户，涵盖了从虚拟制片、数字资产开发到 AI 内容生成环节。一个算力池加应用场景加产业生态的这种协同发展模式已然成型。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可以说今年以来多部影片实现了全球同步上映，中国电影呢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覆盖、更多元的题材，为全球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电影大餐。近期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上映，不少观众被影片真挚的情感所打动。印尼华裔观众文森特：
2: 我和这部电影产生了很深的共鸣，同时我也感到无比自豪，为我的祖父母，他们来自福建。
0: 印尼电影发行公司市场经理萨沙向我们讲述了引进这部影片背后的考量。
3: PT Prima 决定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进印尼，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当我们观看这部电影后，我们发现《给阿嬷的情书》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0: 在泰国，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呢都能够沉浸式地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可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海外走红啊，并非孤立。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了全面提速的态势，《惊蛰无声》、《镖人》等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了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也是陆续登陆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多国院线，《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等这些影片呢，也都持续地跟进海外推广计划。有专家表示说，除了传统的北美等市场之外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发力。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表示说，
4: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像《镖人》也好啊，《荆州无声》也好啊，就是他们在北美就是首批开画的影院能超过200家。那么从单片的这个海外的规模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0: 专家表示，题材多元是今年中国电影出海的最大亮点，从喜剧赛车片《飞驰人生三》到动作武侠片《镖人之风起大幕》，从方言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多类型的中国电影正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在路径与方式上实现了系统性升级，中国影视机构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副经理怀伟表示说，
5: IP 运营不再受限于单部作品的一次性版权买卖，更多的作品会在创作初期啊，就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进行精准的布局。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推进系列化作品的开发，实现长期价值的可持续性的释放。
0: 不仅如此，如今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实现了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了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边威表示说，
6: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主要还是在欧洲啊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区域，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和意愿的。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0: 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了商机。好莱坞 IP 同步深耕中国市场，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超前上映，线下快闪展与衍生品热销，印证了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着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可能是全球增长最快、增量最大的市场。
7: 25年全年的票房收入是515亿啊，然后中国有9.3万块屏幕，一年的观影人次有12.4亿，这些基本都是在全球排在前列。这个市场可能是现在放眼全球的话，可能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大的一个市场。电影的一个消费拉动现在大概是15.77倍，也就是说你花1块钱买票，最终拉动的一个整个循环可能是15.77元。那这里面也就意味着一张电影票背后有餐饮、有娱乐、有衍生品，对吧？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周边，啊，那这个整体来说，对于所有的这种国际的这一类机构来说，它在很多的 IP 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0: 中国电影紧扣亲情、成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主题，兼具文化特色与情感共鸣，对海外观众颇具吸引力。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2025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显示，中国电影市场长期增长势能良好，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电影产业未来的增长既需要创新消费场景，以技术升级提升观影体验，更离不开对电影 IP 的深度开发，三者共同构成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普华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表示，
8: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 IP 工业化系统，那就是怎么做呢？就是把内容做系列化，而且可以复用的内容资产化，这样可以支撑出海的和衍生产品的开发，也是真正的增长发动机。 其次

0: 就是影院场景的重构，靠叠加新业态增加利润，最后就是技术格式的提升。
1: 光影不老，热爱不息，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家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了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与此同时，国产电影出海提速，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光影兴业，中国电影步履不停。中国电影市场正以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姿态持续向前。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让我们下期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Grape 葡萄。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暑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八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枝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

0: 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8月29号清晨，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救。队员们克服复杂地形条件，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29号凌晨，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为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的各前突分队抛投救援物资，共抛投物资90余件套。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拿诺夫27号曾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还说，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28号称，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北部的乌姆沙鲁地区27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警告称，欧盟国家及英国约半数领土正面临干旱威胁，降水严重不足，以危及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数据显示，在欧洲西部与中部，历史性的降水短缺已导致森林树冠层广泛受损，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且最持续的降水短缺。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体育方面，28号在欧洲拉练的中国女篮在西班牙萨拉戈萨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中，以79-68击败马里女篮，终结连败。本场胜利也是中国队此次欧洲之行斩获的首胜。当地时间30号，中国女篮还将与西班牙队进行一场热身赛。北京时间28号晚，2026年世界皮划艇竞水锦标赛在波兰波兹南继续进行。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 A 组决赛中，由于诗梦、王楠、殷梦蝶、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以1分38秒67的成绩获得冠军。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

0: 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2: 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1: 从昨天开始，救援力量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之后，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3: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4: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13: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15: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13: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6: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2: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6号抵达吉隆镇，昨天开赴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因作业区域夜间持续的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现场不具备宿营的条件，官兵们昨天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
11: 今天官兵们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他们今天有哪些抢险救援的任务？我们来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通讯员左南星的介绍。
17: 从昨天的任务开展情况来看，作业地域的道路呢，因为泥石流已经完全被毁，原本的路面被淤泥和大小石块覆盖， 前方最高处相比现在的作业路段高差将近5米，而且因为该地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我们救援的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深入核心区域施工作业。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即使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我们刚刚接到指挥组的通报，作业地域右侧的河流因为昨天的连续降雨有所上涨，水流十分湍急，前方的堰塞湖水面也有所上涨，作业地域的山体更加松软。为了防止二次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指挥组已经派出了无人机和警戒哨、观察哨监控前方堰塞湖情况和上方山体情况，及时提醒救援力量规避风险。据了解，下部该部官兵将抢占有利时间，加紧作业，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尽快进入秦龙口岸核心地域施工救援创造条件。
12: 目前，总台记者刘冠清正跟随边防官兵组成的突击队向吉隆口岸进发。他们今天的救援安排有哪些？抢险救援队的任务是什么？来听刘冠清今天上午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像我这边呢是早晨7:30的时候呢，跟随车队来到现场，跟随着边防官兵一同翻越山岭去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工作。山中呢是目前弥漫着较为浓重的雾气，像我们开过来的时候呢，道路上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说对于我们今天的搜救活动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挑战。那么我们了解到呢，今天我们所跟随的部队的突击队呢，他们是由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的边防官兵来组成的。那么其中还有3名战士呢，他们是在26号泥石流发生之后半小时之内领受任务，第一批来到山上，然后掌握了泥石流的现场情况并发回了现场的图片的这样的3名战士。所以说呢，这些边防官兵呢，他们在山中是非常熟悉地形的，并且他们呢也是非常熟悉国门附近区域的这些地形的情况，那么对于我们开展搜救活动呢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么在前些天呢，他们也是一直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啊向前推进，进行清淤的工作。那么今天呢，因为已经到了黄金72小时最后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所以说我们今天务必要尽量的去把我们的点位呢推进到国门的附近来开展救援工作。
11: 从记者的报道中可以感受到吉隆当地的自然条件非常复杂。那么救援具体面临哪些困难？总台记者采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问题专家陈红旗，来听他的分析。
18: 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啊，它的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确实在山洪和泥石流的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不利因素。一方面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它的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呢，由于它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个方面，因为泥石流堆淤的体，它既包括固体，也包括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来说行进比较困难。第四个方面，由于山洪和泥石流它往往是高速的冲击侵蚀，它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正在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也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那各个应急救援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它也会有一些紧急避险的方案。我想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的有序展开的。
12: 28号，尼泊尔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向总台记者张月介绍，是尼泊尔一侧发生冰崩，导致了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来听他的详细报道。
19: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在这里面呢我看到了这个尼泊尔和这个专家的一张研究的一个卫星的图。根据刚才专家给我的讲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条河，现在是从这一个地方的这一条河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吉隆口岸这一部分，这条河就位于中国 和尼泊尔的边界地方，所以在目前这一部分呢，在我们中国被叫东藏布河，在尼泊尔呢称它为伦德河，这是同一条河。然后从这个边境吉隆口岸汇入过来之后，这一部分就被尼泊尔称为博特西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封点

0: 预测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啊，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边，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印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立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声明，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3: 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这取决于美国是否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施压行不通。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自身义务。在黎巴嫩灯塔电视台27号晚播出的采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所谓伊朗密谋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幼子巴伦，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用来欺骗特朗普的弥天大谎。雷扎伊还拿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秘密换乘专机以躲避所谓伊朗的刺杀一事举例，称这些都是内塔尼亚胡捏造的谎言，他不止一次吓唬特朗普。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更多的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4: 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同时他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3: 6个月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协调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时，他将这场行动称为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

0: 动，并预测战争将在四周内结束。然而2026年8月28号，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6个月，伊朗没有被打垮，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被严重阻断，美国依然深陷一场看不到明确尽头的中东冲突。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然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3: 6个月是这场持续冲突中一个令人悲伤的节点。我们再次强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外交。我们敦促美国和伊朗开展有意义的谈判。我们非常支持斡旋方所做的努力。
2: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3: 这场冲突造成了毁灭性的人道主义和经济后果，尤其是对本地区平民的影响。他们在不同时期遭到轰炸，民用基础设施遭到摧毁。我们也已经多次强调，这场冲突还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影响。
0: 目前美伊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美国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这场战事暴露出美国所谓全球霸权的多重短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首先，决策随意，缺乏清晰战略。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事，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易于发起战争，善于精准打击，但再精确的军事打击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其次，美国军工体系难以承受持续的高强度消耗。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上，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美军还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超期部署条件恶劣，多名士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分析人士认为，战事集中暴露了美国军工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及缺乏支撑长期消耗战所需的低成本规模化生产和快速补充能力。第三，盟友渐行渐远。海湾国家通过此次战事认识到，单独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不可靠。在美国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或明确拒绝或冷处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限制或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及联合军事基地。美联社分析称，盟友接连说不，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下降。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伊战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内对外塑造强势形象，但随着与伊朗陷入对峙僵局，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早已变成一场史诗级灾难。
1: 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也严重冲击中东格局。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

0: 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东部、福建中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湖南中东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东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30到19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22度，重庆中雨转小雨，32到24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31到26度，香港中雨，30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8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安理会海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海地危机。海地当局和国际社会应坚持综合施策，聚焦问题根源，标本兼治，在采取必要行动维护治安的同时，切实根治滋生暴力犯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土壤。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27号暗示，阿根廷或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他表示，若南共识改革无法推进，阿根廷将推进自身贸易进程。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南共识阻止阿根廷与其他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阿根廷将退出这一组织。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持续传出枪声和爆炸声。目前，尼日尔政府和军方尚未就事件原因及具体情况作出说明。有当地居民称，在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听到枪声。昨天，记者从东方电气集团获悉，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跻身国际高端能源装备市场。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过11%。公报还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较上年增加1.65万个，成为资源增长的核心主力。体育方面，2026年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 CCC 组100公里组别，北京时间29号凌晨在法国霞慕尼结束，中国越野跑名将姚妙获得女子季军，四郎多吉领衔5名中国男子选手进入前30名。
8: 聆听天下大事。
9: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0: It is very worrying.
9: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

0: 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2: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6: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8: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共同来关注世界。
1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提议。乌克兰方面28号表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一炼油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日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日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日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无意关注欧盟近期关于恢复接触的有关声明，因为欧盟方面的行动恰恰与此相反。加卢金说，欧盟继续其破坏性路线，向乌克兰方面输送武器，并对俄罗斯实施非法制裁。加卢金强调，欧洲领导人只单方面对俄罗斯提要求，并没有想坦诚地讨论俄方关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也表示，俄罗斯对欧盟参与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计划不抱任何幻想。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家大型炼油厂。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该炼油厂为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年炼油能力约为1500万吨，袭击造成厂区发生大火。乌克兰国家新闻社当天报道说，乌方在本次打击中使用了 FP1 无人机。
10: 近日，以色列政府针对从加沙飞向以色列的风筝和气球等发出打击威胁。为躲避可能的报复打击，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民众纷纷藏匿或销毁自家的风筝，以确保孩子们的安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近来约有10只风筝从加沙地带飘入以色列境内。尽管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还是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禁止各类风筝、气球、无人机从加沙地带飞入以色列境内，否则以方将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方面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以方这一威胁让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孩童本就不多的消遣游戏又少了一种。为避免可能的打击，守护家人安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家长无奈选择亲手毁掉孩子们的风筝，或是将风筝藏匿起来。当地民众伊玛德·莫尔塔贾讲述了他听到乙方警告时的真实反应。
13: 风筝对他们没有任何伤害，但他们却威胁摧毁整个住宅区。我的孩子们正在玩风筝时，我听说乙方威胁那些放风筝的人，为了保护孩子们，我砸碎了那架风筝。
12: 另一位加沙民众阿提亚· 阿布·萨姆汉则痛心孩子们失去了本该有的童年快乐。
14: 孩子们的梦想。

0: 这完全是在针对儿童，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一种季节性的活动。他们制作风筝并开心地看着风筝飞翔，这是他们的玩具，就像跳房子和球类游戏一样。如今我们的孩子失去了所有游戏，没有游乐场，没有房屋，没有空调、电力、教育和医疗，一无所有。我们的孩子被剥夺了所有的一切。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本月25日批评以色列威胁驱逐加沙地带居民。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以方以儿童放风筝为由发出这一威胁令人发指。近日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加剧，
2: 8月22号起，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 22号当天， 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将对美实施对等报复措施。 根据加拿大政府随后发布的反制方案， 从9月8号起， 加拿大将对价值276亿加元， 也就是约合200亿美元的 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3: 8月2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从2027年1月1号起， 把加拿大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提高至 50%， 并继续对加拿大钢铁征收 50% 关税。
1: 针对白宫再度对加拿大发起贸易战，美国多位政治经济界人士近日纷纷发声，强调这一做法极不明智且将反噬美国自身。详情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美国前财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将推高美国获取重要中间商品的价格，进而损害双方的经济福祉。
4: 针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行动将严重伤害加拿大和美国双方。美国东北部的炼油厂需要进口加拿大石油，美国还需要从加拿大进口铝、钢材。美国关税政策正在推高这些重要中间品的价格，并损害与加拿大长期形成的经济关系。美国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对两国的经济福祉非常不利。
1: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做法。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典型的霸凌行径。
5: I think it's very damaging for both.
6: 贸易战对美加双方来说都非常有害，是非常糟糕的选择。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意在展示控制力。因为当前美国受困于对伊朗的战争，加拿大被看作容易下手的目标，这是典型的霸凌者惯用的手法。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完全不理性的做法。
5: And totally irrational.
1: 知名媒体人福布斯媒体集团董事长兼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更直言，当前白宫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是浪费时间的愚蠢之举。他同时说，如果美墨加协定不能获得续签，对美国而言将是头等灾难。
7: 美墨加协定承继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制定的。特朗普本人曾称其为美国签署的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在美墨加协定进行续签审议的背景下，发起关税战十分荒谬，或令态势升级到更加有害的程度。如果美墨加协定不能得到续签，将是一场头等灾难。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是纯负面的， 推高成本且造成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关税可以帮助本土制造业，但美国制造业遭受的损害几乎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包括繁文缛节的规定和过高的税收等。贸易逆差本身并不反映一国的经济健康状况。 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美国曾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过贸易顺差，而当时的失业率高达 25%。
2: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 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对此不少加拿大民众都表示不满，认为美方做法只会加剧两国对立。
8: It's unnecessary and you know
1: 美国总统这么做毫无必要，在两个邻国之间煽动对立绝不会带来好结果。我是教历史的，对此深有体会。这种激化矛盾的言论，比如提议更改深受民众珍视的湖泊名称，只会加剧双方敌意，绝非

0: 非好事。
1: The animosity, and it's not a good thing.
2: It's ridiculous. I'm behind.
3: 太可笑了！我一直支持卡尼，我来自艾伯塔，我们很多艾伯塔的人都站在卡尼这边，并反对美国总统的做法。美国湖这个名字就不可能一直都是安大略湖。
2: It's Lake Ontario.
4: I think this has been Lake Ontario.
5: 我认为这里一直都是安大略湖，我们与加拿大共享这片湖泊，没有理由去改变它。
6: 这样做毫无道理，纯粹是霸凌。美国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霸凌世界，这绝对不行。
7: 今年五月，墨西哥与欧盟签署新版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墨西哥将为包括奶酪在内的数百种欧盟产品提供地理标志和名称保护。然而，这一措施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并影响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谈判。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根据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新版贸易协定，墨西哥将获得橙汁、金枪鱼、蜂蜜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更优惠条件。同时，墨西哥同意认可并保护数百种源自欧盟特定地区的食品地理标志，其中包括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多种奶酪产品。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奶酪消费国之一，此举显然对于欧盟奶酪是个重大利好。然而，墨方的决定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方面看来，墨西哥为欧盟奶酪提供名称保护，很可能会影响美国奶酪以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名称在墨西哥销售。美国认为这些名称已成为通用名称，而欧盟则坚持认为只有产自意大利北部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帕尔玛干酪，只有产自希腊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菲达奶酪。美国是全球奶酪产业的后起之秀，目前年产量约6000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对于美国奶酪的进口量激增，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额高达10亿美元，占其国内消费量的近30%。相比之下，目前欧盟每年向墨西哥出口的奶酪总额为2亿美元。奶酪名称问题不仅是一场围绕产品标注的法律争端，更是争夺墨西哥这个重要市场的激烈对抗。当前，美国和墨西哥正在就新的贸易协定展开谈判，同时两国还在磋商延长美加墨贸易协定事宜。这些协定对墨西哥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场奶酪名称之争也成为双方谈判中的一个敏感议题。
9: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警告称，欧盟国家及英国约半数领土正面临干旱威胁，降水严重不足，已危及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指出，在欧洲地区，破纪录的夏季高温和严重的干旱情况正在加剧森林生态系统的压力。持续干旱、高温、野火以及病虫害正在导致该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森林枯死。数据显示，在欧洲西部与中部，历史性的降水短缺已导致森林树冠层广泛受损。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且最持续的降水短缺。此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还指出，西欧与中欧的城市树木种群正遭受极端城市热岛效应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威胁，这将严重削弱城市的气候调节能力与空气净化功能，并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7: 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的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说，自26号夜间起，超过200吨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为保障设施安全，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6个反应堆机组中的2个完全关停。与此同时，另有2个机组降功率运行，剩余2个机组也因维护检修等原因处于停运状态。目前，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于满负荷发电状态，

0: 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临海而建，是法国最大核电站，总装机容量 5.4 吉瓦。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期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据悉，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已安装监测系统，以尽早发现和应对大规模水母群。七艘渔船正在核电站周边昼夜不停地作业捕捞水母，并将其放归远离核电站的外海。本月中旬和去年八月，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也曾因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水母的大量繁殖和生长创造了条件。据悉，法国约70%的电力来自核能，今年该国核电生产已因热浪和干旱多次遇阻。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校园，学生利用 AI 完成作业甚至考试作弊的问题，给丹麦传统教育和考试制度带来新挑战。在今年夏天的考试季，丹麦多所高中利用 AI 作弊的案例明显的增多。为此，丹麦政府日前推出紧急方案，通过增加口头答辩、监控学生考试电脑屏幕等方式，遏制利用 AI 作弊。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今年夏天，人工智能作弊已成为丹麦一些高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丹麦高中协会主席腓特烈斯贝高中校长马亚汉森表示，目前没有准确数字显示究竟有多少学生利用 AI 作弊，但在他所在的学校，今年夏天发现的相关情况已经相当多。
3: 当对考试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学生平时的成绩和考试成绩之间出现明显偏差时，就会把相关案例挑出来，进一步查看考试材料，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发现作弊行为。
2: 近期，丹麦政府推出针对高中 AI 作弊的紧急方案。根据方案，每年约有9000名学生除了完成专业书面作业外，还将增加口头答辩。同时，政府还呼吁在笔试期间对学生电脑屏幕进行监控，通过网络过滤限制访问未经允许的内容。此外，还鼓励学生在校内受控环境下完成书面作业。虽然 AI 用于作弊给学校带来了挑战，但是不管是学校本身还是学生和家长，他们仍然认为不能简单的将 AI 赶出学校，而是应该找到更加合理利用 AI 的方式。
4: 我认为对丹麦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学习如何正确使用人工智能，而不是利用它来作弊。学生需要了解怎样合理的使用人工智能，不然我们就可能会落后，因为其他学生都在研究和掌握如何使用人工智能。
0: 我认为监督是否存在作弊行为非常重要，但总的来说，我不认为禁止学校使用人工智能是个好主意。人工智能的使用需要受到监督，也需要在适当的条件和规则下进行，教导孩子们搭建框架，完成项目。
5: 目前的问题在于，对于应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还缺乏明确的规范。学校没有系统地教我们应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在国家层面，对于如何处罚利用人工智能作弊的行为，如何调查涉嫌利用人工智能作弊的情况，也缺乏统一的程序和标准。我们需要了解如何监管人工智能，如何使用它，以及如何避免滥用它。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正确地使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该成为学校课程体系的一部分。
6: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7: 视线转回国内，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酝酿领导人会议成果的主要渠道和平台。此次高官会实现了既定目标，达成了广泛共识。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介绍，此次高官会期间，与会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这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对表，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9: 会议期间，各方积极评价中方的主张和所做的筹备工作，纷纷表示愿意同

0: 东方一道，共同推进各领域、各个方面的合作，达成更多的成果，为领导人会议增光添彩，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陈旭介绍，此次高官会后，领导人会议筹备将进入新的重要阶段，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有序推进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在11月领导人会议前，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人力资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2: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rone 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跃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 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1: 咿咿呀呀
10: 学说话时
11: 嘛，希望
10: 当洒水车
11: 奏着
10: 兰花草那首歌，
1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今天播出，寻上合足迹，弘扬上海精神。习近平主席擘画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蓝图。
4: 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展开人工搜索，寻找失联人员，各方力量正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
3: 尼泊尔山洪遇难人数升至616人，尼泊尔专家称此次灾害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4: 美伊冲突延宕半年，对世界造成多重影响。联合国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唯一途径。
3: 美联储主席表示，遏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当前首要任务。多家媒体认为，相关表态推高美联储加息预期。
4: 中国选手郑钦文在美网公开赛资格赛中连赢3场，成功晋级美网正赛。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0: 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历次上合组织峰会，提出一系列原创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倡议，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定向领航。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今年恰逢其成立25周年。一路发展壮大，如今的上合组织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15个对话伙伴，成为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2025年的天津峰会决定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合并为统一的上合组织伙伴。
3: 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2: 从提出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到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从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5个共同家园，到提出坚持求同存异、坚持互利共赢、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坚持务实高效的重要主张，赋予上海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为上合组织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主席着眼人类共同利益，为这一合作机制注入不竭动力。上合组织始终把安全合作作为优先方向。2018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重要观点，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2025年的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各成员国要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合力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上合力量。以秉持谋求共同发展合作观的上

0: 上海精神为纽带，上合组织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探索涵盖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上合组织率先启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一大批标志性工程落地生根。目前上合成员国间已建成近 1.4 万公里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区域互联互通体系日趋完善。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 8%， 对其他成员国新三样产品跨境电商出口快速增长。
1: 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联系起来，同各成员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联系起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
0: 成立之初，上合组织在宣言和宪章中即开宗明义，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民主、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25年在天津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全球治理倡议蕴含着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深刻回答，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习主席指出，上合组织要发挥引领作用，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一年来，国际社会积极响应，目前中国同上合伙伴会同近160个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参与方、120多个支持同上合组织深化合作的联合国会员国，探讨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有效模式，持续壮大全球治理正能量。志同道合是力量，是优势，求同存异是胸怀，是智慧。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是朋友和伙伴，要尊重彼此差异，保持战略沟通，凝聚集体共识，加强团结协作，把合作盘子做大，把各国禀赋用好，把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责任共同扛在肩上。
0: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5载砥砺耕耘，上合组织在上海精神的滋养下茁壮成长，在新时代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倡议的推动下焕发新极。正如习近平主席2025年在海河之滨深刻指出，
1: 回首来路，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展望未来，世界动荡变革，我们仍需遵循上海精神，脚踏实地，砥砺奋进，更好发挥组织功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安理会海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海地危机。
1: 当地时间29号凌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闭幕。大会通过系列决议文件和乌兰巴托宣言，为推进公约履约、深化全球土地治理凝聚了共识，明确了行动方向。大会决定第18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埃及举办。
0: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卡伊斯·拜塔维。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8月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他说，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也门和伊拉克民众付出牺牲，阻止这一计划实现。
0: 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持续传出枪声和爆炸声。目前，尼日尔政府和军方尚未就事件原因及具体情况作出说明。有当地居民称，在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听到枪声。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27号暗示，阿根廷或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也就是南共市。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南共市阻止阿根廷与其他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阿根廷将退出这一组织。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首都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应对有组织犯罪以及其他暴力事件。
0: 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28号称，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北部的乌姆沙鲁地区27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0: 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
1: 目前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中，今天凌晨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队员们克服复杂地形条件，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的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
0: 今天上午在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一边搜索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放弃，
2: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1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啊，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啊。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那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的。
0: 那么昨天消防救援队已经抵达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为保障核心区域顺利开展搜救，今天凌晨4时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核心区域挺进的各分队抛投90余件套救援物资。
1: 与此同时，边防官兵组成的突击队也正向西藏吉隆口岸进发，他们今天有哪些救援的安排？抢险救援队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216国道当中的这一段。现在呢，消防力量正在这里进行集结，即将开进到前方来进行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像我这边呢是早晨7点半的时候呢跟随车队来到现场。今天我们的计划呢就是要跟随着边防官兵一同翻越山岭去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工作。现在山中呢是目前弥漫着较为浓重的雾气，像我们开过来的时候呢道路上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说对于我们今天的搜救活动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挑战，但是呢随着太阳的升起呢，这边的气温将会升高，然后雾气将会散去，那么这样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向前进行推进。那么我们了解到呢，今天我们所跟随的部队的突击队呢，他们是由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的边防官兵来组成的，那么其中还有3名战士呢，他们是在26号泥石流发生之后半小时之内领受任务第一批来到山上，然后掌握了泥石流的现场情况并发回了现场的图片的这样的3名战士。所以说呢，这些边防官兵呢他们在山中是非常熟悉地形的，并且他们呢也是非常熟悉国门附近区域的这些地形的情况，那么对于我们开展搜救活动呢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么在前些天呢，他们也是一直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啊向前推进进行清淤的工作。那么今天呢因为已经到了黄金72小时最后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所以说我们今天务必要尽量的去把我们的点位呢推进到国门的附近来开展救援工作。
0: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给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戴自立的解读。
4: 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大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
1: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说，因此次生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0: 来看尼泊尔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早6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16人。
1: 28号，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教授达瓦迪说：“
6: 我们来看这幅地图。”这里是尼中两国边界的伦德河，这条红色的线就是边界上这条河，这部分。

0: 是尼泊尔，北边是中国，这里是边境吉隆口岸。尼泊尔一侧的这个点是里鲁冰川的上方，这里也就是这次灾害发生的起始位置。
1: 达瓦迪还表示，初步分析认为气温升高导致冰川融化，引发冰崩。
0: 如果我们看这张地图，左侧显示的是灾害事件发生前的景象，而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事件引发的一些冰块和岩石的崩落。根据目前的初步分析，首先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冰川融化，处于即将发生冰崩的状态。冰崩随即引发了所谓的连锁反应，它裹挟了泥石碎屑，其中也混杂了大量冰块颗粒，伴随着轻微的山体滑坡，地下冻土层发生异动，这些因素累积导致泥石冰水混合物在伦德河形成了短暂的堰塞阻塞。这种短暂的阻塞随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高速的洪流沿着河道倾泻而下，最终冲击到这里，也就是中尼边境吉隆口岸。从边境口岸到冰崩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3公里，而洪水仅用了10分钟就冲泻到这里。由于还没有早期预警系统，信息未能及时获取，导致边境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2: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联合军事打击以来，这场冲突已持续6个多月。6个月来，伊朗没有被打垮，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被严重阻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表示，目前约5万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说，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
2: 与此同时，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双方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
1: 目前美伊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美国正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而这场战事也引发了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严重冲击中东格局。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7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8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

0: 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
2: 六个月是这场持续冲突中一个令人悲伤的节点。我们再次强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外交。我们敦促美国和伊朗开展有意义的谈判。我们非常支持斡旋方所做的努力。
3: 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1: 主持人你好。
3: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
21: 好的。今后三天呢，沙德尔减弱之后的低压环流呢，会在北侧高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压制之下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啊。那冷空气呢也将会参与到降水当中，像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会出现强的降雨，其中像是湖南南部一带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啊，所以要特别注意防范。那湖南南部、广西的东北部等地呢，需要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近期呢在这一带要减少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的隐患区域。另外呢，在湖南、江西等地水气充沛，对流能量也很足啊，加上台风的残涡的动力的触发作用呢，需要警惕的是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还有就是江苏和安徽一带呢，因为处于沙德尔的残涡北侧的一个稻草区啊，所以在明后天呢，这里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的天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沙德尔的残涡后期入海以后还将会获得更多的这个能量的补充，所以它的强度有可能会再次的增强。另外呢，目前在台湾岛的东侧的海面上的热带扰动也是非常的活跃的，那九月初呢，从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可能又会形成多个热带扰动低压活跃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富二代高压的引导之下呢，源源不断的水汽将会输送到华东以及华南东部一带，所以导致这一带频繁的强降雨天气，我们也将会保持一个关注。主持人，
3: 那么气温方面如何呢？今后几天会有哪些变化？
21: 我们说这个昨天啊，像是四川盆地到湖北、湖南等地呢，还是有不少的高温天气的。不过呢，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加上降雨的影响，那今明两天呢，这一带高温呢将会是一个明显缩减的一个态势。像湖南、湖北、江西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将会短暂的降到30度以下，这个闷热感觉将会明显的得到一个缓和。但是在四川盆地的北部，未来三天呢，仍然可能会有这个持续的高温天气出现。除此之外呢，在新疆这一带呢，因为大陆高压脊的一个控制之下呢，也将会持续的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一带呢，要到九月以后，高温才会逐渐的消退。那在北方，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一带呢，昨天因为这个阴雨天气的影响啊，所以呢，气温是明显的下降，大家也感受到了秋凉的到来。那今明两天呢，雨过天晴之后呢，最高气温呢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白天还是会感觉到有点晒的，不过呢，并不是那种闷热的感觉啊，而且呢，昼夜温差是明显加大的，最低气温基本上都是在20度以下，像西北一些地方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这个早晚时段呢会感觉到比较明显的凉意了。静晓，
3: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今天播出，寻上合足迹，弘扬上海精神，习近平主席擘画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蓝图。
3: 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展开人工搜索，寻找失联人员，各方力量正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
1: 美伊冲突延宕半年，对世界造成多重影响。联合国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唯一途径。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乌克兰称九月可能重启和谈，俄罗斯表示未收到相关提议。专家认为，双方表态温差较大，战略僵局短期难解。
1: 美联储主席表示，遏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当前首要任务。多家媒体认为，相关表态推高美联储加息预期。
3: 中国选手郑钦文在美网公开赛资格赛中连赢3场，成功晋级美网正赛。
1: 来关注俄乌局势。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日前透露，在美国参与下， 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可能将在九月恢复接触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 俄方未收到关于九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提议。
3: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他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如何看待双方事关和谈的各自表态？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详细解读。
0: 关于乌克兰方面透露出啊有关俄乌谈判有可能在九月份取得一些新的进展啊，这样一个信息，我想一方面呢，进入今年以来啊，这个无论是俄罗斯方面这个经济形势的变化，包括乌克兰方面采取了这个大规模的对俄罗斯腹地的无人机袭击，似乎让乌克兰方面看到了说现在战场形势啊相比以前呢有了更大的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呢可以被乌方解读为他在接下来的 和俄罗斯的接触啊，和谈判过程中呢，可能有更大的一些筹码。同时呢，这个美国方面的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呢，似乎也在进行一些调整，所以乌克兰呢，想要利用这些积极因素，释放出更多的关于谈判方面的这样一个信息，以此呢，把这些所谓的优势呢，能够兑换成谈判中的筹码。
2: 那就同样的问题呢，回到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呢采取了和乌克兰不同的这样一个姿态。一方面呢，我想俄方的表态呢是表明啊，这个俄方现在在内心呢并没有把乌克兰作为一个 对等的这个谈判对象来对待，在俄罗斯看来呢，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路径呢，还是在俄美关系啊这个框架内，然后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和主要的矛头，然后在俄美关系改善的前提下，然后再来推进俄乌之间的谈判，或者说美俄乌三方谈判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才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还有一个呢，我想 俄方的表态呢，也是基于一种在外交上要保持一个更主动的战略姿态的这样一个考虑，不是主动的去寻求一种所谓谈判的机会，而是在保持足够优势的情况下，等着乌克兰方面来找到谈判，从而呢在谈判中呢有更有利的筹码。那么在当前局势下，俄乌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
22: 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在军事上呢仍处于被动，纵深打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外交和军事效果，反而让自身安全面临着各种压力。从俄官方的回应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不是为了谈而谈，而是借要求乌方和美国必须要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才有意重启和谈。 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目前俄罗斯掌握着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的主动权，乌克兰期待于通过美国来向俄施压的这种愿望，目前呢很难奏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和谈意愿和和谈立场上分歧还是很大的。不改变立场的前提下呢，美国和乌克兰实际上还很难说服莫斯科改变立场。因此，我们讲到现在俄乌仍然是一种
1: 战略上的僵局，乌克兰这继续望于外部力量来改变俄乌困局的这种想法，短期之内很难奏效。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3: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两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 尽管最新公布的七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

0: 演讲后，多家媒体分析认为，沃什的相关表态推高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称，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首次正式演讲，讲话为未来数月可能加息埋下伏笔。沃什于今年五月执掌美联储以来，外界不断施压，要求他就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决心给出更为强硬的表态。报道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兰的观点表示，沃什十分明确，劳动力市场就业充分，而通胀大幅高于目标水平，按照标准政策逻辑，对应的举措就是加息。他补充说，市场期待明确信号，本次讲话究竟是带来更多清晰指引，还是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仍有待观察。彭博社援引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奇的观点报道称，相比七月的新闻发布会，沃什在本次讲话中直面通胀问题，重申 2% 的通胀目标，并为美联储过往政策失误承担机构责任，夯实了自己在抗通胀上的可信度。通胀研究机构通胀洞察创始人奥迈尔·谢里夫则表示，沃什给出了市场想要的内容，就当前经济数据，尤其是通胀，给出了更多解读，但没有透露未来政策动向。从这点来看，本次讲话对沃什和市场而言算得上双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称，沃什的讲话大大增加了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但此举可能使他与总统特朗普产生矛盾。特朗普一直希望美联储降息。英国卫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报道称，沃什这一表态为提前加息扫清障碍。报道援引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分析师的观点表示，沃什的讲话传递出比上次新闻发布会更清晰的鹰派信号。如果即将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仍保持在高位，可能会让加息的时机比目前预测的12月更早到来。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沃什发表演讲后，投资者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从 35% 飙升至约 60%。
2: 今年5月，墨西哥与欧盟签署新版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墨西哥将为包括奶酪在内的数百种欧盟产品提供地理标志和名称保护。然而，这一措施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并影响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谈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根据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新版贸易协定，墨西哥将获得橙汁、金枪鱼、蜂蜜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更优惠条件。同时，墨西哥同意认可并保护数百种源自欧盟特定地区的食品地理标志，其中包括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多种奶酪产品。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奶酪消费国之一，此举显然对于欧盟奶酪是个重大利好。然而，墨方的决定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方面看来，墨西哥为欧盟奶酪提供名称保护，很可能会影响美国奶酪以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名称在墨西哥销售。美国认为这些名称已成为通用名称，而欧盟则坚持认为只有产自意大利北部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帕尔玛干酪，只有产自希腊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菲达奶酪。美国是全球奶酪产业的后起之秀，目前年产量约6000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对于美国奶酪的进口量激增，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额高达10亿美元，占其国内消费量的近30%。相比之下，目前欧盟每年向墨西哥出口的奶酪总额为2亿美元。奶酪名称问题不仅是一场围绕产品标注的法律争端，更是争夺墨西哥这个重要市场的激烈对抗。当前，美国和墨西哥正在就新的贸易协定展开谈判，同时两国还在磋商延长美加墨贸易协定事宜。这些协定对墨西哥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场奶酪名称之争也成为双方谈判中的一个敏感议题。
0: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8月28号刊文指出，在此前的美加贸易谈判中，美国政府希望加拿大完成 F-35 战机的采购，并采购美国雷达飞机。 以此加入特朗普总统的金穹导弹防御项目。

0: 并给予美国对加拿大关键矿产的优先购买权。随着谈判破裂后，加拿大宣布实施反制措施，对美国而言，更大的损失或许要在关税问题不再成为头条新闻之后才会显现。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1: 文章称，美国提出的这些军品贸易诉求依靠威胁手段本就不可能实现。关税可以在边境口岸征收，但完成 F-35 战机订单、加入金穹项目、向美国企业开放加拿大矿产储备完全是另一回事儿。没有任何一届加拿大政府能够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做出上述承诺，因为每一项都需要加方持续表示同意，逐年推进合同签署与预算表决。文章表示，特朗普政府多年来一直呼吁盟友增加防务开支，加拿大政府计划未来十年投入5000亿加元用于防务建设。截至目前，加拿大约70%的防务经费都进入了美国供应商的腰包。加拿大总理卡尼推出新的国防工业战略，目标是转而让加拿大企业拿下同等份额的防务经费。美加这场贸易战并非催生这一转向的根源，却强化了推动该转向的现实理由。文章称 F-35 战机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加拿大此前签署协议，计划采购88架该型战机，但去年特朗普首轮关税攻势之后，卡尼下令重新评估这笔采购。美国原本希望在本次谈判中得到加拿大将完成采购的承诺，最终却一无所获。文章称，本次谈判破裂带来的真正损害将体现在接下来的一轮选择当中。当加拿大决定将其大幅增加的国防预算实际投向何处时，战机和传感器采购、产业合作伙伴的选择都可能发生改变。文章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或许他真能如愿。但特朗普政府没有预料到的是，在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转变为政治负担之后，其新增的国防预算中能有多少仍将流向美国。
2: 近期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持续受到海外人士的关注。日前，一位名叫詹森的美国博主在社交媒体发表的视频中直言，事实证明中国正从昔日的世界工厂变成全球创新的领军者。
3: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企业一度被视为依赖西方创新成果的生产商。美国负责产品设计，中国负责生产制造，西方企业拥有技术。但如今，中国企业正在助力研发全球依赖的下一代技术。或许最重大的转变在于，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企业开始转向中国，寻求这些技术背后的创新成果。从无线网络、消费电子产品到电动汽车、先进电池以及无人机，中国企业正日益塑造着世界各地所使用的技术。
0: 詹森在视频中提到，他认为中国对科研建设的大力投资和人才培养是取得成就的关键。
3: 中国从未打算永远停留在价值链的底端。中国利用发展制造业积累的财富、知识、基础设施与产业经验，建立起规模更为宏大的产业体系。中国大力投资高校和科研实验室建设、工程人才培养、先进基础设施布局，扶持本土科技企业成长。中国工厂不只是生产更多的产品，中国工程师钻研产品的底层原理，改良制造工艺，最终开展自主技术研发。
2: 詹森在视频中感慨，中国的创新成果令人惊叹。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创新主体在全球范围内提交了约180万件专利申请，是美国创新主体申请量的3倍多。专利质量、商业化落地情况、专利技术能否融入全球应用产品，这些都非常重要。但当一个国家科研实力领先，专利申请量全球领先，并且本国技术获得国际大型企业授权采用时，我们所谈论的就不再是潜在创新能力，而是具备真实商业价值的创新成果。We are talking about innovation that has real commercial value.
0: 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28号开始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决胜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击败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连赢3场，成功突围，锁定美网正赛门票。虽然比赛在进行中被降雨中断，但郑钦文在决胜盘表现出色，最终强势取胜。对于郑钦文本场比赛的表现，我们来听环球资讯体育评论员彭延元的详细解读。
4: 郑钦文在本年度的美网资格赛能够连胜3场晋级到正赛里面去啊，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尽管只是资格赛，但是我认为通过这次的这个美网的资格赛，郑钦文正在逐渐找回某些感觉。最重要的吧，一种感觉，那就是在硬地上打球的这样一种感觉。这个资格赛第二轮面对比雷尔的那场比赛里面是有过这种站位过于靠后啊，整个击球节奏提不起来啊，那么也就导致进攻连贯性就没有那么好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吧。但是来到这个第三轮面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球员普里丹金娜的这场比赛里面呢，郑钦文的整体的这种快节奏的这种攻防就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有非常多的非常漂亮的制胜分啊，包括很多的这种反斜线的这样一种制胜分，那包括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打出过一个跑动中的这种正手绕柱的 outside in 的这样的一个制胜分啊，那么这就说明他越来越适应在美网这种快速硬地上面来打球，找到了那个硬地网球击球的那种节奏感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他接下来的这个正赛而言。那么另外郑钦文通过美网的这次资格赛呢，他找回了郑钦文的感觉。那我们都知道郑钦文是一个主动进攻型的一个球员啊，但是他在这个受伤之后呢，伤愈复出的这一段时间以来，经常处于一种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种特别犹豫的一种心理状态里面啊，他也就不能够充分的去使用自己的身体力量在比赛当中去做一些这样的技术动作，那么这个对他整体的这种打法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啊。但是呢，经过这一段时间，从这次的美网资格赛这几场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非常多的都是这种全力击球的一种状态，那就说明他对他自己的身体能力，对于他自己的伤病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已经非常信任自己的身体了，同时对自己整体的身体的认知也已经是很高的了，他才敢于在比赛当中啊这样全面的去使用自己的这样的能力啊。那同时呢，他还在找回信心。我们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但是呢，对于职业球员来讲的话呢，信心是很重要的，而信心是胜利的孩子。不通过胜利的累积啊，哪怕是面对一些排名比较低的、实力比较这种弱的这样一些球员的胜利，你的信心是找不回来的。所以我觉得郑钦文这次在这个美网资格赛这3场比赛里面，他无论面对比雷尔啊，还是面对这个普里丹金娜啊，都是世界排名100多位甚至还要更低的这样一些球员，即便如此，他仍然是在跟对手的对抗当中啊，一分一分的把比赛赢下来的，由此所累积出来的这种基于胜利的这种自信，我相信也会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对他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啊，那就是这次的美网的资格赛，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在比赛过程里面观众会干扰球员啊，那么包括在发球的时候，包括在一分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出现这个观众的一些干扰，这个跟大满贯资格赛一般是在外场进行，很难对观众进行类似这种网球观赛礼仪的一种管理啊，跟这个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郑钦文扛住了所有的这些外部的干扰啊，那就证明他现在已经可以更专注的去面对比赛了。最后还有一点呢，我认为也很重要，那就是通过时隔4年再次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有利于郑钦文找回初心啊。他上一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的时候是2022年的澳网，他在那一年第一次杀进了世界排名前100位，而这4年当中，他的人生、他的职业生涯都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那么通过再次回到这个大满贯资格赛的赛场上面呢，他其实就有利于郑钦文能够回想起自己是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从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起步，一步一步的努力走到今天的，那么为他接下来要再碰到困难、碰到险阻要去克服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种对话、这样的一种找到初心，就为他累积了非常积极的一个心理基础了。他可以告诉自己啊，无论我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低的一个地方起步，我终究可以，我有能力走到巅峰。对于现在的他来讲，那就是有能力回到巅峰。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 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黄夫，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ape， 葡萄。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熟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 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八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纸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5: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29号，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力量正在持续开展道路抢通作业。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目前已抢通道路 2.5 公里，通去吉隆口岸还有 1.8 公里。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26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未收到关于九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曾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九月会晤。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分析人士认为，沃什言论强化了美联储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价承压。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西班牙28号向欧盟方面求助，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中国原卢旺达马萨卡医院改扩建项目移交仪式28号在卢首都基加利举行。1982年以来，中国已派出26批医务人员赴卢旺达开展医疗援助，分别在马萨卡医院和基本哥医院开展日常诊疗。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5: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2: Hello，
23: bonjour，
24: hola，
25: konnichiwa，
24: comment ça va，
23: comment estas？
5: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7: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我是 Craig.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尔。
28: Marhaban, Bessalam,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26: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说有些人总是把谢谢挂在嘴边，哪怕有人只是帮忙扶了一下门，递了一杯水，他们都会道谢。 我们通常会觉得这是教养好，但是巴西媒体最近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这篇文章说，这种说谢谢的习惯啊，可能不只是教养，更是一个人心理韧性的表现。他说，感恩不只是一种礼貌，更是一种个人能力。

0: 能力，意味着我们能够欣赏生活中的积极面，能够认识到别人为自己付出的价值。经常表达感恩的人，面对挑战时往往更乐观，也睡得更香，更少焦虑。你看，说谢谢不但是一种善意的表达，还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呢。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去培养吗？可以反过来通过刻意的去说谢谢来让我们自己拥有这种能力吗？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先问一下二位，在你们的文化里面，人们说谢谢的频率高吗？郑熙，在埃及或者阿拉伯文化里面，你感觉人们会不会经常说谢谢？
1: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会说谢谢这个，但是我们会用其他的词语啊，或者什么手势来表达这个，哎呀，就是那种，哎，非常感谢啊，或者那所以你看，好兄弟。我说的比如说在埃及我说好兄弟就是一种谢谢，所以我们不会非常的那个说啊 thank you or like shukran， 很少说那个什么，但是如果我们habibi 这个也是一种啊谢谢谢谢，反正我表达了我对你这种报恩啊，那就 OK 了，但是我们很少说谢谢 thank you 这个词语，但是我们这种习惯是有的，
0: 就是表达感谢的那个说法不一样，是吧？
1: 对了，
0: 我觉得很像我们中国的情况。我刚才想了一下，你说到好兄弟的时候，我也想到我身边的很多男性朋友，通常会这个手一挥跟别人，哎，得嘞兄弟，就好像已经表达了那个感谢的意思了。但是谢谢这两个字，好像如果从嘴里说出来的话，感觉就有一点害羞，还是不好意思，还是觉得太重了，会有这种感觉吗？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1: 你看，有两个可能，要么会让我显得咱俩之间的关系，就是不是特别好，
0: 有点见外，是不是？
1: 对了，如果跟不是说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就是帮我一个忙，然后跟他说谢谢，他真的会觉得。哎，你感谢我干嘛？我就是最近哪里得罪你了，还有什么？对，但是如果说，哎呀，就该这样了。你看你这个，然后是反而，如果我就是跟他说点那种，你哎呀，你还是跟以前不一样。你以前我找你帮忙，你会立马帮你。现在你看我的消息已经有5分钟没回我啊，然后就不仅没有报答这个，我反而还责怪他，他会觉得果然是我好兄弟。而且如果直接说了啊，谢谢，辛苦你了，他会觉得不太，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会觉得很假，就是如果是陌生人，真的，如果是你的时候自己人，他们会觉得我没有把他当自己人，我把他当外人。那么如果是真的是外人，我跟他说谢谢，他会觉得我是那个什么，我不太愿意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或者我觉得，哎，你就是一个陌生人，你帮了一个忙，我说了一个谢谢，那就 OK 了，这个关系就到这儿了。所以真的就是可能埃及人真的很少说谢谢这两个字。
0: 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谢谢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距离感，这种感觉。
1: 对了，
0: 有一种疏远的关系的感觉，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在英国，我觉得我的刻板印象不知道对不对，我感觉英国人可能是全世界说谢谢或者是 sorry 最频繁的人群之一。卡尔，是不是？
2: 我看到一个研究啊，是他们去看，就是像他人有请求然后被答应的情况下，就是在好几个国家之间的平均的就是说谢谢的人是5%。然后他们说那个英国人当中呢，他们是那个就是说谢谢的最多，也是在这个里面15%，就是他们的请求被答应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分里面的这个不同情况的，但是确实就是我从小就是我教育就是被爸爸妈妈就是教育最深刻的，就是所有的时候你得到就是好处你受惠，那一定要表示你的感谢，就是变成了一种习惯的，就是比如说别人给我开门的，把那个门那个拉开了，一定要说谢谢的，就是一定要表示。因为以前我应该也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我每次说到这个就想到，就是我小学不是小学，就是初中的时候，就是给老师打开门，然后我在那边那个拉门，老师进去了什么都没说了，然后我就
0: 很受伤，是不是？
2: 我不是，我就说不客气，然后那个老师就是恼羞成怒了。对啊，因为我
0: 突然想起来，我看到过的英剧里边也有类似的桥段，就是别人帮你一个

0: 小，比如类似这种推开门的时候，对方没说谢谢，这个人会自己补充一句 You are welcome。
1: 对，
0: 跟你这个
1: 一
0: 模一样的，
1: 就是这个意思，嗯，一样的，一样的。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我觉得说谢谢，就是我们社会的交通规则。就是你任何别人就是为你有付出的时候，你应该就是首先认可。我看到你的行为，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你会注意到，就是英文里面有两个词儿，就是 thank 和 think。就是感
0: 谢和
1: 思考的想，他们就差一个原因呢，因为其实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感谢你的时候，我是把你的善意放在我的心上，我考虑到你的这个善意，你的这个心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虽然我们去表示感谢，它只是一个就是语言的一个表达，但是其实我们想要达到的是反映我们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一个状态。
0: 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词语里面的意思就特别符合这项研究里面说的观点，就是你能够说谢谢，其实是你能够想到它值得我去感恩的地方。
1: 对，有两个地方，第一就是我自己表示感恩，第二就是我看到你的行为，
0: 对，
1: 你看，我看到了你是为我好。因为我现在展开一下，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也是就是我跟我岳母一直有这方面的讨论的。因为我自己不管在哪儿，我都有这种特别喜欢说感谢或者谢谢，就是我看到你是为我做了什么的。然后他也是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一家人你谢什么谢，
0: 对，
1: 我听得别扭，就是那种感觉的。但是后来我是想让他理解我在表示一种心情，我觉得就是让他理解，就是你不要去考虑你自己是怎么听这个词儿，你要理解我自己想传达的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在家庭的，比如说谁做饭，谁去洗盘子或者什么的，好多这些行动很容易被忽略了，
0: 被默认为你应该做的，
1: 被默认的，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好多这个谢谢有的时候也是更辛苦啊，什么这么一句，它的作用也是比较类似，就是谁下班回到家里，你说哎呀你今天辛苦啊，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跟我表示感谢有的时候它的那个含义是一样的，就是我看到了你的付出啊，而且就是我自己有所感激啊，我觉得就是想表达这么一个意思。而且就是现在就是我的岳母她也不会去反驳我现在这个谢谢，反而她自己也是会有的时候就是说谢谢，
0: 她受你影响
1: 了，虽然她那个说出来的时候还是就是
0: 有点生硬，
1: 略微强硬，对，很不自然的，但是到现在就是
0: 你看，我觉得他在接受你的理念，而且他也在努力的学习这种表达方式。而且卡尔跟你岳母的这个不同啊，不但有年龄的区别，还有文化之间的差异，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接受起来更难一点。你像别说你了，我跟我妈妈之间也存在一模一样的情节。我向我妈妈表达感谢的时候，她是非常浑身不自在的，然后有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那种很尴尬的笑，就是谢什么呀，又像笑又像是哭的那种表情，就是觉得这个女儿跟我说谢谢太奇怪了。我觉得上一辈人的心理是什么呢，可能跟中国人的文化有关系，就是我们不太习惯用于语言去表达，而是用行动。你对她表示感谢的，比如说你听她的话，这就是可能是他们最想要的一种感谢的方式了。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0: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我以为就在有的人心里，就是我们互相付出都是应该的，不把这种付出看作是一种需要去用语言去表达感谢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觉得不需要说，下一次我也同样会对你这么好，所以你也不需要感谢我。
7: 还是要表达出来
0: 啊，还是要表达出来。
7: 对了，这不一定是说谢谢，就是你看啊，你可以比如说你帮我一个特别大的忙，我说的这些我跟你说的谢谢，但是我就不是发自内心的谢谢，就敷衍的谢谢，我特别特别特别讨厌，我宁可你就不要谢谢我
0: 啊，
7: 就是有的人他们找我啊帮忙，这个就是一个大忙，就是比你们小点大，然后最后正熙上一次的那个啊谢谢啊， 我觉得
0: 很没有诚意的是吧、嗯、
7: 对了，你要么好好谢谢我，要么你就不要、嗯、你让我知道你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嗯、对我的付出有肯定、
0: 嗯、
7: 所以我觉得就不一定要说谢谢，但是这种被认可被珍惜，
0: 嗯，
7: 那肯定是要有的。
0: 对，
7: 我每一次帮忙，哪怕我们这，你看别说朋友，我觉得我自己的爸爸妈妈，
0: 嗯，
7: 比如说妈妈她帮助我自己的孩子、
0: 嗯、
7: 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儿，我觉得也未必。所以虽然我不会说谢谢，因为你看我们很多埃及人，尤其是跟自己父母、
0: 嗯、
7: 我敢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跟妈妈说过妈妈我爱你、
0: 嗯、
7: 妈妈我那个什么，我们会觉得很麻，但是我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对她的这种恩。比如说每一次的那个母亲节、
0: 嗯、
7: 我们小时候我跟我哥哥，虽然我们都是每天爸爸给我们发的那些零钱不是很多、
0: 嗯嗯、
7: 但是我们知道哎，我们的母亲节马上到了、
0: 嗯、
7: 哎，给妈妈买点那个什么，比如说啊，你有多少我有多少、
0: 嗯、
7: 那比如说我们自己的钱只能买一朵花，
0: 嗯嗯，
7: 这是也不是什么一份大礼，但是我妈妈还是真的每一次我给她真的会感动哭了。我也没说妈妈非常感谢你把我们从小什么养的，没有，我只给她送了一朵花，
0: 嗯，
7: 她接到了我对她所有的付出，虽然我没有用语言来表达，但是用了行动。
0: 嗯，
7: 来表达的，所以这种关系肯定，这种感觉一定要给足，对方才能觉得你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啊。
0: 这我觉得跟中国文化里面也很像，就是我们更习惯于用行为去表达对对方的善意，不管是爱还是感恩，对，
7: 是的。
0: 但是现在我觉得，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心理学的教育之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更多的训练自己用语言去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这个感谢，包括这个研究里面就是说谢谢要让对方接受到自己的善意，这是一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内心也是有积极的一面的，就意味着我能够主动的去欣赏生活中的积极面，这个其实是对自己来说意义更大一些。
1: 这个我同意。我还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现象，我就想到了是什么、
0: 嗯、
1: 你知道那个手指呼唤，
0: 嗯，什么意思？
1: 就是火车的那个或者地铁的这个系统里面使用的，还有在好多那个工厂现在也是北京地铁会使用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做什么动作，我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手姿，我还会同时就是用嘴巴说出来的，就是那个呼唤，就是我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我会说出来我在做什么、
0: oh.
1: 然后有一个相应的手姿，这样就是你的这个犯错率会锐减。
0: 哦、oh, 是吗？
1: 因为他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动作和那个说法，因为好多人他们以前可能会走神的，或者觉得我应该刹车啊或者什么，但是就是因为发呆的或者他们那个精力不够集中啊，就是会犯错或者出现一些错误，但是就是你给他配上这个动作和这个说法、啊、这个犯错率会降低了。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我们在表示感谢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避免、哎、我们去默认或者我们漠视别人的这个付出啊、
0: 哦、
1: 觉得他是那个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是在有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就是仪式化，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不把它视作是默认的轨迹，而是要确认用更加明确的方式来表达我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就是而且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行动呢和我的心态给框起来的，
0: 嗯嗯，
1: 就是拎出来的、
0: 嗯、
1: 就是大家都看得见，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而且你说，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刚才说就是我们自己会有一种就是善意的一种就是心理的一个呼应、
0: 嗯、
1: 但是正好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说谢谢，因为就是说我说谢谢的同时我可能会有一种就是羞愧感或者欠情
0: 啊、哦、
1: 我
0: 欠了你了、
1: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没有说谢谢就好像我就不认这个债。
0: 嗯，像这种心理就是我说谢谢我怕别人会觉得我欠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弱者心态，生怕自己要给别人什么，但是恰恰就是一个心理韧性比较强的人 他不怕付出，经常感恩的人他会懂得自己拥有什么，更愿意去帮助别人，更愿意就是自己的能量会更强，然后有更多的这个多余的能量可以温暖到身边的人，这可能就是心理学上说的那个心理韧性吧。

0: 这个好多时候我觉得是跟社会的这个就是凝聚力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感谢也是在表示我好多事情，也是在意识到就是好多事情我是需要依赖别人，依赖这个社会，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对对对对。就比如说做一个就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出去旅游什么大巴下车的时候，我就从小就被教育一定要跟司机就是表示一下感谢，你说不仅是心理情绪方面的一种该有的反应，我觉得也是一个意识，我就想到有一些某些那个相声演员，就一开始就是说我的衣食父母，我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我是依赖于这个社会所给予我的这个恩惠，
1: 但是鉴于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可能表达感谢的方式或者说语言词汇不一样，郑希，你觉得刚才举的例子说什么兄弟啊感谢那个可能是关系更近一点的，那你比如说在公共场合浅一点的关系，你同样也要表达自己看到了别人的善意，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怎么来表达呢？
2: 我觉得肯定是有，比如说你看一般我点的外卖，这个送外卖小哥他过来了，那送东西我肯定要么说谢谢，我说辛苦了，
1: 对对对，
2: 就辛苦了，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它是一个万能的词语，我就比如同事辛苦了辛苦了，辛苦，我真的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如果要翻译上 English 卡尔辛苦你会怎么翻译，
1: 就是谢谢吧，
0: 对，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对，就还是翻译，
2: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看就是一个辛苦了，我后来我就是辛苦本来就是那种是受累受委屈，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语境，我说辛苦了，就是对你的付出还是表示了这个肯定啊，我就特别特别俩，所以我真的一般我比如说打车啊，他把我送到目的地，我在下车之前，谢谢辛苦您了，有外卖员，辛苦您了，什么时候辛苦您了，我觉得这个 有时候我在那个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形容，比如说有一些大的超市，他们是有那种像那种窗帘的那个帘子，然后有人比如说他在前面他已经走进来了，他不会让那个帘子就撞我的脸，他会等我过去，然后就是这样用手把这个帘子给挡住了，我说辛苦了谢谢，可能是这一辈子不会再见到这个人，但是他这个小小的动作也让我就感动。
0: 我觉得郑希说这个例子就是刚才说，就我有可能以后不会见到这个人，但是你有可能会见到别的见到这个人的人，然后通过他们俩的这个交往也会影响你们以后的这个交，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我们是要把这个正能量就是流入到这个社会里面的，这个就让我想到的也是上周我在长沙，我那个坐车的时候我的护照丢了，后来也是跟平台联系了，然后那个司机正好是把我的那个护照就是送到那个派出所，然后我也在想，就是那个司机已经送到那边的，我没有再有好处能拿到的，但是我一样还是会在这个系统里面就是给他打一个红包 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这个社会，我想让这个人觉得我做了这个选择还是有回报的，这个社会还是会看到和认可我这个行为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
1: 是
0: 不仅是为了我，是为了这个生态，
1: 对，所以郑希说我以后不会再见到这个人，恰恰相反，我觉得你以后天天会见到这个人，只不过这个人不是长这个样子，而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我们每天见到的不同的人，你给他的反馈其实就是这个社会会回过头来反馈给你的样子，
2: 没错，您看
1: 真的是，
2: 其实你说的这个谢谢，我觉得不仅是对方需要的，我觉得我自己需要表示这个感恩，
1: 是这样的，所以表达感谢不单单是一种礼貌，它也是我们送给自己的礼物，就是通过你对别人的一句感谢或者其他的辛苦了或者表达感恩的任何一种语言表达，其实我们是在提醒自己，我拥有什么，我有或者说我被怎样的善意包围着，这种提醒可能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会让我们的心态更积极，也就会更有韧性吧。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Far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2: Shukran, Sida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庄西，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你发现了吗？咱们每一期节目的结尾都是你说的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对，
3: 我自己我说的阿拉伯语 Shukran Lestadal Mustamein 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谢谢其实也觉得大家抽出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觉得你看我们聊的这一期，所以
1: 非常正确，
3: 再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是这样的，再一次感谢大家花时间来听我们唠嗑。
3: 是的，是的。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减弱，冷空气南下，加之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步缩减。周末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中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短暂降至30度以下。不过，台风雨过后，南方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九月初时，除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以外，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左右。大城市中，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将暂时降至30度左右，随后又会反弹，九月三号前后或再现高温天气。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周末两天将雨过天晴，多地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八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词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0: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9: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1: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9: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3: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9: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4: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
6: 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今天拉萨消防救援

0: 动支队，陆地搜寻队伍15人继续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开展搜索救援任务。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了边坡雷达、无人机，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当日发表紧急通知，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另据加德满都邮报28号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安理会海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海地危机，海地当局和国际社会应坚持综合施策，聚焦问题根源，标本兼治，在采取必要行动维护治安的同时，切实根治滋生暴力犯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土壤。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与友人和同僚讨论可能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仪式，不过五角大楼及赫格塞斯本人均否认相关的说法，称其首要任务是领导国防部。据多家媒体报道，本月早些时候，赫格塞斯前往艾奥瓦州，在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前夕为该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候选人助选。艾奥瓦州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预选首战，素有选举风向标之称，颇受竞选人重视，因此赫克塞斯的到访引发外界的关注。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持续传出枪声和爆炸声，目前尼日尔政府和军方尚未就事件原因及具体情况作出说明。有当地居民称，在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听到枪声。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27号暗示，阿根廷或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他表示，若南共市改革无法推进，阿根廷将推进自身贸易进程。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南共市阻止阿根廷与其他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阿根廷将退出这一组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 50% 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严重的降水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1945年8月15号，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军民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收听重大消息。日本国歌放完之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发尖的男声，普通日本人第一次听到了被称为仙鹤之声的所谓御音。这个以朕自称的人用文言体说道，敕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通篇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然而日本军民听得明白，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而且向对手屈服了。随后抽泣声、嚎叫声在日本各地响起， 后来裕仁天皇的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则将其称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那时的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与此同时，他又声明投降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们不禁会问，这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日本投降之后，美国为什么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战败投降始末。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陷入了疯狂状态，于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进而形成轴心国集团。1941年12月7号，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美日两国随后在太平洋上展开全面交锋。其实，在对美国开战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不过，大多数日本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希望靠突袭获胜，进而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面对部下的欢呼庆贺，山本五十六却一脸愁容。当时刚刚辞去首相职位的近卫文磨也向身边人说，真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果不其然，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年末，苏军又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军精锐部队，扭转了欧洲战局。至此，法西斯轴心国的败局已定。战局扭转之后，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这些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到北非疗养圣地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必须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分别在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上赞同这一要求。对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希特勒决心顽抗到底。德国军官团内的一部分人想暗杀希特勒，以便与盟国媾和，结果刺杀失败，求和派反遭纳粹血洗。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被盟国占领。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命令军队停止抵抗，德国这才算是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了。反观日本，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早就知道败局已定。他们一方面命令日军以所谓玉碎的疯狂方式尽量多地杀伤盟军，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秘密谈判。对此，美国为减少损失，同时也为了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以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小组前往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里密谈媾和条件。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1945年春天，盟军的士兵还没有踏上日本本土，但前首相近卫文磨等人看到德国战败的下场，便向天皇建议应该牺牲日本军部的一般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日本的元气。不过，日本天皇还幻想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面调停，并明确指出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日本可以有条件投降。此前 美国总统罗斯福比较倾向于铲除日

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9号，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玉帝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一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美国态度已有松动。藤村一良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接到美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等人倾向于接受，但天皇本人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把投降改为体面和平。关于天皇制的废流问题，1945年7月26号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提及。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才放弃了这一提法。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本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版本，但对公告本身却不予答复。据学者后来考证，日本政府所说的不予答复本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却错误地翻译成了不予理睬，这又一次激怒了美国最高层。杜鲁门总统及其身边的美国高官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却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还敢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同年七月中旬，美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而且手中还有两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时候，美国还了解到苏联马上要对日参战，于是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一方面为了打击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1945年8月6号，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号又向长崎投下第二枚。然而，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提议的答复，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8月9号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要求继续作战的疯狂主张，于10号早上做出所谓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加上一项要求，那就是上述宣言并不包括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五月间所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概括：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就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对于日本投降的具体时间，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1945年8月10号，有的说是8月14号，还有的说是8月15号或者是9月2号。这些说法之所以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的，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有人认为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0号这一天，因为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谓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提出的条件

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8月11号，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需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的意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行使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等于在日本天皇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8月12号，得到美国通过瑞士渠道发回的答复之后，天皇表示满意。8月14号，日本通过中立国正式通知盟国接受波茨坦公告。从国际法规的角度来看，8月14号应该说是日本正式接受投降的日子。至于许多人认为8月15号是投降日，是因为这一天日本天皇正式在电台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按照日本战后的解释，8月15号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算是战争的结束，而且还是挽救本国国民的一大恩德。因此战后几十年间，日本每年只纪念8·15。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天皇诏书录音准备播出的前一天夜里，日本陆军部分少壮军官发动叛乱，杀死禁卫师团长，闯入皇宫搜寻录音盘，企图阻止这场终战广播播出，最后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为首者自杀。直到最后一刻，日本军部内的死硬分子仍不甘心认输。那么，裕仁的8·15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就会发现它完全是颠倒黑白，把自己当初下令开战说成是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是解放东亚。另外，这篇诏书对中国仍持轻蔑态度，根本不承认918以来的14年侵华战争，也不承认77事变以来的8年侵华战争，只是说向美英两国宣战，导致交战以来已逾4载。这篇以朕自称的文言体广播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上来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了。不过日军没有立即接到投降命令，战场上的作战也没有马上停止。广播播出2天之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对苏军挺战。又过了2天，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放下武器。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些看似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国的占领军则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全面子，同时也隐含着日本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的真实想法。日本同意投降之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到美军开进东京之后，9月2号，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的军舰上签订了投降书，这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但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又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没有改变原有的政府，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军用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是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壤之别。

为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还敢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它不像德国那样，在投降时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当时的日本本土还没有盟军的一兵一卒，而且日本在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个时候，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出于这一原因，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9月2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继美国代表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当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基础。如果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予追究，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不被触动。对于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实力才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权。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虽然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日军，不过日本原有的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战后的几届首相都是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了解这一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金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1948年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随即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很快就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直到60年代，日本因建交需要，才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14年浴血抗战，亿万同胞以血肉抵御侵略，中国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回望日本投降的完整始末，一段充满妥协与偏袒的处置历程留下深刻历史警示。当年美国为一己地缘私利擅自放宽对日约束，豁免大量罪责，让军国主义的病灶未能彻底清除，也为后世日本篡改历史、淡化侵略埋下了隐患。回望这段跌宕的投降史，让我们读懂了今日山河安定的来之不易。唯有持续夯实综合国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我们才能真正守住历史真相，伸张国际正义，让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永不褪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本期节目原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燕少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越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据介绍，此次高官会期间，与会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这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对表，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此次高官会后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筹备

0: 中方将进入新的重要阶段，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有序推进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在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 以及APEC青年创业者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 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 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 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曾表示， 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 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 银价跌幅超过4%。分析人士认为，沃什言论强化了美联储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价承压。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因消费者担心通胀将保持高位，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 6%， 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11%。 西班牙28号向欧盟方面求助， 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其北非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 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 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 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4国矿业主管部门官员 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 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今天我们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食品工业篇》，节目以千年典籍《考工记》为要，解锁古人储粮、制器、发酵、保鲜的饮食智慧，串联起从先秦造物到当代食品工业的文明脉络。本期我们将循着古人妥存谷物以安民生的生存智慧，探寻藏在粮仓、炊具、兵舰与酿造技艺里的东方匠心，从韩家仓防潮、通风、控温的精巧结构，到陶件、铜件等蒸煮器的设计巧思，从青铜兵舰的古法保鲜到醋、酒、酱的发酵奥秘，古人以顺应自然、精益求精的造物理念奠定中华饮食文明根基。节目还特邀了食品科学、工业文化、考古领域专家，解读考工记、储粮规制与器物规范，揭秘老陈醋、传统酿酒的古法技艺传承。我们将看到古代储臼脱壳、石磨碾谷的智慧如何演变为现代碾米机的高效运作，3000年前的酿醋工艺如何在自动化、标准化生产中焕发新生，古法酿酒的制曲、发酵精髓又如何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相融。让我们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食脉寻根之旅，读懂一口醋、一杯酒、一餐饭背后的千年匠心，感受传统饮食技艺与现代食品工业的深度呼应。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考工记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技术规范总集，也蕴含着古人妥存谷物以安民生的生存考量。史记中说，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核心生活理念。在考工记中也藏着与这一观念深度契合的智慧。书中对粮食储存设施的明确规制，直接印证了当时的古人已经具备成熟的粮食储存意识。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考工记》这部载录古人储粮规制和民生智慧的典籍出发，共同去探寻现代食品工业智能流程和千年造物文明脉络的深层呼应。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胡晓松，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孙若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进。欢迎三位老师。古人在储粮护粮、耕时经营里凝结的食品智慧，早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了岁月的长河里。我们请孙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里面的深层关联。
2: 《考工记》中记载，清、窖、仓、陈、逆墙六分。这里边的这个清是圆形的仓库，窖是地下仓库，通窖藏的窖。仓呢是方形的仓库，意思是圆仓、地窖、方仓和城墙，顶部宽度的收缩幅度为高度的六分之一，
3: 筑成逆墙。
2: 可以说《考工记》为后世的建筑营造 包括粮食、仓储、建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1: 那么很多现代的食品加工设备是不是在古代也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些原型？
4: 比如说我们吃的舂米，底下是个臼，上面是一个杵，不断的冲击来稻谷脱壳。我们现代的碾米机就是用滚轮的办法，叫锤击式碾米机。还有一种形式的话呢，就是石磨，然后用石滚不断的滚动来脱壳。现代的碾米机挤压式，两个滚轮一滚就能够很好的把稻谷脱壳。所以说呢，先民的智慧已经延续到我们现代食品工业当中。
5: 粮食的储存历朝历代可以说都非常的重视。隋唐时期的韩家仓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粮仓体系，其仓储规模与管理制度在唐代达到了顶峰。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吕鹏老师。
1: 刘老师您好。
6: 赵康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刘老师，您首先给我们解密一下韩家仓它的防潮的工艺和原理到底是什么。
6: 我看舞台上正好有一个韩家仓仓窖的模型，
1: 对，
6: 咱们就着模型来讲一下。首先呢，它这个仓壁和仓底呢要经过夯筑，还要经过火烤的方法，使夯筑的土层更加的致密。咱们的古人呢还在上面，然后是有个

0: 空气夹层在舱顶进行覆盖，这样的话就把粮食完整的包裹在这个粮仓之内了。但是这还不算，最重要的咱们看这个夹心饼一样的结构。首先呢，咱们古代的先民呢会用红烧土或者灰土层呢搅拌一下，做成一个类似水泥的这样一个结构，接着呢再用草木灰撒上去，再加一块木板，接着是席子，接着是谷糠，接着再铺一层席子。
1: 韩家仓里蕴含着很多古人的科学智慧。
2: 唐朝的韩家仓规模宏大，储量惊人，原型粮窖的数量它超过了400座。在唐代天宝年间，粮食的储量近乎达到全国储量的半数，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大仓。
1: 而且我听说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时，考古学家在韩家仓还发现了粮食，并且呢在实验室培育之后还成功发芽。那么韩家仓在粮仓的设计上，在储粮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巧思呢？
3: 他考虑了非常周到，既要防潮，还要通风，还要防暑，还要防虫，还要防霉。从它的建筑结构来的话，它还包含了保温或者叫做控温，所以的话呢巧夺天工。
1: 所以中国人自古在食品的保存上真的可以说下足了功夫，除了放入仓库储存，其实呢还有像盐渍啊、糖渍啊、烟熏啊、油封、风干、烘焙等等一些方式来进行食物的储存。今天我看到吕老师还带过来很多的古人用的一些炊具。
0: 好，咱们桌面上摆的这些器物呢是对真实文物的仿制品。第一组呢是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使用的。这个陶粒呢也是来自于咱们陕西西安大元村遗址。我们考古学把这个陶粒呢叫做袈裟鹤陶封当疙瘩粒。
1: 它为什么设计成这样一个三足的一个形状呢？
0: 第一点，咱们说三足更加的稳定啊。另外呢就这个空心的足，它扩大了受热面积，缩短了我们等待食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件陶粒也浓缩了咱们古代先民的饮食的智慧。
1: 这款是什么？
0: 这个是粒，大家看它底部是不是保持一致啊？
1: 对
0: 对，它上面又加了一个像陶罐一样的东西，这个呢叫甑。陶粒和甑合二为一，我们考古学上有个名称叫做眼。这个是蒸煮器，它可以煮东西啊。中国古代先民在距今6000年之前呢就发现，是说如果底下是水，上面放固态的食物，这样通过蒸的方式就可以把里面的固态食物蒸熟了。
1: 您说到这个眼，这是1976年出土在殷墟富好墓，
0: 对，
1: 商代很有名的三连铜眼。
0: 这个呢底下是个青铜器的长方体的6个足的粒，上面呢是3个青铜甑，这样的话呢一次加热3个锅就全开了，所以说制作食物的效率大大的提升了。
1: 真的感受到了古人对于炊具的这种巧思。孙老师，其实在考工记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这些器物的一些记载啊。
2: 是的，考工记中明确记载陶人为眼12副，后半寸纯寸，甑12副，后半寸纯寸7砖，粒15壶，后半寸纯寸。这段话清晰指出制作陶器的工匠对眼、甑、粒这几种蒸煮器具在容量、器壁厚度、唇口尺寸以及甑的穿孔数量上都有明确设计规范。
1: 中国人从来不是被动顺应饮食需求，而是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对器物的琢磨，一步步的借火生食。每一件的炊具里可以说都藏着古人对于生活的热忱，也见证了饮食文明的 漫漫的丰盈。感谢吕老师的分享和讲解。除了对食材的加工与保存，古人对鲜品的追求也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让我们掌声有请袁姗姗。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姗姗，为大家介绍一个保鲜食品的器物。其实这是仿制的一个青铜冰鉴，现在我们有冰箱，那古代呢有冰鉴，对，它被称为古代的冰箱。
1: 它是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名叫冰鉴的一个青铜器仿制品。根据《周礼》的记载，有了它，在古代古人们在夏天就可以喝到冰镇的饮品了。
3: 这个冰鉴确实体现了古人非凡的发现与创造能力，这个原理至今仍是现代制冷科学的核心之一。在古代，为了保鲜食物，42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山西陶寺遗址已经有了很好的灵婴，实际上就是冰窖。
1: 感谢吴老师的分享。让朝八夕至的鲜食成真，
5: 保鲜让我们能够冻结时间。古人还利用时间来进行发酵，
1: 咱们日常饮食当中的调味品很多呢，也都藏着发酵的智慧，比如说醋、酱油等等。
2: 周礼对食品加工技术和相关的直观设置有系统性的技术，比如其中记录的海人是专职管理王室祭祀所需的肉酱制作，其核心职责为掌四斗之时，去准备罗海、皮海、鱼海等七类肉酱，制作时将肉类风干剁碎后加酒曲盐等发酵百日而成。
1: 说到醋，这可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调味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特别的老师，老陈醋酿制技艺传承人郭俊禄老师。
6: 大家好，我是郭俊禄，我从事酿醋啊已经有30多年了。
4: 我知道中国有四大名醋，
6: 对，
4: 那郭老师，山西的老陈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6: 老陈醋啊很酸很浓，它本身的工艺叫真窖熏凌晨，它熏出来醋是绵酸香甜鲜。
1: 我们也想问一下孙老师啊，根据古籍的这个记载，中国人酿造醋的这个技艺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2: 中国人掌握酿醋技艺至少有3000多年历史。周朝时醋是礼制重要调味品，那么春秋时呢，醋从王室专属延伸至贵族阶层。唐宋后酿醋作坊规模化，技艺普及，醋走进民间。
1: 所以这个醋真的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百姓的餐桌上，而且在曾经的那个时期，包括现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了。
7: 春秋战国期间呢，醋已渐渐进入百姓家庭，西汉初年呢，醋的消费市场更具了比较大的规模。北宋晚期至南宋呢，醋席钱呢相当于醋税，反映出当时酿醋已发展为规模化的产业，成为当地财政的重要来源。
1: 因为有了汗水和时光的沉淀和坚守，才有了如此醇厚绵长的老陈醋，所以这个醋现在大家用得更加广泛了。
5: 那随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醋的酿造是否也迎来了新的变革呢？胡老师，
3: 现代的陈醋酿造会先对原料做标准化与处理，采用液态或者是半固态发酵工艺，用自动化的设备在精准控湿控温，再经过高效陈酿和无菌灌装等过程，实现批量化规模化的生产。相比古法，减少了手工办取长时间的日晒夜露的繁琐，标准化精准化的工业化产出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品质也更加稳定。
1: 当然除了酿醋，古人还通过利用自然界的微生物酿酒。我们今天啊还特别请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劲松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李劲松。

0: 刘老师好，我们都知道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那酿酒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1: 咱们中国的酿酒起源大概说周代以前就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后来呢在我们新石器时代很多的这种发掘中，比如我们的李家村文化，比如我们的龙山文化等等，都出土了大批的这种酒器，这是呢给我们的酿酒的这个实践活动提供了非常好的实证。
2: 你看酒啊，可以为战士壮行，为友谊加分，也可以为爱情盟誓。
3: 酿酒的关键环节就是制曲，
1: 这个是块状曲还有散曲，有句行话叫做水是酒的肉，曲呢是酒之骨，而制曲和使用曲正是我们国家做酒技艺的一大发明创造。
4: 酒曲是中国古代一项独立且影响深远的伟大发明。尚书乐密下中记载，若作酒礼而为曲聂，也就是说你要想做美酒啊，那只有用这个酒曲。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酒曲比较早的记载之一。
2: 我也想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制曲的过程。
1: 北方在做曲的时候都是用豌豆曲，然后跟小麦，然后充分的粉碎之后粘合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柔和的过程中都是需要很大的气力来使它充分的柔和，曲一入曲房，跟空气中的微生物菌群充分的结合，曲好了酒才能够好。中国一项独特的发明叫做复式发酵，酒窖的窖泥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个曲的基因，有了几百年，这是技艺的积淀，也是个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2: 所以发酵的这一步真的是至关重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慢功夫见真章啊。
0: 我也想请教一下专家老师，从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了比较详细的酿酒工艺记载呢？
5: 比如说北魏《题名要事》当中就已经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做酒的制曲、投料、发酵标准化过程和工艺的要求。古代酿酒呢主要分为四个复合工种，比如说制曲的匠人、酿酒的匠人，如果到了蒸馏酒的时候还要负责烧坊的匠人，整个过程的话呢还要有每一个环节的监工，这些和谐的工序分到十到十二道。那么现代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了更多的环节，比如说原料的分析师，包括装备的、设备的维护、运行、管理。核心工序的话呢，从过去的十几道变成了十五到二十道，整个全产业链、全工艺过程都进入了数字化、自动化、连续化，也正在向人工智能的方向发展。
3: 如今科技赋能正在让传统的酿酒产业焕发全新生机。
2: 今天特别开心和珊珊一起，我们共同了解了这么多我国食品从古到今的诸多变化。那珊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感受吧。
0: 我觉得今天不单单是品尝，更多的是读懂了背后的一些文化。普通的这些食品其实背后有特别大的学问，今天真的跟着几位老师呢也了解到了，就是一口冷饮、一杯酒、一瓶醋背后的匠心与智慧。今天我来这儿真的收获太多了。
2: 再次感谢珊珊来到中华考工记，
6: 谢谢。
7: 一器一味传承千年匠心，一技一艺连接古今文明。我们在复刻文物与专家解读中读懂了古人饮食智慧的当代价值，看见了传统技艺在守正创新中延续生命力。我们在器物与风味间触摸到了中华食脉的厚重底蕴。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食品工业篇》。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减弱，冷空气南下，加之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步缩减。周末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中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短暂降至30度以下。不过，台风雨过后，南方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九月初时，除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以外，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左右。大城市中，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将暂时降至30度左右，随后又会反弹，九月三号前后或再现高温天气。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周末两天将雨过天晴，多地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八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词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29号，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力量正在持续开展道路抢通作业。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目前已抢通道路2.5公里，通去吉隆口岸还有1.8公里。

0: 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了边坡雷达，无人机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的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安理会海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海地危机，海地当局和国际社会应坚持综合施策，聚焦问题根源，标本兼治，在采取必要行动维护治安的同时，切实根治滋生暴力犯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土壤。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正与友人同僚讨论可能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仪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呢，过去几个月里，赫克塞斯及其妻子珍妮弗都曾向密友和同僚谈及他的参选前景，不过五角大楼及赫克塞斯本人均否认相关说法，称其首要任务是领导国防部。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7号签署行政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的语言，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马拉克尔还表示，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要求尊重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历史及土地。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持续传出枪声和爆炸声，目前尼日尔政府和军方尚未就事件原因及具体情况作出说明。有当地居民称，在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听到枪声。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以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食品工业篇，程序古人时脉智慧，见证当代工业力量。我们将聚焦现代食品工业全产业链革新，从主食创新、未来食材到智能酿造，展现科技赋能食品工业的全新图景。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在当代已升级为吃得健康、吃得新鲜、吃得可持续的全新追求。节目中的专家学者将拆解食品工业中完整的链条，上游原料保障筑牢产业根基，中游加工制造实现技术突破，下游冷链流通连接万千餐桌。我们也将见证纯杂粮面攻克口感难题，让青稞、燕麦等健康食材走进日常，探秘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前沿科技，展望空气变馒头的未来可能，解锁植物蛋白肉的研发密码，以大豆蛋白打造低脂营养的仿荤美食，践行双蛋白工程健康理念。同时，节目将走进酱油灯塔工厂，看 AI 技术赋能智能酿造，从选豆、制曲到灌装，全流程标准化，让传统日晒夜露工艺实现品质升级。从杂粮主食的营养革新，到植物肉的可持续探索，再到调味品的智能制造，一场科技赋能食味的革新，展现了现代食品工业如何用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解决全民吃饭问题，推动健康饮食与绿色发展。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千年时脉在科技加持下焕发出惠及民生、引领未来的全新光彩。
1: 来，我们掌声欢迎林一伦。一伦哥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您。今天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食品工业，不知道您对这个概念有什么样的理解？
2: 以前大家吃食物，要不就是在作坊里边，要不就是在厨房里边。但是现在呢，如果一样好吃的东西，它能够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到，或者是一些食品只能保留一两天，甚至更短的时间，但是通过工业的科技手段，我们能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是不是这就是代表了食品工业的一部分？
3: 其实我们每天能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并不只靠一味菜或一种工艺，而是靠着一整套现代食品工业体系在默默运转。
4: 是的，简单来说，食品工业的产业链可以分成三段：上游是原料保障环节，涵盖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是整个产业的根基；中游是加工制造环节，包括发酵、焙烤、精深加工以及相关机械设备的制造，是产业的核心与主体；下游是消费流通环节，涉及冷链物流、智能零售及餐饮服务，是连接市场、实现价值的终端。正是上中下游紧密衔接，才构成一条完整稳定的食品工业产业链。
3: 谢谢胡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工业的视角出发，看看当代食品的发展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新鲜、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沈群，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团队研发的杂粮面，用青稞、燕麦等做原料，攻克了纯杂粮面口感粗糙易断的问题。如果是小麦粉纯做的面条的话呢，那它口感是比较细腻的，但是加进去杂粮以后，因为杂粮里面富含纤维素，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蛋白呀、淀粉啊，它的结构呢都和小麦粉有些区别，所以它口感就比较的粗。
2: 对，
5: 消费者也有感觉，所以他们就不太愿意买。食品工业做杂粮产品核心难点就在添加杂粮颗粒粗，吸水性不同于精制面粉，加少没营养，加多容易散，还得靠工业技术平衡口感。
1: 沈老师，面前的这些原材料是不是就是制作杂粮面粉的一些？
5: 对，一些食材，比如说这个呢叫红小豆， 这个是小米，然后这个是啥呢？
6: 这燕麦。
5: 哎，正确。杂粮面并不是特别好做，实际上制粉的时候也很难。要如果我们把它都磨成粉，工业化生产的时候呢，它希望结构或者是大小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杂粮呢，可以看到长得各种各样的都有。那么要如果把它磨成粉，一种设备可能就磨不好，对设备的要求就比较多，成本就会高。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添加量，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那么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消费者多吃一些杂粮，那么就希望在面粉里呢多加一些杂粮粉。很多的方法会用上，然后来它的添加量增加，而且口感会变好一点。
1: 看来这碗面的背后
3: 是不是也藏着一套食品工业的智慧呢？陈老师，
7: 那其实面食的产业链呢，远不止一碗面的生意，它是一条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一条完整的价值链。其上游呢，连接着农村的小麦种植，让我们农民的粮食呢有了稳定的销路；中间则养活了庞大的诸如面粉加工、调味品生产、机械制造和包装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税收；下游呢，则通过超市、便利店等渠道呢，进入我们的生活，满足快节奏下的饮食需求。
1: 确实，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进步啊，现在我们能够吃到的农副产品可以说越来越丰富了。
3: 大家都知道，刚刚吃的杂粮面，它的成分之一就是淀粉。前段时间，我们国家在实验室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了淀粉，那是不是将来就有可能实现

0: 成淀粉的分子结构，摆脱了只有光合作用才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为淀粉。将来工业化生产之后，我们的生产效率能够提升 90%， 还能节约土地，节约淡水 90% 以上，将会带来一次真正的产业变革。到时候空气变馒头，真就不再是想象了。
1: 新型的杂粮面的出现呢，让大家有了更多的一些选择，当然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饮食需求。我们也期待啊，未来有更多既好吃又有营养的面食食品。也感谢沈老师的分享，谢谢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具有前沿探索性的未来饮食新选择，我们共同去探寻可持续饮食的新可能。掌声有请研发代表。
2: 大家好，我是绿星奇，来自北京工商大学。大家先看一下我带来的这几道菜。
3: 这是鱼香肉丝。
4: 鱼香肉丝。
1: 牛肉粒儿。
4: 牛肉粒儿。
1: 这是炸鸡排。
2: 这个呢是我们完全用大豆用植物基做的植物蛋白肉。
3: 植物肉。
1: 这样是怎么做到的？
2: 这是我们常见的大豆了。这个大豆油榨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豆粕通过一个新的工艺，然后做出来的大豆蛋白、大豆纤维、大豆多糖，然后我们再把这几种产品通过高压高温的一个机械，然后挤压出来，形成这样的瘦肉的组织状态。因为大豆能达到 40% 以上的蛋白含量，而且它的里头的蛋白含量里头的这个质量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的动物里面的蛋白质里头九种必需氨基酸，植物里头它是唯一一个能够满足我们人需求的蛋白质。大豆蛋白、植物蛋白吃多了以后，它会帮助我们降胆固醇、降血脂，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蛋白质。
1: 所以这么一说也让我想到了《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关于这个大豆的它的好处的记载，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在五谷当中，这个大豆那可以说就是豆中之王啊。而且现在大家这么重视健康的情况之下，所以像这种植物肉就应运而生了。
2: 对啊，
5: 是的，我们大概预估了一下，全球到2050年，大概蛋白的需求量还要增加30%到50%。那么中国大概也是同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公众对蛋白的需求的增加，提出了双蛋白工程，核心是推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均衡摄入。
1: 谢谢胡老师。哎，我觉得啊，咱们这个植物肉啊，它这个口感吃起来一点都没有豆子的那个味道，就像是我们吃的牲畜的那个肉是一样的，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刘老师？
2: 从豆粕加工成蛋白的时候，这个加工工艺已经做了50-60年了。我们现在呢，通过一些新的这技术，通过乙醇啊，或者是加热呀、等等的一些方式，把我们大豆里面的豆腥味全部去掉了，花了将近20年的功夫。
4: 其实现在科技进步带给人们一个是便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从饮食上也能得到很多的益处。
2: 是这样的。
1: 其实关于大豆的处理啊，中国很早就有了记载了，是吧，孙老师？
6: 没错，中国早在3600年前的东渠遗址就已经出现了碳化大豆，证明了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在和豆子打交道。古人还利用豆腐、面筋、菌菇、蔬菜等食材开发出各种菜肴，甚至出现了以素脱荤的仿荤菜。东晋梦华录记载，北宋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素食。山家清供记载，当时的假煎肉不仅外形和真肉接近，味道也很相似。
1: 不过这个能保证充足的一个营养成分吗？
2: 完全能满足我们人体的一些需求。肉里面还加了一些植物纤维，也是有益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成分。怎么把植物基的味道做得更好更好吃，能满足我们人对美食的需求。这点呢还是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往前研发和推进，让我们把这个肉做得越来越好。

0: 但其实现在植物肉的发展已经是相当于整个食品加工产业链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了，是吧，胡老师？
1: 其实我们国内的植物肉的产业链呢，已经逐渐形成了上游的原料到下游的应用的完整的闭环。上游的原料端，大豆蛋白和豌豆蛋白是核心基底。2024年，这两类蛋白在我国植物肉原料中占比相对较高，依托着东三省、山东、河南等农业大省种植的基础，原料供应稳定提高。中游的生产环节，像华北的邯郸万吨级的工厂已实现了全流程标准化的生产，在华东正在建设大豆蛋白核心基地，投产后年产将达到30万吨，能直接覆盖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原料需求。那下游的应用端，2024年线上渠道销售可观，餐饮渠道渗透率也在不断的提高，这正是产业链各环节协同成熟快速发展的体现。
2: 植物肉背后的科技，其实它正是现代食品工艺的一个缩影，而现代食品工艺的进步，其意义远不止让食品更丰富更美味，它实实在在地支撑了过去一个世纪全球人口的巨大增长。它用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将人类从靠天吃饭的不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解决了最基本的吃饭问题，进而它让人类能够从土地中走出来，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可能。
0: 现代的人其实追求的就是既要吃好又要吃的健康和美味。其实从古代的假煎肉到今天的植物肉，是技术让谷物变好吃成为了一种可能，用现代科技把谷物的蛋白做成更加美味更可持续的肉，这既是对传统的传承，也是对未来的负责。再次感谢刘老师的分享。科技赋能食品工业不断推陈出新，而工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基础建设的支持。就拿电力来说，从最早的基本用电保障，到如今电网全面智能升级，一条条电力线路啊，就像是脉络一样，把食品原材料和食品加工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就拿拥有全国1/9耕地的黑龙江来举例，近3年间累计建设改造农村电网线路21545千米，为智慧农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呢，面对东北地区的严寒天气，使用 AI 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技术维护电网的正常运行，金色的麦浪、遍地的牛羊、高耸的电塔和清洁环保的工厂，一同构成了一幅中华粮仓的美丽画卷。从醋酒的古法酿造到面条和植物肉的家常滋味，食品的奥秘还在继续。一伦哥，刚才咱俩下厨有一样东西又引起了我的好奇。
2: 是什么？
0: 前面也讲到了醋酒的酿造，那厨房里最常用的酱油也是酿造的，对不对？所以我想先来问一下孙老师，这些酿造的过程中食物发生了哪些奇妙的变化？
3: 今天节目里有讲到醋、酒，虽然都是酿造，但也有不同。酒与醋本质是发酵结力，先由曲霉将淀粉水解成糖，酵母菌能使糖转变成酒精，这就形成了酒。再往后，醋酸菌结果最后一棒，使酒精氧化成醋酸，形成了醋。而酱油则完全不同，它以大豆和小麦为原料，在米曲的作用下发酵，加入食盐，一是调味，二是与淀粉水解后产生的谷氨酸合成氨基酸钠盐，产生鲜味。
0: 谢谢孙老师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日常饮食里的风味关键，那就是调味品。我们共同去探寻一下这些滋味担当背后的门门道道，让我们掌声有请研发代表。
4: 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从事酱油酿造已经有20年了。我们传统的酿造酱油都会讲究日晒夜露这样的一种工艺，它会让酱油的风味更加浓郁。古代的时候，酱油都是在露天的一个环境里面去

0: 发酵的，那它也难免会出现有蚊虫、雨水的污染。那么我们就会要去考虑用晒池来去晒酱油，可以很好的隔绝污染或者干扰。以前的话都是通过老师傅的经验啊，晒好了没有？那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行业里边都引进了 AI 的技术，分析这个香气的成分是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那达到了之后就判定它晒足晒够了。那当然，除了 AI 也少不了人的介入。那我们整个行业里边也都还有像酱油品鉴师这样的一个岗位，我也是其中一员。
1: 哎，林老师，这个酿酱油用的黄豆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0: 黄豆就是要求颗粒要饱满，圆润，没有杂质，皮薄，里面的营养又很丰富，这就是我们黄豆的一个标准。现在有很多已经使用智能化的设备来进行选豆了。那智能化的设备它是可以把十几种不同的杂质进行一种分析，它就可以很高效的把不需要的杂质给筛选出来。一年筛出的黄豆有2.5万亿颗黄豆。
1: 那是不是现在就从选豆到制曲到灌装都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的一个升级？
0: 在2025年1月，我们酱油的行业也有了全球首家的灯塔工厂。
1: 原来一粒黄豆从进场筛选到发酵制曲再到最后的装罐成品，好像就全靠智能化系统的一个把控了，是吧，胡老师？
2: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品质的要求持续升级，行业呢对生产效率标准管控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智能化转型已成为必然的趋势，行业内因此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智能化的工厂，也就意味着做出的产品更加标准规范，品质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更加安全，对消费者更加负责，这是未来整体的发展方向。
1: 谢谢吴老师。千年酱缸沉淀时光醇香，智能酿造流淌风味之河，从日晒夜露汲取天地的精粹，到 AI 酿制书写科技新篇，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也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与自然协作追求极致风味的史诗。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您，李老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食品工业的世界，不仅见证了从古代饮食智慧到现代产业突破的跨越，更触摸到了一份千年不变的食脉传承。从考工技中古代储粮保鲜的巧思，到如今提升食品风味、优化发酵技术、研发未来食材的执着，这份以食为天、守正创新的热忱始终不变。未来我们将继续带着这一份对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食品技术的创新，期待中国食品工业在风味换新、健康升级、可持续发展等更多领域创造新的惊喜。感谢你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如今食品工业已构建起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体系，用科技平衡营养与口感，以智能保障安全与品质，以创新探索可持续未来。古人五谷为养的饮食理念，在当代演变为植物蛋白双蛋白工程的健康实践，传统酿造的匠心坚守，在智能工厂中实现风味与效率的双赢。这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中华以食立民理念的当代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ape 葡萄。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熟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 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八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枝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鸟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鸟。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成员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历次峰会，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主张，推进一系列共同行动，推动上海精神不断焕发时代光彩，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起磅礴力量。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曾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0: 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沃什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当地时间29号凌晨，德国柏林施潘道区一处难民安置中心发生火灾，数百人被紧急疏散，4人因吸入烟雾受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消防部门出动74名人员和26辆车辆展开扑救工作，火势最终得到控制，警方已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西班牙28号向欧盟方面求助，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新西兰留华校友招待会28号晚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举行，新西兰留华人员、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工作人员等欢聚一堂，畅谈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已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训开展飞行训练。环球方动态分析，英法加码对乌军援，难解金东燃眉之急。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8月23日，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当日的训练科目是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伴随巨大轰鸣声，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训练推进，有利于提升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日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日开始以来，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8月26日，尼泊尔一侧突发大规模泥石流灾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波及，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地通信、交通通行条件严重受损，抢险救援任务刻不容缓。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依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发挥联合作战指挥优势，组织地面、空中力量先期勘察灾情，结合灾区兵力、医疗、交通等实际情况，科学部署救援任务，并派出战区指导组进驻一线。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8月28日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航母在中东地区的轮番部署。
2: 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7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5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伊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
0: 东旭， 我们知道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美国海军为什么就马上派出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呢？
3: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这种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这个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啊，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这种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它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 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盾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它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也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它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啊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啊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0: 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3: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这种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这个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那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有一些海军官兵就是在航母上进行部署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越来越差。为什么说伙食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 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0: 进行这种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的这个过程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呢？
3: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

0: 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海相关的海空区域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1: 那么这种持续的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对美军全球兵力布局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啊，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空白，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反导预警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武，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1: 好，那么关于美伊局势，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减弱，冷空气南下，加之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步缩减。周末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中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短暂降至30度以下。不过，台风雨过后，南方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九月初时，除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以外，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左右。大城市中，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

0: 温将暂时降至30度左右，随后又会反弹，9月3号前后或再现高温天气。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周末两天将雨过天晴，多地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八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词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7号签署行政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的语言，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马拉克尔还表示，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要求尊重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历史及土地。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持续传出枪声和爆炸声，目前尼日尔政府和军方尚未就事件原因及具体情况作出说明。有当地居民称，在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听到枪声。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七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以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今天闭幕。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同时，博览会配套活动涵盖中外学者共话 AI 变革等多项内容，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乒协29号在官网公示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选拔办法。据介绍，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2026年乒乓球亚锦赛将于10月19号至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设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以及混合双打7个项目。28号在波兰波斯南举行的2026年皮划艇竞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首次获得4人皮艇项目世锦赛冠军。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中，奥运冠军孙梦雅搭档马亚楠出战，最终名列第4。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10: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于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训开展飞行训练。环球方动态分析，英法加码队伍军援难解今冬燃眉之急，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中东地区，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8月26日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洲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7日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
0: 欧洲地区，当地时间8月28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好，接下来的第二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乌克兰局势。 英法两国领导人最近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其中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等。那么相关举措能否帮助乌克兰解决今年冬天面临的燃眉之急呢？ 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1: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议员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的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十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其中包括7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鹰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 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日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议院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 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 较2023年的670枚缩减过半， 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 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之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拨给乌克兰。环球防务动态分析，
0: 英法加码对乌军援，难解今冬燃眉之急。东旭，我们看到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克兰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那么这样的动作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 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技术层面的对乌军事援助。以前呢，英国主要是直接向乌克兰提供风暴指引巡航导弹，英方呢会提供技术支持，甚至不排除有技术人员，那么去辅助乌克兰，让他把风暴指引巡航导弹和乌克兰所拥有的战斗机进行整合。此前呢，主要是利用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风暴指引，针对俄方目标进行打击。风暴指引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呢，一旦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指引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风暴指引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指引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这个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指引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就是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

0: 机、复合制导技术、末端的红外成像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这个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啊，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影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啊，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啊，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啊挂装和发射平台。
1: 嗯，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会对俄军造成多大的压力呢？
0: 欧洲国家呢，现在在不断的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的武器装备啊，包括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防御性的武器装备。那么像英国它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俄军他想进行这种大面积的防御，难度就会很大更重要的是呢，有一些欧洲国家提供的技术和武器装备，还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 F-4T 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3。但是呢，现在美国自顾不暇，他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他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这个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

0: 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啊，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这个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啊，尤其是2000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爱国者，那乌克兰如何解决爱国者的难题呢？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啊，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空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S-300 系统当中啊，确实有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珀 TNG 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外30，这种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这种拦截。但是呢，这种紫外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的，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后续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美国的工作， 那么就看美国他在爱国者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积极的去这个提供助力，还是说呢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这个和俄乌冲突的走向也是存在关联的。
1: 另外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乌克兰独立日阅兵，那么参阅的装备全部为无人作战平台，这是在对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乌克兰举行独立日的阅兵式，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是在现场的，所以呢我们看它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模式，就是所有参阅的装备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有大量很多型号的无人机，有无人车辆，还有无人艇。那么乌克兰想对外传递的信号就是它可以利用很低的成本打造出高技术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客观来讲，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陷入到了漫长消耗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一线区域，双方都集结了大量的部队，在漫长的接触线上进行对峙。整体上，在一线还是俄攻乌守。那么如果是使用传统的作战兵力防守战线，就会面临兵员不断损失、不断消耗的情况。乌克兰的人口和俄罗斯相比要少很多，那么兵员那也是少更多，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消耗战，它是试图利用无人作战平台去替代它的这个作战部队，要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损失和消耗。具体而言呢，就是使用大量的无人机针对前沿的区域和战场进行控制，进行压制，侦察型无人机找目标，投弹型无人机打击对方的装备、人员和工事，刺杀式无人机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游猎，那么在这个无人机的控制区想最大程度的阻止对方的兵力的进入和兵力的推进。那么使用无人机就是双方的作战人员都不接触，那乌方的一些无人机的操作手都是隐藏在后方很远很偏僻的这个位置去操纵无人机进行作战。那无人车辆呢双方都有使用目前来看呢主要是三大功能。第一大功能是侦察作战，一些无人车上可以配备有这个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甚至是火箭筒、反坦克导弹，可以打击目标，完成这种悄悄的隐蔽的这个进攻任务。那有的这个无人车呢还可以个头做的小一点，一次性使用的低成本的，上面装反坦克地雷、装填炸药、自杀式攻击。那么除此之外呢，无人车还可以用于物资的运输、装备的保障就是利用无人车往前线运送补给品，包括食品、包括弹药。那么因为使用传统的卡车目标太大，容易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而且呢使用卡车运送作战物资也会导致人员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海陆空无人装备一起亮相进行这个检阅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其实乌克兰就是想给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看一看它无人体系的发射成果，因为很多技术都是欧洲国家提供的，欧洲国家还提供了很多的资金那么要进行成果展示，后续呢还要向欧洲国家索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1: 好，那么关于乌克兰局势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解读。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越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 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真的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9号凌晨起，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传出持续枪击和爆炸声。消息人士称，武装分子袭击了该市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安全警戒线。萨克勒国家联盟议会议员、尼日尔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巴纳瓦加纳伊布拉辛在社交媒体称，袭击者以101空军基地为目标，但尼日尔安全部队已控制局势，目前尼政府和军方尚未证实相关说法。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科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曾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 日本每日新闻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 41%， 为其上台以来的新低。

0: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表示，当前日本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不断加剧，高市内阁却没有作为，民众的不满可能进一步影响其支持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讨论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分析人士认为，沃什言论强化了美联储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价承压。第八届中比科技交流研讨会28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约200位中比科学界、政商界人士以及青年学者共同探讨两国科技领域合作成果，并展望未来发展前景。研讨会主题为“回顾与展望：合作伙伴55载，科学创新助未来”。巴西中国企业高管对话新经济下的基础设施论坛日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举行，两国政府、企业和机构人士共同探讨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合作机遇。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28号在克罗地亚里耶卡落幕，俄罗斯队以7金4银2铜位居奖牌榜首位，中国队以3金3银2铜位列第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作为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很多农作物在我国都有过颇为有趣的曾用名，比如黄米曾被称为梅子，高粱曾被唤作黍黍。听音辨物，这还不算难，可是有一些农作物的旧名字就显得特别的高大上，比如古籍里常常出现的敦蚩和黍芋。如果没有学者的考据，现代人恐怕很难把它们和今天稀松平常的芋头、山药联系在一起。一个形状如蹲坐的蚩鸟，一个听着像药材铺里的字号，谁能想到它们曾是中国人饭桌上最要紧的救命粮。那么在战国时代，敦蚩为什么成了一位富商选址创业的依据？一首咒骂宰相的童谣为什么成为一个流传千年的成语呢？黍芋为什么改名为山药？而同样救过荒的这两样作物，又为什么一个进了厨房，一个进了药房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敦蚩与黍芋，芋头山药的救荒往事。芋头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天南星科芋属植物，它在中国的驯化和种植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管子》中，就有“春日祀，次日获麦，次日薄玉，次日束麻，次日绝租，次日大雨且至，去云幽培”的记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季播种之时，优先考虑的是麦子的收成，其次要操心的是芋头的种植情况。再往后才轮到种麻、除草、防范雨季洪涝这些事情。由此看来，芋头在农业生产里的优先级是相当靠前的。这也说明芋头这种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地位不低，甚至还有以它命名的城邑。那为什么古人把芋头看得这么重呢？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用卓氏迁黍的故事给出了答案。卓氏世代居住在

赵国靠冶铁立业，是富甲一方的大商贾。战国末年，赵国被秦国攻破，秦始皇下令把天下富商迁入秦地，卓氏也被迫背井离乡，踏上西行之路。不过，身家殷实的卓氏并没有带上多年积蓄，只是夫妻二人推着一辆小车就进了秦国地盘。当其他富商纷纷拿出余财，争相贿赂秦国官员，请求就近安置在加盟县的时候，卓氏却嫌加盟此地狭薄，主动要求迁到偏远的临邛县去。他给出的理由，司马迁记了下来：问山之下卧也，有蹲吃，至死不饥。意思是，那问山脚下是一片沃土，盛产蹲吃，有了它，人到死都不会挨饿。而卓氏口中的蹲吃，据后世学者考证，正是状如蹲坐的吃鸟的芋头。再后来，卓氏到了地处成都平原的临邛，靠着铁山古柱，很快又成了田池涉猎之乐、拟于人君的一方首富。而那片至死不羁的沃野，正是他东山再起的底气。事实上，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种玉经验。汉代学者樊胜之编写的农书《樊胜之书》里，把怎么种芋头写得明明白白。在种芋的区域，挖一个3尺见方的坑，铺上豆秸，施肥浇水，5个芋子种下去，一区就能收3担。这样实在的产量，在靠天吃饭的年代，就是一家人活命的指望。在饥荒频发、粮食紧张的时代，芋头往往就成了民众赖以生存的救命粮。正因为它在饥荒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古人甚至把它看作上天的馈赠。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列仙传》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梁帝有一位活了上百年的酒客，机缘巧合做了当地的小官，便大力推广芋头种植。众人听了他的话，后来遇上大饥荒，梁帝的百姓靠着芋头才没有饿死。芋头不光能抵御天灾，还常常成为底层百姓扛过人祸的无奈依靠。汉成帝时期，汝南地区多次发大水，时任宰相翟方进和御史孔光视察灾情之后，下令挖开洪隙碑的堤埂，把湖水全部放掉。本以为这样既省了修堤的钱，还能填湖造田，没想到破湖造田严重破坏了水土循环，造出来的所谓良田因干旱颗粒无收，百姓赖以生存的湖泊也没了。无奈之下，百姓只能种芋头，用芋根熬成羹芋葵，就着豆子煮的饭充饥，还编了一首童谣来抱怨乃至咒骂翟方进：坏杯谁宅子威，饭我豆食羹芋葵，反乎父杯当覆，谁云者两黄湖。这首童谣越传越广，芋葵豆饭也从此成了一个成语，专门代指救急度荒的粗陋口粮。1000年后，一生与芋头结下不解之缘的苏轼，还写下过芋葵饭豆无起无的诗句。芋头能长期储存这一点，也被古人发挥到了极致。晚唐五代的文人王仁玉在笔记《芋塘闲话》里记过一个故事，隔宅山的四僧把芋头捣成泥，烘干，砌成一堵堵墙，遇上大饥荒，全寺40多个僧人硬是靠着吃墙熬过了荒年。不过，把芋头从救命粮吃成风雅之物的，还得说是苏轼。这里面其实有家风的熏陶。苏轼的祖父苏旭在眉山过日子的时候，田地里种的粟米有限，却常年在家宅周边遍种芋葵。芋头收下来储在厚厚的草圈里，
遇上大灾之年，苏旭开仓济贫，先用大蒸笼把芋头蒸熟，摆在大门外，任凭饥民取食。这份乐善好施的家风一直传到苏洵、苏轼、苏辙的身上。苏轼这一辈子仕途坎坷，颠沛流离，可走到哪儿他都惦记着芋头，也总能把芋头吃出花样来。宋哲宗绍圣年间，他被贬到惠州，惠州地处偏远，物资匮乏，好在盛产芋头，多少能解东坡先生的苦闷。有一年除夕前两天，苏轼与好友吴复古相聚，聊到深夜，腹中饥饿，吴复古便给他煨了两个芋头。苏轼吃得大喜，特意写了一篇《煨芋帖》，记下这寒夜里的美味，还记下了吴复古传授的诀窍：芋头要去了皮，用湿纸包好，煨在火里，熟透了趁热吃，才松而腻，能益气充饥。若是像当地人那样连皮水煮，放凉了吃，就又硬又没滋味。到了后来，在贬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起初对当地饮食很不习惯，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在幼子苏过的启发之下，用芋头做出了一道羹，还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叫芋散羹。在海南的日子清苦，苏轼栖身光朗庵，食芋饮水，笔耕不辍，完成了书传十三卷。可以说，一只小小的芋头陪着他熬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在苏轼这些士大夫的带动下，芋头的身份也悄悄地起了变化。文人们写“瓜芋满畦缭足碎，琴书一榻寄平生”，写“去以莫酒留桑下，归于来贡煨芋头”。南方民间更是传唱着一首快活的民谣：深夜一炉火，浑家团栾坐，煨得芋头热，天子不如我。您听听，寒夜里一家人围着火炉煨上一锅热芋头，给个皇帝都不换。到这时候，芋头已经不只是果腹的粮食，而成了一种有滋味的生活。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各地芋头也在长期的种植选育当中推陈出新，涌现出不少的明星产品。广西荔浦地处北回归线北侧，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夏长冬短，水气充足，正合芋头的生长习性，出产的芋头品相口感俱佳。清代荔浦芋头已经成了进献御前的贡品，最出名的吃法是荔浦扣肉，荤口的有扣肉，素口的有芋头煮白菜，或者直接清蒸，甘香酥糯，芋香十足，蘸糖吃都清爽有滋味。浙江奉化的芋头分水生、旱生两大类，咸鸡汁烤毛芋奶是最地道的吃法，沿海地区则爱拿芋奶蘸虾子酱，一白一褐，又甜又咸，是喷香的人间美味。江苏靖江的香沙芋带着独特的板栗清香和豆沙口感，长江冲击出的沙质土壤养出了格外沙糯秀气的靖江香沙芋。对在外打拼的游子来说，一道芋头烧肉就是逢年过节最解乡愁的大菜。平日里还有甜芋头糕、芋头饼、芋头排骨汤。广东乐昌种着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香芋，一个能重达十斤。乐昌张西的炮弹芋头，皮薄肉嫩，纤维少，煮熟了松软如棉，粉糯香甜。潮汕地区也盛产芋头，揭东玉湖的东辽芋、普宁洪阳的水口村芋尤其出名。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夸赞潮汕人把芋头做得出神入化。历经劳动人民长期的驯化选育，如今市面上常见的食用芋头大多已经不再是果腹充饥的粮食，而归入了兼具营养和口感的菜蔬瓜果一类。说完了芋头，再来说说他的这位亲戚山药。
这两样作物都是天南星科的地下块茎，口感都粉糯，都能救荒，古人早就把它当成了一家。也正是因为太像，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农书史上纠缠了2000年，闹出了不少的公案。比如东汉异物志里记载的甘薯，长期以来不少人以为是今天我们说的甘薯，其实经学者考证，那指的正是山药。山药在我国的历史同样悠久，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周朝时已有种植。当时的诸侯魏桓公把生长于古淮庆府，也就是今天河南焦作一带的山药作为贡品进献给周王。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多有食用山药的传统。到了东汉，《神农本草经》把蜀玉列为上品。至于蜀玉为什么改叫山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为了避讳。宋代学者寇宗士在《本草演义》里说，山药本名蜀玉，因避宋英宗之讳、唐代宗之讳而改称山药。蜀玉两个字分别是红薯的薯和草字头上加上预防的玉，唐代宗叫李玉，是河南省简称的那个玉，因为同音就要避讳。宋英宗叫赵曙，是曙光的曙，同样要避讳，蜀玉就成了山药。这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可学者王焕华等人查阅史料之后提出了疑问。唐代宗李煜在位是公元762年到769年，宋英宗赵曙在位是1064年到1067年。如果真是避讳，那么在这两位皇帝登基之前，书面上就不该出现山药一词。可事实上，东晋王羲之的草书里已经有了山药。唐代诗人韦应物写过《山药寒使华》，韩愈也写过《山药煮可绝》，这些都早于那两位皇帝。反过来，在李煜和赵曙当政期间以及之后，唐代攒音的《十一新建》，宋初朝廷主持编纂的《太平盛会方》，还有比《本草演义》早30多年的《经史正类大观本草》，这些书里反倒都还称蜀玉。由此可见，避讳改名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蜀玉到底怎么变成山药的，学界至今还没有定论。虽然先秦时期中国就开始种山药，人们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山药始终竞争不过小麦和稻米，没能当上主粮。不过有意思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东南亚乃至非洲，山药却长期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主食地位。英国学者雷切尔·劳丹在他的著作《美食与文明》里做过考证，从中国的南海一直延伸到森林覆盖的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沿岸，当地居民长期把芋头、山药还有一种富含淀粉的大椒煮熟或蒸熟之后捣成糊状，用手抓着吃。生活在新几内亚海边的人们出海向东进入太平洋时，会在小船的舷外支架上装满这类基本食材。他们把秸穗、插枝、幼苗、芋头和山药包在潮湿的苔藓里，用蕉叶或树皮盖好，塞进棕榈叶边的壳子，高高挂起，免得被海水的盐分侵蚀。据劳丹考证，正是这些最早的航海家把山药、香蕉的种子经由马达加斯加岛一路带到了非洲。相较之下，中国人种山药更多看重的是它的药用价值。中医讲药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很早就把山药视为食补佳品。随着传统医学的发展，山药健脾益胃、滋肾益精、润肺止咳的功效被不断的开发。现代医学也证明，山药富含黏多糖、淀粉酶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血脂，增强免疫力。
由于种植遍布大江南北，各地山药也各具特色。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因卓越的药食价值最受推崇，历代医家

0: 著作当中屡有赞誉，明清时期更是皇家贡品。它口感细腻粉糯，入口即化，温润而不腻，靠的是高含量的淀粉和粘液蛋白。河北澧县的麻山药，根状茎多呈圆柱或棒形，块茎肥厚，外皮有灰褐、黑褐等色，口感温润爽口，带着独特的麻感，肉质脆嫩，掰开能拉出细丝，粘液浓稠。山东菏泽陈集镇的陈集山药，清朝道光年间就已声名远扬，得了个铁棍山药的美誉，即面甜香绵爽于一体，肉质细腻洁白，粘液能扯出缕缕银丝，久煮不烂。此外，河北衡水安平县的白山药，表皮光滑洁白，肉质细嫩如玉，末端形状宛如婴儿的小嘴，所以得了小白嘴的名字。它水分少，肉质极白易熟，粘液多而粘丝不断，清蒸炖煮炒制皆宜。湖北黄冈武穴的佛手山药种植历史能追溯到唐贞观年间，至今已有1300多年。块茎扁而有褶皱，酷似手掌，口感细腻滑爽，糯而不黏，自带一股清甜。山东环台新城镇的细毛山药，相传曾被清代官员王渔洋进献给康熙皇帝，它特别容易煮熟，开锅约20分钟就能熟透，表皮裂开，露出粉嫩的肉质，味甘而粉，绵软中带着嚼劲儿。如今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山药主产区之一，年产量维持在1000万吨级。山药粉、山药饮料、山药饼干等深加工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电商和品牌化经营也让这条产业链越走越宽。芋头也好，山药也罢，这对曾经至死不羁的救命粮，一个在厨房里成了风味，一个在药房里成了滋补，在海外还继续当着主粮。3000年来，他们救荒的使命没有变，只是换了一个活法。这大概就是民以食为天最朴素的注脚，也是一代代劳动人民把苦涩的岁月过出滋味来的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减弱，冷空气南下，加之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步缩减。周末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中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短暂降至30度以下。不过，台风雨过后，南方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九月初时，除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以外，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左右。大城市中，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将暂时降至30度左右，随后又会反弹，9月3号前后或再现高温天气。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周末两天将雨过天晴，多地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资源在流动。 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词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8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中断超过一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该机构警告，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约10天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当天通报，目前现场柴油储备约可维持10天的运行，已达到最低监管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电站最近一次柴油燃料供应是在今年3月，原定5月进行的后续供应因当地军事活动频繁而推迟。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乌军炮击和无人机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3人遇难，另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1架撞击路面后爆炸，1架在宅院内爆炸，1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7号签署行政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3: 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足球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的语言，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马拉克尔还表示，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要求尊重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历史及土地。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的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的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我是 Cry.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尔。
9: Marhaban, Bessalamu S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说有些人总是把谢谢挂在嘴边，哪怕有人只是帮忙扶了一下门，递了一杯水，他们都会道谢。我们通常会觉得这是教养好，但是巴西媒体最近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这篇文章说，这种说谢谢的习惯啊，可能不只是教养，更是一个人心理韧性的表现。他说，感恩不只是一种礼貌，更是一种个人能力，意味着我们能够欣赏生活中的积极面，能够认识到别人为自己付出的价值。经常表达感恩的人，面对挑战时往往更乐观，也睡得更香，更少焦虑。你看，说谢谢不但是一种善意的表达，还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呢。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去培养吗？可以反过来通过刻意的去说谢谢来让我们自己拥有这种能力吗？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先问一下二位，在你们的文化里面，人们说谢谢的频率高吗？郑熙，在埃及或者阿拉伯文化里面，你感觉人们会不会经常说谢谢？
9: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会说谢谢这个，但是我们会用其他的词语或者什么手势来表达这个，哎呀，就是那种，哎，非常感谢啊，或者那所以你看，好兄弟，我说的比如说在埃及我说好兄弟，就是一种谢谢，
2: 嗯哼，
9: 所以我们不会非常的那个说啊 ，thank you or like shukran。很少说那个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哈比比，这个也是一种啊，谢谢谢谢，反正我表达了我对你这种报恩啊，那就 OK 了。但是我们很少说谢谢 ，thank you 这个词语，但是我们这种习惯是有的，
2: 就是表达感谢的那个说法不一样，是吧？
9: 对了，嗯，对了，
2: 我觉得很像我们中国的情况。我刚才想了一下，你说到好兄弟的时候，我也想到我身边的很多男性朋友，通常会这个手一挥跟别人，哎，得嘞，兄弟。就好像已经表达了那个感谢的意思了，但是谢谢这两个字好像如果从嘴里说出来的话，感觉就有一点害羞，还是不好意思，还是觉得太重了，会有这种感觉吗？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9: 你看有两个可能，要么会让我显得咱俩之间的关系就是不是特别好，
2: 有点见外，是不是？
9: 对了，如果跟比如说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就是帮我一个忙，然后跟他说谢谢，他真的会觉得，哎，你感谢我干嘛？我是不是最近哪里得罪你了？还有什么？但是如果说，哎呀，就该这样了。你看你这个，然后是反而，如果我就是跟他说点那种，你还是跟以前不一样。你以前我找你帮忙，你会立马帮你。现在你看我的消息已经有5分钟没回我啊，然后就不仅没有报答这个，我反而还责怪他，他会觉得果然是我好兄弟。而且如果直接说了啊，谢谢，辛苦你了，他会觉得不太，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会觉得很假。就是如果是陌生人，真的，如果是你的时候自己人，他们会觉得我没有把他当自己人，我把他当外人。那么如果是真的是外人，我跟他说谢谢，他会觉得我是那个什么，我不太愿意 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或者我觉得哎，你就是一个陌生人，
2: 嗯，
9: 你帮了一个忙，我说了一个谢谢，那就 OK 了，这个关系就到这儿了。所以真的就是可能埃及人真的很少说谢谢这两个字。
2: 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谢谢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距离感，这种感觉。
9: 对了，嗯，对了，
2: 有一种疏远的关系的感觉，是吧？
9: 是的，
2: 嗯，但是在英国，我觉得我的刻板印象不知道对不对，我感觉英国人可能是全世界说谢谢或者是 sorry 最频繁的人群之一。卡尔是不是？
8: 我看到一个研究啊，是他们去看，就是像他人有请求然后被答应的情况下，
2: 嗯，
8: 就是在好几个国家之间的平均的就是说谢谢的人是5%。
2: 嗯，
8: 然后他们说那个英国人当中呢，他们是那个就是说谢谢的最多，也是在这个里面15%，
2: 嗯，
8: 就是他们的请求被答应的时候，哦，然后这没有分里面的这个不同情况的，但是确实就是我从小就是我的教育就是被爸爸妈妈就是教育最深刻的，就是所有的时候你得到就是好处你受惠，
2: 嗯，
8: 那一定要表示你的感谢，
2: 嗯，
8: 就是变成了一种习惯的，就是比如说别人给我开门的，把那个门那个拉开了，
2: 嗯，
8: 一定要说谢谢的，就是一定要表示。因为以前我应该也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我每次说到这个就想到，就是我小学不是小学，就是初中的时候，就是给老师打开门，然后我在那边那个拉门，老师进去了什么都没说了，然后我就
2: 自己来一句，就很受伤，是不是？
8: 我不是，我就说不客气，然后那个老师就是恼羞成怒了。对啊，因为我
2: 突然想起来，我看到过的英剧里边也有类似的桥段，就是别人帮你一个小，比如类似这种推开门的时候，对方没说谢谢，这个人会自己补充一句 "You are welcome"。
8: 对，
2: 跟你这个
8: 一
2: 模一样的，
8: 一样的，一样的。
2: 嗯，
8: 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我觉得说谢谢，就是我们社会的交通规则。
2: 嗯嗯嗯，
8: 就是你任何别人就是为你有付出的时候，你应该就是首先认可。
2: 嗯，
8: 我看到你的行为。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你会注意到，就是英文里面有两个词儿，就是 thank 和 think。
2: 嗯，
8: 就是感
2: 谢和想
8: 和思考，
2: 谢
8: 谢和想，
2: 嗯，
8: 他们就差一个原因呢，嗯，因为其实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
2: 嗯，
8: 意思就是说我感谢你的时候，我是把你的善意，
2: 嗯，
8: 放在我的心上，嗯，我考虑到你的这个善意，
2: 嗯，
8: 你的这个心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虽然我们去表示感谢，它只是一个就是语言的一个表达，
2: 嗯，
8: 但是其实我们想要达到的是反映我们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一个状态。
2: 嗯嗯，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词语里面的意思就特别符合这项研究里面说的观点，就是你能够说谢谢，其实是你能够想到它值得我去感恩的地方。
8: 对，有两个地方，第一就是我自己表示感恩，第二就是我看到你的行为，
2: 对，
8: 你看我看到了你是为我好。
2: 嗯，
8: 因为我现在展开一下，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也是就是我跟我岳母，
2: 嗯，
8: 一直有这方面的讨论的，因为我自己不管在哪儿，我都有这种特别喜欢说感谢或者谢谢，
2: 嗯，
8: 就是我看到你是为我做了什么的，然后他也是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一家人你谢什么谢。

0: 里，你说哎呀你今天辛苦啊，
1: 对，
0: 我觉得其实跟我表示感谢有的时候它的那个含义是一样的，就是我看到了你的付出啊，
1: 嗯，
0: 而且就是我自己有所感激啊，我觉得就是想表达这么一个意思。而且就是现在就是我的岳母她也不会去反驳我现在这个谢谢，反而她自己也是会有的时候就是说谢谢，
1: 她受你影响
0: 了，虽然她那个说出来的时候还是就是
1: 有点生硬，
0: 略微强硬，对，很不自然的、
1: 哎、但
0: 是到现在
1: 你看，我觉得他在接受你的理念，而且他也在努力的学习这种表达方式。而且卡尔跟你岳母的这个不同啊，不但有年龄的区别，还有文化之间的差异，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接受起来更难一点。你像别说你了，我跟我妈妈之间也存在一模一样的情节。我向我妈妈表达感谢的时候，她是非常浑身不自在的，然后有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那种很尴尬的笑，就是谢什么呀，又像笑又像是哭的那种表情，就是觉得这个女儿跟我说谢谢太奇怪了。我觉得上一辈人的心理是什么呢，可能跟中国人的文化有关系，就是我们不太习惯用于语言去表达，而是用行动。你对她表示感谢的，比如说你听她的话，这就是可能是他们最想要的一种感谢的方式了。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我以为就在有的人心里，就是我们互相付出都是应该的，不把这种付出看作是一种需要去用语言去表达感谢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觉得不需要说，下一次我也同样会对你这么好，所以你也不需要感谢我。
9: No, 还是要表达出来
1: 啊、嗯哦，还是要表达出来。
9: 对了，不一定是说谢谢，其实你看啊。你可以比如说你帮我一个特别大的忙，我说的这些、我跟你说的谢谢，但是我就不是发自内心的谢谢、就敷衍的谢谢、我特别特别特别讨厌，我宁可你就不要谢谢我、就是有的人他们找我、帮忙、这个就是一个大忙、就是比你们小小大，然后最后正熙上一次的那个啊，谢谢啊，我觉得
1: 很没有诚意的是吧、
9: 对了，你要么好好谢谢我，要么你就不要、你让我知道你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对我的付出有肯定、所以我觉得就不一定要说谢谢，但是这种被认可被珍惜、那肯定是要有的。
1: 对，
9: 我每一次帮忙，哪怕我们这你看别说朋友，我觉得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比如说妈妈她帮助我自己的孩子、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儿，我觉得也未必。所以虽然我不会说谢谢，因为你看我们很多埃及人尤其是跟自己父母、我敢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跟妈妈说过妈妈我爱你、妈妈我那个什么，我们会觉得很麻，但是我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对她的这种恩，比如说每一次的那个母亲节、我们小时候我跟我哥哥，虽然我们都是每天爸爸给我们发的那些零钱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知道哎，我们的母亲节马上到了、哎，给妈妈买点那个什么，比如说啊，你有多少我有多少、那比如说我们自己的钱只能买一朵花，这是也不是什么一份大礼，但是我妈妈还是真的每一次我给她真的会感动哭了。我也没说妈妈非常感谢你把我们从小什么养的，没有，我只给她送了一朵花，她get到了我对她所有的付出，虽然我没有用语言来表达，但是用了行动来表达的，所以这种关系肯定，这种感觉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给足，对方才能觉得你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啊。
1: 这我觉得跟中国文化里面也很像，就是我们更习惯于用行为去表达对对方的善意，不管是爱还是感恩，对，
9: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我觉得，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心理学的教育之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更多的训练自己用语言去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这个感谢，包括这个研究里面就是说谢谢 要让对方接受到自己的善意，这是一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内心也是有积极的一面的，就意味着我能够主动的去欣赏生活中的积极面，这个其实是对自己来说

0: 说意义更大一些。
1: 这个我同意。我还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现象，我就想到了是什么、你知道那个手指呼唤？
0: 什么意思？
1: 就是火车的那个或者地铁的这个系统里面使用的，还有在好多那个工厂，现在也是北京地铁会使用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做什么动作，我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手姿，我还会同时就是用嘴巴说出来的，就是那个呼唤，就是我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我会说出来我在做什么，然后有一个相应的手姿，这样就是你的这个犯错率会锐减。
0: 哦，是吗？
1: 因为他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动作和那个说法，因为好多人他们以前可能会走神的，或者觉得我应该刹车啊，或者什么，但是就是因为发呆的，或者他们那个精力不够集中啊，就是会犯错或者出现一些错误。但是就是你给他配上这个动作和这个说法啊，这个犯错率会降低了。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我们在表示感谢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避免、我们去默认或者我们漠视别人的这个付出啊、觉得他是那个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是在有某，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就是仪式化。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不把它视作是默认的轨迹，而是要确认，用更加明确的方式来表达我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就是而且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行动呢和我的心态给框起来的，就是拎出来的，就是大家都看得见。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而且你说，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刚才说，就是我们自己会有一种就是善意的一种就是心理的一个呼应。但是正好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说谢谢，因为就是说我说谢谢的同时，我可能会有一种就是羞愧感或者欠情。
0: 我欠了你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没有说谢谢，就好像我就不认这个债。
0: 像这种心理就是我说谢谢我怕别人会觉得我欠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弱者心态，生怕自己要给别人什么。但是恰恰就是一个心理韧性比较强的人，他不怕付出，经常感恩的人，他会懂得自己拥有什么，更愿意去帮助别人，更愿意就是自己的能量会更强，然后有更多的这个多余的能量可以温暖到身边的人。这可能就是心理学上说的那个心理韧性吧。
1: 这个好多时候我觉得是跟社会的这个就是凝聚力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感谢也是在表示我好多事情，也是在意识到就是好多事情我是需要依赖别人，依赖这个社会。
0: 对对，
1: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对对对对，就比如说做一个就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出去旅游，什么大巴下车的时候，我就从小就被教育一定要跟司机就是表示一下感谢。你说不仅是心理情绪方面的一种该有的反应，我觉得也是一个意识。我就想到有一些某些那个相声演员，就一开始就是说我的衣食父母，我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我是依赖于这个社会所给予我的这个恩惠。
0: 但是鉴于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可能表达感谢的方式或者说语言词汇不一样，郑希，你觉得刚才举的例子说什么兄弟啊感谢那个可能是关系更近一点的，那你比如说在公共场合浅一点的关系，你同样也要表达自己看到了别人的善意，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怎么来表达呢？
2: 我觉得肯定是有，比如说你看一般我点的外卖，这个送外卖小哥他过来了，那送东西我肯定要么说谢谢，我说辛苦了。
0: 对对对，
2: 就辛苦了，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它是一个万能的词语。我就比如同事辛苦了辛苦了，辛苦，我真的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如果要翻译成 English 卡尔辛苦你会怎么翻译，
0: 就是谢谢吧。
1: 对，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对，就还是翻译。
2: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看就是一个辛苦了。我后来我就是辛苦，本来就是那种是受累受委屈，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语境，我说辛苦了，就是对你的付出还是表示了这个肯定啊，我就特别特别俩。所以我真的一般，我比如说
3: 打车啊，他把我送到目的地，我在下车之前，哎，谢谢，辛苦您了，哎，有外卖，哎，辛苦您了，哎，什么什么辛苦您了，谢谢。我觉得这个 有时候我在那个，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形容，比如说有一些大的超市，
0: 嗯，
3: 他们是有那种像那种窗帘的那个帘子，然后有人，比如说他在前面，他已经走进来了，他不会让那个帘子就啪就撞我的脸，他会等我，
0: 嗯，
3: 过去。然后就是这样用手把这个帘子给挡住了，哎，我说哎，辛苦了，谢谢。可能是这一辈子不会再见到这个人，但是他这个小小的动作也让我就感动。
1: 我觉得郑希说这个例子，就是刚才说，就是我有可能以后不会见到这个人，但是你有可能会见到别的见到这个人的人，然后通过他们俩的这个交往，也会影响你们以后的这个交，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我们是要把这个正能量。就是流入到这个社会里面的，这个就让我想到的也是上周我在长沙，我那个坐车的时候我的护照丢了，
0: 嗯，
1: 后来也是跟平台联系了，然后那个司机正好是把我的那个护照就是送到那个派出所，
0: 嗯，
1: 然后我也在想，就是那个司机已经送到那边的，我没有再有好处能拿到的，但是我一样还是会在这个系统里面就是给他打一个红包啊，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这个社会，
0: 嗯，
1: 我想让这个人觉得我做了这个选择还是有回报的，这个社会还是会看到和认可我这个行为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
0: 是
1: 不仅是为了我，是为了这个生态。
0: 对，所以郑希说我以后不会再见到这个人，恰恰相反，我觉得你以后天天会见到这个人，只不过这个人不是长这个样子，而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我们每天见到的不同的人，你给他的反馈其实就是这个社会会回过头来反馈给你的样子。
3: 没错、嗯、你看，
0: 真的是，
3: 其实你说的这个谢谢，我觉得不仅是对方需要的，我觉得我自己需要表示这个感恩，
0: 是这样的。所以表达感谢不单单是一种礼貌，它也是我们送给自己的礼物，就是通过你对别人的一句感谢，或者其他的辛苦了，或者表达感恩的任何一种语言表达，其实我们是在提醒自己，我拥有什么，我有，或者说我被怎样的善意包围着。这种提醒可能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会让我们的心态更积极，也就会更有韧性吧。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Far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3: Shukran si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庄西，拜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你发现了吗？咱们每一期节目的结尾都是你说的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对，
3: 我自己我说的阿拉伯语 Shukran lisada mustamain 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谢谢，其实也觉得大家抽出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觉得你看我们聊的这一期，所以
0: 非常正确，
3: 再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是这样的，再一次感谢大家花时间来听我们唠嗑。
3: 是的，是的。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Grape 葡萄。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暑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八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枝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5: 到指尖，
6: 思想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 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环球资讯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上海精神。
10: 伊朗总统表示，若霍尔木斯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专家认为，伊朗意在从外交和军事上向美国双重施压。
9: 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舆论认为，此举折射欧洲安全格局新变化。
10: 日本学者称，民众不满致高市内阁支持率走低。日本媒体称，迫于压力，高市欲改组内阁。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全力进行，多种专业设备集结，全力抢通 G216 线受损路段。
10: 通胀担忧致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美联储主席鹰派言论震动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再度跌破160关口。
9: 数千名移民仍滞留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西班牙向欧盟求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0: 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历次上合组织峰会，提出一系列原创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倡议，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定向领航。
0: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15日，发展至今，上合大家庭成员从6个增至27个，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1: 本次上合组织峰会前夕，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上合组织内蓬勃发展的合作充分印证各国是基于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
2: 我们认为上合组织内蓬勃发展的合作充分印证各国是基于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这些目标首先是保障上合组织的稳定与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我们的一切合作都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我们认为若不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不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公共服务水平，就无法保障国家的持久安全。因此，上合组织设立了多项机制，旨在推动经济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为交通和能源领域创造有利条件。所涉安全议题不仅涵盖军事、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传统挑战与威胁，还包括粮食、能源及经济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前，上合组织对这些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此外，在社会事务、卫生、教育、艺术、体育及青年交流等人文领域的积极互动与合作，也有助于不断增进和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互信。正是在这一互信基础上，各方得以逐步解决相当复杂的多边和双边问题。
0: 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近日也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专访。萨法耶夫表示，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积极促进国际合作。
3: 中乌两国坚信，上合组织不是针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集团，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从一开始，他就采取了全新的多边合作方式，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大小国家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上合组织的伙伴关系。上合组织最初有两大支柱，安全与经济。此外，该组织内的合作还稳步拓展到其他领域，包括人文交流、教育、环保等等。下周我们将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够发展成为更加成熟的区域合作组织，希望这一发展势头继续加强。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据介绍，此次高官会期间，与会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这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对表，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此次高官会后，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筹备将进入新的重要阶段。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中断超过一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该机构警告，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约10天后面临全站断电风险。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当天通报，目前现场的柴油储备约可维持10天运行，已达最低监管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电站最近一次柴油燃料供应是在今年的3月，原定5月进行的后续供应因当地的军事活动频繁而推迟。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9号凌晨起，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传出持续枪击和爆炸声。消息人士称，武装分子袭击了该市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安全警戒线。
0: 萨赫勒国家联盟议会议员、尼日尔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巴纳瓦加纳伊卜拉欣在社交媒体称，袭击者以101空军基地为目标，但尼日尔安全部队已经控制局势，目前尼政府和军方尚未证实相关的说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7号签署行政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的语言，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是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经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
6: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不得通行，直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1: 那么如何看待伊朗总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相关表态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这一现象呢，要从两个维度上来看。首先，客观上必须要承认，伊朗国内对于与美方进行博弈，究竟该采取哪一条路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佩泽西奇扬所领导的伊朗政府更倾向通过政治谈判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倾向于用纯粹的军事抵抗来应对。当然呢，这并不是指双方之间没有交集，恰恰相反，其实想要实现在政治谈判上的进展，在军事上的强力应对往往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双方呢也是有合作的，只不过在军事和政治的解决路径二者之间谁更优先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那么随着伊朗被美国不断的挤压政治回旋空间，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伊朗的自主选择权都是在被缩限的。那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革命卫队的两种表态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僵局下惯用的一种双轨话术，或者我们说是二者的分工大于分歧。从内容上来看呢，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总统说重开海峡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下美国要先履约，而革命卫队呢则强调海军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协调的船只不能通过，直至美方完全履约。两者呢都是把海峡的开放与美方的让步相挂钩，区别更多是在政治的表述上。那么总统的表态是在向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方来释放可以谈的这种政治弹性，把开放呢锚定在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上。军方呢则是守住施压的杠杆，用行政命令把通行规则在坐实。那么同日我们也看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是发声要求展现实力，并且禁止削弱社会凝聚力的言论，说明强硬的基调呢是获得了高层的背书，两轨的这种协调是配合而并不是一种失控。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同时也强调，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的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那么这对于急于重开海峡的美国来说，接受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仅就当前伊朗所开出的这份条件清单来讲呢，美国基本没有可能性来接受这样的条件。这一条件基本上与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要求美国先期履行的相关条款是完全一致的。那如果美国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当时谅解备忘录也就不会破裂。所以呢，就当下伊方所提出的要求来讲，目前美伊之间出现政治妥协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初始阶段所提出的一份高要价，后期呢，美国和伊朗必然还会讨价还价。如果后续美伊之间的僵持状态持续，海峡迟迟不能够有效恢复畅通，而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打压也没有能够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改变伊朗政策的效果，那么的确有可能双方会出现部分妥协，例如呢，就相关条件达成部分的分阶段的这种交易。那在这些条款当中，像是制裁解除、资产解冻等等这些美国自身可以做主的问题，就算有美国国会的牵制，那么难以实现政策的彻底改变，但在短期之内想要实现部分的政策松绑还是有可能的。真正的难点是在于像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这些不在美方完全掌控之下的诉求。总之呢，美伊之间的政治拉锯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1: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那么这是否可行？海湾地区地缘格局可能出现哪些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7: 伊朗谈到所谓的邻国共识呢，的确有现实基础，但短期之内可能会走向议题性合作，而不是正式的安全架构。我们知道，过去半年的战事让海湾国家切身地感受到美国安全保护伞既不可靠也有风险。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八月上旬签署麦加防务协议，那么也是地区国家呢来寻求自身主导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的一个重要尝试。而阿曼和伊朗直接商谈海峡共管方式，也给地区安全新安排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同时呢，卡塔尔、巴基斯坦的穿梭外交以及伊朗和沙特保持的沟通渠道，都表明地区国家呢是在推动着这种地区主导包含伊朗的一个安全新安排。但这些努力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制约，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军售和基地的安全依赖呢仍然是非常深的。战火呢曾经殃及大部分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所以互不信任的根基是没有消除。那么伊朗与沙特等国在意识形态和地区影响力上的结构性矛盾，也并不是一份共识就能够简单的化解。所以短期之内呢，海湾国家对美伊可能会推行这种对冲策略，而并不是选边站队。地区安全的安排呢，从美国单机主导向美方保底、地区协商来进行逐步的过渡。
6: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美国的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两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七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沃什发表讲话之后，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 51.7， 低于7月的 55.2 和去年同期的 58.2。 同时8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分别为 51.9 和 51.5， 环比及同比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8月美国所有政治群体的信心指数均下滑，其中共和党人信心下滑尤为严重，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其他领域前景恶化，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恶化趋势。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也迅速引发了外汇市场的连锁反应。29号，亚洲早盘交易时段，日元汇率一度跌破了1美元对160日元的关口，这是自7月底美日罕见采取联合干预措施以来，日元首次跌破该整数位。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警告，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市场加息预期随之升温，打破市场对美日利差即将收窄的展望。 与此同时，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近期油价上涨等因素导致日元持续贬值。分析人士认为，若日元继续走软，美日再次协调干预的可能性将上升，且干预时机可能与日本央行九月加息窗口形成组合拳。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大概率将在九月议息会议上进一步上调政策利率。当前美联储政策利率区间为3.50%至3.75%，日本央行政策利率为1.0%。即便日本央行九月如期加息至1.25%，而美联储维持现有利率不变，在这样的利差水平下，借日元投资美元资产的套息交易赖以运行的基础条件，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变。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日本在外汇市场累计投入创纪录的15.4万亿日元进行干预，创下单月干预规模的历史纪录。为纠正日元对美元贬值，日美两国政府曾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实施历史性的协调干预。若加上4月底至5月上旬的干预金额，2026年干预总额已达27.1万亿日元，刷新年度最高纪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单边干预可能需要通过抛售美债来筹措资金，这会反过来推升美债收益率，进一步加剧日元贬值压力。
1: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每日新闻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为其上台以来的新低。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当前日本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不断加剧，高市内阁却没有作为，民众的不满可能进一步影响其支持率。
11: 高市さんはあれやるこれやる。
12: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高市政权没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0: 对于高市内阁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滨田和幸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
12: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另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九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民意滑坡压力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演，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稍事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
16: 发展脉搏。
1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3: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9: 嘉宾你好。
10: 来给我们关注一下西藏吉隆的天气情况。
29: 好的，西藏吉隆县呢，在今天晚上会有中雨，随后的3天时间里呢，这里还是会有一些小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不到20度，最低气温是在8度上下，昼夜温差是比较的大的，在阴雨天气里，像清晨到夜间的这个时候呢，湿度比较的大，所以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要更低，所以户外作业呢，保暖要格外的关注。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枢纽城市的天气情况，像拉萨呢，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呢，都还是以小雨的天气为主，或者是阵性降雨为主，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那在成都呢，这里的降雨已经停歇，今后的3天是以晴朗天气为主。明后天的成都的最高气温将会再次的攀升到34度上下，还是会比较的炎热。那么总的来看呢，在川藏一带的雨势总体来看，未来3天降雨不强，但仍需要警惕频繁的阴雨天气影响之下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影响。那么在山区仍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贾军，
10: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以及后期的影响吧。
29: 好的，那么受到沙德尔 低压云系以及其后部的一个偏东风的一个影响呢，像湖南的东部、江西的中南部、福建的东部等地呢，仍然是会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此外呢，华南沿海部分地区呢，会有这种分散性的强的降雨。目前呢，沙德尔呢继续保持在一个低压的一个强度。那么明天呢，沙德尔的低压将会继续的南落，在冷空气的这个南下以及东风回流的影响之下，像江苏、安徽、江西以及到广西等地的这个降雨呢，会是比较的集中啊，都是会有这个强的降雨出现，局地的会达到一个大暴雨的量级。到了后天的时候，冷空气会推进到华南一带，那么复合带南落到广东，一直到福建沿海一带，包括像是海南岛的大部、湖南、江西、广东以及福建沿海等地，是强降雨最为集中的所在了。另外呢，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这个东南气流会形成一个复合带，在江苏、安徽等地呢，也将会引发这个强降雨。那么后期呢，九月初，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东风气流呢，会继续的向江淮、江南等地呢输送大量的水汽，再加上干冷空气持续的一个触发，像江浙沪等地呢，仍然需要防

0: 反强项雨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另外呢，在华南沿海一带，包括像是海南岛、广东，一直到台湾等地的这个强降雨将会持续到九月初，我们也将会继续保持一个关注状态。嘉俊，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2: 我是嘉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上海精神。伊朗总统表示，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专家认为，伊朗意在从外交和军事上向美国双重施压。
2: 日本学者称，民众不满至高市内阁支持率走低。日本媒体称，迫于压力，高市欲改组内阁。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全力进行，多种专业设备集结，全力抢通 G216线受损路段。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 舆论认为，此举折射欧洲安全格局新变化。数千名移民仍滞留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西班牙向欧盟求助。8月26日10点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1点， 已经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7人遇难，
3: 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当中。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今天上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介绍了最新的救援情况，来听稍早前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堰塞湖，在昨天出现了自然的过流，也就是水量不断下泄之后呢，目前风险可控，而且呢不需要人工的干预。那么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国安能呢在这个堰塞湖周边呢是架设了边坡雷达，包括还有无人机。那么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那么提醒下游的这些救援的人员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因为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吉隆口岸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了解到，截至8月29号上午的9点50，中国消防的前突的50多人的救援力量已经突入到了吉隆口岸，正在这一片 我们救援的核心区展开搜救。大家注意到，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原有的这个口岸应该说损毁非常的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的救援人员现在就在现场想办法通过无人机包括搜救犬等多种方式去努力的寻找，特别是在倒塌的建筑体内部是否还有幸存者，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来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而且呢，现在正在根据现场的情况，后续还会有力量，一方面是通过翻山进入口岸，那还有一部分力量呢会通过水路，也就是冲锋舟进入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那此外还有点大家非常关键，就是216国道的抢通工作。那么中国安能呢今天也是派出了10余台的大型机械，将参与道路的抢通，想尽办法加快抢通
4: 通往口岸的道路来加快救援的进展。目前总台记者赵雄在通往吉隆口岸附近的道路抢修现场，他那里的抢修情况究竟如何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稍早前他发挥的报道。距离这个口岸大概只有不到2公里，1公里多的这个位置。然后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上午啊，整个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车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废弃的这些泥石流还有这些碎石把它堆积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大概堆起来的有大概5-6米高。
0: 目前的这些重型的机械呢正在这里进行一个整装，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会往前继续掘进，工作人员呢也是把相关的这些专业的设备呢正在这里进行整理，然后往前挪。这些挖机挖出来的这些碎石大大小小裹挟着这个泥沙，能够让我们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当时发生这个泥石流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里面的这个河流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湍急。之所以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因为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呢刚刚下了一阵小雨，虽然说雨势不是特别大，但是能够明显感受到把这个河流里面的这个水流的这个速度已经明显的加快了。清理出来的这些淤泥呢，现在现场的这个消防人员还有一些抢险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他们进行一个整理清理，同时呢也在进行一个搜救，看看现场的这些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寻找到的希望。另外还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河流往上走大概有一段的这个距离，我们已经看不到树了，是我们在现场目测大概有得有20多米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当时泥石流发生之后，可以说这里的树木连根全部都已经被冲走了，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是目前所有的不同的这些专业的设备正在这里集结，所有的这些装备都会往前掘进，我们也会在前方一直蹲守发回最新的报道。
3: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两架陆航直升机从吉隆镇转运大批物资，昨天已通过无人机将部分物资运送至前方。
2: 据了解，经过了一夜的降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施。目前，消防救援队伍以及大型工程车辆处于待命的状态，远端点位部分工程机械仍在开展清淤作业。今天上午8时46分，现场救援队接到了指挥部通知，受山体自然条件制约，翻山搜救方案无法执行，救援队伍改为抢通道路继续向前推进。
3: 此外，今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抽调专业救援力量80余人，携带22台大型救援装备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现场，抵达任务区后将立即开展塌方清理、淤泥清运等作业，全力抢通前往受灾点位的生命通道，为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创造条件。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在你之间。
2: 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十多年来，冰岛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通过欧洲经济区、申根区等机制，一直与欧盟保持着紧密联系。
3: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5: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6: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5: Possible access, let's say, to Greenland.
2: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科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对此，玛利亚·马蒂修特表示，
6: 这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冰岛地处格陵兰岛与英国之间的北大西洋重要战略通道，对于北极地区以及北欧和北美的安全稳定都至关重要。
3: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玛利亚·马蒂修特指出，在地缘政治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审视合作与安全关系。
6: 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欧盟正在寻求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强合作，而冰岛显然就是其中之一。重启入盟谈判如今成为重要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重要。

0: 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据西班牙政府28号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向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贝亚特·格明德尔求援，希望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10人，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此外，西班牙内政部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包括联合问讯及口译协助。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休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近日，偷渡者在休达海滩上搭起的帐篷遭纵火或袭击。8月27号，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遭袭，一名士兵和4名非法移民受伤。西班牙警方逮捕了涉嫌投掷石块的12人。正是在休达居民与非法移民矛盾冲突显现的背景下，西班牙政府向欧盟提出协助请求。西班牙内阁25号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休达移民危机。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近期，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持续受到海外人士的关注。日前，一位名叫塞瑞斯·詹森的美国博主在社交媒体发表的视频当中直言，事实证明，中国正从昔日的世界工厂变成全球创新的领军者。
5: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企业一度被视为依赖西方创新成果的生产商。美国负责产品设计，中国负责生产制造，西方企业拥有技术。但如今，中国企业正在助力研发全球依赖的下一代技术。或许最重大的转变在于，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企业开始转向中国，寻求这些技术背后的创新成果。从无线网络、消费电子产品到电动汽车、先进电池以及无人机，中国企业正日益塑造着世界各地所使用的技术。
6: 詹森在视频中提到，他认为中国对科研建设的大力投资和人才培养是取得成就的关键。
5: 中国从未打算永远停留在价值链的底端。中国利用发展制造业积累的财富、知识、基础设施与产业经验，建立起规模更为宏大的产业体系。中国大力投资高校和科研实验室建设、工程人才培养、先进基础设施布局，扶持本土科技企业成长。中国工厂不只是生产更多的产品，中国工程师钻研产品的底层原理，改良制造工艺，最终开展自主技术研发。
4: 詹森在视频当中感慨，中国的创新成果令人惊叹。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创新主体在全球范围内提交了约180万件专利申请，是美国创新主体申请量的3倍多。专利质量、商业化落地情况、专利技术能否融入全球应用产品，这些都非常重要。但当一个国家科研实力领先，专利申请量全球领先，并且本国技术获得国际大型企业授权采用时，我们所谈论的就不再是潜在创新能力，而是具备真实商业价值的创新成果。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6: 在北京时间28号开始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决胜轮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击败了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连赢3场成功突围，锁定了美网正赛门票。虽然比赛在进行中被降雨中断，但是郑钦文在决胜盘表现出色，最终。

0: 中强势取胜。对于郑钦文本场比赛的表现，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环球资讯体育评论员彭延元的详细解读。
1: 郑钦文在本年度的美网资格赛能够连胜三场晋级到正赛里面去啊，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尽管只是资格赛，但是我认为通过这次的这个美网的资格赛，郑钦文正在逐渐找回某些感觉。最重要的吧，一种感觉，那就是在硬地上打球的这样一种感觉。这个资格赛第二轮面对比雷尔的那场比赛里面是有过这种站位过于靠后啊，整个击球节奏提不起来啊，那么也就导致进攻连贯性就没有那么好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吧。但是来到这个第三轮面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球员普利丹金娜的这场比赛里面呢，郑钦文的整体的这种快节奏的这种攻防就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有非常多的非常漂亮的制胜分啊，包括很多的这种反斜线的这样一种制胜分，那包括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打出过一个跑动中的这种正手绕柱的 outside in 的这样的一个制胜分啊，那么这就说明他越来越适应在美网这种快速硬地上面来打球，找到了那个硬地网球击球的那种节奏感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他接下来的这个正赛而言。那么另外，郑钦文通过美网的这次资格赛呢，他找回了郑钦文的感觉。那我们都知道郑钦文是一个主动进攻型的一个球员啊，但是他在这个受伤之后呢，伤愈复出的这一段时间以来，经常处于一种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种特别犹豫的一种心理状态里面啊，他也就不能够充分的去使用自己的身体力量在比赛当中去做一些这样的技术动作，那么这个对他整体的这种打法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啊。但是呢，经过这一段时间，从这次的美网资格赛这几场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非常多的都是这种全力击球的一种状态，那就说明他对他自己的身体能力，对于他自己的伤病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已经非常信任自己的身体了，同时对自己整体的身体的认知也已经是很高的了，他才敢于在比赛当中啊这样全面的去使用自己的这样的能力啊。那同时呢，他还在找回信心。我们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但是呢，对于职业球员来讲的话呢，信心是很重要的，而信心是胜利的孩子。不通过胜利的累积啊，哪怕是面对一些排名比较低的、实力比较这种弱的这样一些球员的胜利，你的信心是找不回来的。所以我觉得郑钦文这次在这个美网资格赛这三场比赛里面，他无论面对比雷尔啊，还是面对这个普利丹金娜啊，都是世界排名100多位甚至还要更低的这样一些球员，即便如此，他仍然是在跟对手的对抗当中啊，一分一分的把比赛赢下来的，由此所累积出来的这种基于胜利的这种自信，我相信也会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对他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啊，那就是这次的美网的资格赛，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在比赛过程里面观众会干扰球员啊，那么包括在发球的时候，包括在一分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出现这个观众的一些干扰，这个跟大满贯资格赛一般是在外场进行，很难对观众进行类似这种网球观赛礼仪的一种管理啊，跟这个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郑钦文扛住了所有的这些外部的干扰啊，那就证明他现在已经可以更专注的去面对比赛了。最后还有一点呢，我认为也很重要，那就是通过时隔4年再次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有利于郑钦文找回初心啊。他上一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的时候是2022年的澳网，他在那一年第一次杀进了世界排名前100位，而这4年当中，他的人生、他的职业生涯都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那么通过再次回到这个大满贯资格赛的赛场上面呢，他其实就有利于郑钦文能够回想起自己是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从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起步，一步一步的努力走到今天的，那么为他接下来要再碰到困难、碰到险阻要去克服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种对话、这样的一种找到初心，就为他累积了非常积极的一个心理基础了。他可以告诉自己啊，无论我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低的一个地方起步，我终究可以，我有能力走到巅峰。对于现在的他来讲，那就是有能力回到巅峰。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2: 目光再转向中超赛场，今天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5轮的较量全面展开。下午，深陷保级区的青岛海牛与武汉三镇的抢分大战已经打响。晚间，青岛西海岸与云南玉坤也将在比赛当中向积分榜次席的位置发起冲击。此外，乔迪、徐正元两位洋帅也将带队面对各自旧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前瞻报道。

0: 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目前的积分榜上，青岛海牛与武汉三镇分别排名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保级压力巨大。对于两支球队而言，这场已经打响的比赛就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保级六分大战。在这场谁都输不起的较量中，失利的一方或许将彻底失去保级的主动权。而比三镇多赛两轮的海牛无疑是压力更大的一方。 同为保级竞争对手，目前排名倒数第三的天津金门虎上轮在客场0-0战平武汉三镇。本轮比赛金门虎希望能借机拉大与三镇海牛的积分差距，不过今晚他们将在主场对阵青岛西海岸。 在昨晚的一场焦点战中，大连英博与北京国安1-1战平，这使得西海岸迎来了在本轮反超身前对手的机会。只要在客场击败金门虎，西海岸就能上升到积分榜次席。不过过去5次交锋，西海岸的战绩是3-2，并没能在金门虎身上占得便宜。金门虎大战西海岸，就让我们看看于根伟与郑智两位主帅如何斗法。 如果西海岸无法在客场取胜，将让云南玉坤迎来冲击积分榜次席的好机会。前提是他们要在今晚的比赛中客场战胜浙江队。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就是玉坤现任主帅西班牙人乔迪重回杭州。作为昔日浙江队的主帅，他曾带领浙江队连续两个赛季取得中超季军的成绩。此番面对旧主乔迪在赛前表示，这场比赛对自己有着特殊的意义，将努力在比赛中控制好情绪。值得一提的是，在升入中超后，玉坤还从来没有战胜过浙江队。此外呢，在今晚的其他比赛中，河南队将在主场对阵已经8轮不胜的重庆铜梁龙，而同样近期状态起伏较大的领头羊成都蓉城将在主场迎来辽宁铁人。又一出洋帅战旧主的大戏将在今晚上演。
1: 北京时间晚间的1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演的全部内容。主播嘉军、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rone， 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跃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 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 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5: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1: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是在中国，近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 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9: 新未来。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拿。
2: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8月28号晚，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开幕，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齐聚三江源，推动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据了解，今年是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是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共同发起的和建设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旨在深化蓝莓六国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促进沿岸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和促进地区持续和平与发展繁荣。继续来关注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基辅近郊米拉村自昨夜起持续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目前各项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此次袭击击中村内一处仓库，并引发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截至目前，本次袭击已造成27人遇难，数十人受伤，超370名民众完成紧急疏散，相关疏散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科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当地时间8月29号8时许，尼日尔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发布官方海报及声明，表示国防与安全部队已全面动员保卫祖国。声明呼吁广大民众面对当前突发事件保持冷静、团结与警惕，切勿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当天凌晨1时左右， 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核心区域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当天九时左右，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信号突然中断。目前首都安全局势仍不稳定。对此，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和在尼侨胞密切关注安全形势，提高安全警惕，加强安防意识，提升安保措施，做好应急储备，减少非必要外出。津巴布韦警方29号证实，当地时间28号晚间，一辆通勤巴士在哈拉雷马斯温哥高速公路130公里路标处与一辆货运卡车迎头相撞，通勤巴士起火，目前已造成27人死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
1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3: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3: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3: 你可以穿越历史，
1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3: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那么当地呢是下了一整夜大雨，救援人员是通过多种方式努力寻找幸存者。那跨国界自然灾害如何来应对，又有怎么样的难点？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下中外地质科技工作者的介绍。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当中，目前通往口岸唯一陆路通道正在抓紧抢通。
0: 那么今天呢，总台记者赵雄是跟随救援力量是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的道路抢修现场，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一下他。赵雄你好，能听到吗？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的好的，赵雄，因为确实啊，现场的信号大家也都知道是非常不稳定哈。那赵雄呢，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今天抢通的力量已经抵达到什么样的位置？那目前现场道路抢通进展是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左右，安能集团的60多名的这个现场的专家，还有14套的这个专业的设备呢，是一直在全力的进行抢通的作业当中。经过差不多大半天的努力呢，目前是往前掘进了150到200米左右。那最大的一个进展呢，是今天已经成功的跨过了，就是被完全被泥石流冲垮的这段路的第一个弯道。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因为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往前进行抢通的这个作业呢，会按照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会比较顺利的往前推进。那另外还要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其实在这个掘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采访当中也是了解到，这个专家告诉我们，今天的作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昨天到今天上午都有在下雨，所以现场它的整个的这个道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泥泞的，这个泥非常的厚，而且它作业的这个面呢相对来说比较窄，所以给这个现场进行接力作业的这个挖掘机可以说是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
0: 因为确实我们也关注到啊，今天是钢筋石龙是首次被运抵抢通现场，而且当地的应该说吉隆河的这个水流的流速是非常快的，所以刚才为什么赵雄跟我们说这个抢修作业是十分的困难哈？那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说除了利用大型的工程机械清理泥石平整路面之外呢，现场还有哪些针对性的抢通措施？
2: 就在我们连线前的大概5分钟左右呢，我们是看到了一共差不多是有6辆大型的这个货车是拉着这个巨石往这个抢通的现场走。那在这些巨石之前，就在今天下午呢，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西藏这个交通厅的相关的部门呢，也已经把这个钢筋骨架呢也都已经提前拉到了现场。随着这些大的这个石头陆续抵达现场呢，接下来就会进行这个钢筋石龙铺设的这个作业。这个钢筋石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介绍到的这一段大概有2公里多的完全路基被冲毁的这段路，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去把它的这个结构给它搭建起来，而这个钢筋石龙就起到了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部件。就在刚才直播前5分钟的这个大的石头和这个钢架都已经运到了之前的几辆这个挖掘机挖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路基上，现在呢已经在现场进行这样的一个石龙的铺设作业了。所以我们相信接下来很快随着这个弯道通过之后，接下来的这个往前进呢会按照这个模式相对比较顺利的推进。主持人。
0: 好，因为根据我们了解啊，现场天气情况呢，因为一直在下雨啊，现在雨势如何，对救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们今天应该来说最早出发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吉隆镇大概5点半的时候呢，这个救援队呢就开始集结到这个抢通道路的现场往这边出发。这个路线呢差不多是20多公里，因为这个路特别不好走，因为昨天晚上下了雨，所以呢能见度也非常低，最低的地方可能看不到10米远。所以在大概开了30多分钟之后抵达现场，我们一直到今天持续到现在，可以说作业的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10个小时以上了。 那在这10个小时当中呢，零零星星的经常会出现下雨，中间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要往回撤，躲到这个车或者帐篷里面。根据我目前的了解呢，大概有3次这样零星的下雨，但是因为这里海拔呢是2800多，所以它的这个天气变化非常的大，中间在下雨的这个间断呢还会有这个大太阳暴晒，
0: 所以这个天气其实非常的不稳定，也给这个救援还有这个往前掘进的这个道路抢通的作业可以说是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和新的挑战。好，因为这两天呢咱们也一直都在关注啊这个堰塞湖是抢险救援最大的风险点，那到了今天它的情况如何呢？其实昨天这个堰塞湖呢还是可以说是 悬在这个所有救援人头上的一把利剑，因为大家都非常担心这个堰塞湖会不会突然的就决堤，然后出现新的这个泥石流。但是呢昨天大概在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豁口，就是我们能够明显看到这个水呢它不像是之前的满了往外溢，而是开始从这个中间的这个堤坝的这个位置呢开始慢慢往外渗透， 而且呢这个渗透的水量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根据监测可能流下来的这个水流它的这个宽度大概可能就有20-30米。所以呢根据我们目前了解最新的监测情况是，这个水流目前已经它的水位下降了很多，而且它的风险相对来说相比昨天其实要小了很多，所以今天整体我们在现场这个进行道路抢通作业呢
1: 也发现整个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好，非常感谢赵永成现场给我们发来的报道，也希望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当中，当然我们回溯一下从昨天到今天以来我们的救援工作。从昨天开始呢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昨天下午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抵达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 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救援队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同时呢根据预判，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吉隆县至吉隆口岸部分时段是有中雨，那未来几天呢吉隆县降雨天气是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要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的核心地带，具体呢我们来听一下
3: 中国救援队分队长四川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郭喜清的介绍。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 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

0: 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然后保障我们自己也携带了这些保障物资，然后呢我们
1: 也是通过和前方组织部联系，然后给我们利用空投的方式来补充这些补给。
2: 今天上午在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一边搜索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放弃。现在是2026年8月29日上午9点30分，中国救援队
3: 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正在开展核心区域的人工搜索。有没有人？这就是生命的呼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科技力量也是加入到我们的探测过程当中啊。可探测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可深入狭窄缝隙来进行探测。一批高新装备是投入到吉隆的核心区，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张腾飞的介绍。
4: 为了加快救援或者更精准救援，再加上我们看到了高新的搜救装备，比如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要比普通的雷达要更加的强，它叫增强雷达，它可以探测到淤泥下面20米的范围之内有没有生命迹象，还包括这样一个带有长管的，这个就叫生命探测的横量气体的检测仪，它是可以通过这个 探管深入这个狭小的缝隙里，看这个被埋压的建筑里边有没有可能有生命迹象，包括这样一个长杆，实际上它跟无人机配合之后，它是一个搪瓷的探测设备。那通过无人机带它在淤泥的上方进行飞过的话，那么就可以能够更好的去找到以防找人，以车找人，通过金属来去想办法去找这个失联的人员。
3: 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错肩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以及可能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的介绍。
5: 首先是大家最关注的堰塞湖的最新情况，也是根据水利部针对目前最新的遥感影像分析得到，目前堰塞湖的水面面积还在持续的减少，这就说明水体呢，这个堰塞体在缓慢的过流，它的意味就是说呢，水量呢也在逐见的减少。那具体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看右侧呢是它的入口，这个入口是103米，而我们看到它的左侧，也就是出口呢是41米。 是看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呢有很多的树木，它就说明这个缝隙是比较多的，这是有利于缓慢过流的，这样呢就不至于发生短时的巨大的冲击力，也为下游的救援工作呢创造出更好的条件。前方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也最新反馈回来，就是目前堰塞湖的 情况是基本上可以实现正常自然流了。那有一些地方呢，甚至出现了一些见底了，但是也因为前方还伴有着小雨的这个降雨情况，所以也时刻值得关注。左侧呢，这个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也是根据此前水利部的介绍，这个堰塞湖呢，它可以相当于是抢险救援最大的风险点。而我们再往堰塞湖的上游看，也就是在这次灾害发生过程中，在尼泊尔的错肩河其实形成了一个冲击坑。 那目前这个冲击坑可以说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到今天上午会商的时候呢，这个冲击坑的面积依旧是没有变化的，还是 1.4万平方米。那目前它出现溢流的概率呢，不太大，但是也一样需要持续的关注。
3: 同时，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总台记者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是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那么此次冰崩为何来得如此突然呢？灾害源头到底是在哪一侧？二次灾害的风险有多大呢？更多消息来听总台国际新闻。

0: 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 冰川崩塌发生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该中心冰洞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介绍了最新的研判。
2: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蓝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1: 冰川崩塌后，连同山体碎石冲下来，一度在河道里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截断。等到这座坝被冲垮，积蓄的洪水倾泻而下，下游四五十公里的村庄几乎被夷平。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蓝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1: 不过灾难并没有过去，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一座堰塞湖，并且仍在扩大。对下游来说，真正的解报还没有解除。巴塞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2: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0: 因为这两天也一直在关注中国跟尼泊尔相关的一些专家学者对于这一次冰崩的一个研究啊，就会发现它的这个冰是特别的不稳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跨国界自然灾害发生应对有哪些难点，那这次救援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工程师陈红旗的介绍。
3: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链式灾害，尤其是这几年气候变化的影响，这样的灾害类型还在不断的风险不断的在提高。我们据我们初步的解算，它的源头冰崩这一块，它的方量可能超过2000多万方，也就是说规模是非常大的。跨区域的自然灾害的这个防治，它是需要就是方方面面的合作。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施救，除了保护我们搜救人员的安全，就提高我们的救援效率之外，很大一部分呢，我们还要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的伤亡。你比如这一次灾害，我们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要减轻下游的这个危害，所以它的救援的难度就非常大。这个地方是要地形是非常狭窄的，也就是我们的重型的装备很难进行突击，就是快速的进行推进，并且它受周围的环境，我们的作业场地也是非常有限。第二个方面，因为它的次生灾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必须强调，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的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这个斗状的水体我们目前解算它的面积要超过12万方，但它的水深我们不太清楚。就在冰崩的这个陡壁这个附近，它的我们面向这个冰崩的地方，它的右侧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冰体，这个冰体有很多的冰裂隙。我们知道冰和岩石是不一样的，冰它本身是有底无根的，

0: 研判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风险因素实际上就导致了我们必须在非常详细的勘察和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救援决策。
1: 那么未来国与国之间如何推动共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陈红旗的介绍。
0: 气候变化的影响它是不分国家的，我觉得这是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也是我关心的我们自身的发展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雨情水情的一些信息的共享。那第二个方面，我们对山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协同的监测，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受灾的人员的信息的共享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开始有很多的协调和沟通。我想从长期的提高防范和应对能力的角度，我想在信息的共享方面、技术交流方面、重大问题的一个科学问题的联合攻关方面，我觉得都是有很广阔的合作的空间。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们国家的这个尤其是在防灾减灾和国际的这个科学界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我想至少我经历的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对一些关键的监测的技术和方法，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深入的交流和互通。那第二个问题是对于一些地理环境脆弱和大家都关心的一些区域，实际上我们在监测的示范上、监测的有效性上，这个信息也是互通的。我想随着进一步的这种防灾减灾的国际合作的交流，我想在实际的这个我们防范应对的实践中会发挥更大的成效。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居民安置的情况。那么大概是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是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经被疏散转移，像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也已经运抵吉隆镇。那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救援工作我们也将持续与您关注。好，上半时段我们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还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您分享，千万不要走开。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减弱，冷空气南下，加之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步缩减。周末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中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短暂降至30度以下。不过，台风雨过后，南方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九月初时，除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以外，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左右。大城市中，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将暂时降至30度左右，随后又会反弹，9月3号前后或再现高温天气。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周末两天将雨过天晴，多地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您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了1000倍。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词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 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28号，在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办。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9号，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在经历了一夜剧烈枪战之后，于上午7时左右短暂恢复平静。然而9时之后，枪声再次响起，首都安全局势再度恶化，当地居民陷入恐慌。目前尼亚美市内的武装对峙仍在持续，首都局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天凌晨1时左右，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核心区域传出了剧烈的枪炮与爆炸声。当天9时左右，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信号突然中断。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今天发布安全提醒，提醒中国公民和在尼侨胞密切关注安全形势，提高安全警惕，加强安防意识，提升安保措施，做好应急储备，减少非必要外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基辅近郊米拉村自28号夜间起持续遭遇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目前各项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此次袭击击中了村内的一处仓库，并且引发了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截至到目前，本次袭击已造成27人遇难，数十人受伤，超过370名民众完成了紧急疏散，相关的疏散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经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且在之后与欧盟展开了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的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科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一到两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津巴布韦警方29号证实，当地时间28号夜间，一辆通勤巴士在哈拉雷马斯温哥高速公路130公里路标处与一辆货运卡车迎头相撞，通勤巴士起火，目前已经造成了27人死亡。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3: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3: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2: 各位好，我是佳君。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在美加贸易争端加剧过程当中，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将五大湖之一的美加界湖，也就是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在他签署行政令的办公桌后啊，是摆放着2张地图，其中呢是一张用红字标出了美国湖。对这种单方面修改界湖名称的做法，加拿大表现出近乎一边倒的愤怒和难以置信。
2: 昨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很快在社交平台上做出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字源自温达特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湖泊美丽、水域广阔的意思。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比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都要早。
1: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像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就表示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易洛魁人的语言。那这个易洛魁人啊，是北美地区的原住民，他认为啊，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
18: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17: 我们将立即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19: 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
20: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19: 听到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的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为此而道歉。我不认为安大略湖名称来源地易洛魁人会支持给他改名，加拿大民众也不会同意，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都不被支持，因为大家都看不出来这种政治操作有什么样的意义。美国完全违背了自己签署的协议，违背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要求尊重我们的语言、文化、历史及土地，包括欧洲及其他国家的人到来之前我们世代使用的土地。
2: 这两天特朗普此举再度引发反向带货，当然反向带货要加个引号啊。据美国彭博社报道说，在特朗普签署更名行政令的数小时前，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商家就推出一款印有安大略湖字样的帽子，上线之后就收获约100笔订单。该公司预计，随着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公众反响将更加的热烈，因此正加紧赶制数千顶同款的帽子。彭博社回顾称，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之后，曾公开表态考虑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当时，加拿大商家推出一款印有“加拿大是非卖品”字样的蓝色帽子。在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025年1月佩戴这顶帽子出席政治活动之后，这款帽子热卖。
1: 同时我们说两国的贸易争端、地名争端也正引向更多的领域。那么根据彭博新闻社27号的报道，加拿大已向全球64名学者提供总计 5.04 亿加元，也就是约合 3.62 亿美元的一个经费，3.62 亿美元的经费，资助他们将研究工作迁移至加拿大的高校，并推进像医疗、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的科研项目。
0: 彭博新闻社获取的一份名单显示，其中48名研究人员是从美国挖角而来，其中包括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学府的学者，其余16名研究人员来自英国、德国等12个国家。
1: 加拿大积极网罗顶尖科研人才，那这与美国近期削减联邦科研经费形成鲜明的反差。经费缩减加之移民政策收紧，特朗普政府同顶尖高校冲突频发，致使部分美国高校科研人员到他国另寻发展机遇。
0: 此次官宣是加拿大卡尼政府去年推出的全球顶尖人才引进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在12年内拨款17亿加元，招募逾1000名研究人员，其中大部分资金专门用于为加拿大各地高校引入近100名世界级研究讲席教授。
1: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像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同样在争抢有意离开美国的顶尖人才，像欧盟也推出一项5亿欧元（约合5.83亿美元）的计划，以吸引全球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科学的话题啊。1.65亿年前，内蒙古道的道河沟内的一片森林里，在内蒙古道虎沟的一片森林里啊，应该说是虫鸣四起，恐龙在旁边散步。1.65亿年后呢，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的顾俊杰教授团队把那些虫鸣找了回来。哎，大家知道这个声音啊是会消失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空气震动发出声音，震动消失，声音就没了。那些散尽在历史当中的虫鸣到底是如何找回的呢？那么8月25号，这项持续了12年的研究是刊发于国际顶级期刊 PNAS 上，那研究团队是复原了9种侏罗纪的中斯的鸣声，这不是艺术的想象啊，而是基于化石形态和现代科学的重建。我们首先来听一下这段被复原的虫鸣。

0: 东司这个字到底怎么写啊？就上面是一个东，然后下面是两个虫字，它是一种直翅目昆虫蝈蝈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它的一种。在诗经当中呢，有一篇是周南中司，是古人在婚礼上祝愿新人多子多福的一个祝福曲。因为在远古啊，生活资源极其的匮乏，人类时刻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生存威胁，而中司的繁殖能力特别强，所以呢，对于祈求多生的古人来说呀，这个中司就是令人羡慕的对象，希望自己也能像中司一样多子多孙啊。
1: 科研人员说呢，这项研究满足了人类的好奇心，还有助于理解昆虫与动物的协同演化。其复原的声音已用于斯皮尔伯格制作的纪录片《恐龙》。
0: 那么，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来修复它的？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声音没法保存成化石，这是常识。要搞清楚它的声音，得先搞清楚中司怎么发声。顾俊杰解释，中司发声靠翅膀摩擦，翅膀上一侧有像梳子一样的音齿，另一侧有刮器，一刮就震动发声。翅膀是几丁质的硬结构，能保存成化石，相当于你拿个梳子用手一刮也有声音。所以团队的工作就是找到 1.65 亿年前保存下来的梳子，反推它当年刮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样。用激光测现代昆虫做参照，基于基因组数据的系统发育框架、有限元振动模拟与人工智能时序预测等多技术交叉，把封印在石头里的声音一点点解压缩出来，研究复原了九种化石中司的鸣声，频率从5000赫到20.5千赫不等。其中一种叫奇异曲阿伯鸣钟，叫声达到了20.5千赫，超过了人耳能听到的范围，是真正的超声波。过去学界有一种假说，昆虫进化出超声波是被蝙蝠逼的，蝙蝠靠回声定位捕食，昆虫得隐身应对。但这项研究发现，1.65亿年前的侏罗纪，蝙蝠还没出现，蝙蝠回声定位的化石记录比这晚了

0: 出土于内蒙古道虎沟，但整个研究最关键的翻译官现生参照物种长生铁明中，分布在四川。团队为了找到它，花了2年时间在四川野外搜寻。这个类群在侏罗纪时全球广布，但到了现在，全世界只剩9个种，4个在北美，另外5个在中国西南山地。四川的川西山地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给这些远古孑遗生物提供了最后的避难所。顾俊杰说，如果没有四川的现生种群做参照，我们建立的预测模型就不会有现在的准确度。来自内蒙古的化石与栖息在四川山野的小虫相隔千里，携手帮助研究团队破译了1.65亿年前的声音密码。
1: 同时，我们来关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办。当下呢，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那如何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实现绿色低碳的发展呢？我们的记者在会上一起来寻找答案。
2: 那现在呢，我来到的是算力基座馆，所以展出的内容呢，都是和算力的基础设施相关的。那算力和电力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大家可以看参展商带来的叫双擎体的浮空发电系统，理解成一台空中发电站，像两个飞艇并排放着一样。它的单擎体的构型呢，已经完成了一个多次的实地放飞试验了。这套系统呢，是通过氦气来获取浮力，同时呢搭载轻量化的电机，可以升到数千米的高空，那么又通过细流缆呢与地面的控制站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悬停。我们了解呢，空中的风能资源啊，相当于地面的风能的数十倍，所以呢，这套系统呢就可以通过它来捕获高空稳定充沛强劲的风力，把风能转化成电能，再通过国产的电缆源源不断地把空中的电呢输送到地下，这样呢它的部署呢可以更加的灵活，能耗更低，就可以为算力中心以及数据的基础设施来提供清洁稳定的这种算力和电力的支撑了。那么其实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绿电的直供能算一体。大家可以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前面的这家参展企业展出的呢是算力中心的一个硬件设施，最新款的机柜。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个大机柜啊就可以装上640张的智算的加速卡。当设备运转之后呢，整个模块单元呢可以在企业自主研发的这种绝缘的冷却液里面运行，这样芯片呢就可以不会那么热，降低它的温度。那上百个这样的机柜有效的科学的串联起来，就可以搭载呢10万张的智算芯片，形成10万卡智算集群。从浮空发电一直到10万卡的智算集群，都已经实行了国产化，筑牢算力基座背后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通过总台主持人和记者多种记录方式，感受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中国好人。60多年前，四子王旗边境牧民刚宝利达的父母，作为3000孤儿入内蒙的一员，从上海来到草原，被牧民收养并长大成人。如今刚宝利达用25年的道路救援，守护着104公里边境线上的1万余辆车，回报这片土地养育的恩情，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着往来路人，守护着一方平安。
4: 风雪呼啸，中蒙边境公路上一束车灯刺破黑暗，由远及近。正月初三的内蒙古-25度，一辆货车3条轮胎接连爆胎，被困在茫茫雪原。正当司机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向雪地中永不熄灭的灯出现了。他是刚宝利达，牧民口中的轮胎哥哥。20多年里，他在这条160公里边境线上进行过13000多次救援。
5: 我们是中蒙边境的地区乌兰察布市狮子王旗江苏牟卫京嘎察， 我自己生下

0: 就这几年。
1: 正月初三那天，寒风裹着雪沫，路面结冰湿滑。货车司机张月池从包头往二连浩特走，开到这段边境公路，三条轮胎接连爆胎，进退两难。就在他几乎绝望时，一辆熟悉的救援车踏雪而来，张月池喜出望外，他知道是刚师傅来了。刚宝利达二话不说跳下车，咬着牙将半人多高的重型轮胎搬上搬下。
2: 那个轮胎爆炸了，关师傅可是给我救下来了。哎呀，来他家修车应该是第三次到第四次，都是扯个超磅费，挺辛苦啊，死了还挺出来给你弄一下。
1: 这是刚宝利达坚守边境20多年里完成的第13800余次救援。那个春节，他几乎没歇过，换胎、抢修、拖车。在雪原上来回奔波了48小时，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3: 国家给了我父母新的生命，我作为国家孩子的后代，我有责任和义务回馈社会，服务人民。
1: 这份恩情要从60多年前说起。上世纪50、60年代，自然灾害肆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孤儿院粮食告急，3000多名孤儿面临饥饿，内蒙古大草原向他们张开怀抱，这些孩子被唤作国家的孩子。刚宝利达的父母就是这3000孤儿中的两位，从上海来到四子王琦，在牧民怀里长大，父亲后来成了深受信赖的兽医，母亲在草原上扎了根。小时候，父母常带刚宝利达去看望人民楷模都贵马额吉，老人总叮嘱他好好学习，以身作则，做大家的榜样。
4: 小的时候啊，我父母经常跟我们讲，因为我们是3000孤儿入的内蒙，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国家给的，我的爷爷奶奶还姥姥姥爷吧，可以这么说吧，他们养育了我的父母，所以说你老记得恩情不要忘了，
3: 也不能忘党和国家的恩情，也不能忘我们这当地人民，这草原人民的恩情，所以说是必须要热爱家乡，热爱人民。
1: 每次回牧区看望父母，他总看见边境公路上抛锚被困的车，这里地广人稀，路是颠簸的沙石路，车一坏常常求助无门，他放心不下，索性回到江岸苏木魏晋嘎查老家，把汽修铺开到了边境线上。他自费买下一辆二手车，配上汽修设备，改成一辆移动救援车，还在公路旁每隔10公里立一块写着救援电话的牌子。在 G331 国道16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他一干就是20多年，累计救援过往车辆12000多辆，13000多次。
4: 实际是我们自己都修车呀，啥人家都知道，但是我那是为帮助他们，不是为了挣钱。
1: 2023年寒冬，气温降到-30度，几名游客自驾去满洲里，半路没油，困在国道上，又饿又冻。刚宝利达二话不说冲进暴风雪，雪太厚，车开不动，他就用铁锹轻一段开一段。
4: 从我们家门一出去到这个山山腰国道上是都有个4.8公里，然后就这段路就特别难走，媳妇儿给开，我给推，然后我们俩人互相帮助，不行就是我下来拿铁锹掏，掏了得赶紧往前开，不开的话就又挂到备注了，送过去最起码人家能到个家，安全到一个地方加上。
1: 从惊魂里缓过神的游客攥着他的手直掉泪，还好在公路边看见了您的救援牌子，要没您这天寒地冻的真不敢想。
4: 司机师傅只要给我打电话，我见一个救一个。
1: 因为家门口总摆着几个废旧轮胎做标志，牧民和司机都亲切地叫他轮胎哥哥。他在边境公路旁设了救援点，给过往司机提供补给、咨询和应急服务，打出了司机之家的暖心招牌。2023年，中国老促会、内蒙古老促会送给他一辆崭新的公路救援车，这是对他多年坚守的最高褒奖。
4: 给了个新车，在我人生中的一个最开心的一个。哇，我人生中第一次开的新车，多拉点轮胎啦，或者是车上的配件大件都放上了，现在工作了更有心情了。
1: 2025年1月，冈宝利达登上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3月，又获第十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他还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60多年前，草原收养了国家的孩子。今天，国家的孩子的孩子用13000多次救援，把这份爱反哺和传递给了草原，还给了路过这里的每一个人。
0: 天鸽鸟飞说为他的善举而点赞啊！同时在互动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这个中斯这个话题。安然自若他说，中斯和蚂蚱是一个样吗？哎，我们看了不是一个样啊，他们都是同属于这个直翅目昆虫，但是呢分属不同的亚目，是两类不同的生物。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5: 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Grape 葡萄。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熟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8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7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枝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9: 曲项向天歌，白毛。
1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0: 好的，谢谢。
1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4: 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4: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6: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4: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

0: 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截里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其中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千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 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 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9: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10: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11: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0: clearly stated，
1: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10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1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

0: 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31摄氏度，上海小雨，28到32摄氏度，重庆阴，24到30摄氏度，广州大雨，24到30摄氏度，深圳大雨，25到29摄氏度，香港雷阵雨，25到28摄氏度，澳门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周末两天沙特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步缩减，而西北、华北等地将雨过天晴，最高气温回升，但是最低气温降温显著，一早一晚凉意突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沃什鹰派言论震动市场，日元再度跌破160关口。
1: 财经前沿，我们来关注美国多位政治经济界人士表示，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是愚蠢之举，将反噬美国自身。
0: 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防作弊与教应用，丹麦高中的 AI 新课题。
1: 社会万象，我们来关注以色列禁止加沙放风筝，当地民众被迫毁去风筝。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了3%，银价跌幅超过了4%。
1: 凯文沃什的讲话也迅速引发外汇市场连锁反应。29号亚洲早盘交易时段，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关口，这是自7月底美日罕见采取联合干预措施以来，日元首次跌破该整数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警告，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市场加息预期随之升温，打破市场对美日利差即将收窄的展望。与此同时，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近期油价上涨等因素导致日元持续贬值。分析人士认为，若日元继续走软，美日再次协调干预的可能性将上升，且干预时机可能与日本央行9月加息窗口形成组合拳。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大概率将在9月议息会议上进一步上调政策利率。当前美联储政策利率区间为3.50%-3.75%，日本央行政策利率为1.0%。即便日本央行9月如期加息至1.25%，而美联储维持现有利率不变，在这样的利差水平下，借日元投资美元资产的套息交易赖以运行的基础条件，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变。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日本在外汇市场累计投入创纪录的15.4万亿日元进行干预，创下单月干预规模的历史纪录。为纠正日元对美元贬值，日美两国政府曾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实施历史性的协调干预。若加上4月底至5月上旬的干预金额，2026年干预总额已达27.1万亿日元，刷新年度最高纪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单边干预可能需要通过抛售美债来筹措资金，这会反过来推升美债收益率，进一步加剧日元贬值压力。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是财经方面的新闻。近日，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加剧。8月22号起，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特定商品是加征 50% 关税。22号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将对美实施对等报复措施。根据加拿大政府随后发布的反制方案，从9月8号起，加拿大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的加征反制关税。
1: 8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加拿大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提高至 50%， 并继续对加拿大钢铁征收 50% 关税。针对白宫再度对加拿大发起贸易战，美国多位政治经济界人士近日纷纷发声，强调这一做法极不明智，且将反噬美国自身。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前财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将推高美国获取重要中间商品的价格，进而损害双方的经济福祉。
6: 针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行动将严重伤害加拿大和美国双方。美国东北部的炼油厂需要进口加拿大石油，美国还需要从加拿大进口铝、钢材。美国关税政策正在推高这些重要中间品的价格，并损害与加拿大长期形成的经济关系。美国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对两国的经济福祉非常不利。
5: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做法，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典型的霸凌行径。
7: 贸易战对美加双方来说都非常有害，是非常糟糕的选择。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意在展示控制力，因为当前美国受困于对伊朗的战争，加拿大被看作容易下手的目标，这是典型的霸凌者惯用的手法。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完全不理性的做法。
5: 知名媒体人、福布斯媒体集团董事长兼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更直言，当前白宫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是浪费时间的愚蠢之举。他同时说，如果美墨加协定不能获得续签，对美国而言将是头等灾难。
8: 美墨加协定承继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制定的。特朗普本人曾称其为美国签署的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在美墨加协定进行续签审议的背景下，发起关税战十分荒谬，或令态势升级到更加有害的程度。如果美墨加协定不能得到续签，将是一场头等灾难。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是纯负面的，推高成本且造成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关税可以帮助本土制造业，但美国制造业遭受的损害几乎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包括繁文缛节的规定和过高的税收等。贸易逆差本身并不反映一国的经济健康状况。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美国曾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过贸易顺差，而当时的失业率高达25%。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年五月，墨西哥与欧盟签署了新版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呢，墨西哥将为包括奶酪在内的数百种欧盟产品提供地理标志和名称保护。然而，这一措施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并影响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谈判。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根据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新版贸易协定，墨西哥将获得橙汁、金枪鱼、蜂蜜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更优惠条件。同时，墨西哥同意认可并保护数百种源自欧盟特定地区的食品地理标志，其中包括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多种奶酪产品。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奶酪消费国之一，此举显然对于欧盟奶酪是个重大利好。 然而墨方的决定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方面看来，墨西哥为欧盟奶酪提供名称保护，很可能会影响美国奶酪以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名称在墨西哥销售。美国认为这些名称已成为通用名称，而欧盟则坚持认为只有产自意大利北部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帕尔玛干酪，只有产自希腊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菲达奶酪。美国是全球奶酪产业的后起之秀，目前年产量约6000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对于美国奶酪的进口量激增，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额高达10亿美元，占其国内消费量的近30%。相比之下，目前欧盟每年向墨西哥出口的奶酪总额为2亿美元。奶酪名称问题不仅是一场围绕产品标注的法律争端，更是争夺墨西哥这个重要市场的激烈对抗。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校园，学生利用 AI 完成作业甚至考试作弊的问题，给丹麦传统教育和考试制度带来新的挑战。在今年夏天的考试季，丹麦多所高中利用 AI 作弊的案例明显增多。为此，丹麦政府日前推出紧急方案，通过增加口头答辩、监控学生考试电脑屏幕等方式，遏制利用 AI 作弊。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今年夏天，人工智能作弊已成为丹麦一些高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丹麦高中协会主席腓特烈斯贝高中校长马亚汉森表示，目前没有准确数字显示究竟有多少学生利用 AI 作弊，但在他所在的学校，今年夏天发现的相关情况已经相当多。
11: 当对考试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学生平时的成绩和考试成绩之间出现明显偏差时，就会把相关案例挑出来，进一步查看考试材料，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发现作弊行为。
10: 近期，丹麦政府推出针对高中 AI 作弊的紧急方案。根据方案，每年约有9000名学生除了完成专业书面作业外，还将增加口头答辩。同时，政府还呼吁在笔试期间对学生电脑屏幕进行监控，通过网络过滤限制访问未经允许的内容。此外，还鼓励学生在校内受控环境下完成书面作业。虽然 AI 用于作弊给学校带来了挑战，但是不管是学校本身还是学生和家长，他们仍然认为不能简单的将 AI 赶出学校，而是应该找到更加合理利用 AI 的方式。
12: 我认为对丹麦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学习如何正确使用人工智能，而不是利用它来作弊。学生需要了解怎样合理的使用人工智能，不然我们就可能会落后，因为其他学生都在研究和掌握如何使用人工智能。
13: 我认为监督是否存在作弊行为非常重要，但总的来说，我不认为禁止学校使用人工智能是个好。

0: 如何调查涉嫌利用人工智能作弊的情况，也缺乏统一的程序和标准。我们需要了解如何监管人工智能，如何使用它，以及如何避免滥用它。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正确地使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该成为学校课程体系的一部分。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以色列政府针对从加沙飞向以色列的风筝和气球等发出了打击威胁。为了躲避可能的报复打击，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民众呢是纷纷藏匿或销毁了自家的风筝，以确保孩子们的安全。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编辑王从的报道。
4: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近来约有10只风筝从加沙地带飘入以色列境内。尽管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还是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禁止各类风筝、气球、无人机从加沙地带飞入以色列境内，否则以方将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方面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以方这一威胁让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孩童本就不多的消遣游戏又少了一种。为避免可能的打击，守护家人安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家长无奈选择亲手毁掉孩子们的风筝，或是将风筝藏匿起来。当地民众伊玛德·莫尔塔贾讲述了他听到乙方警告时的真实反应。
5: 风筝对他们没有任何伤害，但他们却威胁摧毁整个住宅区。我的孩子们正在玩风筝时，我听说乙方威胁那些放风筝的人，为了保护孩子们，我砸碎了那架风筝。
4: 另一位加沙民众阿提亚·阿布·萨姆汉则痛心孩子们失去了本该有的童年快乐。
6: 孩子们的梦想已被摧毁，他们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梦想、教育、童年，以及曾经享受的那些平凡事物。乙方的占领使他们失去了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4: 放风筝是加沙孩童最喜欢的娱乐方式之一，亲手制作风筝并放飞，让他们在战火的阴霾中得到一丝慰藉。加沙民众萨米拉·卡瓦吉直言，乙方的行为是对加沙儿童的精准打击。
7: 这完全是在针对儿童，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一种季节性的活动。他们制作风筝，并开心地看着风筝飞翔，这是他们的玩具，就像跳房子和球类游戏一样。如今，我们的孩子失去了所有游戏，没有游乐场，没有房屋，没有空调、电力、教育和医疗，一无所有。我们的孩子被剥夺了所有的一切。
4: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本月25日批评以色列威胁驱逐加沙地带居民。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乙方以儿童放风筝为由发出这一威胁令人发指。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8: 继续来关注新闻。西班牙28号求助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据西班牙政府28号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向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贝亚特·格明德尔求援，希望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10人，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此外，西班牙内政部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包括联合问讯及口译协助。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 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球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

0: 本土。休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近日，偷渡者在休达海滩上搭起的帐篷遭纵火或袭击。8月27号，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遭袭，一名士兵和四名非法移民受伤。西班牙警方逮捕了涉嫌投掷石块的12人。正是在休达居民与非法移民矛盾冲突显现的背景下，西班牙政府向欧盟提出协助请求。西班牙内阁25号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休达移民危机。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28号开始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决胜轮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击败了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连赢三场，成功突围，锁定了美网正赛的门票。那么虽然呢比赛在进行当中是被降雨所中断，但是重新开打之后，郑钦文在决胜盘表现出色，强势取胜。对于郑钦文本场比赛的表现，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的详细解读。
4: 郑钦文在本年度的美网资格赛能够连胜三场晋级到正赛里面去啊，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尽管只是资格赛，但是我认为通过这次的这个美网的资格赛，郑钦文正在逐渐找回某些感觉。最重要的吧，一种感觉，那就是在硬地上打球的这样一种感觉。这个资格赛第二轮面对比雷尔的那场比赛里面是有过这种站位过于靠后啊，整个击球节奏提不起来啊，那么也就导致进攻连贯性就没有那么好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吧。但是来到这个第三轮面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球员普里丹金娜的这场比赛里面呢，郑钦文的整体的这种快节奏的这种攻防就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有非常多的非常漂亮的制胜分啊，包括很多的这种反斜线的这样一种制胜分，那包括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打出过一个跑动中的这种正手绕柱的 outside in 的这样的一个制胜分啊，那么这就说明他越来越适应在美网这种快速硬地上面来打球，找到了那个硬地网球击球的那种节奏感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他接下来的这个正赛而言。那么另外，郑钦文通过美网的这次资格赛呢，他找回了郑钦文的感觉。那我们都知道郑钦文是一个主动进攻型的一个球员啊，但是他在这个受伤之后呢，伤愈复出的这一段时间以来，经常处于一种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种特别犹豫的一种心理状态里面啊，他也就不能够充分的去使用自己的身体力量在比赛当中去做一些这样的技术动作，那么这个对他整体的这种打法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啊。但是呢，经过这一段时间，从这次的美网资格赛这几场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非常多的都是这种全力击球的一种状态，那就说明他对他自己的身体能力，对于他自己的伤病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已经非常信任自己的身体了，同时对自己整体的身体的认知也已经是很高的了，他才敢于在比赛当中啊这样全面的去使用自己的这样的能力啊。那同时呢，他还在找回信心。我们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但是呢，对于职业球员来讲的话呢，信心是很重要的，而信心是胜利的孩子。不通过胜利的累积啊，哪怕是面对一些排名比较低的、实力比较这种弱的这样一些球员的胜利，你的信心是找不回来的。所以我觉得郑钦文这次在这个美网资格赛这三场比赛里面，他无论面对比雷尔啊，还是面对这个普里丹金娜啊，都是世界排名100多位甚至还要更低的这样一些球员，即便如此，他仍然是在跟对手的对抗当中啊，一分一分的把比赛赢下来的，由此所累积出来的这种基于胜利的这种自信，我相信也会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对他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啊，那就是这次的美网的资格赛，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在比赛过程里面观众会干扰球员啊，那么包括在发球的时候，包括在一分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出现这个观众的一些干扰，这个跟大满贯资格赛一般是在外场进行，很难对观众进行类似这种网球观赛礼仪的一种管理啊，跟这个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郑钦文扛住了所有的这些外部的干扰啊，那就证明他现在已经可以更专注的去面对比赛了。最后还有一点呢，我认为也很重要，那就是通过时隔4年再次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有利于郑钦文找回

0: 回初心啊！他上一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的时候是2022年的澳网，他在那一年第一次杀进了世界排名前100位。而这4年当中，他的人生、他的职业生涯都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那么，通过再次回到这个大满贯资格赛的赛场上面呢，他其实就有利于郑钦文能够回想起自己是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从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起步，一步一步的努力走到今天的。那么，为他接下来要在碰到困难、碰到险阻要去克服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种对话、这样的一种找到初心，就为他累积了非常积极的一个心理基础了。他可以告诉自己啊，无论我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低的一个地方起步，我终究可以，我有能力走到巅峰。对于现在的他来讲，那就是有能力回到巅峰。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再会。
2: 再会。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越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 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4: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饭好啦。
19: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及各界人士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待这次访问成为两国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间友好的重要契机，为进一步深化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应尼泊尔有关方面的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了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69人。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将在当天22时投票结束之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以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搁置了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8月28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现在美国政府经常将乌克兰危机称作为拜登的战争，但特朗普政府仍在武器和资金等方面支持乌克兰。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通牒。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的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且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目前，当地救援力量已经开展了灭火和善后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9号的11时20分，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尼日尔国防部的一份声明，声明呼吁民众照常生活，称局面已经得到了控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29号凌晨起传出了持续的枪声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了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伊朗总统强调，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 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局势。每次说到相应的话题，我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今天呢，有几个问题，主要是研究伊朗方面的表态哈。首先这两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两个表态，一个是说关于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谈判当中呢，说阿曼方面最初是支持伊朗的，后来呢立场有所保留，然后说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这个该海峡的航道，这是一个表态哈。再有一个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他们呢是对这个战略水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是不得通行的，直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且履行其应有的义务。这两个表态我们首先让专家来研究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8: 这一现象呢，要从两个维度上来看。首先，客观上必须要承认，伊朗国内对于与美方进行博弈究竟该采取哪一条路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佩泽西奇扬所领导的伊朗政府更倾向通过政治谈判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倾向于用纯粹的军事抵抗来应对。当然呢，这并不是指双方之间没有交集，恰恰相反，其实想要实现在政治谈判上的进展，在军事上的强力应对往往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双方呢也是有合作的，只不过在军事和政治的解决路径二者之间谁更优先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那么随着伊朗被美国不断的挤压政治回旋空间，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伊朗的自主选择权都是在被缩限的。那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革命卫队的两种表态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僵局下惯用的一种双轨话术，或者我们说是二者的分工大于分歧。从内容上来看呢，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总统说重开海峡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下美国要先履约，而革命卫队呢则强调海军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协调的船只不能通过，直至美方完全履约。两者呢都是把海峡的开放与美方的让步相挂钩，区别更多是在政治的表述上。那么总统的表态是在向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方来释放可以谈的这种政治弹性，把开放呢锚定在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上。军方呢则是守住施压的杠杆，用行政命令把通行规则在坐实。那么同日我们也看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是发声要求展现实力，并且禁止削弱社会凝聚力的言论，说明强硬的基调呢是获得了高层的背书，两轨的这种协调是配合而并不是一种失控。
7: 那我们说其中一轨的一个详细信息啊，就是伊朗总统谈到说如果要重开海峡，美国必须要履行其义务，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我们想研究一下美国这时候的心态，就是美国肯定是急于重开海峡的，但这些条件您觉得美国可以接受吗？
8: 仅就当前伊朗所开出的这份条件清单来讲呢，美国基本没有可能性来接受这样的条件。这一条件基本上与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要求美国先期履行的相关条款是完全一致的。但如果美国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当时谅解备忘录也就不会破裂。所以呢，就当下伊方所提出的要求来讲，目前美伊之间出现政治妥协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初始阶段所提出的一份高要价。后期呢，美国和伊朗必然还会讨价还价。如果后续美伊之间的僵持状态持续，海峡迟迟不能够有效恢复畅通，而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打压也没有能够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改变伊朗政策的效果，那么的确有可能双方会出现部分妥协，例如呢，就相关条件达成部分的分阶段的这种交易。那在这些条款当中，像是制裁解除、资产解冻等等这些美国自身可以做主的问题，就算有美国国会的牵制，那么难以实现政策的彻底改变，但在短期之内想要实现部分的政策松绑还是有可能的。真正的难点是在于像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这些不在美方完全掌控之下的诉求。总之呢，美伊之间的政治拉锯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7: 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观察哈，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光是对他们双方。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地区的局势。因为伊朗同时提出要跟邻国形成互动共识和共同远景，我们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行，而海湾地区的地缘格局基于今天的情况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8: 伊朗谈到所谓的邻国共识呢，的确有现实基础，但短期之内可能会走向议题性合作，而不是正式的安全架构。我们知道过去半年的战事让海湾国家切身地感受到美国安全保护伞既不可靠也有风险，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八月上旬签署麦加防务协议，那么也是地区国家呢来寻求自身主导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的一个重要尝试。而阿曼和伊朗直接商谈海峡共管方式，也给地区安全新安排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同时呢，卡塔尔、巴基斯坦的穿梭外交以及伊朗和沙特保持的沟通渠道，都表明地区国家呢是在推动着这种地区主导包含伊朗的一个安全新安排。但这些努力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制约，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军售和基地的安全依赖呢仍然是非常深的。战火呢曾经殃及大部分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所以互不信任的根基是没有消除。那么伊朗与沙特等国在意识形态和地区影响力上的结构性矛盾也并不是一份共识就能够简单的化解，所以短期之内呢，海湾国家对美伊可能会推行这种对冲策略，而并不是选边站队。地区安全的安排呢，从美国单机主导向美方保底、地区协商来进行逐步的过渡。
7: 好，非常感谢，相关的情况我们会继续来跟进和观察哈。有一点其实很明确，就是美伊局势的走向其实跟美方最初所设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美国现在正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这样一种很尴尬的境地。那这场战事肯定是已经引发了能源和航运危机，拖累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严重的冲击了中东的格局。我们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9: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10: 美联储主席表示，遏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当前首要任务。鹰派表态，如何推高美联储加息预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是事关美国经济啊，说起来好像是他们的事儿，其实也不光是这样，因为说到这个通胀的问题，接下来有可能美联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路径，会对全球市场肯定会带来影响，所以我们一点一点展开说。首先是美联储的主席沃什这两天有讲话，说美国的通胀仍然过高，说遏制通胀仍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听一个综合报道。
9: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两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七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7: 好，我们分析其中的一些点。我们大家如果看新闻也知道，美联储呢，它顾及一些方面的工作目标，比如说涉及到物价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就业的问题，根据相关的指标呢，它也会去做一些它自己的应对措施。这次沃什的讲话说美联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是不是意味着把物价这个目标置于优先位置了？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怎么说。
11: 沃什这次讲话应该说给物价给了一个非常重的这样一个篇幅。主要的问题是确实是美国的通胀超出2%已经5年多的时间。那么通胀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有所反复，尤其是进入2026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通胀甚至有抬头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现在按照7月份公布的这个物价指数 PCE， 就是消费者私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美联储关注的目标，那么它现在是 3.7 同比，那么核心 PCE 同比 3.3， 这个目标是远超出2%的通胀目标的。所以整个来看，如果未来的通胀并没有看到明确的下降的趋势，所以从这次的讲话应该说沃什是把通胀放在这样一个应该首先考虑的目标这个位置上的。
7: 那他说整体经济是有韧性的，但是民调显示民众受通胀困扰，信心走弱，这样一种分化，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去约束他们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的选择？
11: 沃什说美国经济有韧性，他主要是讲的是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总体的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二季度美国 GDP 的环比年率是 1.5， 按照这个6月17号美联储公布的经济预测计划里边，那么2026年美国的 GDP 的增速是 2.2， 那么这个增速其实应该说是跟美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水平1.8 左右相比起来，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但是美国经济现在的韧性只是整体上的，其实结构性的分化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美国的房地产业以及像传统的制造业，其实应该说受到的压力是不小的。因为这些行业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讲，它在就业里边实际上是比较占住比较大的比重。那么这由于通胀这样一个上行，那么导致了这些行业的就业者其实它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所以就会显示出美国民众受通胀的困扰，它是信心会走弱的。因为美国经济现在也是整体有韧性，但是结构性的分化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种科技火热，和以传统实体经济包括像房地产以传统制造像代表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下行。所以它未来一定会 制约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择，因为单纯的这样一个收紧或者是单纯的放松，其实对这种结构性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变化，其实它的作用相对来说会减弱，所以这种分化，那么可能需要采取一些

0: 结构性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或者说信贷的支持，来解决那么这种结构性分化带来的问题。
1: 所以我们就要分析他接下来的动作了。尽管沃什说讲话不应该被解读为前瞻指引哈，但是他其实也是有偏鹰信号释放出来的。所以您觉得九月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沃什这样一个表态弱化前瞻指引，其实他整篇讲话里边没有提任何前瞻指引。主要原因是沃什本人认为美国经济现在的状态是一种正常状态，那么在正常这样一个状态下就不需要做前瞻性的指引。那么如果你做了前瞻性的指引，那么很容易会影响到市场的这样一场企业这样一个家庭或者居民的这样一个决策行为，这是他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当然他认为的这个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正常状态，主要是从实体经济这样一个通胀、就业以及金融市场的表现，他认为大体可以接受。这个对，应该说对九月份的议息会议的加息也没有给出任何前瞻性的指引。因为他强调一点，就是现在既没有看到通胀这样一个趋势性的下行，但是他也同时认为中期的美国通胀预期大体上表现出稳定性，所以还需要看八月份以后的数据出来是否在决定九月份的议息会议是否有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他这种模糊的表态其实市场有定价，因为正是由于他这次的讲话对通胀放在这样应该放在首要的位置，所以市场对他的解读是偏阴的。所以市场预期九月份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它的概率是有所提高的。但是最终结果怎样还需要看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因为现在它主要是要依据实际的经济数据来进行决策。
1: 好，还要观察数据。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已经有多家媒体认为说沃什的相关表态已经推高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接下来您觉得它释放的信号对全球市场会是什么样的影响？
0: 沃什这次释放的偏鹰信号实际上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因为它在整篇讲话里边都把通胀置入一个优先位置，而且他说是价格应该是当前首先要考虑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对整个市场来讲，那就意味着美联储对通胀的关注超出了对就业的关注的，是因为美国经济当前它的失业率只有 4.1， 经济应该说按照美联储自己的这样一个预测的话，美国的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充分就业的这样一个市场状态，所以他不太会担心，至少暂时不会担心就业，所以他把通胀放在了这样一个首要位置。但是其实沃什也强调了一点，就是美联储最大化的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这样一个双重目标不是一个简单的取舍。所以从这个来看，沃什他是想要的是结果是美国经济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充分就业的状态，同时物价能够在未来有趋势性的下行。但是这个是很难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供给侧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这个受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驱动，它的投资实际上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带来的能源价格和供应链的冲击也会导致物价的上行，同时美国还在不断的搞各种贸易摩擦、加征关税，这些都会带来这样一个物价的上行。这也使得美联储在判断物价的问题上，其实很多方面是超出了他自己可控的范围的。比如说地缘政治带来的外部冲击，这个关税带来的这样一个价格上行，其实这些都超出了美联储他能够控制，就是说能够简单的去直接去控制物价变化的这个能力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沃什这样一个释放鹰派的信号对全球金融市场来讲，它的影响在当时呢是比较直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偏鹰信号释放之后，美国的股市尤其是包括科技类的股市其实都是有所调整的。但是从一个更中期的范围来看，那么这次偏鹰信号的释放也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仍然会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很难。

0: 但短期中很难下行，而且美元也会维持在相对比较强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像，当然它也会对全球的风险资产，甚至包括避险资产，包括黄金的估值，那么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外国媒体他们的相关分析，我们来听一下。
2: 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称，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首次正式演讲，讲话为未来数月可能加息埋下伏笔。沃什于今年五月执掌美联储以来，外界不断施压，要求他就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决心给出更为强硬的表态。报道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兰的观点表示，沃什十分明确，劳动力市场就业充分，而通胀大幅高于目标水平，按照标准政策逻辑，对应的举措就是加息。他补充说，市场期待明确信号，本次讲话究竟是带来更多清晰指引，还是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仍有待观察。彭博社援引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奇的观点报道称，相比七月的新闻发布会，沃什在本次讲话中直面通胀问题。
1: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关于美联储现在它释放的信号，大家的分析，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下半段还有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减弱，冷空气南下，加之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步缩减。周末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中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短暂降至30度以下。不过，台风雨过后，南方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九月初时，除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以外，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左右。大城市中，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将暂时降至30度左右，随后又会反弹，九月3号前后或再现高温天气。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周末两天将雨过天晴，多地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上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7: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

0: 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29号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应尼泊尔有关方面的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了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69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8月28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现美国政府经常将乌克兰危机称为拜登的战争，但特朗普政府仍在武器和资金等方面支持乌克兰。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通牒。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的军事打击。州内的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目前，当地的救援力量已经开展了灭火与善后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9号11时20分，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播出尼日尔国防部的一份声明，声明呼吁民众照常生活，称局面已经得到控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29号凌晨起传出了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津巴布韦警方29号说，一辆卡车与一辆小客车28号晚在首都哈拉雷通往马斯温哥市的公路上迎面相撞，造成了27人死亡，7人受伤。最后再来关注国内，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29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9号的20时至8月30号的20时，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发布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休达危机仍未结束，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请求欧盟深度介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说一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已经提了一段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完整。我们看到西班牙28号求助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去抽调一些人来应对他这个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那我们知道休达是在7月底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偷渡事件，然后现在呢还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是滞留的，所以我们会展开分析一下这里面的一些背景和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政府28号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向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贝亚特·格明德尔求援，希望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10人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此外，西班牙内政部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包括联合问讯及口译协助。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休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近日，偷渡者在休达海滩上搭起的帐篷遭纵火或袭击。8月27号，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遭袭，一名士兵和4名非法移民受伤。西班牙警方逮捕了涉嫌投掷石块的12人。正是在休达居民与非法移民矛盾冲突显现的背景下，西班牙政府向欧盟提出协助请求。西班牙内阁25号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休达移民危机。
1: 好，刚才这里面提到一点，说根据现行的法律，西班牙是没有办法迅速的去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是呢也不愿意把这些移民转移到西班牙本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有部分的移民还是滞留在那儿？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
3: 这7月底在西班牙的北非飞地啊休达爆发难民和移民问题以来啊，尽管当时啊，西班牙方面呢做出了反应，而且在欧盟范围内呢也给西班牙提供了一定的协助，短期内呢，大部分的这个通过渡海来到休达的摩洛哥的移民呢得以返回，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有数千人滞留在休达。这其中主要原因呢是根据这个西班牙和欧盟的啊这个针对移民问题的规则呢，一方面对从海上啊这个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呢，不能够立即遣返啊，需要完成一个相关的登记和筛查的程序。另外呢，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啊，针对未成年人啊，包括女性，她的这个筛查的程序或者说这些非法移民得以滞留的这个时间呢更宽松，所以现在呢滞留在休达地区的数千这个非法移民中呢，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和女性。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近几天以来啊，休达地区的局势呢其实变得更复杂啊。此前呢还酿成了一些这个公共安全事件，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啊现在受制于西班牙和欧盟的相关的规定，这部分非法移民呢仍然滞留，但是显然接下来呢，西班牙和欧盟试图要加快筛查和遣返的程序，然后来尽快解决休达的难民危机。
1: 我们也说一下他们怎么解决问题哈。因为在休达危机爆发之初，我们看到欧洲边境管理局就曾进入休达，当时就承担一定的任务。然后这次呢，西班牙就要求欧盟进一步去介入，希望对滞留的移民来进行身份筛查和后续的处置。怎么看这个工作的目的？
4: 在休达难民危机发生以后，西班牙除了自身采取一些行动之外，很快呢就向欧盟方面求助，要求欧盟方面呢，一个呢

0: 是召开了紧急的内政部长会议，然后各国呢达成了一致。同时呢，欧盟负责处理移民问题的一些技术部门，包括欧洲边境管理局，应西班牙的请求呢，已经派员介入到了休达的这个难民危机中。其实在这次西班牙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之前，已经有多达30多位来自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已经在休达地区和西班牙当局合作，共同来处理这个难民问题。那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我们知道此前作为要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的来处理和应对移民和难民问题，欧洲边境管理局它被赋予的一个职能，就是要和各成员国合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然后来共同管控欧盟国家的边境。说到具体的任务上，除了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要和西班牙方面合作，共同参与到对这一批非法移民的筛查过程中去，同时呢，还通过问讯，通过翻译给西班牙方面提供一些技术性的支持。那在此前30多人已经派驻到休达地区的情况下，这次西班牙方面呢又要求增派10位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到休达，显然呢是由于当前的形势呢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缓和，西班牙方面难以独立来应对，短期内在休达地区仍然存在着难民危机。所以我想现在欧盟和欧洲边境管理局和西班牙方面共同从事的所谓身份筛查和后续处置，它其实主要的内容就是要针对目前仍然滞留在休达地区的，主要是以未成年人和女性为主的这一批所谓的非法移民呢，要进行身份、身体条件，包括经济条件各方面的筛查。尤其是考虑到西班牙方面，它目前的移民政策相比其他欧盟国家仍然比较宽松，所以现在呢，西班牙方面也在考虑有可能会有选择的容留部分目前滞留在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甚至可能会把他们转移到本土去安置。而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方面需要和欧洲边境管理局进一步协调立场。
1: 那说一下怎么去防患于未然啊，就是西班牙政府是宣布采取一系列非常规的措施去加强休达的边境安全，比如说延长防波堤，建立永久性的海上围堰，利用无人机来进行空中的监视，部署轻型干预船和远程操作水下设备等。这些措施对于防范新的移民危机，您觉得能有多大的作用？
0: 随着这次休达难民危机给西班牙国内包括欧盟内部呢造成了持续的冲击，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内呢似乎还很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西班牙政府方面是试图从两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是物理措施，比如说要加强在休达边境的一些安全设施的建设，其中包括主要针对从海面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要延长此前它的这个防波堤的建设，同时呢要建立一些永久性的海上设施，加强无人机的监视等等。这样的话，实际上主要是想在行动上来阻止未来非法移民呢再次通过海上通道进入休达地区。除了这些短期的物理性的措施之外，其实西班牙国内最近呢也在针对这次休达难民危机造成的影响，试图在改革它的移民和庇护制度。比如说根据欧盟的规则，对非法移民的筛查程序它最长呢可以到7天时间，但是西班牙这次试图要简化这个筛查程序，准备把这个筛查的最长期限呢控制在72小时之内，而且只有在司法机关批准之后呢才能延长。同时呢西班牙方面呢也试图通过改革制度呢来更好地提高处理非法移民的效率，而且加强边境管理。尽管西班牙方面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呢都希望进一步加强对边境的管控，进一步针对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呢来提高处理的效率，但是显然对于西班牙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来说，只要非法移民或者说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其实这些措施呢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这样一些作用。因为只要西班牙和欧盟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动荡，只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和欧洲国家有落差，而且只要欧盟内部呢不能够就真正的统一的移民政策达成真正的共识，而且采取共同的行动，这对于周边国家的一些民众来说，要想以各种手段和方式进入西班牙或者说欧盟国家，它总是能够找到漏洞的。所以从长期来看， 我觉得西班牙和欧盟还需要从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入手，而不只能仅仅是采取一些短期的这样一些措施。
2: 阿根廷暗示该国或将退出南共事，阿根廷

0: 要实现其最初的目标，说如果南共市的改革没有办法推进，阿根廷将推进自身的贸易进程。那同时我们知道阿根廷的总统米莱此前也是多次表示说，如果南共市阻止阿根廷跟其他国家去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那阿根廷就会退出这个组织。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阿根廷的不满啊，具体是基于一些什么情况。来看一下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林华怎么说。
1: 实际上自2023年底米莱政府上台之后，就多次公开表示要退出南共市。阿根廷对南共市最不满意的一点呢，就在于南共市的这个制度性束缚，也就是说南共市存在一条共识原则，它要求所有的成员国不能单独与非成员国谈判或者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是要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以集体或者说是作为一个集团的名义来谈判自由贸易协定。那么长期以来这条原则呢，也是引发了各种争议和讨论，其中一种观点就认为这是阻碍南共市国家同这个域外的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一个重要的障碍。那么本届这个阿根廷政府呢，它的经济理念呢，就是推崇自由贸易，它希望与更多的这个域外的国家发展这个自由贸易。特别是米莱政府非常希望能跟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条原则的存在呢，使阿根廷无法单独去跟其他的国家来谈判自由贸易。这个是米莱政府对南共市不满意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那么南共市目前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2025年呢，阿根廷和南共市有贸易逆差，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米莱政府认为这个在南共市和南共市国家，特别是跟巴西的这个对外贸易当中呢，它是吃亏的，这也是他对南共市不满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稍后我再问您关于巴西的问题啊。不过您觉得他们的表态是为了推动南共市的改革，还是真的要退出？
1: 我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阿根廷总统和外长的表态呢，更多是对南共市改革的一种政治表态，或者说是施压。因为这个退出南方共同市场呢，实际上是对阿根廷来讲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的。所以说阿根廷政府需要权衡利弊。另外从这个现实的条件来讲呢，短期之内退出南共市呢，这个条件还不太具备。一个呢是要考虑到这个根据阿根廷的法律呢，退出南共市呢要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的同意。那么目前米莱政府在议会当中所占有的席位呢，还不足以支撑这个南共市退出的这个决议能够通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那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它不是在短期之内就能够实施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个南共市已经运行了30多年了，阿根廷的很多的国内的制度，包括人员的往来啊，一些贸易的这个实际的操作呀，都跟这个南共市是绑定的，所以说如果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的话，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施起来的。第三个呢，就是从目前来讲呢，巴西的对这个南共市改革的态度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对于阿根廷政府来讲呢，它是可以，目前来讲它是可以采取观望的态度的，它可以等巴西大选结束之后再做出一个真正的这个决定。所以说基于上述几个原因吧，我认为这个目前来讲阿根廷的表态可能更多的是想先推动这个南共市从内部进行改革。
0: 就是给出压力哈，真要退也没有那么容易。但咱就说如果他退出南共市，对阿根廷自己的经济来说，您说是好处多一点呢，还是坏处多一点呢？
1: 如果真要退出南方共同市场，肯定对阿根廷的经济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首先第一个影响就是说它有可能失去最关键的出口市场，因为刚才讲了南共市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巴西。

0: 从单个国家来讲，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这个阿根廷工业产品重要的出口目的地。所以说，如果说退出了南方共同市场，那么就意味着失去了进入这个巴西市场这样一种特权，特别是在关税方面，很有可能会冲击它的这个工业产品的出口。尤其是要考虑巴西是目前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这样一个现实。那么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呢，就是说，那么一旦这个阿根廷选择退出，那么南共市与欧盟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肯定会遭到破坏，而且这个阿根廷也不能再享受这个南共市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些好处了。所以说从经济上来讲，也许阿根廷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这个收益呢，就是说它可以获得贸易自主权，能够在这个退出之后不再受南共市这个共识原则的这个束缚，可以自主的与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的国家单独这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也可能开辟出新的这个出口市场。但是在获得这种贸易谈判的自主权的同时，它也有可能会失去其他的这个已经达成协议的，包括巴西包括欧盟在内的这些市场。
1: 可能自主权是增大了，但是已经有的一些好处那就没有了。您提到过好多次巴西的问题，就是阿根廷跟巴西他们这个关系的问题，是不是影响到了阿根廷对南共识的看法呀？
0: 阿根廷考虑退出南共识和当前这个阿根廷跟巴西关系的恶化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根源呢，在于米莱政府与卢拉政府在意识形态和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存在根本的分歧。目前这两个国家呢，在这个发展模式和对这个区域一体化的立场上是存在根本性对立的。那么巴西的卢拉政府呢，它是主张强化南共识，希望通过加强这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集团外交来增强与这个其他经济体的这个谈判能力。那么米莱政府呢，他认为南共识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制度的枷锁，所以说呢，他希望改革南共识，甚至威胁要退出，他希望与这个单独的与其他的国家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说呢，这个两个国家目前在这个发展模式和这个对一体化的对区域一体化的这个态度上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米莱政府呢是公开支持这个巴西的这个右翼的总统候选人，那么这一举动呢被巴西视为是干涉内政，那么直接导致这个两国的这个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呢降级到这个代办级。所以说呢，在这个危机的背景之下呢，米莱政府提出要退出南共识，那么就不难解释了。
1: 说了巴西的因素，咱再说美国的因素。您刚才也提到，就是米莱政府其实更希望跟美国多建立一些相关的联系。那本届美国政府很明显轻视多边贸易，更重视双边关系。您觉得这个对阿根廷的贸易政策会不会也带来了影响？
0: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强调两点。在这个更倾向于双边合作而不是多边合作，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政府和米莱政府是存在共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识的。所以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政府是有对这个米莱政府的这个一些战略方向决策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我想强调的第二点呢，就是说这种影响在实践当中是非常矛盾的。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双边主义，它实质上是一种美国优先的原则的一种双边主义，而不是对等的开放。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这个讽刺的意味。如果说阿根廷退出南共识的这个动机之一是希望跟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恰恰又是这个贸易保护政策，阿根廷政府的这个目标与现实的条件之间是存在错位的。那么即便是阿根廷退出了南共识，与美国达成了协议，那么很有可能这份协议也是不公平，那么不对等的。那么从两国之前签署的一份这个贸易协定当中呢， 就可以看出，实际上阿根廷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和妥协的。那么这个协议呢，在这个阿根廷内国内呢是引发争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阿根廷以这个退出目前的南公市为代价来换取对美国的这种贸易安排，那么可能得到结果就是说，不仅是没有获得这个平等的这种市场准入，反而更像是一种单方向的这种让步。所以说呢，这个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他跟米莱政府的这个贸易自由化这种路线实际上是相背离的。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Grape 葡萄。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熟了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八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枝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到第4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以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29号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应尼泊尔有关方面的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了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8月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在该地区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在3天的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之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8月28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现美国政府经常将乌克兰危机称为拜登的战争，但特朗普政府仍在武器、资金等方面支持乌克兰。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通牒。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的军事打击，州内的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且引发了大规模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并及时控制事态，并且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0: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1: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女排亚锦赛半决赛，今天晚间中国队和伊朗队的较量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同步关注。另外，在美网资格赛决胜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成功晋级女单正赛。德甲新赛季的揭幕战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

0: 欧冠冠军拜仁慕尼黑5比1赢得开门红。 而在意甲联赛第二轮的赛事当中， AC 米兰是2比0战胜威尼斯，取得新赛季的2连胜。那么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斯诺克武汉赛的决赛长滨玉和赵新同的较量也正在进行当中。 此外中超联赛第25轮， 今天两场焦点的保级大战都已经结束。 那么其中武汉三镇今天是在客场5比1战胜了青岛海牛， 而另外一场比赛刚刚结束， 天津金门虎在主场1比1顽强的战平了青岛西海岸。目前涉及保级的三支球队，金门虎、三镇和海牛，在本轮的比赛完成之后排名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当然在今天晚间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目前成都蓉城是在主场2比1领先着辽宁铁人，我们也会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为各位球迷来密切关注。 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在今天晚间节目进行的同时， 正在天津进行的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 半决赛的第二场，中国队和伊朗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在已经结束的第一局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成功的以25比22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两队第二局的较量正在进行，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
1: 这个第二局的拦防质量提升之后呢，会给伊朗队不小的压力啊。这个快攻，吴梦洁收进来，直接拦住了。
2: 刚刚吴梦洁拿下一分，目前在第二局中国队18比9领先伊朗队。
1: 好，发球啊，对方接的也不错，再给4号位吊球。 这球可惜了，这球可惜了。这球看刁琳宇，我觉得从启动上来看还是速度挺快的啊，已经到位了。刁琳宇真的是不容易，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总是用老将称呼一个球员啊，因为我觉得只要在场上的人是永葆青春、永葆生命力的。但必须实事求是的讲，刁琳宇他的现在，特别是赛前或者也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他还在这种
2: 教师的岗位上，然后进入到亚锦赛和这个今年亚运会的备战周期之后，是火线回归，对手发球出界，中国队再拿一分，刁琳宇并且夺回了发球权。两年以前就起来了，
1: 目前第二局中国队19比10领先伊朗队。
2: 是，所以刁琳宇的回归其实对于目前的中国女排来说，因为我们两个年轻的二传确实是特别的质的，所以是需要老二传来坐镇的。是的。
1: 杨淑明换上来发球，一传过着急了。刚刚原本机会球，中国队没能把握，助让对手拿分。接下来伊朗队发球，
2: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两点攻的时候，作为主攻的拦网，是要
1: 对手的发球再次出现失误，送给中国队一分。 战术跑前面的话，你要加进去。
2: 是20比11。如果你要是跑背飞的话，你在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发球。
2: 转出脚下移动，再到二号位来拦网。
1: 这边中国队也重新换上了队长龚翔宇。
3: 谢胜玉跟龚翔宇再回来，
1: 目前比分20比11。
3: 谢胜玉来发球。
2: 好球，4号位吴梦洁，伊朗组织后攻。哇，谢胜玉这球防得不错，反击，吴梦洁直接打了一条腰线。21比11，中国队领先10分。现在应该是打开了，我觉得自从中段拦网
1: 的成功率上来之后，现在我们从网口这一端还是压在线上，发球也有一定的效果。好球来了，王媛媛往前再拿一分，22比11，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度过了之前比较困难、比较难受的一个阶段。对。
2: 而且打开局面之后呢，几条进攻线的组织，现在谢胜玉也更有信心了。 其实总体来讲心打的还是比较定。

0: 我觉得从体系上来说，很有自信的。进的不错，但这球是打手出界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好，就是发球持续施压的效果还不错。对。
1: 22-12，中国队还是在这一局领先对手伊朗队14号苏迪的一个背飞。再跟二号位，郭翔宇小斜线得分。23-12，
0: 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
1: 谢胜玉传的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整个分配球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0: 接下来轮到了吴梦洁的发球，一传到位，球是打手出界了，中国队再拿一分，第二局的局点出现了，24-12。这球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得分，伊朗队要挑战。 我们也来看看最终挑战的情况如何，要通过慢进。没有打手，并没有碰手。中队拿到这一分，局点。 还是吴梦洁来发这一球，好发球，对方四号位的强攻，后三吴梦洁再吊，二号位进攻，中国队盯得不错，快攻，漂亮，这次防守反击。
2: 王媛媛拿下这一局的局点，22-12，中国队拿下第二局，是25-12，再下一城，那从而呢在大比分上，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伊朗。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刚刚我们也是通过总台晚间的直播信号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今天晚间正在天津进行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半决赛。那么目前中国女排在已经结束的两局比赛当中，分别是以25-12、25-12连下两局，目前大比分是2-0领先对手。那么利用这个局间休息的机会，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在今天已经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那么在赛前啊，被大家看作是争冠热门的日本队，在今天晚间是不敌对手。那么作为本次亚锦赛的卫冕冠军，泰国队在今天晚间最终是3-1战胜了日本队，率先晋级到了明天晚间的决赛当中。 那这样一来，今天晚间中国队和伊朗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明天同泰国队来争夺这一次女排亚锦赛最终的冠军。而大家也都知道，这次女排亚锦赛的冠军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能够拿到最终的冠军奖杯，还将获得一张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的门票，因此也是备受球迷们关注。 那么在局间休息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晚间的其他赛场，目前最新的一个进展情况。那么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25轮也是全面展开，目前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在主场是2-1领先辽宁铁人。那么菲利佩和席尔瓦在上下半时是为蓉城各打入一粒进球。那么刚刚差不多10分钟之前，热菲尼奥是为铁人扳回一城，目前蓉城是2-1领先铁人。那么由于在本轮已经结束的其他场次当中啊，许多这个争夺联赛第二位的球队啊都表现不佳，这也意味着如果今天晚间成都蓉城能够顺利的在主场拿得3分，那么将能够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啊进一步的扩大，这对于想要提前夺得本赛季联赛冠军的蓉城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当然，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还有悬念，看一看蓉城能不能够最终的把今天晚间的胜利保持到最后。而另外一边，河 古斯塔沃的进球，不仅在主场1-0领先着重庆铜梁龙，受到铜梁龙最近一段时间状态是非常的不好，从之前联赛榜的次席现在是不停的向下滑落，而今天晚间看起来他们在客场想要拿分又会是非常的困难。 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还有很多斯诺克球迷也非常关注啊，这一次正在武汉进行的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一边呢是常冰玉，一边是赵新彤 19局失胜制的比赛， 目前赵新彤在决赛当中是6-7落后于常冰玉。 当然在昨天晚间和大家一同关注这一次比赛的半决赛的时候，也和各位斯诺克球迷们一同聊到了这一次呢，首先我们是要恭喜两位中国球手成功的会师决赛啊，这也意味着本次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最终的冠军归属依旧是中国选手，而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常冰玉是击败了7届世锦赛的冠军奥沙利文率先晋级到了决赛，而随后的第二场半决赛当中，我们也是和大家一同关注到了赵新 也是在一场中国德比战当中战胜了卫冕冠军肖国栋，那么今天也是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和常冰玉会师了。那么说到这场已经打响的决赛，在赛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两位球员接受采访，那常冰玉也是提说上一次打进决赛的时候兴奋的在前一天晚上都没有睡好觉，如果今天的这个比赛能够打得更好一些他就非常满足了。而反观赵新彤在本次斯诺克武汉公开赛， 由于进入到四强之后，他的世界排名也已经上升到了世界第一位，成为了中国斯诺克界继这个丁俊晖之后的第二位球手。那么赵新彤也是提到了说，接下来的这个决赛如果能够赢下来的话，也会感到非常开心。不过目前在今天晚间的这场决赛当中，赵新彤还是6-7 落后于常冰玉。那么稍后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也会密切为大家来关注这场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最终的决赛。当然说回到今天的中超联赛，这个瞬息万变，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就在刚刚重庆铜梁龙这边凭借着阮奇隆的进球，现在他们在客场是顽强的将比分扳为了1-1。 当然对于今天也提到了中超联赛的赛场，两场保级大战最终的结果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那么武汉三镇呢是5-1战胜了青岛海牛，而天津金门虎是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那么目前呢武汉三镇和青岛海牛还是排在了倒数两位，而天津金门虎现在的积分已经被武汉三镇追平，他们排在倒数第三位。当然在今天晚间已经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也是创造了一个队史记录的比分，这 浙江队在主场6-0大胜云南玉坤，而6-0的分差也是本赛季中超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场比分分差。那当然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说到了中国女排和伊朗女排的这场比赛呢，现在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已经开始，我们还是赶紧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天津的比赛现场。
1: 表现得得分，刚才数据也给到了，第三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延续了第二局的良好势头，就是赛前我们也连拿2分，目前在第三局2-0领先伊朗女排。现在来看中国队这个拦防，实际上是扭转局面或者
2: 掌控局面的关键。
3: 对，从第二局开始我们几个单边的双人拦网拦成了之后，应该说整体的这个拦网的节奏和拦网的成功率就提高上来了。
1: 是的，往前吴梦洁再拿一分一个探头，目前中队开局3-0。
2: 现在我们的发球也是通过前后区的调动，然后发落点效果也不错。
0: 没错，
1: 依旧是中国队发球， 前后区，这球又成功了，先是一个前区，
0: 又是一个漂亮的 ACE
1: 球直接发球得分，一上来中国队4-0领先伊朗队，伊朗队压力倍增。回来第三局4-0的开局，也迫使伊朗队请求的暂停。
0: 那么这次女排亚锦赛前三名的球队将能够直接晋级2027年女排世锦赛，也就是女排世界杯的正赛当中，而最终的冠军将会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张

0: 张
1: 石头门票。
0: 而中国女排的最终目标就是赢下冠军，直通洛杉矶。
2: 分配球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3: 是。
0: 中队机会。
3: 吴梦洁单臂捞一个，衔接后攻吊球。二号位的斜线得分。
0: 5-0，中国队继续领
3: 先。宫翔宇的传球呢，实际上也是骗到了对方的拦网。这个副攻就再调整就跟不上了。
2: 你看金胜玉，他现在是主动的在分配球，所以对方的副攻是被他牵着在走的。
3: 没错。
0: 好啊，又是一个下沉。
2: 好的。
3: 没有完全发力啊，高点的一个长斜线。
0: 这边还是把球交给吴梦洁，主攻再拿一分，6-0。
2: 不太发力往下定了，因为第一局也可以看到，你发力打的球很重很漂亮，但是落点正好在他的防守的这个区域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对方也起了很多球。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是进攻的落点，再一个是进攻的这个手法的变化，
0: 这次球出界了，
2: 运用的还是非常好。
3: 谢胜玉不错啊，今天第三局上来这个发球轮卡了对方不少分。
0: 伊朗队拿到第三局
3: 的
0: 第一分。
2: 是你这发球一旦发出来了，你球打得就比较轻松一些。
3: 吴梦洁，
0: 吴梦洁还是继续强攻，再拿一分。第三局目前中国队7-1领先伊朗队。
3: 吴梦洁是穿了两个篮网人的结合布。
4: 这部队换人，号角三号唐鑫上。
0: 唐鑫换上来就发球。
3: 唐鑫上了，
0: 可惜发球直接下网。
3: 其实唐鑫啊，在这个周期里，我觉得他是在中国队还是扮演比较关键的角色。
2: 是，
3: 虽然他有些时候呢状态有起伏，起伏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看他是24号位都可以打。
2: 对，
3: 他替接应也可以，替主攻也可以。
2: 对，其实他在吴梦洁受伤之后，队里在整个的人员的配备上，应该说唐鑫这一点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不管是主攻还是接应啊，都能够在这个两个位置的转换上啊，能够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
3: 是的，
2: 在队内呢，一度教练希望他能够成为队里的这种进攻核心。
3: 嗯，
0: 龚翔宇造成对手打手出界。
3: 现在伊朗队
0: 中国队8-2
3: 场上呢是99号的加莱扎，另外呢在接应位置上刚刚又换上了19号的塞塔耶什。
2: 嗯，他应该这一轮是2点换3点。好球，差了一点点，但是
0: 这球中国队双人
2: 拦
0: 网出界，
2: 面没有对好。
0: 8-3，中国队在第三局还是领先5分。
2: 跑起来3点，
0: 好球。这次得分的是郭中南，
2: 他的幅度并不是非常大啊，就一起来就打啊，所以这个动作很小，但是挠的这一下很快。
3: 直接拦到了界外，
0: 庄宇山又造成对手拦网出界，10-3，中国队在第三局领先伊朗队7分。龚翔宇发球，拦下对手一个。
3: 现在这个换上来的二传99号的加扎莱呢，他还是挺敢组织的。
0: 这次让伊朗队拿到一分。

0: 队的这两个金耳船的能力都还不错，18号埃拉赫稍微比19号好一点啊，就是控制球的能力更强一些，但是都有一定的突破力。
1: 是的，快攻。球队机会，
0: 好球！
2: 朱东南的短平快得分，没想到啊。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女排亚锦赛半决赛，中国队和伊朗队第三局的比赛呢，我们先和各位听友球迷一起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一同关注中国女排今天晚间的赛场表现。我们马上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9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西向东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4号，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还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东北、华北、华南及云南等地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气温偏高。台风沙德尔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台风艾涛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0: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包括在上半时段，也是和各位排球迷、各位听友一起在关注今天晚间正在天津进行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第二场半决赛，中国队和伊朗队的比赛。那么在前两局已经结束的较量当中，中国队是25-22、25-12。取得大比分2-0的领先，目前双方第三局的较量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话不多说，再次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天津比赛现场。
2: 啊，胡湘雨今天这个吊球啊，堪称教科书式啊！
1: 目前中国队在第三局15-9领先伊朗队，
3: 非常的逼真的啊！你看他起来的是重扣的，
1: 刚刚队长龚翔宇吊球再拿一分，
3: 是非常有掩护性的。
1: 接下来中国队唐鑫发球，
2: 很多人可能觉得扣球很有杀伤力，其实对于对手而言，吊球得分对于对手的心理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3: 对，有时候往往你在场上打比赛，你扣死了他不会乱，但是你吊多了，吊死之后他拦防就容易乱了。
2: 没错，
1: 刚刚伊朗队一记重扣拿到了他们在第三局的第十分，目前中国队15-10还有5分的优势在手。
2: 这边刁琳宇上了，换下了谢胜玉，保护的不错，伊朗队有效拦网，再给二号位拦回，
3: 但是要慢跳。
1: 刚刚这一攻伊朗队成功打中，中国队目前15-11领先对手，接下来还是伊朗队的发球。对手发球失误，送给中国队一分，16-11，
2: 就是稳住场上的局面，收下这场比赛。
1: 接下来中国队是轮到了王媛媛的发球，
2: 伊朗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直接出界了，
1: 中国队再拿一分，17-11。
2: 中国队继续要在发球上给对手施加压力。
1: 6-2换人，
2: 是副攻手亚斯纳，1.83米的身高，一传还是到位的。所以当伊朗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进攻质量就有保证。
3: 我觉得首先伊朗队打我们，
1: 对手快球得分
3: 的压力，所以他是打一分赚一分。
1: 17-12，中国队还是领先五分。伊朗队继续换人，还是伊朗队发球，
2: 这个球让对方打到了，有点可惜啊，因为他基本上已经是偏到标志杆以外了。
1: 中国队拦网出界，
2: 这一局对于伊朗队来讲呢是没有退路的一局啊，目前已经是0-2落后了，所以他们肯定是会爆发出比较强的韧性和反击的能量。中国队还是要想办法给对方要遏制住这个势头，不要把对方的情绪培养起来。刁琳给后攻，
3: 还是拦网出现了漏洞，
1: 对手再拿一分，17-14，分差缩小到三分。中国队
2: 在场上比较明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
3: 我觉得首先还是一攻，因为你一攻，不管你遗传到位还是不到位，你现在的进攻的质量打不出来，你一板攻的成功率不高，所以转换到对方的第一轮的这个反击的时候，他一板就能打死你，你的拦网又出现破坏，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像你刚才前面讲到的，就是还是打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不够紧凑。
4: 对，
1: 我们也听到了赵勇指导的声音啊，这个时候
3: 还
1: 不能放松，
3: 每一环扣一环，紧凑的把你的技战术环节打好，好，不能等着对方来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比赛继续，伊朗队发球，对手直接发
3: 球
1: 得分，分差缩小到两分，
3: 落点很好，所以我们的队员还是要精力集中。
1: 这个球龚翔宇判断失误，球在界内。
3: 李川也是半到位，还是给四号位，
2: 好球啊！现在中国队要解决的是快速过轮。
3: 对，
1: 这边还是庄宇山。
3: 首先啊，你在进攻的时候
1: 强力拿分，
3: 不能
1: 造成对手
3: 下
1: 手出界，18-15，中国队领先。
3: 其实你看伊朗队他的整个的防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就像庄宇山这样，就是你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你抽打的。
1: 今天晚间庄宇山个人得分已经来到15分。龚翔宇发球。
2: 李川还是到位的，后排防守不容易。
3: 好的，
2: 这球是挤到了四号位啊！庄宇山是
1: 庄宇山再拿一分，19-15，中国队领先4分。
2: 庄宇山是毫不手软，
3: 还是把谢胜玉换上来了。因为谢胜玉今天整体来说，我觉得传球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啊，整个球传的质量也还是不错。
2: 没错。
3: 对方也是在进攻的时候，
1: 对手进攻造成中国队
3: 拦
1: 网出界
3: 之后，他也会变线。
1: 19-16，
3: 所以
1: 中国队还是领先三分。
3: 拦网一定要晚给手啊！他在打的那一下，你在伸手。
1: 伊朗队发球，
2: 调整功了，有点。
3: 还是要耐心慢跳，
2: 球在界内，比分来到了17-19，
1: 伊朗队再追一分，现在分差只有两分了。
3: 就是打这种队伍啊，你一时都不能喘息，你要每时每刻都要很紧凑的把每一项技术环节都要做好才行。
2: 其实呢，在半决赛稍微遇到一点点阻力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3: 是。
2: 那现在我们还是要把局面稳住。一传没问题，谢胜宇给快攻，漂亮。
1: 关键时刻，郭忠南。
3: 郭忠南的这个线打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得到一分，
3: 他这个球打到
1: 20-17，
3: 他拉三的回手线，也是长短结合，对吧？有时候落点在前面，有时候落点呢又在后面，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落点呢也会给对方。
1: 接下来轮到中国队，这是庄宇山。
2: 感觉郭忠南跟谢胜玉配合的节奏来看，好像是这三个副攻里边
3: 最好
2: 的一组啊。龚翔宇的斜线把得很稳，
3: 加强保护。
2: 王梦洁保护，郭忠南掉，慢跳，这球是破坏性拦网了。
3: 看，还是跳早。
1: 20-18，分差再次来到两分。
3: 不是很理想。
1: 这段时间比分咬得很紧，伊朗队几乎每一攻都在不停地调整换人。
2: 首发的二传， 给拉开四号位，

0: 漂亮。
1: 那谢晨宇这个球啊，球已经非常的进网了，
2: 这次是唐鑫
1: 通过身体的控制，把这个球速度加起来
2: 拿到一分，
3: 21-18。就是你看你的球一传比较上网，对吧？通过二传的这种自我的控制、自我的弥补，创造出了1-1。
1: 所以谢晨宇他也在通过比赛在进步。
3: 是。
2: 这边中国队换上杨舒明，
1: 杨舒明
2: 来发
1: 上场发球。还是一传到位。
3: 好球，吃球了。
2: 裁判吹罚伊朗队
1: 失误，目前
2: 队员
1: 来到
2: 持球犯规，中国队再拿一分，
1: 4分。
2: 接下来还是中国队杨舒明的发球。挑发球失误下网，22-19，中国队在第三局还领先3分。
1: 伊朗队在做换人调整啊，换下了2号曼祖里，换上15号哈迪利。
3: 一刷还是不是很理想。
1: 后三，
3: 好球。
1: 后排的扣球得分，
2: 庄宇山后排强力进攻。
3: 现在吴梦洁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庄宇山来讲，你就要扛起23-19这个重任。
2: 中队谢晟玉发球，
1: 三米线后组织二号位
3: 吊球了，有了，加强保护。
1: 唐鑫，
3: 好球。
2: 斜线打中，
3: 这样的话
2: 24-19，中国队再拿一分就将赢下比赛。

0: 前区
1: 慢跳，又有反击机会，
0: 还有再给四号位唐鑫，
2: 好球，
0: 射手突进，比赛结束了，
3: 恭喜中国女排。
0: 第三局比赛里，中国队是25-19再下一城，从而以总比分3-0战胜了伊朗队，昂首挺进了本届亚锦赛的决赛，将会和泰国队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同时也是争夺唯一一张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的目标没有变，目标仍旧是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拿到奥运会的资格。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确实今天晚间相信所有的排球迷，所有的听友和我们一样都非常的激动，恭喜中国女排在今天晚间直落三局3-0战胜了伊朗女排，明天晚间将会同泰国女排来争夺这张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那么接下来有关今天晚间中国女排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连线到我们今天的网球评论员孟凡达。你好孟老师。
4: 主持人您好，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相连两天我们都是和各位听友球迷们一同见证了中国女排的胜利，但是今天晚间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回味起来其实还是让球迷们感觉有些惊险。虽然我们没有失局，但是无论从第一局还是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局的较量当中，我们也都感受到了这支伊朗队和之前小组赛相比啊，今天可以说是给我们上了足够的强度。也想听听孟老师对于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的一个复盘。
4: 好的，球迷朋友们，今天晚上呢，中国女排，3-0，刚才主持人说直落三局，这个呢没毛病。但是如果您看了这个比赛，25-22、25-12、25-19，您就会发现这第一局和第三局，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对手一下变了，怎么变得强起来了呢？确实是这样啊。我们看到第一局和第三局，这个分数咬的还是挺紧的啊。而且在第三局，我相信很多的球迷应该是对球队的表现不满意，甚至是有些很不满意的，因为他和就是这个打亚锦赛决赛的队伍的这个身份呢不是很匹配，因为。你这个应该是渐入佳境，越打越好，但是没想到你打伊朗，是一个小组赛曾经也是3-0战胜过的对手，到了半决赛当中的第三局出现问题了啊。因为第一局我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25-22取胜，主要是我们的发球没有。

0: 这个我们的防守端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进攻端的一些问题等等啊，这个实际上他跟我们比我们还是有高度的，但是呢你看他面对我们的时候很有办法，就是打这个相对开往的进攻，感觉中国队不是很适应，这一点我100%确定。 泰国队在明天和我们的对抗当中，这将会是他们的一种战术，更何况泰国队当中是由我们中国曾经的女排名宿这个冯坤给这个出谋划策的，所以中国队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防守。那我们看到终局啊还是靠这个吴梦洁、庄雨珊来打开的，那么第二局的过程当中，中国女排王凯完全打开了，发球也冲出来了，对吧？然后呢龚翔宇的一个 这个连发三个破坏的对方的这个一传，然后呢庄雨珊有个五连发，你听这名字三连发五连发，这就是这个降维打击的这个意思了，对吧？你的一下火力全开了，逼迫对方你只能打强攻啊，我们的拦网就发挥出来了。说实话这场比赛中国队如果说有拿表现好，那一定是拦网啊，我们这个拦网比对手好太多了，就是这个是完全啊碾压的一种表现了。但是我们看 在拦网方面13比2遥遥领先，但没想到第三局让对手追得这么紧，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第三局我们的一传又出问题了，而且唐鑫又打接应又打主攻，他这个一传如果接不好的话，那他无论打主攻还是打接应都让人不太放心，因为我们主攻对吧，你必须是保障有这个能接一传的，你如果打接应对吧，让龚翔宇是可以打这个就是接一传的，所以唐鑫这个一个稳定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困难面前是吧，这个找关键分找关键人比较坚决，但是呢效果不太好，遇到对方这种牛皮糖式的打法， 其实按理来说伊朗队在中国队面前都不能用这个牛皮糖的打法，所以到了明天面对困难球的时候，现在的这支刚刚建入成熟的球队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心平气和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找到自己长处打出这个比如说网口的高度，还有这种复攻的战术，另外呢就是关键分比如说找吴梦洁和庄雨珊，所以打泰国队 我觉得这个明天中国队一定是要注意的。
1: 那刚刚孟老师是以排球评论员的身份啊为我们第一时间啊详细解读了中国女排今天晚间半决赛的表现，同时也前瞻了明天对泰国女排的这场决赛。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孟老师换一个身份，变成我们的足球评论员，确实今天晚间啊依旧和昨晚一样，中超联赛第25轮也是备受关注。那今天晚间一场刚刚结束的比赛，成都蓉城是2-1战胜辽宁铁人啊，现在这个 争冠的悬念几乎就快要被杀死了，那现在成都蓉城在本轮已经是取得了14分的优势，但是要和孟老师聊到的是今天的两场非常重要的保级大战。那首先是今天最先结束的一场比赛，武汉三镇是在客场啊5-1战胜了青岛海牛，那当时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把所有的压力就是给到了天津金门虎，而天津金门虎今天是在比赛最后时刻啊大家也是关注到了吴新涵的进球，帮助
0: 球队在主场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目前在积分榜上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的积分已经是相同了，也想问问孟老师怎么看目前中超的一个保级的局面呢？好的，你看我这个这么多场比赛能同时看，为什么呢？因为它时间不一样，今天那个错开了，下午5点青岛海牛对武汉三镇，这个比赛呢海牛这场比赛输完了之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大家对它的保级 前景已经很暗淡了啊，因为这个比赛呢它不但是丢了5个球，而且呢这个还有红牌，所以整体打的呢除了在补时阶段那这个宋文杰扳回一球之外，对面的这个武汉三镇的外援实在是太强了，就是绍尔打进了2球，卡迪斯进了2球，然后呢贝维斯进了一个，所以武汉三镇就完全靠着外援在向前走。然后呢可能是因为就是 金门虎进更衣室之前，这个出更衣室之前进场之前，这个比赛才刚完，所以呢金门虎压力很大啊，因为武汉三镇在当时就已经反超了天津金门虎一分了，他等于来到了第14，金门虎落到了第15，和西汉的比赛金门虎这个错误犯的特别多，都是小错误。两个队我今天我刚才还发一个社交媒体在说，两个队的主旋律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传丢 好多球不该传丢的都传丢了，那么正是这种小错误不断导致金门虎在34分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在禁区里边手球啊

0: 那个球砸地之后反弹，结果呢打在了孙铭先的手上，给了这个青岛西海岸的一个点球，戴维森将球打进。下半场呢，金毛虎可以说通过换人调整，压制了这个青岛西海岸，吴兴涵的打入一球。那么下半场的惹不起，再加上补时的这个绝杀，天津的球迷在现场一直是在喊这个绝杀，结果几个大门可以说都是 擦着立柱啊飞了出去，这经出了这个李浩不止一身冷汗啊，这浑身无力都湿透，就真的差点是绝杀。好在啊，这个吴兴涵今天里程碑，因为他是天津人，这是他回到家乡代表天津足球打进的第一粒进球啊，也给把他形容成一个天津人的处子球，所以非常的金贵。如果金毛虎这个赛季保级，很有可能就是靠这个一分或者是靠那这个小分的话，他这个是非常金贵的。所以 包括浙江6-0赢了云南玉坤，下一场他们就将对阵金门虎，那么会不会做一些这个调整啊？其实都有可能影响保级的这个格局。所以您刚才讲成都鸿城对辽宁铁人的这个比赛打完了之后，其实他对整个争冠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悬念了。这个赛季看呢，目前来看就是三镇跟武汉
1: 这个，那就这个三镇跟武汉了，三镇跟天津，那谁最后保级啊？现在基本上就这只有这一个悬念了。嗯，好，非常感谢孟老师啊，今天在比赛结束的第一时间啊，为我们一同聊到了排球赛场和中超的足球赛场啊，确实啊，只要是比赛，不到最后一秒钟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悬念就始终会存在。 那当然，在明天晚间，我们还会和大家一同聊到中国女排在决赛当中的表现。当然，说到了国字号的球队，我们也抓紧时间啊，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来看一看中国女篮的表现。那么，目前正在欧洲拉练的中国女篮啊，大家也都知道是在备战即将开始的女篮世界杯。那么，也是在西班牙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最终中国女篮是79-68战胜了马里队，也终结了连败。 那么此前开启欧洲拉练的中国队是在意大利啊背靠背是不敌意大利队，然后又在西班牙举行了一场内部教学赛当中输给了波多黎各队，好不容易也终于是战胜了马里队，迎来了这一次欧洲拉练的首场胜利。那么接下来按照中国女篮的一个备战计划啊，接下来还会和西班牙队有一次交手。 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国际足坛方面，大家也都在关注啊，新赛季，特别是德甲联赛也终于是打响了揭幕战。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是在主场5-1大胜斯图加特，取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这个奥利赛还是有着相当不错的状态，包括替补登场的新援塞巴里啊，也是送出了助攻，有着亮眼的表现。而另外一边，在意甲联赛新赛季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啊 ，AC 米兰是坐镇主场圣西罗球场迎战威尼斯。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贡萨罗拉莫斯也是率先打破了僵局。那么随后呢，威尼斯的后卫啊也是自摆乌龙。 那这样一来，AC 米兰就在主场2-0战胜了威尼斯，继续在意甲联赛当中领跑积分榜。这些大家关注的豪门球队都在赢球，反倒是啊，这个赛季大家认为啊最关注的一支豪门球队却在自己的联赛里是屡屡的 险些翻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新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二轮，里尔在主场对阵大巴黎。那么上下半场里尔队各入一粒进球，一度取得2-0的领先。眼看着大巴黎就将吞下一场失利的苦果，但是在伤停补时阶段，大巴黎这边的维蒂尼亚 和马尔基尼奥斯分别打入一球，大巴黎在客场实现了绝平，最终他们是2-2逼平了里尔。大巴黎没有输球，但是在新赛季的法甲联赛里，相信很多的球迷都会意想不到，大巴黎竟然是遭遇了法甲联赛的2轮不胜。 不知道这样一支球队在新赛季的欧冠打响之后啊，如何去实现卫冕？恭怕这段时间大巴黎的这些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球员们的状态还需要继续调整。当然，在今天还是有很多网球迷们啊，在恭喜郑钦文在这场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的较量当中，郑钦文在 延续的比赛当中啊，在最终的较量当中2-1战胜了对手，尤其是在决胜盘打了对手一个6-0啊，很不容易通过资格赛的三轮打进了美网的正赛，而他美网正

0: 赛的对手将会是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届时我们也会在美网正赛和大家持续关注郑钦文的表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rone， 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越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4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以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8月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在该地区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在3天的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干净的鹅蛋脸，弯弯的眉毛，带着笑意的眼睛弯成月牙，秀丽的长发扎得整整齐齐，整个人就像傲立的仙竹。站在我面前的是绣娘郑娥。郑娥的故事已经出现在电影里，但我不想通过电影去认识她，就是要千辛万苦到她身边，亲自向这个传奇的姑娘表达自己的敬意，尽管她不能开口说话。1985年11月，祖祖辈辈以耕地为生的郑家迎来了一个姑娘，为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不少欢乐。但她在2-3岁时突发高烧，这可吓坏了父母。可居住在深山大沟的父母根本不知道用什么药，就这样，小郑娥失去了语言交流能力，成了一个聋哑人。父母一筹莫展，只能给小郑娥更多的爱来弥补缺憾。可当时宁强并没有什么特殊学校，村里的小学也不知该如何教她学习。小郑娥已经长大了，还没有接受教育。她是个令人心疼的懂事孩子，既然只能待在家里，那就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吧。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有学上，小郑娥陷入了孤独。没办法，这个年纪的孩子本该和伙伴们追逐打闹，郑娥却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去山林里干活，种地、洗衣、做饭。野草里的虫儿，花朵上的蝴蝶，还有那天边的云彩，飞过去的鸟，潭水中的鱼等等，都成了郑娥的好朋友。曾几何时，他也把心事说给风儿、松鼠、竹子和风，坚信秦巴山区的万物都可以听懂，大自然就是陪伴自己的人。他记住他们的样子，闲暇或兴起时，便用树枝在地上把他们画出来。哎呦，鹅娃子画得好呀！乡亲们看到，经常这样称赞。在无声的世界里，那些美丽的图案成了大自然赋予郑娥的语言密码。时光流转，郑娥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眉眼清秀，身条匀称，谁见了都夸她好看的像朵彩云。可是郑娥是惶恐的，她毕竟和大家不一样，少女的烦恼偶有袭来。2006年，经人介绍，她与黄家梁村的陈太燕相识了。虽然丈夫是个非常平凡的男人，但第一次见到郑娥就十分照顾她的感受，耐心地和她交流，仔细揣摩她的每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她知道自己以后有了可以倾诉的人了。婚后夫妻俩恩恩爱爱，陈太燕连重物都舍不得让郑娥提，村里人都说她会疼人，郑娥嫁了个好人家。很快他们有了孩子，为了养家糊口，丈夫到离家20多里的县城建筑工地打工挣钱，郑娥就在家里种地、洗衣、做饭，照顾父母子女。她非常聪明、勤劳又十分孝顺，公婆总是逢人就夸。虽然和丈夫聚少离多，但他们的小日子在郑娥的打理下过得还算有滋有味儿。在丈夫眼里，郑娥是个心灵手巧、勤奋好学的女人，内心丰富而柔软，有着与别人不同的样子。有一次，丈夫领了工钱，第一时间带郑娥去县城逛。偶然间，郑娥看到有个女子坐在商店门前绣花，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那蓝色绣布上是一朵鲜红的牡丹，强烈的色彩对比瞬间就撞开了郑娥的心。她看得入了神，丈夫叫了几次她都不理。不仅如此，她还激动地向那女子比划，表示自己也要学这样的刺绣。陈太燕心想，聋哑的郑娥肯定只是心血来潮，是学不会的，最后硬是把她拽走了。
焦急的郑娥为了证明自己是认真的，一回到家里便翻箱倒柜，找到纸笔和针线，竟然把人家绣的图画了出来，还在一块布上学着人家绣了起来，真是一看就会，过目不忘。丈夫明白了郑娥的渴望与天赋，便托人在网上给她买了些绣布和针线等，还下载了一些她喜欢的图案，让她自学刺绣。那时候，郑娥家还住在有近百年历史的三间土墙房子里，上有年近八旬的父母，下有在校就读的子女，被定为贫困户。只不过在破旧的土墙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彩色云朵，那是郑娥绣好的各种绣品，其中一幅名为《凤穿牡丹》的绣品花了她2个多月时间。平整的针脚、绚丽又和谐的配色以及生动的配图，让那绣品就像是活了过来一样，吸引着村里的人陆续前来观赏，久久赞叹。其实，改变命运的齿轮在此刻已经开始转动。这个美丽善良的女人为自己以后的幸福绣上了第一个针脚。不久后，大山里来了另外一个特别的女人，她叫王小琴，是羌绣非遗传承人。她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大山深处汉水源头的传奇女子，并让她试着绣了一幅，看能不能受到市场青睐。没想到郑娥很快就完工了，作品被挂在网上后，很快就有不少人询问，她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2000元。收到钱的那一刻，郑娥高兴地流下眼泪，虽然钱不多，但从小时候在地上画画到现在用针线画画并赚到钱，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王小琴产生了一个想法，将郑娥吸纳到自己的羌绣培训班，因为在这个女人身上，她看到了坚韧、纯粹与宁静。这个想法得到了陈太燕的支持。可要真正参加培训，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每天徒步往返30多千米的困难。可郑娥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有一次迟到、早退、缺课。每天鸡鸣第一声时，她便起床收拾，徒步3个多小时去班里。课程结束后，再徒步3个多小时赶回家。这一切都没能难倒郑娥。课堂上听不见老师讲解的声音，他就认真牢记每一个针法，回家反复回忆练习，有时会从睡梦中突然醒来，赶紧把梦到的花样练习一遍，那真的是不疯魔不成活。学习是苦的，在参加培训期间，每天要走那么远的路去上课。晚上，郑娥在阴暗潮湿的土坯房里练习所学。当时她没有绣架，一坐就是一晚上，颈椎、手腕酸疼，手指上扎满了针眼儿。丈夫和女儿看到后都心疼不已，劝她放弃。她总是微笑着倔强地比划：“别担心，我能行。”上天宠爱坚韧而纯粹的人。等到培训结束时，郑娥交了一幅作品《凤飞图》。只见艳丽的花团锦簇上，一只凤凰在空中飞舞，学员们都被震惊了。在这样一幅绝美的绣品的背后，眼前这位聋哑妈妈付出了多少心血呀！培训结束后，王小琴就跟郑娥签订了产品回收合同。从此，他绣花的兴趣更浓了，一有空就坐在那儿选图、配线、刺绣。在清晨的鸟语中，在微光浮动的月下，在山花烂漫处，在青山叠翠的图景里，羌绣是这个女人的梦想，也是情感与生命的寄托。倘或遇到不懂的地方，丈夫会骑车把她带到羌绣公司，让王小琴亲自给她指导。当年年底，郑娥领到了3000多元的工资，很快又涨到了10000元，她高兴的就像个孩子。
30多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挣到这么多钱。也许对其他人来说，10000元并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在大山里的聋哑女子来说，那是她走了30年才到达的站点。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有人少年得志，十几岁便功成名就，有人大器晚成，历经风霜，一朝盛开，香气满乾坤。郑娥就是后者。随着她的绣品市场青睐度与日增高，郑娥的故事也被宁强当地甚至更远的人知道了。有一次，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有一位女演员来到了郑娥家中，兴致勃勃地跟她学起了枪绣，并与她共同完成了枪绣作品。节目一炮而红，郑娥终于绣出了属于自己的彩虹。后来在北京鸟巢的舞台上，她还去参加了宣传推介宁强的枪绣产品，脸上绽放着幸福甜蜜的笑容。郑娥的新家也盖成了，他自己的绣品也是卖到脱销，脱去了贫困帽子。陈太燕说，自从迷上枪绣，他每天很忙很开心。去年下半年，我给他买了一部手机，在我和女儿帮助下，他不仅学会了在网上下载、收藏、转发一些漂亮的图案和报道他的新闻，还经常用手机跟我和女儿视频或发一些表情图片。后来有人为郑娥写了这样一首歌，捏一根轻巧的绣花针，将一颗沉静的心埋下，夜晚秀美月华，清晨秀美朝霞，可绣一幅鹏程万里，可绣一幅江山如画，把日月挪进家，将山川也归纳，还有百鸟朝凤，鸣唱松竹梅花。当丈夫和女儿把歌词的意思比划给她，并翻出网上关于她的新闻报道时，郑娥的心被幸福的潮水推动着。对呀，月华、朝霞、花鸟虫鱼、松竹梅花，那都是大自然的注脚。热爱她的人把她融进生活，烫入爱里，绣进云彩中。今生我遇到郑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只要她喜欢枪绣，我也会永远支持她。如今在丈夫陈太燕心中还有一个愿望没告诉郑娥，就是要为郑娥找到名医，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放弃为她治疗。在无声的世界里，爱那么响亮。再写写不喜欢我的王小琴。王小琴对我的探访并不是很欢迎，接到我来访的电话后，有些不耐烦地问，知道了，那你想干啥？帮我联络他的人大约也感受到了他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问我，那您还要写他吗？写，当然写，有本事的人我见过很多，脾气不好的人我也见过很多，而就我看来，大部分有真本事的人有点单纯，情绪是外放的，对你的不喜欢也是外露的。当人家默默无闻开始挖掘枪绣之美时，我并没有提供什么帮助，还不认识他。当他已经做出年产值千万的大事时，再去表明要写他的意思，难免有些锦上添花的无用。换作是我，也不想细说什么。枪绣，灿若彩霞，是藏在秦岭以南的非遗明珠。我若无秦岭那样的胸怀，是挖不到平凡人的秦岭故事的。我第一次要去写一个不喜欢我的人的故事，可我乐意，因为他确实把枪绣带出了大山，也帮助很多女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9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西向东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4号，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还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东北、华北、华南及云南等地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气温偏高。台风沙德尔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台风艾涛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记者29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其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了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的恐怖袭击。 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以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8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经中断超过一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该机构警告，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大约10天之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大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大约11%。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仓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把羌秀的种子播到更远的地方去。2025年，王小琴47岁，身上多了几分沉静之气。近10年的辛苦打拼已经让她褪去了当年的稚嫩，对羌秀的热爱与执着雕琢出她的成熟、坦然和大气。羌族是住在高山上的民族，虽然处于苦寒之地，却更接近天地自然。云朵会停在半山腰，彩霞会挂在村落边，就像是住在云朵上似的。色彩和自然是羌族孩童最先接触到的东西。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绿了大山里的草木，在宁强县禅家岩镇一个偏远的山村，王小琴出生了。在羌族人中，羌秀是世代传承的技艺，也是评判女子持家能力的重要标准。王小琴的童年就是在母亲的五彩丝线陪伴下度过的。那时候家中人口多，日子并不富裕，老老小小的衣裤鞋帽都是母亲用刺绣装饰的。在她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借着烛光或在春色中石凳上走着针穿着线，神奇的图案就会在她手下一点一点出现。在小小的她心中，母亲就是仙女一样的存在。1996年的大山中，早已吹来了东南方的海风，也打开了王小琴的视野。童年的耳濡目染，让她心中早已下了传承母亲技艺的决心。但她要做母亲没有想过的事，把羌秀的种子播到更远的地方去。怀揣着也许并不清晰的梦想，年仅19岁的王小琴离开家，来到宁强羌南服装厂当学徒。她要掌握更接近市场的服装设计和制作技艺，将来开自己的服饰公司。学习是辛苦的，但收获很大。聪慧能干的王小琴得偿所愿，但很快她就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羌秀的传统针法濒临失传。2008年，有一次返乡时，他发现很多懂刺绣的山区妇女贫困度日，一些年事已高的绣娘已经没有了传人。他心痛，要知道，羌绣不仅是羌族女人的傍身之技，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拧线织锦、挑针绣线的技艺是羌族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而现在还在坚持的绣娘们生活贫困，技法成熟的老人们即将把这瑰丽的技艺带入泥土消失，传承人断层了，怎么办？那就办个厂子，先带绣娘们致富，然后招学徒走市场，把羌秀带出大山。他的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周围人的嘲笑。那时候，现代化工厂早已把古老的一针一线的刺绣技艺抛弃了。那花里胡哨的羌秀不是绚烂的象征，而是土气的代表。这些绣品和服饰要卖给谁？眼瞅着现有的绣娘日子都过不好，又能说服谁来学习这门应该进博物馆的技艺呢？但王小琴顶住了，强烈的愿望撞击着她的脑海，我要把母亲传给我的羌绣技艺传承下去，我要让贫困的姐妹们靠羌绣来挣钱。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去大山里寻找还会传统针法的绣娘。那时候很多妇女都随丈夫外出打工了，留守在家的也是负担沉重，而刺绣是一门辛苦活，如何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呢？那段时间，王小琴一有时间就往山里跑，托熟人，找向导，多打听，勤考察，几乎走遍了宁强大山的角角落落，无偿地教大家刺绣技艺，并与大家签订产品回收协议，让绣娘们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制作绣品。
2015年，王小琴注册了羌州绣娘商标，并投资80万元，成立了宁强县羌州绣娘文化有限公司，从事绣件绣品的设计研发、加工生产和销售。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带动更多贫困的妇女从事羌绣事业，王小琴采用了集中型和分散型两种生产方式。一方面，从县城周边的农村和移民安置点招聘妇女来公司务工，计件发放工资；另一方面，在边远镇村建立羌绣专业合作社，让当地没有外出务工条件的绣娘居家生产，定期上门以市场价2倍的价格收购他们的成品，既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又保障了贫困绣娘能有稳定增收。就在王小琴苦苦寻找大山里的绣娘时，郑娥正在一个小山村的院子里绣着自己的五彩云朵。两个女人因为羌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两个、三个，这些散落在各处的高山杜鹃们被王小琴一个一个找到了，她收购他们的绣品，给他们挣钱的信心。等到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王小琴知道开培训班的时机到了。古老的技艺虽然绚丽，但只适合用在衣服、帽子、鞋子上。新潮的都市化市场要如何去适应呢？王小琴必须教给绣娘们新的思维和创作理念，让老树长出新芽来。他们一起刺绣、切磋技艺，也一起商量

进行推介展示。每次到了一个地方，只要王小琴打开墙绣，就像是随地铺开了一团彩虹，引得媒体和众人连连称赞。多美的东西，只是养在深闺，需要一个抬轿的人把它嫁入市场。渐渐的，这些绣品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客商的广泛好评，订单如同雪片般飞来，羌州绣娘的品牌终于打响了。可是干一项事业很少会一路平顺，就在全国订单蜂拥而至时，一场大火差点让姐妹们前功尽弃。2017年4月的一个凌晨，人们还在熟睡中，突然传来惊呼，着火了，着火了。王小琴从梦中惊醒，赶紧望向窗外，起火的正是他们的生产车间和库房，里面有绣线、绣品、布料、机器设备，包括刚刚赶制出来的即将交付的1000多套服装，还有王小琴和姐妹们这几年的积累，这是这些女子们的所有希望啊。王小琴疯了一样冲了出来，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火苗燃烧，她和姐妹们抱头痛哭，那一刻她的心也仿佛一起被烧化了。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跑向了火海，那正是王小琴的母亲。老人家痛心疾首，试图用自己瘦小的身躯抢救下那些辛苦绣得的成果。看到崩溃的母亲，王小琴顾不得自己的绝望，立刻坚强起来，跑过去紧紧抱住母亲，安慰说，有我在，都会好起来的，你放心。火光中，他看向身后的姐妹，她们都嘤嘤抽泣着，巴巴地望着他，期待他振作，更期待他拿主意。看着他们无助的眼神，王小琴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家人和上千个绣娘姐妹的主心骨，不能垮了。他擦干眼泪，安慰大家，一切都会好起来，大不了从头再来。内心有大爱的人，往往也会得到更多的爱。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宁强县妇联等单位帮助王小琴又购置了设备和原料，她带领绣娘拿起针线，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大火烧掉了厂子和绣品，但羌绣的技艺、理想和信念永远不会被烧毁。在废墟之上，他们再一次建立了自己的梦想方舟，心更近了，也更强了。那场大火似乎也烧掉了这一路上的野草，那些杂音和嘲笑没有了，周围的人们感觉到了，这些云朵里的女人虽然柔弱，却比汉子还要刚强。从此，她们反而走上了快车道。结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王小琴还连通了多条羌绣生产销售产业链，主动与各大高校合作，引进创新元素。在现在的绣品中还出现了动漫等新奇图案。王小琴探索出的企业加学校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绣娘的模式，也助力古老的羌绣事业发展壮大成当地著名的文化产业。如今，绣娘们再也不是坐在田间地头和山野里绣衣服，而是到空调房里绣产业。是谁又吟唱出“羌笛何须怨杨柳”的诗词？又是谁在秦巴山区汉水源头吹起悠悠的羌笛？我们无从得知，古老的羌人怎样移民到这里，经历了哪些苦难。但无论如何，他们活得轰轰烈烈，他们的生命是奔放的、多彩的。王小琴明白，自己指尖上跳动的不仅是非遗的血脉，一针一线里还缝着姐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她也把自己的爱恨情仇和生命缝进了彩云间。向导张师傅。
张师傅是我在当

0: 地请的向导，虽然并不了解他，但人与人的相识有时就靠个眼缘，总觉得他眼里投射着内心的善良和淳朴。张师傅不是羌族人，但他笑着说自己家五代以内是有羌族的。嗨，何必区分这些，羌汉是一家人呢。这不是一个高大的男人，可能只到1.6米左右，古铜色的皮肤，圆圆的脑袋，留着寸头。我一看见他就想笑，会想起毛茸茸这个词。谈好了价格，他要求再加50块钱，就不用给他管饭了。妥。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向导，比如他并不清楚羌族的历史，也讲不出羌绣的特色，只是一个劲儿说好多年都不穿花棉袄了，哪里还记得这些。我多少有些懊悔，是不是决定向导人选时有点仓促了。也罢，我总还是需要一个结伴的人。于是我提议先去羌绣非遗文化产业园参观。一进大门，我俩都被震惊了，巨幅的凤川牡丹绣品占了整整一层楼的墙壁。张师傅掏出手机惊叹着拍下来，难道你都没进来过？嗨，我跑出租车挣钱呢，很忙，哪还顾得上到处逛。我说自己来宁强前做了大量功课，从网上看这里山美水美人美，大家穿着绚烂的衣服载歌载舞，是个像画一样的小城。哎呀，你们这些城里人太单纯，我们平常生活中没事儿穿这些衣服做什么，都会选穿着干活方便的。张师傅痴痴笑着，似乎觉得我就是个瓜娃子。在一楼大厅的左侧，有一间传习的场所，摆着几十个绣架，画着凤凰、牡丹、杜鹃、竹子、秦巴山脉等图样，有的只差几针，有的似乎才刚开始。五彩斑斓的绣线悬挂在绣架一角，有的布上还插着绑着彩线的绣花针。张师傅也一张一张仔细地看着，似是喃喃自语地说，哎呀，我妈也会绣这样的花样，我还记得。据张师傅说，小时候家里穷，他家一共有兄弟姊妹6个，他们的衣服都是轮流穿，大的穿完给小的，如果哪儿破了，母亲便会在破损处用彩线绣出这样的花来，领口、袖口、鞋尖上他都绣过。现在他老了，眼睛看不见了，不绣了。我记得前几年他还带着老花镜绣了个帽子，上面就是这儿摆的这种图样，可好看了。张师傅回忆着，露出憨憨的笑。说到老母亲时，他不禁又拿起一幅绣品，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感叹这绣起来怕是不容易，也不知道我妈一个人给我们6个怎么绣得过来的。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或许现在已经有2个孩子的张师傅，在岁月的研磨下，也更加品悟出了母亲的伟大吧。羌人就是有这样的智慧，就像张师傅的母亲，会用美丽的绣花遮挡孩子衣服上的破洞，就像郑娥在破旧的土墙上贴满自己绚烂的绣品，就像王小琴用针线把非遗带出大山。采风结束返回时，张师傅一直把我送到了车站，还要去给我买宁强的核桃馍，我怎能忍心，可他坚持说这是当地的待客之道。秦岭人就是这样的倔强，也是这样的可爱。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ape， grape， 葡萄。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暑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 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八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纸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以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16: 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8月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在该地区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在3天的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伊朗总统强调，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局势。每次说到相应的话题，我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今天呢，有几个问题，主要是研究伊朗方面的表态哈。首先这两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两个表态，一个是说关于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谈判当中呢，说阿曼方面最初是支持伊朗的，后来呢立场有所保留，然后说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这个该海峡的航道，这是一个表态哈。再有一个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他们呢是对这个战略水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是不得通行的，直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且履行其应有的义务。这两个表态我们首先让专家来研究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9: 这一现象呢，要从两个维度上来看。首先，客观上必须要承认，伊朗国内对于与美方进行博弈，究竟该采取哪一条路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佩泽西奇扬所领导的伊朗政府更倾向通过政治谈判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倾向于用纯粹的军事抵抗来应对。当然呢，这并不是指双方之间没有交集，恰恰相反，其实想要实现在政治谈判上的进展，在军事上的强力应对往往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双方呢也是有合作的，只不过在军事和政治的解

0: 绝路径二者之间谁更优先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那么随着伊朗被美国不断的挤压政治回旋空间，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伊朗的自主选择权都是在被缩限的。那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革命卫队的两种表态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僵局下惯用的一种双轨话术，或者我们说是二者的分工大于分歧。从内容上来看呢，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总统说重开海峡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下，美国要先履约，而革命卫队呢则强调海军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协调的船只不能通过，直至美方完全履约。两者呢都是把海峡的开放与美方的让步相挂钩，区别更多是在政治的表述上。那么总统的表态是在向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方来释放可以谈的这种政治弹性，把开放呢锚定在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上。军方呢则是守住施压的杠杆，用行政命令把通行规则在坐实。那么同日我们也看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是发声要求展现实力，并且禁止削弱社会凝聚力的言论，说明强硬的基调呢是获得了高层的背书，两轨的这种协调是配合而并不是一种失控。
1: 嗯，那我们说其中一轨的一个详细信息啊，就是伊朗总统谈到说，如果要重开海峡，美国必须要履行其义务，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我们想研究一下美国这时候的心态，就是美国肯定是急于重开海峡的，但这些条件您觉得美国可以接受吗？
0: 就当前伊朗所开出的这份条件清单来讲呢，美国基本没有可能性来接受这样的条件。这一条件基本上与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要求美国先期履行的相关条款是完全一致的。但如果美国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当时谅解备忘录也就不会破裂。所以呢，就当下伊方所提出的要求来讲，目前美伊之间出现政治妥协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初始阶段所提出的一份高要价。后期呢，美国和伊朗必然还会讨价还价。如果后续美伊之间的僵持状态持续，海峡迟迟不能够有效恢复畅通，而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打压也没有能够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改变伊朗政策的效果，那么的确有可能双方会出现部分妥协，例如呢，就相关条件达成部分的分阶段的这种交易。那在这些条款当中，像是制裁解除、资产解冻等等这些美国自身可以做主的问题，就算有美国国会的牵制，那么难以实现政策的彻底改变，但在短期之内想要实现部分的政策松绑还是有可能的。真正的难点是在于像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这些不在美方完全掌控之下的诉求。总之呢，美伊之间的政治拉锯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1: 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观察哈，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光是对他们双方。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地区的局势。因为伊朗同时提出要跟邻国形成互动共识和共同远景，我们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行，而海湾地区的地缘格局基于今天的情况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伊朗谈到所谓的邻国共识呢，的确有现实基础，但短期之内可能会走向议题性合作，而不是正式的安全架构。我们知道过去半年的战事让海湾国家切身地感受到美国安全保护伞既不可靠也有风险，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八月上旬签署麦加防务协议，那么也是地区国家呢来寻求自身主导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的一个重要尝试。而阿曼和伊朗直接商谈海峡共管方式，也给地区安全新安排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同时呢，卡塔尔、巴基斯坦的穿梭外交以及伊朗和沙特保持的沟通渠道，都表明地区国家呢是在推动着这种地区主导包含伊朗的一个安全新安排。但这些努力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制约，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军售和基地的安全依赖呢仍然是非常深的。战火呢曾经殃及大部分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所以互不信任的根基是没有消除。那么伊朗与沙特等国在意识形态和地区影响力上的结构性矛盾也并不是一份共识就能够简单的化解，所以短期之内呢，海湾国家对美伊可能会推行这种对冲策略，而并不是选边站队。 地区安全的安排呢，从美国单机主导向美方保底地区协商来进行逐步的过渡。
1: 好，非常感谢，相关的情况我们会继续来跟进和观察哈。有一点其实很明确，就是

0: 美伊局势的走向其实跟美方最初所设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美国现在正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这样一种很尴尬的境地。那这场战事肯定是已经引发了能源和航运危机，拖累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严重的冲击了中东的格局。我们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1: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2: 美联储主席表示，遏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当前首要任务，鹰派表态如何推高美联储加息预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是事关美国经济啊，说起来好像是他们的事儿，其实也不光是这样。因为说到这个通胀的问题，接下来有可能美联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路径，会对全球市场肯定会带来影响，所以我们一点一点展开说。首先是美联储的主席沃什这两天有讲话，说美国的通胀仍然过高，说遏制通胀仍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听一个综合报道。
1: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两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七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0: 好，我们分析其中的一些点。我们大家如果看新闻也知道，美联储呢，它顾及一些方面的工作目标，比如说涉及到物价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就业的问题，根据相关的指标呢，它也会去做一些它自己的应对措施。这次沃什的讲话说美联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是不是意味着把物价这个目标置于优先位置了？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怎么说。
3: 沃什这次讲话应该说对物价给了一个非常重的这样一个篇幅。主要的问题是确实是美国的通胀超出2%已经5年多的时间。那么通胀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有所反复，尤其是进入2026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通胀甚至有抬头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现在按照7月份公布的这个物价指数 PCE， 就是消费者私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美联储关注的目标，那么它现在是3.7同比，那么核心 PCE 同比3.3，这个目标是远超出2%的通胀目标的。所以整个来看，如果未来的通胀并没有看到明确的下降的趋势，所以从这次的讲话应该说沃什是把通胀放在这样一个应该首先考虑的目标这个位置上的。
0: 那他说整体经济是有韧性的，但是民调显示民众受通胀困扰，信心走弱，这样一种分化，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去约束他们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的选择？
3: 沃什说美国经济有韧性，他主要是讲的是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总体的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季度美国 GDP 的环比年率是 1.5， 按照这个6月17号美联储公布的经济预测计划里边，那么2026年美国的 GDP 的增速是 2.2， 那么这个增速其实应该说是跟美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水平1.8左右相比起来，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但是美国经济现在的韧性只是整体上的，其实结构性的分化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美国的房地产业以及像传统的制造业，其实应该说受到的压力是不小的。因为这些行业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讲，它在就业里边实际上是比较占住比较大的比重。那么这由于通胀这样一个上行，那么导致了这些行业的就业者其实它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所以就会显示出美国民众受通胀的困扰，它是信心会走弱的。因为美国经济现在也是整体有韧性，但是结构性的分化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种科技火热，和以传统实体经济包括像房地产传统制造像代表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下行。所以它未来一定会制约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择。因为单纯的这样一个收紧或者是单纯的放松，其实对这种结构性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变化，其实它的作用相对来说会减弱。所以这种分化那么可能需要采取一些结构性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或者说信贷的支持，来解决那么这种结构性分化带来的问题。
0: 所以我们就要分析他接下来的动作了。尽管沃什说讲话不应该被解读为前瞻指引哈，但是他其实也是有偏鹰信号释放出来的。所以您觉得9月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3: 沃什这样一个表态弱化前瞻指引，其实他整篇讲话里边没有提任何前瞻指引。主要原因是沃什本人认为美国经济现在的状态是一种正常状态，那么在正常这样一个状态下就不需要做前瞻性的指引。那么如果你做了前瞻性的指引，那么很容易会影响到市场的这样一场企业这样一个家庭或者居民的这样一个决策行为，这是他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当然他认为的这个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正常状态，主要是从实体经济这样一个通胀、就业以及金融市场的表现，他认为大体可以接受。这个对应该说对9月份的议息会议的加息也没有给出任何前瞻性的指引。因为他强调一点，就是现在既没有看到通胀这样一个趋势性的下行，但是他也同时认为中期的美国通胀预期大体上表现出稳定性，所以 还需要看八月份以后的数据出来是否在决定九月份的议息会议是否有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他这种模糊的表态其实市场有定价，因为正是犹如他这次的讲话对通胀放在这样应该放在首要的位置，所以市场对他的解读是偏阴的，所以市场预期九月份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它的概率是有所提高的。但是最终结果怎样还需要看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因为现在它主要是要依据实际的经济数据来进行决策。
0: 好，还要观察数据。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已经有多家媒体认为说沃什的相关表态已经推高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接下来您觉得它释放的信号对全球市场会是什么样的影响？
3: 沃什这次释放的偏阴信号实际上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因为它在整篇讲话里边都把通胀置入一个优先位置，而且他说是价格应该是当前首先要考虑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对整个市场来讲，那就意味着美联储对通胀的关注超出了对就业的关注的，是因为美国经济当前它的失业率只有 4.1， 经济应该说按照美联储自己的这样一个预测的话，美国的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充分就业的这样一个市场状态，所以他不太会担心，至少暂时不会担心就业，所以他把通胀放在了这样一个首要位置。但是其实沃什也强调了一点，就是美联储最大化的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这样一个双重目标不是一个简单的取舍，所以从这个来看，沃什他是想要的是结果是美国经济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充分就业的状态，同时物价能够在未来有趋势性的下行。但是这个是很难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供给侧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这个受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驱动，它的投资实际上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带来的能源价格和供应链的冲击也会导致物价的上行，同时美国还在不断的搞各种贸易摩擦加征关税，这些都会带来这样一个物价的上行，这也使得美联储在判断物价的问题上其实很多方面是超出了他自己可控的范围的，比如说地缘政治带来的外部冲击，这个关税带来的这样一个价格上行，其实这些都超出了美联储他能够控制，就是说能够简单的去直接去控制物价变化的这个能力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沃什这样一个释放鹰派的信号对全球金融市场来讲它的影响在当时呢是比较直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偏阴信号释放之后，美国的股市尤其是包括科技类的股市其实都是有所调整的。但是从一个更中期的范围来看，那么这次偏阴信号的释放也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仍然会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很难短期中很难下行，而且美元也会维持在相对比较强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像当然它也会对全球的风险资产甚至包括避险资产包括黄金的估值那么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外国媒体他们的相关分析，我们来听一下。
4: 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称，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首次正式演讲，讲话为未来数月可能加息埋下伏笔。沃什于今年五月执掌美联储以来，外界不断施压，要求他就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决心给出更为强硬的表态。报道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兰的观点表示，沃什十分明确，劳动力市场就业充分，而通胀大幅高于目标水平，按照标准政策逻辑，对应的举措就是加息。他补充说，市场期待明确信号，本次讲话究竟是带来更多清晰指引，还是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仍有待观察。彭博社援引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奇的观点报道称，相比七月的新闻发布会，沃什在本次讲话中直面通胀问题。
0: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关于美联储现在它释放的信号，大家的分析，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下半段还有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9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西向东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4号，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还。

0: 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东北、华北、华南及云南等地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气温偏高。台风沙德尔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台风艾涛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29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其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了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的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以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8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经中断超过1周，

0: 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该机构警告，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大约十天之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金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大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大约11%。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好，感谢收听环球追踪。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休达危机仍未结束，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请求欧盟深度介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说一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已经提了一段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完整。我们看到西班牙28号求助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去抽调一些人来应对他这个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那我们知道休达是在7月底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偷渡事件，然后现在呢还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是滞留的，所以我们会展开分析一下这里面的一些背景和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据西班牙政府28号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向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贝亚特·格明德尔求援，希望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10人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此外，西班牙内政部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包括联合问讯及口译协助。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休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近日，偷渡者在休达海滩上搭起的帐篷遭纵火或袭击。8月27号， 西班牙政府23号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1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遭袭，一名士兵和4名非法移民受伤。西班牙警方逮捕了涉嫌投掷石块的12人。正是在休达居民与非法移民矛盾冲突显现的背景下，西班牙政府向欧盟提出协助请求。 西班牙内阁25号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休达移民危机。
4: 好，刚才这里面提到一点，说根据现行的法律，西班牙是没有办法迅速的去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是呢，也不愿意把这些移民转移到西班牙本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有部分的移民还是滞留在那儿？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
6: 自7月底在西班牙的北非非地休达爆发难民和移民问题以来，尽管当时西班牙方面做出了反应，而且在欧盟范围内也给西班牙提供了一定的协助，短期内大部分的通过渡海来到休达的摩洛哥的移民得以返回，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数千人滞留在休达，这其中主要原因是。 根据这个西班牙和欧盟的针对移民问题的规则，一方面对从海上这个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不能够立即遣返，需要完成一个相关的登记和筛查的程序。另外根据西班牙的法律，针对未成年人包括女性，她的这个筛查的程序或者说 这些非法移民得以滞留的这个时间更宽松，所以现在滞留在休达地区的数千这个非法移民中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和女性，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近几天以来休达地区的局势其实变得更复杂，此前还酿成了一些这个公共安全事件，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尽管现在 受制于西班牙和欧盟的相关的规定，这部分非法移民仍然滞留，但是显然接下来西班牙和欧盟试图要加快筛查和遣返的程序，然后来尽快解决休达的难民危机。
7: 我们也说一下他们怎么解决问题。因为在休达危机爆发之初，我们看到欧洲边境管理局就曾进入休达，当时就承担一定的任务，然后这次西班牙就要求欧盟进一步去介入，希望对滞留的移民来进行身份筛查和后续的处置，怎么看这个工作的目的？在休达难民危机发生以后，西班牙除了自身采取一些行动之外， 很快就向欧盟方面求助，要求欧盟方面一个是召开了紧急的内政部长会议，然后各国达成了一致。同时欧盟负责处理移民问题的一些技术部门，包括欧洲边境管理局应西班牙的请求已经派员介入到了休达的这个难民危机中。其实在这次西班牙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之前，已经有多达30多位来自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 已经在休达地区和西班牙当局合作，共同来处理这个难民问题。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我们知道此前作为要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的来处理和应对移民和难民问题，欧洲边境管理局它被赋予的一个职能就是要和各成员国合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然后来共同管控欧盟国家的边境。说到具体的任务上，除了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要和西班牙方面合作， 共同参与到对这一批非法移民的筛查过程中去，同时还通过问讯，通过翻译给西班牙方面提供一些技术性的支持。那在此前30多人已经派驻到休达地区的情况下，这次西班牙方面又要求增派10位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到休达，显然是由于当前的形势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缓和，西班牙方面难以独立来应对。 短期内在休达地区仍然存在着难民危机，所以我想现在欧盟和欧洲边境管理局和西班牙方面共同从事的所谓身份筛查和后续处置，它其实主要的内容就是要针对目前仍然滞留在休达地区的，主要是以未成年人和女性为主的这一批所谓的非法移民要进行身份身体条件 包括经济条件各方面的筛查，尤其是考虑到西班牙方面，它目前的移民政策相比其他欧盟国家仍然比较宽松，所以现在呢，西班牙方面也在考虑有可能会有选择的容留部分目前滞留在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甚至可能会把他们转移到本土去安置。而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方面需要和欧洲边境管理局进一步协调立场。
4: 那说一下怎么去防患于未然啊，就是西班牙政府是宣布采取一系列非常规的措施去加强休达的边境安全，比如说延长防波堤，建立永久性的海上围堰，利用无人机来进行空中的监视，部署轻型干预船和远程操作水下设备等。这些措施对于防范新的移民危机，您觉得能有多大的作用？
6: 随着这次休达难民危机给西班牙国内包括欧盟内部呢造成了持续的冲击，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内呢似乎还很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西班牙政府方面是试图从两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是物理措施，比如说要加强在休达边境的一些安全设施的建设，其中包括主要针对从海面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要延长此前它的这个防波堤的建设，同时呢要建立一些永久性的海上设施，加强无人机的监视等等。这样的话实际上主要是想在行动上来阻止未来非法移民呢再次通过海上通道进入休达地区。除了这些短期的物理性的措施之外，其实西班牙国内最近呢也在针对这次休达难民危机造成的影响，试图在改革它的移民和庇护制度。比如说根据欧盟的规则，对非法移民的筛查程序它最长呢可以到7天时间，但是西班牙这次试图要简化这个筛查程序，准备把这个筛查的最长期限呢控制在72小时之内，而且只有在司法机关批准之后呢才能延长。同时呢西班牙方面呢也试图通过改革制度呢来更好地提高处理非法移民的效率，而且加强边境管理。尽管西班牙方面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呢都希望进一步加强对边境的管控，进一步针对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呢来提高处理的效率，但是显然对于西班牙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来说，只要非法移民或者说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其实这些措施呢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这样一些作用。因为只要西班牙和欧盟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动荡，只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和欧洲国家有落差，而且只要欧盟内部呢不能够就真正的统一的移民政策达成真正的共识，而且采取共同的行动，这对于周边国家的一些民众来说，要想以各种手段和方式进入西班牙或者说欧盟国家，它总是能够找到漏洞的。所以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西班牙和欧盟还需要从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入手，而不只能仅仅是采取一些短期的这样一些措施。
2: 阿根廷暗示该国或将退出南共识，阿根廷为何对南共识频频表达不满，又是否会真的退出南共识？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看到阿根廷的外长基尔诺近期有一个暗示啊，说阿根廷有可能会退出南方共同市场，我们把它简称叫南共识。他说南共识没有实现其最初的目标，说如果南共识的改革没有办法推进，阿根廷将推进自身的贸易进程。那同时我们知道阿根廷的总统米莱此前也是多次表示说，如果南共识阻止阿根廷跟其他国家去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那阿根廷就会退出这个组织。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阿根廷的不满啊，具体是基于一些什么情况？来看一下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林华怎么说？
8: 实际上，自2023年底米莱政府上台之后，就多次公开表示，要退出南共识。阿根廷对南共识最不满意的一点呢，就在于南共识的这个制度性束缚，也就是说，南共识存在一条共识原则。他要求所有的成员国不能单独与非成员国谈判或者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是要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以集体或者说是作为一个集团的名义来谈判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长期以来

0: 单独去跟其他的国家来谈判自由贸易。这个是米莱政府对南宫市不满意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那么南宫市目前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2025年呢，阿根廷和南宫市有贸易逆差，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米莱政府认为这个在南宫市和南宫市国家，特别是和巴西的这个对外贸易当中呢，它是吃亏的，这也是他对南宫市不满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稍后我再问您关于巴西的问题啊。不过您觉得他们的表态是为了推动南宫市的改革，还是真的要退出？
0: 我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阿根廷总统和外长的表态呢，更多是对南宫市改革的一种政治表态，或者说是施压。因为这个退出南方共同市场呢，实际上是对阿根廷来讲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的。所以说阿根廷政府需要权衡利弊。另外从这个现实的条件来讲呢，短期之内退出南宫市呢，这个条件还不太具备。一个呢是要考虑到这个根据阿根廷的法律呢，退出南宫市呢要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的同意。那么目前米莱政府在议会当中所占有的席位呢，还不足以支撑这个南宫市啊退出的这个决议能够通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那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它不是在短期之内就能够实施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个南宫市已经运行了30多年了，阿根廷的很多的国内的制度，包括人员的往来啊，一些贸易的这个实际的操作呀，都跟这个南宫市是绑定的。所以说如果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的话，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施起来的。第三个呢，就是从目前来讲呢，巴西的对这个南宫市改革的态度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对于阿根廷政府来讲呢，它是可以，目前来讲它是可以采取观望的态度的。他可以等巴西大选结束之后再做出一个真正的这个决定。所以说基于上述几个原因吧，我认为这个目前来讲阿根廷的表态可能更多的是想先推动这个南宫市从内部进行改革。
1: 就是给出压力哈，真要退也没有那么容易。但咱就说如果他退出南宫市，对阿根廷自己的经济来说，您说是好处多一点呢还是坏处多一点呢？
0: 如果真要退出南方共同市场，肯定对阿根廷的经济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首先第一个影响就是说它有可能失去最关键的出口市场，因为刚才讲了南宫市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巴西，从单个国家来讲，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这个阿根廷工业产品重要的出口目的地。所以说如果说退出了南方共同市场，那么就意味着失去了进入这个巴西市场这样一种特权，特别是在关税方面，很有可能会冲击它的这个工业产品的出口。尤其是要考虑巴西是目前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这样一个现实。那么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呢，就是说那么一旦这个阿根廷选择退出，那么南宫市与欧盟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肯定会遭到破坏，而且这个阿根廷也不能再享受这个南宫市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些好处了。所以说从经济上来讲，也许阿根廷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这个收益呢就是说它可以获得贸易自主权，能够在这个退出之后不再受南宫市这个共识原则的这个束缚，可以自主的与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的国家单独这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也可能开辟出新的这个出口市场。但是在获得这种贸易谈判的自主权的同时，它也有可能会失去其他的这个已经达成协议的，包括巴西包括欧盟在内的这些市场。
1: 可能自主权是增大了，但是已经有的一些好处那就没有了。您提到过好多次巴西的问题，就是阿根廷跟巴西他们这个关系的问题，是不是影响到了阿根廷对南宫市的看法呀？
0: 阿根廷考虑退出南宫市，和当前这个阿根廷跟巴西关系的恶化是有一定关系。

0: 系的。那么根源呢，在于米莱政府与卢拉政府在意识形态和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存在根本的分歧。目前这两个国家呢，在这个发展模式和对这个区域一体化的立场上是存在根本性对立的。那么，巴西的卢拉政府呢，它是主张强化南攻势，希望通过加强这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集团外交，来增强与这个其他经济体的这个谈判能力。那米莱政府呢，他认为南攻势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制度的枷锁，所以说呢，他希望改革南攻势，甚至威胁要退出。他希望与这个单独的与其他的国家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说呢，这个两个国家目前在这个发展模式和这个对一体化的、对区域一体化的这个态度上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米莱政府呢是公开支持这个巴西的这个右翼的总统候选人，那么这一举动呢被巴西视为是干涉内政。那么直接导致这个两国的这个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呢降级到这个代办级，所以说呢，在这个危机的背景之下呢，米莱政府提出要退出南共识，那么就不难解释了。
1: 说了巴西的因素，咱再说美国的因素。您刚才也提到，就是米莱政府其实更希望跟美国多建立一些相关的联系。那本届美国政府很明显轻视多边贸易，更重视双边关系。您觉得这个对阿根廷的贸易政策会不会也带来了影响？
0: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强调两点，在这个更倾向于双边合作而不是多边合作，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政府和米莱政府是存在共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识的。所以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政府是有对这个米莱政府的这个一些战略方向啊、决策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我想强调的第二点呢，就是说这种影响在实践当中是非常矛盾的。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双边主义，它实质上是一种美国优先的原则的一种双边主义，而不是对等的开放。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这个讽刺的意味。如果说阿根廷退出南共识的这个动机之一是希望跟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恰恰又是这个贸易保护政策。阿根廷政府的这个目标与现实的条件之间是存在错位的。那么，即便是阿根廷退出了南共识，与美国达成了协议，那么很有可能这份协议也是不公平、那么不对等的。那么，从两国之前签署的一份这个贸易协定当中呢，就可以看出，实际上阿根廷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和妥协的。那么这个协议呢，在这个阿根廷那国内呢是引发争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阿根廷以这个退出目前的南共识为代价来换取对美国的这种贸易安排，那么可能得到的结果就是说，不仅是没有获得这个平等的这种市场准入，反而更像是一种单方向的这种让步。所以说呢，这个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他跟米莱政府的这个贸易自由化这种路线，实际上是相背离的。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越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 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0: 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3: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4: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5: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6: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7: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5: 你好吗？
1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4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以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8月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在该地区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在3天的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

0: 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金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2026年，中国电影有质有量，有情有义。光影之内，精彩故事不断上演；光影之外，小小票根串起美好生活。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73.54亿元，观影人次达4.21亿，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了5亿，放映场次达7331.2万。刷新了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了4000亿元。一元票房如何溢出十几倍的产值呢？张张票根何以撬动千亿级市场？中国电影出海加速，全球圈粉，如何从银幕走向世界格局？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千亿级市场爆发，国产电影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2026年上半年，也就是从1月1号到6月30号为止，全国电影票房达到了173.56亿元，观影人次呢是超过了4.2亿，放映场次超过了7331万，刷新了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的最高纪录。上半年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了5亿元。那么，今年哪些电影让观众印象深刻呢？甚至2刷3刷了呢？大家的观影方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没有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市呢？近日，总台多路记者进行了一线探访。
3: 今年走进电影院看了几部电影？《
4: 功夫女足》、阿妈的情书、《飞驰人生》、
3: 《八仙》、
4: 《挽救计划》、
3: 《绵羊侦探团》、《
4: Spider-Man》、
5: 《蜘蛛侠》、《崭新之日》，
3: 得有10多部吧。
4: 看的挺多的吧，就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看，喜欢那种

0: 悬疑类。
1: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暑期档，把一月到八月的片单啊，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的是满满当当，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
2: 在这个商场里吃顿饭啊，或者说买点喝的呀，
0: 饮食上的消费，然后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物品呢。
3: 今年就是跟着电影的消费，我感觉有在逐步的提升。
1: 吃着火锅看电影，大银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了新潮流。
4: 观影更舒服了，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5: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整个装修还有那个就是声效什么的来说，肯定都比以前更好了。
1: 影院内，银幕描摹着人生百态；镜头外，星火激荡世间万物。
6: 好棒，绚丽吧，
7: 创新，
8: 精彩吧，
9: 更新颖了，更丰富了，
2: 铺路吧，慢慢的都在做自己的 IP， 就是不再是独立的一部电影，然后就是成一个系列。
10: 我看过一些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很好看，
4: 进步吧，能感觉到中国电影市场一直在努力的。
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的都挺好的，不管是那个外国片还是中国片还是动漫，都做很好。
1: 长达3个月的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地走进影厅，盛夏观影热潮持续高涨。但您可能没注意到啊，电影是好看，票价更实惠。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了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全国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推动打造电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真金白银的实惠啊，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为电影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筑牢根基。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的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元至60元。这是今年北京第3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北京市文化产业促进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24时，此次惠民观影补贴活动累计核销优惠券达45.36万张，累计核销总额达455.46万元，累计带动票房达2195.90万元，累计惠及观影群众达53.55万人次。可以说啊，暑期档观影旺季，惠民观影券的发放呢，有效地盘活了影城暑期的闲置场次，带动了影院客流增长，实实在在降低了市民的观影成本。某影城京津豫区域运营经理王鹏介绍说，
11: 7月16日惠民观影券活动启动至今，影城累计接待观影顾客13.6万人次，卖品收入同比2025年增长了5.5%，非票收入同比增长了96.52%。
1: 真金白银激活观影热情，跨界融合拓展了消费边界。谁说电影院只能看电影呢？越来越多的观众啊，期待的已经不仅仅是看一部好电影，更希望有一次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时光。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眼下全国多地的电影院开启了升级之路，影院加打开了影院经营的新思路。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浙江杭州进行了探访。
12: 这是一个餐厅，也是一家电影院。电影加餐饮是这家影院的特色，所以他们专门在门口打造了一个西餐厅。不过西餐啊，可不只能在这儿吃，还能在这吃。这是我用手机刚刚扫码下单的一个蜘蛛侠套餐，上面有很多蜘蛛侠元素的装饰，配上播放的蜘蛛侠电影，感觉特别的应景。
1: 这家影院有5个用餐影厅，有50多种菜品可供选择，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

0: 院呢，还会根据热门电影啊，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价格在100元到250元不等。目前，用餐饮厅的平均点餐率已经超过了50%，消费者的体验也很不错。
1: 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吧，可以边吃饭边看电影，一站式的，会经常想来看电影啊。
0: 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说，
2: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
0: 刘燕婷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如何让餐食悄无声息地送达，不影响到其他观众的观影体验，影厅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升级和调整。
2: 我们牺牲了部分的座位数，然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个过道以及这个排距，在送餐的过程中让送餐就说更方便，不打扰别的观众一个看电影。今年以来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餐饮收入已经超过了100多万。
0: 在另一家影院，记者呢找到了观影后空间的更多可能。这是一家电影主题书店，也是一家咖啡店，消费者可以一边喝着电影主题特调的咖啡，一边呢玩一场有意思的桌游活动。桌游活动围绕着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争夺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大家参与感满满。书店日常不定期会开展电影大师课、采电影大赛、音乐会等等活动，已经举办了超过200场。杭州市民表示，
1: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这种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这种挂件啊等等的，就是你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3: 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很多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0: 这家电影书店的负责人张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
4: 通过了空间动线的设计、活动的策划、产品的陈列，把那个观影的一个瞬间变成了沉浸式的一整天的文化的体验。
0: 在同样利用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沉浸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人呢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
3: 哇塞，我刚刚体验了一个西游题材的影片，我觉得特别真实，就好像齐天大圣孙悟空就在我的面前，我伸手就能碰到他一样。而且在电影院有这样的体验很特别，看完电影还能走进电影。
0: 杭州市民徐青，
5: 我看的是那个地心侏罗纪，然后就是身临其境的想很多恐龙包括地心的一些巨大的动植物都在你的身边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如果有机会还会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内容，感觉挺好的。
0: 影院总经理肖楠介绍说，
6: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0: 贝曼，在浙江啊，看完电影票可先别扔啊，把它上传到票根会享平台，就可以收获一系列的优惠福利呢，比如有折扣优惠啊、免费礼赠等等。杭州市民潘欣怡，
3: 然后上传了一个票根，上完票根之后今天就领了一个奶茶的第二杯半价，对，我觉得很优惠。
0: 近期浙江省电影局推出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投放总额超过了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同步上线了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会享平台，构建起了100家影院、1000个品牌、1000家门店参与的电影加业态联动新生态，进一步激发了文商旅消费潜力。
7: 今天的中国 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怎么样？现如今啊，电影早已经不是一张电影票的生意了，观影活动带动了餐饮、交通、零售消费，电影 IP 衍生品开发，电影取景地、主题乐园旅游等等，有着巨大的市场爆发力。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测算数据显示，中国电影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也就是说啊，每1块钱的电影票房就能够拉动创造15.77元相关的产业产值。据测算呢，今年以来啊，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000亿元。一张票根如何联动百业，撬动商圈消费和城市夜经济呢？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了湖北武汉进行探访。
3: 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这家影城，仿佛穿行于一座充满科技感的光影未来之城。
4: 那在硬件配置上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放映厅拥有全球最大20米 DCI 认证的 LED 巨幕，可以实现裸眼 3D 效果和悬浮 3D 影像。那我也发现啊，其余的影厅也都采用顶级的音响设备，全厅呢配置人体工学真皮座椅，即便是长时间观影，身体也不会感到疲惫，把观影变成一种沉浸式享受。
0: 不少前来观影的观众也对这里的体验赞不绝口。
8: 观影体验，我觉得画面确实非常的惊艳，就是一个色彩的这个真实度，还有这个动态表现非常好。
9: 我俩是从四川过来，来武汉玩的，然后我们今天看的是《蜘蛛侠4》
10: 啊。首先就是屏幕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观影体验是比较好的，座位当然比较软。比较舒服。如果在一个小的电影院呢，肯定体会不到这么炫酷的场面了，毕竟它是一个特效片，也是一个动作片。
0: 火爆的观影体验也带动了影城的票房与人气双双走高。影城经理赵豪他介绍了暑期档的经营情况。
11: 暑期档7月份11.5万人次观影人次数全国第一位，净票房432.7万元。我们会根据热门影片动态调整排片，匹配家庭、年轻群体不同的观影需求。
0: 这家影城位于一家全球大型纯商业综合体内部，看完电影，很多消费活动才刚刚开始。
3: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观影结束，观众们还可以凭借电影票根来到商场的楚风汉卫美食街区。那这片300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呢，完整的复刻了上世纪80年代老武汉市井街巷的风貌，一大批武汉本土老字号齐聚于此。很多商家呢都有跟影院联动的优惠活动，那既是品尝江城风味的美食聚集地，也是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社交打卡地。
0: 怎么样，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也让不少观众啊形成了吃饭、看电影、逛街的固定休闲模式。
12: 一般我们都会先吃个饭，然后再看电影，看完电影再逛一下。
0: 影院所带来的客流红利也实实在在传导到了街区里的各家餐饮店。武汉某烧麦品牌负责人江霞对此感受很深。
13: 带着票根来消费的顾客大概占我们的每天占比大概30%左右，正好也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品尝一下本地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两年的话呢，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对我们也起到了一个极大的经济带动作用。
0: 街区里另一家本土餐饮店主邹立芳，他呀也借着票根优惠吸引影迷到店里来消费，实现影院和小店双向引流。
14: 我们是武汉本土品牌，我们消费很便宜，20-30块钱电影票来我们小店可以免费赠送卤鸡蛋或者干子啊，还有免费小菜都可以。带动人流量的话占整个营业额的1/3左右，非常不错。
0: 我们的记者发现，除了餐饮观影之余，消费者还可以体验多项游乐活动的。影城经理赵豪介绍说，
11: 没有电影消费的时候，普通顾客在商场平均停留大概2.5个小时， 而以观影为起点的客群看完电影接着吃饭游乐，整体停留时间拉长到4到6个小时，电影不再只是单一位文化消费，并能撬动整个商圈消费动力的重要引擎。
0: 除了置身于商场内的影城，记者发现啊，在长江二桥桥下的汉口江滩，这里呢解锁了另一种电影加消费新场景。没有封闭影厅的穹顶，长江二桥巨大的桥墩变身天然巨型的放映幕布，吹着江风，江面游船灯火，城市楼宇夜景全部成为了观影背景。营地里摆放着一排排休闲座椅，每天晚间开启影片放映，既有经典怀旧影片，也有热门影院的佳作。在电影放映期间呢，现场配置的光束灯还将五彩斑斓的灯光啊打到桥底，观众纷纷表示这样的观影更有氛围感。
15: 想体验一下室内跟室外的这个电影的观感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这种爱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还可以看看江景啊，拍拍照啊，打打卡，可以一边看电影还可以吃点好吃的美食，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就整个氛围特别的放松。
10: 工业风的桥灯搭配浪漫的光景，场景非常独特。
0: 自开业以来，这个营地累计接待客流已经超过了10万人次，成为武汉夜经济的标志性点位。普通江滩散客平均停留1.5小时左右，而以桥墩电影为核心形成的游客呢，观影再加上餐饮、江边游览，整体停留的时间普遍达到了3至4小时。在营地负责人朱新如看来啊，户外观影已经成为了城市潮流新选择。
16: 营地可同时容纳近200人观影，晴好天气平日日均客流量接近500人次。暑假期间人气暴涨，年轻人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影片结束后的音乐演出片段往往会迎来客流二次高峰。
0: 电影家将一部作品的价值从银幕的一次性体验延伸至了涵盖旅行、餐饮、购物、沉浸式娱乐的复合型消费链条。这个链条不仅延展了电影的生命周期，更成为驱动城市消费升级、赋能实体经济的新动能。小小票根牵动千亿市场，一方银幕拓展产业版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千亿级市场爆发，国产电影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9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西向东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4号，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还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东北、华北、华南及云南等地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气温偏高。台风沙德尔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台风艾涛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 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两个台风生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1: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2: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2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29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其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了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的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以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8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经中断超过1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该机构警告，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大约10天之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 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金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大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大约11%。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一张电影票带动一条链，也将电影热度带进了一座城。今年以来啊，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成为了消费潮流。电影《镖人之风起大幕》将观众视线啊引向了新疆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侠客们在大漠里纵情驰骋的万丈豪情，让很多人对影片的取景地新疆是心生向往。这里丰美的艾里克湖，色彩斑斓的白洋河大峡谷，如雪的艾兰盐湖等等，不仅是电影的绝佳取景地，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电影《飞驰人生3》带火了青海入境避暑游，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了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波兰游客说，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而且这里的天气特别舒服，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电影《八仙热映》从四川青城山到山东蓬莱，都迎来了大批游客。银幕里的东方山水意境、传统建筑和神话故事，变成现实中的旅游体验。电影《功夫女足》让深圳西永度假村的游客量增长50%以上，大鹏新区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16.59%。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温情的故事打动了万千观众，也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了深切共鸣。随着电影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不少海外华人专程奔赴广州潮汕地区的取景地打卡，影视流量精准转化为了文旅增量， 来自西班牙的华侨侯一南趁着暑假回国旅游啊，特意前往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看完电影之后，侯一南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泰国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虎古寨打卡。
4: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寻根之旅。
0: 在这里像他一样专程前来打卡的华侨不在少数，马来西亚华侨黄世豪。
5: 因为之前看着电影嘛，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特别有那个记忆点。
0: 汕头小公园是电影《下南洋》街景的主要取景地，百年骑楼林立，客流如织，不少商户打出了电影家的招牌吸引游客。来自加拿大的于女士一家趁着暑期专程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打卡游玩。
6: 前两天有去那个桥啊，然后还有那个桥皮馆啊，然后就是还有看莺歌舞，他们都很喜欢。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吧，在他们身上，我希望这个东西不会因为说他们长期居住在国外，然后就流失掉。
0: 影视 IP 与地方文旅的深度融合，正持续推动侨乡文旅出圈。导游徐子辉介绍说他已经接待了10个海外华人团了，共计50-60人。
7: 因为这电影的效应嘛，所以这边没有什么游客的地方也多了游客起来。现在的咨询很多，带他的家庭，有的是跟朋友一起过来，就100多人这样子。
0: 数据显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后至今啊，汕头、潮州、揭阳等目的地搜索量保持较高热度。电影取景地之一陈慈宏故居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2倍。前往取景地汕头的海外游客中啊，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游客增长明显，其中马来西亚游客的机票订单增长了67%。新消费的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新渠道的全面升级。从影院硬件迭代到影视制作革新，再到 IP 全产业链运营，中国电影正以科技为翼，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跨越。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电完成了国产化 4K 透声 LED 巨幕升级，超轻碳纤维材质降低了老建筑承重压力，18%以上的透声率带来了极致的视听感受。影厅增设了舞台与灯光系统，变身演艺主题影院，可承接直播、演出、会议等多元活动，打破了传统影院功能边界。全国范围内 Cinity LED 高格式特效厅加速落地。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末，全国特效影厅的总量突破了10,000座，达到了10,376个，占到了全国银幕总数的12.6%。影视工业化与 AI 技术全面渗透，重塑制作流程。今年以来，国产动画电影表现亮眼，这其中《八仙》成为了暑期档的黑马。传统文化 IP 与现代视听技术的结合，让这部电影实现了市场与口碑双丰收。《八仙》主创人员介绍说在电影的制作阶段，团队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动画制作上的技术突破。片中八仙海边吵架的戏份要求八位角色全程同框一镜到底，单镜头内要同步完成8个人物的动画表演，每个角色的动作表演都需要精准匹配节奏点位，只要有一个角色的表演节奏出现了偏差，其余角色都要同步迭代调整，制作复杂度与工作量十分庞大。电影《八仙》制片人曹玲玲介绍说，
8: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想象中的，所以都得是从零到一，从美术开始绘画，然后我们来去验证看它的合理性，模型师一点点去雕刻模型上材质。其实动画的这个工业链条它是比较长的，它是极度的需要上下游的这个衔接，这个大家配合好，像成都所有上下游聚集在一个园区，大家可以面对面的去

0: 沟通，减少一些沟通成本。
1: 可以说，《八仙》这部电影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制作，都是在四川成都完成的。它也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其中的大量核心制作环节呢，都是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完成的。园区集聚了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等各类企业，上下游门对门创意沟通、制作流转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形成了十分钟协作圈，让动画项目的协同创作效率大幅提升。电影《八仙》总监制、出品人英旭俊介绍说，
0: 前期创意，然后到中期制作，到后期宣发，甚至国际传播这样的一个链。同时呢，在这个数字文创整个大的范围里面，有全国甚至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企业团队和人才都选择在这里落户，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非常高效的一个体系。
1: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集聚了超过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从业人员超过了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了1400亿元。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负责人朱云凯表示，
2: 从空间出租到技术加服务加生态赋能，覆盖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专业赋能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速成长。
1: 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拥有40座国际标准的摄影棚、32个专业制景车间，配套1200多立方米的室内恒温水棚，依托虚拟拍摄、动作捕捉、光场扫描等技术，为《流浪地球》等重工业大片提供了支撑。在位于北京的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影视内容生产方式正被 LED 虚拟摄影棚、动作捕捉系统以及数字人扫描系统等虚拟制作技术所改变。据了解，这样的拍摄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先拍摄后特效的线性制作模式，将后期前置平均提升拍摄效率达50%以上。有数据显示，国内电影虚拟制作流程的渗透率已经从2023年的 15% 提升至了2025年的 45% 左右。再来看看上海，在上海松江科技影都基地，从绿幕抠像到虚拟拍摄，还可以一键调用专属算力。有了 AI 技术、专属算力池的加持，这里的影视创作科技含量十足。AI 的赋能不仅限于前期的虚拟拍摄，它呀更像是一条线，串起了制作全流程。在上海松江的这个基地里，演员站在巨型绿幕之下，无需转场置景，一秒啊便可切换至仙侠世界、都市街巷等各类数字场景。基地还配备了深达6米、可容纳1000吨水体的水下摄影棚，搭载水下拍摄机器人，完成电影的一些关键戏份的拍摄。这些高科技设施的集群，让过去需要辗转多地的拍摄任务，如今在这里能够一站式完成。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在基地的一家 AI 内容创作企业，创意策划人员呢正在通过对话式 AI 生成剧本框架，后期制作人员呢则是在 AI 的辅助之下进行视频渲染和特效制作。基地里的高科技的影视制作背后离不开一套专属的算力池的支撑。在距离基地大约40公里的长三角超算中心，一个超级计算机房专门为基地服务。基地里的企业只需插头一插，就能够通过超高速光纤连接到超算中心，按需调用算力。目前基地已经有超过50家影视科技企业落户，涵盖了从虚拟制片、数字资产开发到 AI 内容生成环节，一个算力池加应用场景加产业生态的这种协同发展模式已然成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同时我也感到无比自豪，为我的祖父母，他们来自福建。
1: 印尼电影发行公司市场经理萨沙向我们讲述了引进这部影片背后的考量。
2: PT Prima 决定将电影给阿摩的情书引进印尼，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他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当我们观看这部电影后，我们发现给阿摩的情书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 在泰国，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呢都能够沉浸式地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可以说，给阿摩的情书这部影片海外走红呢，并非孤立。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了全面提速的态势，《惊蛰无声》、《镖人》等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了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也是陆续登陆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多国院线。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等这些影片呢，也都持续地跟进海外推广计划。有专家表示说，除了传统的北美等市场之外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发力。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表示说，
3: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像《镖人》也好啊，《惊蛰无声》也好啊，就是他们在北美就是首批开画的影院能超过200家。那么从单片的这个海外的规模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1: 专家表示，题材多元是今年中国电影出海的最大亮点。从喜剧赛车片《飞驰人生三》到动作武侠片《镖人之风起大漠》，从方言亲情片《给阿摩的情书》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多类型的中国电影正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在路径与方式上实现了系统性升级，中国影视机构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副经理怀伟表示说，
4: IP 运营不再受限于单部作品的一次性版权买卖，更多的作品会在创作初期啊，就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进行精准的布局。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推进系列化作品的开发，实现长期价值的可持续性的释放。
1: 不仅如此，如今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实现了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了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边威表示说，
5: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主要还是在欧洲啊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区域，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和意愿的。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1: 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了商机。好莱坞 IP 同步深耕中国市场，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超前上映，线下快闪展与衍生品热销，印证了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着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可能是全球增长最快、增量最大的市场。
6: 25年全年的票房收入是515亿啊，然后中国有9.3万块屏幕，一年的观影人次有12.4亿，这些基本都是在全球排在前列。这个市场可能是现在放眼全球的话，可能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大的一个市场。电影的一个消费拉动现在大概是15.77倍，也就是说你花1块钱买票，最终拉动的一个整个循环可能是15.77亿。

0: 元。那这里面也就意味着一张电影票背后有餐饮、有娱乐、有衍生品，对吧？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周边啊。那这个整体来说，对于所有的这种国际的这一类机构来说，它在很多的 IP 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1: 中国电影紧扣亲情、成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主题，兼具文化特色与情感共鸣，对海外观众颇具吸引力。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2025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显示，中国电影市场长期增长势能良好，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5.25%，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 22%。 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电影产业未来的增长既需要创新消费场景，以技术升级提升观影体验，更离不开对电影 IP 的深度开发，三者共同构成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普华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表示，
2: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 IP 工业化系统，那就是怎么做呢？就是把内容做系列化，而且可以复用的内容资产化，这样可以支撑出海的和衍生产品的开发，也是真正的增长发动机。其次就是影院场景的重构，靠叠加新业态增加利润。最后就是技术格式的提升。
1: 光影不老，热爱不息，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了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与此同时，国产电影出海提速，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光影兴业，中国电影步履不停。中国电影市场正以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姿态持续向前。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让我们下期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Grape 葡萄。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暑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八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枝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2: 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4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以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 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8月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在该地区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在3天的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的推进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

0: 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

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无声的彩云，干净的鹅蛋脸，弯弯的眉毛，带着笑意的眼睛弯成月牙，秀丽的长发扎得整整齐齐，整个人就像傲立的仙竹。站在我面前的是绣娘郑娥。郑娥的故事已经出现在电影里，但我不想通过电影去认识她，就是要千辛万苦到她身边，亲自向这个传奇的姑娘表达自己的敬意，尽管她不能开口说话。1985年11月，祖祖辈辈以耕地为生的郑家迎来了一个姑娘，为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不少欢乐。但她在2-3岁时突发高烧，这可吓坏了父母。可居住在深山大沟的父母根本不知道用什么药，就这样，小郑娥失去了语言交流能力，成了一个聋哑人。父母一筹莫展，只能给小郑娥更多的爱来弥补缺憾。可当时宁强并没有什么特殊学校，村里的小学也不知该如何教她学习。小郑娥已经长大了，还没有接受教育。她是个令人心疼的懂事孩子，既然只能待在家里，那就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吧。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有学上，小郑娥陷入了孤独。没办法，这个年纪的孩子本该和伙伴们追逐打闹，郑娥却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去山林里干活，种地、洗衣、做饭。野草里的虫儿，花朵上的蝴蝶，还有那天边的云彩，飞过去的鸟，潭水中的鱼等等，都成了郑娥的好朋友。曾几何时，他也把心事说给风儿、松鼠、竹子和风，坚信秦巴山区的万物都可以听懂，大自然就是陪伴自己的人。他记住他们的样子，闲暇或兴起时，便用树枝在地上把它们画出来。哎呦，鹅娃子画得好呀！乡亲们看到，经常这样称赞。在无声的世界里，那些美丽的图案成了大自然赋予郑娥的语言密码。时光流转，郑娥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眉眼清秀，身条匀称，谁见了都夸她好看得像朵彩云。可是郑娥是惶恐的，她毕竟和大家不一样，少女的烦恼偶有袭来。2006年，经人介绍，她与黄家梁村的陈太燕相识了。虽然丈夫是个非常平凡的男人，但第一次见到郑娥就十分照顾她的感受，耐心地和她交流，仔细揣摩她的每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她知道自己以后有了可以倾诉的人了。婚后夫妻俩恩恩爱爱，陈太燕连重物都舍不得让郑娥提，村里人都说她会疼人，郑娥嫁了个好人家。很快他们有了孩子，为了养家糊口，丈夫到离家20多里的县城建筑工地打工挣钱，郑娥就在家里种地、洗衣、做饭，照顾父母子女。她非常聪明、勤劳又十分孝顺，公婆总是逢人就夸。虽然和丈夫聚少离多，但他们的小日子在郑娥的打理下过得还算有滋有味儿。在丈夫眼里，郑娥是个心灵手巧、勤奋好学的女人，内心丰富而柔软，有着与别人不同的样子。有一次，丈夫领了工钱，第一时间带郑娥去县城逛。偶然间，郑娥看到有个女子坐在商店门前绣花，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那蓝色绣布上是一朵鲜红的牡丹，强烈的色彩对比瞬间就撞开了郑娥的心。她看得入了神，丈夫叫了几次她都不理。不仅如此，她还激动地向那女子比划，表示自己也要学这样的刺绣。陈太燕心想，聋哑的郑娥肯定只是心血来潮，是学不会的，
最后硬是把他拽走了。焦急的郑娥为了证明自己是认真的，一回到家里便翻箱倒柜，找到纸笔和针线，竟然把人家绣的图画了出来，还在一块布上学着人家绣了起来，真是一看就会，过目不忘。丈夫明白了郑娥的渴望与天赋，便托人在网上给她买了些绣布和针线等，还下载了一些她喜欢的图案，让她自学刺绣。那时候，郑娥家还住在有近百年历史的三间土墙房子里，上有年近八旬的父母，下有在校就读的子女，被定为贫困户。只不过在破旧的土墙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彩色云朵，那是郑娥绣好的各种绣品，其中一幅名为《凤穿牡丹》的绣品花了她两个多月时间。平整的针脚、绚丽又和谐的配色以及生动的配图，让那绣品就像是活了过来一样，吸引着村里的人陆续前来观赏，久久赞叹。其实，改变命运的齿轮在此刻已经开始转动。这个美丽善良的女人为自己以后的幸福绣上了第一个针脚。不久后，大山里来了另外一个特别的女人，她叫王小琴，是羌绣非遗传承人。她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大山深处汉水源头的传奇女子，并让她试着绣了一幅，看能不能受到市场青睐。没想到郑娥很快就完工了，作品被挂在网上后，很快就有不少人询问，她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2000元。收到钱的那一刻，郑娥高兴地流下眼泪，虽然钱不多，但从小时候在地上画画到现在用针线画画并赚到钱，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王小琴产生了一个想法，将郑娥吸纳到自己的羌绣培训班，因为在这个女人身上，她看到了坚韧、纯粹与宁静。这个想法得到了陈太燕的支持。可要真正参加培训，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每天徒步往返30多千米的困难。可郑娥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有一次迟到、早退、缺课。每天鸡鸣第一声时，她便起床收拾，徒步3个多小时去班里，课程结束后再徒步3个多小时赶回家。这一切都没能难倒郑娥。课堂上听不见老师讲解的声音，他就认真牢记每一个针法，回家反复回忆练习，有时会从睡梦中突然醒来，赶紧把梦到的花样练习一遍，那真的是不疯魔不成活。学习是苦的，在参加培训期间，每天要走那么远的路去上课。晚上，郑娥在阴暗潮湿的土坯房里练习所学。当时她没有绣架，一坐就是一晚上，颈椎、手腕酸疼，手指上扎满了针眼儿。丈夫和女儿看到后都心疼不已，劝她放弃。她总是微笑着倔强地比划：“别担心，我能行。”上天宠爱坚韧而纯粹的人。等到培训结束时，郑娥交了一幅作品《凤飞图》。只见艳丽的花团锦簇上，一只凤凰在空中飞舞，学员们都被震惊了。在这样一幅绝美的绣品的背后，眼前这位聋哑妈妈付出了多少心血呀！培训结束后，王小琴就跟郑娥签订了产品回收合同。从此他绣花的兴趣更浓了，一有空就坐在那儿选图、配线、刺绣。在清晨的鸟语中，在微光浮动的月下，在山花烂漫处，在青山叠翠的图景里，羌绣是这个女人的梦想，也是情感与生命的寄托。倘或遇到不懂的地方，丈夫会骑车把她带到羌绣公司，让王小琴亲自给她指导。当年年底，郑娥领到了3000多元的工资，很快又涨到了10000元，
他高兴的就像个孩子。30多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挣到这么多钱。也许对其他人来说，10000元并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在大山里的聋哑女子来说，那是她走了30年才到达的站点。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有人少年得志，10几岁便功成名就，有人大器晚成，历经风霜，一朝盛开，香气满乾坤。郑娥就是后者。随着她的绣品市场青睐度与日增高，郑娥的故事也被宁强当地甚至更远的人知道了。有一次，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有一位女演员来到了郑娥家中，兴致勃勃地跟她学起了枪绣，并与她共同完成了枪绣作品。节目一炮而红，郑娥终于绣出了属于自己的彩虹。后来在北京鸟巢的舞台上，她还去参加了宣传推介宁强的枪绣产品，脸上绽放着幸福甜蜜的笑容。郑娥的新家也盖成了，他自己的绣品也是卖到脱销，脱去了贫困帽子。陈太燕说，自从迷上枪绣，他每天很忙很开心。去年下半年，我给他买了一部手机，在我和女儿帮助下，他不仅学会了在网上下载、收藏、转发一些漂亮的图案和报道他的新闻，还经常用手机跟我和女儿视频或发一些表情图片。

后来有人为郑娥写了这样一首歌：拈一根轻巧的绣花针，将一颗沉静的心埋下，夜晚秀美月华，清晨秀美朝霞，可绣一幅鹏程万里，可绣一幅江山如画，把日月挪进家，将山川也归纳，还有百鸟朝凤，鸣唱松竹梅花。当丈夫和女儿把歌词的意思比划给她，并翻出网上关于她的新闻报道时，郑娥的心被幸福的潮水推动着。对呀，月华、朝霞、花鸟虫鱼、松竹梅花，那都是大自然的注脚。热爱它的人把它融进生活，烫入爱里，绣进云彩中。今生我遇到郑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只要她喜欢羌绣，我也会永远支持她。如今在丈夫陈太燕心中还有一个愿望没告诉郑娥，就是要为郑娥找到名医，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放弃为她治疗。在无声的世界里，爱那么响亮。再写写不喜欢我的王小琴。王小琴对我的探访并不是很欢迎，接到我来访的电话后有些不耐烦地问：知道了，那你想干啥？帮我联络他的人大约也感受到了他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问我：那您还要写他吗？写，当然写。有本事的人我见过很多，脾气不好的人我也见过很多，而就我看来，大部分有真本事的人有点单纯，情绪是外放的，对你的不喜欢也是外露的。当人家默默无闻开始挖掘羌绣之美时，我并没有提供什么帮助，还不认识他。当他已经做出年产值千万的大事时，再去表明要写他的意思，难免有些锦上添花的无用。换作是我，也不想细说什么。羌绣，灿若彩霞，是藏在秦岭以南的非遗明珠。我若无秦岭那样的胸怀，是挖不到平凡人的秦岭故事的。我第一次要去写一个不喜欢我的人的故事，可我乐意，因为他确实把羌绣带出了大山，也帮助很多女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9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西向东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4号，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还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东北、华北、华南及云南等地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气温偏高。台风沙德尔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台风艾涛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

0: 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记者29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其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了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的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以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8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经中断超过一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该机构警告，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大约10天之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 一架撞击的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七月下降大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大约11%。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七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背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

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把羌秀的种子播到更远的地方去。2025年，王小琴47岁，身上多了几分沉静之气。近10年的辛苦打拼已经让她褪去了当年的稚嫩，对羌秀的热爱与执着雕琢出她的成熟、坦然和大气。羌族是住在高山上的民族，虽然处于苦寒之地，却更接近天地自然。云朵会停在半山腰，彩霞会挂在村落边，就像是住在云朵上似的。色彩和自然是羌族孩童最先接触到的东西。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绿了大山里的草木。在宁强县禅家岩镇一个偏远的山村，王小琴出生了。在羌族人中，羌秀是世代传承的技艺，也是评判女子持家能力的重要标准。王小琴的童年就是在母亲的五彩丝线陪伴下度过的。那时候家中人口多，日子并不富裕，老老小小的衣裤鞋帽都是母亲用刺绣装饰的。在她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借着烛光或在春色中石凳上走着针穿着线，神奇的图案就会在她手下一点一点出现。在小小的她心中，母亲就是仙女一样的存在。1996年的大山中，早已吹来了东南方的海风，也打开了王小琴的视野。童年的耳濡目染，让她心中早已下了传承母亲技艺的决心。但她要做母亲没有想过的事，把羌秀的种子播到更远的地方去。怀揣着也许并不清晰的梦想，年仅19岁的王小琴离开家，来到宁强羌南服装厂当学徒。她要掌握更接近市场的服装设计和制作技艺，将来开自己的服饰公司。学习是辛苦的，但收获很大。聪慧能干的王小琴得偿所愿，但很快她就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羌秀的传统针法濒临失传。2008年，有一次返乡时，他发现很多懂刺绣的山区妇女贫困度日，一些年事已高的绣娘已经没有了传人。他心痛，要知道，羌绣不仅是羌族女人的傍身之技，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拧线织锦、挑针绣线的技艺是羌族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而现在还在坚持的绣娘们生活贫困，技法成熟的老人们即将把这瑰丽的技艺带入泥土消失，传承人断层了，怎么办？那就办个厂子，先带绣娘们致富，然后招学徒走市场，把羌秀带出大山。他的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周围人的嘲笑。那时候，现代化工厂早已把古老的一针一线的刺绣技艺抛弃了。那花里胡哨的羌秀不是绚烂的象征，而是土气的代表。这些绣品和服饰要卖给谁？眼瞅着现有的绣娘日子都过不好，又能说服谁来学习这门应该进博物馆的技艺呢？但王小琴顶住了，强烈的愿望撞击着她的脑海，我要把母亲传给我的羌绣技艺传承下去，我要让贫困的姐妹们靠羌绣来挣钱。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去大山里寻找还会传统针法的绣娘。那时候很多妇女都随丈夫外出打工了，留守在家的也是负担沉重，而刺绣是一门辛苦活，如何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呢？那段时间，王小琴一有时间就往山里跑，托熟人，找向导，多打听，勤考察，几乎走遍了宁强大山的角角落落，无偿地教大家刺绣技艺，并与大家签订产品回收协议，让绣娘们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制作绣品。
2015年，王小琴注册了羌州绣娘商标，并投资80万元，成立了宁强县羌州绣娘文化有限公司，从事绣件绣品的设计研发、加工生产和销售。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带动更多贫困的妇女从事羌绣事业，王小琴采用了集中型和分散型两种生产方式。一方面，从县城周边的农村和移民安置点招聘妇女来公司务工，计件发放工资；另一方面，在边远镇村建立羌绣专业合作社，让当地没有外出务工条件的绣娘居家生产，定期上门以市场价两倍的价格收购他们的成品，既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又保障了贫困绣娘能有稳定增收。就在王小琴苦苦寻找大山里的绣娘时，郑娥正在一个小山村的院子里绣着自己的五彩云朵。两个女人因为羌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两个、三个，这些散落在各处的高山杜鹃们被王小琴一个一个找到了，她收购他们的绣品，给他们挣钱的信心。等到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王小琴知道开培训班的时机到了。古老的技艺虽然绚丽，但只适合用在衣服、帽子、鞋子上。新潮的都市化市场要如何去适应呢？王小琴必须教给绣娘们新的思维和创作理念，让老树长出新芽来。他们一起刺绣、切磋技艺，也一起商量出路，找市场热点。绣手提袋、装饰画、抱枕、屏风，也许都是不错的尝试。那段时间，王小琴身兼数职，既要继续寻找和培养更多绣娘，又要研发新品、寻找市场，常常是数月连轴转。为了打开市场，王小琴经常带着一批有羌绣图案的手提袋、衣服、鞋垫样品，北上南下往返奔波，在各类展会上进行推介展示。每次到了一个地方，只要王小琴打开羌绣，就像是随地铺开了一团彩虹，引得媒体和众人连连称赞。多美的东西，只是养在深闺，需要一个抬轿的人把它架入市场。渐渐的，这些绣品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客商的广泛好评，订单如同雪片般飞来，羌州绣娘的品牌终于打响了。可是干一项事业很少会一路平顺，就在全国订单蜂拥而至时，一场大火差点让姐妹们前功尽弃。2017年4月的一个凌晨，人们还在熟睡中，突然传来惊呼：着火了，着火了。王小琴从梦中惊醒，赶紧望向窗外，起火的正是他们的生产车间和库房，里面有绣线、绣品、布料、机器设备，包括刚刚赶制出来的即将交付的1000多套服装，还有王小琴和姐妹们这

顾不得自己的绝望，立刻坚强起来，跑过去紧紧抱住母亲，安慰说，有我在，都会好起来的，你放心。火光中，她看向身后的姐妹，她们都嘤嘤抽泣着，巴巴地望着她，期待她振作，更期待她拿主意。看着他们无助的眼神，王小琴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家人和上千个绣娘姐妹的主心骨，不能垮了。她擦干眼泪，安慰大家一切都会好起来，大不了从头再来。内心有大爱的人，往往也会得到更多的爱。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宁强县妇联等单位帮助王小琴又购置了设备和原料。他带领绣娘拿起针线，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大火烧掉了厂子和绣品，但羌绣的技艺、理想和信念永远不会被烧毁。在废墟之上，他们再一次建立了自己的梦想方舟，心更近了，也更强了。那场大火似乎也烧掉了这一路上的野草，那些杂音和嘲笑没有了，周围的人们感觉到了，这些云朵里的女人虽然柔弱，却比汉子还要刚强。从此，她们反而走上了快车道。结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王小琴还连通了多条羌绣生产销售产业链，主动与各大高校合作，引进创新元素。在现在的绣品中还出现了动漫等新奇图案。王小琴探索出的企业加学校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绣娘的模式，也助力古老的羌绣事业发展壮大成当地著名的文化产业。如今，绣娘们再也不是坐在田间地头和山野里绣衣服，而是到空调房里绣产业。是谁又吟唱出《羌笛何须怨杨柳》的诗词？又是谁在秦巴山区汉水源头吹起悠悠的羌笛？我们无从得知，古老的羌人怎样移民到这里，经历了哪些苦难。但无论如何，他们活得轰轰烈烈，他们的生命是奔放的、多彩的。王小琴明白，自己指尖上跳动的不仅是非遗的血脉，一针一线里还缝着姐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她也把自己的爱恨情仇和生命缝进了彩云间。向导张师傅，张师傅是我在当地请的向导，虽然并不了解他，但人与人的相识有时就靠个眼缘，总觉得他眼里投射着内心的善良和淳朴。张师傅不是羌族人，但他笑着说自己家五代以内是有羌族的。嗨，何必区分这些，羌汉是一家人呢。这不是一个高大的男人，可能只到1.6米左右，古铜色的皮肤，圆圆的脑袋，留着寸头。我一看见他就想笑，会想起毛茸茸这个词。谈好了价格，他要求再加50块钱，就不用给他管饭了。妥。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向导，比如他并不清楚羌族的历史，也讲不出羌绣的特色，只是一个劲儿说好多年都不穿花棉袄了，哪里还记得这些。我多少有些懊悔，是不是决定向导人选时有点仓促了？也罢，我总还是需要一个结伴的人。于是我提议先去羌绣非遗文化产业园参观。一进大门，我俩都被震惊了，巨幅的凤川牡丹绣品占了整整一层楼的墙壁。张师傅掏出手机，惊叹着拍下来。难道你都没进来过？嗨，我跑出租车挣钱呢，很忙，哪还顾得上到处逛。我说自己来宁强前做了大量功课，从网上看这里山美水美人美，大家穿着绚烂的衣服载歌载舞，是个像画一样的小城。哎呀，你们这些城

0: 里人太单纯，我们平常生活中没事儿穿这些衣服做什么，都会选穿着干活方便的。张师傅痴痴笑着，似乎觉得我就是个瓜娃子。在一楼大厅的左侧，有一间传习的场所，摆着几十个绣架，画着凤凰、牡丹、杜鹃、竹子、秦巴山脉等图样，有的只差几针，有的似乎才刚开始。五彩斑斓的绣线悬挂在绣架一角，有的布上还插着绑着彩线的绣花针。张师傅也一张一张仔细地看着，似是喃喃自语地说：哎呀，我妈也会绣这样的花样，我还记得。据张师傅说，小时候家里穷，他家一共有兄弟姊妹六个，他们的衣服都是轮流穿，大的穿完给小的，如果哪儿破了，母亲便会在破损处用彩线绣出这样的花来，领口、袖口、鞋尖上他都绣过。现在他老了，眼睛看不见了，不绣了。我记得前几年他还戴着老花镜绣了个帽子，上面就是这儿摆的这种图样，可好看了。张师傅回忆着，露出憨憨的笑。说到老母亲时，他不禁又拿起一幅绣品，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感叹这绣起来怕是不容易，也不知道我妈一个人给我们六个怎么绣得过来的。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或许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张师傅，在岁月的研磨下，也更加品悟出了母亲的伟大吧。强人就是有这样的智慧，就像张师傅的母亲，会用美丽的绣花遮挡孩子衣服上的破洞，就像郑娥在破旧的土墙上贴满自己绚烂的绣品，就像王小琴用针线把非遗带出大山。采风结束返回时，张师傅一直把我送到了车站，还要去给我买宁强的核桃馍，我怎能忍心？可他坚持说这是当地的待客之道，秦岭人就是这样的倔强，也是这样的可爱。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rone，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越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 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亲，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九

0: 千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 Was a dream，
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 10 years ago，
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以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8月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在该地区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在3天的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今天我们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食品工业篇，节目以千年典籍《考工记》为要，解锁古人储粮、制器、发酵、保鲜的饮食智慧，串联起从先秦造物到当代食品工业的文明脉络。本期我们将循着古人妥存谷物以安民生的生存智慧，探寻藏在粮仓、炊具、兵舰与酿造技艺里的东方匠心，从韩家仓防潮、通风、控温的精巧结构，到陶件、铜件等蒸煮器的设计巧思，从青铜兵舰的古法保鲜到醋、酒、酱的发酵奥秘，古人以顺应自然、精益求精的造物理念奠定中华饮食文明根基。节目还特邀了食品科学、工业文化、考古领域专家，解读《考工记》储粮规制与器物规范，揭秘老陈醋、传统酿酒的古法技艺传承。我们将看到古代储臼脱壳、石磨碾谷的智慧如何演变为现代碾米机的高效运作，3000年前的酿醋工艺如何在自动化、标准化生产中焕发新生，古法酿酒的制曲发酵精髓又如何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相融。让我们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时脉寻根之旅，读懂一口醋、一杯酒、一餐饭背后的千年匠心，感受传统饮食技艺与现代食品工业的深度呼应。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考工记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技术规范总集，也蕴含着古人妥存谷物以安民生的生存考量。史记中说，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核心生活理念，在考工记中也藏着与这一观念深度契合的智慧。书中对粮食储存设施的明确规制，直接印证了当时的古人已经具备成熟的粮食储存意识。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考工记》这部载录古人储粮规制和民生智慧的典籍出发，共同去探寻现代食品工业智能流程和千年造物文明脉络的深层呼应。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胡晓松，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孙若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进，欢迎三位老师。古人在储粮护粮、耕时经营里凝结的食品智慧，早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了岁月的长河里。我们请孙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里面的深层关联。
2: 《考工记》中记载，清、窖、仓、陈、逆墙六分。这里边的这个清是圆形的仓库，窖是地下仓库，通窖藏的窖。仓呢是方形的仓库，意思是圆仓、地窖、方仓和城墙，顶部宽度的收缩幅度为高度的六分之一，
3: 筑成逆墙。
2: 可以说《考工记》为后世的建筑营造
3: 包括粮食、仓储、建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4: 那么很多现代的食品加工设备是不是在古代也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些原型？
5: 比如说我们吃的舂米，底下是个臼，上面是一个杵，不断的冲击来稻谷脱壳。我们现代的碾米机就是用滚轮的办法，叫锤击式碾米机。还有一种形式的话呢，就是石磨，然后用石滚不断的滚动来脱壳。现代的碾米机挤压式，两个滚轮一滚就能够很好的把稻谷脱壳。所以说呢，先民的智慧已经延续到我们现代食品工业当中。
6: 粮食的储存历朝历代可以说都非常的重视。隋唐时期的韩家仓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粮仓体系，其仓储规模与管理制度在唐代达到了顶峰。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吕鹏老师。
4: 吕老师您好。
7: 赵康您好，欢迎您。
4: 你好吕老师，您首先给我们解密一下韩家仓它的防潮的工艺和原理到底是什么。
7: 我看舞台上正好有一个韩家仓仓窖的模型，
4: 对，
7: 咱们就着模型来讲一下。首先呢，它这个仓壁和仓底呢要经过夯筑，还要经过火烤的方法，使夯筑的土层更加的致密。咱们的古人呢还在上面，然后是有个空气夹层在仓顶进行覆盖，这样的话就把粮食完整的包裹在这个粮仓之内了。但是这还不算，最重要的咱们看这个夹心饼一样的结构。首先呢，咱们古代的先民呢会用红烧土或者灰土层呢搅拌一下，做成一个类似水泥的这样一个结构，接着呢再用草木灰撒上去，再加一块木板，接着是席子，接着是谷糠，接着再铺一层席子。
6: 韩家仓里蕴含着很多古人的科学智慧。
3: 唐朝的韩家仓规模宏大，储量惊人，原型粮窖的数量它超过了400座。在唐代天宝年间，粮食的储量近乎达到全国储量的半数，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大仓。
4: 而且我听说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时，考古学家在韩家仓还发现了粮食，并且呢在实验室培育之后还成功发芽。那么韩家仓在粮仓的设计上，在储粮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巧思呢？
5: 他考虑了非常周到，既要防潮，还要通风，还要防暑，还要防虫，还要防霉。从它的建筑结构来的话，它还包含了保温或者叫做控温，所以的话呢巧夺天工。
4: 所以中国人自古在食品的保存上真的可以说下足了功夫，除了放入仓库储存，其实呢还有像盐渍啊、糖渍啊、烟熏啊、油封、风干、烘焙等等一些方式来进行食物的储存。今天我看到吕老师还带过来很多的古人用的一些炊具。
7: 好，咱们桌面上摆的这些器物呢是对真实文物的仿制品。第一组呢是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使用的。这个陶粒呢也是来自于咱们陕西西安大元村遗址。我们考古学把这个陶粒呢叫做袈裟褐陶封当疙瘩粒。
4: 它为什么设计成这样一个三足的一个形状呢？
7: 第一点，咱们说三足更加的稳定
4: 啊。
7: 另外呢就这个空心的足，它扩大了受热面积，缩短了我们等待食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件陶粒也浓缩了咱们古代先民的饮食的智慧。
4: 这一款是什么？
7: 这个是粒，大家看它底部是不是保持一致啊？
4: 对
7: 对，它上面又加了一个像陶罐一样的东西，这个呢叫甑。陶粒和甑合二为一，我们考古学上有个名称叫做眼。这个是蒸煮器，它可以煮东西
4: 啊。
7: 中国古代先民在距今6000年之前呢就发现，是说如果底下是水，上面放固态的食物，这样通过蒸的方式就可以把里面的固态食物蒸熟了。
4: 您说到这个眼，这是1976年出土在殷墟妇好墓，商代很有名的三连铜眼。
7: 这个呢，底下是个青铜器的长方体的六个足的立，上面呢是三个青铜锃，这样的话呢，一次加热，三个锅就全开了，所以说制作食物的效率大大的提升了，
4: 真的感受到了古人对于炊具的这种巧思。孙老师，其实在考工记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这些器物的一些记载啊。
8: 是的，考工记中明确记载陶人为眼十二副，后半寸纯寸，赠十二副，后半寸纯寸漆砖，立十五壶，后半寸纯寸。这段话清晰指出制作陶器的工匠对眼、赠、立这几种真主器具在容量、器壁厚度、唇口尺寸以及赠的穿孔数量上都有明确设计规范。
4: 中国人从来不是被动顺应饮食需求，而是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对器物的琢磨，一步步的借火生食。每一件的炊具里可以说都藏着古人对于生活的热忱，也见证了饮食文明的慢慢的丰盈。感谢吕老师的分享和讲解。除了对食材的加工与保存，古人对鲜品的追求也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让我们掌声有请袁姗姗。
9: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姗姗，为大家介绍一个保鲜食品的器物。其实这是仿制的一个青铜冰鉴，现在我们有冰箱，那古代呢有冰鉴，对，它被称为古代的冰箱。
4: 它是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名叫冰鉴的一个青铜器仿制品。根据《周礼》的记载，有了它，在古代古人们在夏天就可以喝到冰镇的饮品了。
10: 这个冰鉴确实体现了古人非凡的发现与创造能力，这个原理至今仍是现代制冷科学的核心之一。在古代，为了保鲜食物，42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山西陶寺遗址已经有了很好的灵婴，实际上就是冰窖。
4: 感谢吴老师的分享。让朝八夕至的鲜食成真，
6: 保鲜让我们能够冻结时间。古人还利用时间来进行发酵，
4: 咱们日常饮食当中的调味品很多呢，也都藏着发酵的智慧，比如说醋、酱油等等。
8: 周礼对食品加工技术和相关的直观设置有系统性的记述，比如其中记录的海人是专职管理王室祭祀所需的肉酱制作，其核心职责为掌四斗之时，去准备罗海、皮海、鱼海等七类肉酱，制作时将肉类风干剁碎后加酒曲盐等发酵百日而成。
4: 说到醋，这可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调味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特别的老师，老陈醋酿制技艺传承人郭俊禄老师。
11: 大家好，我是郭俊禄，我从事酿醋啊已经有30多年了。
9: 我知道中国有四大名醋，
11: 对，
9: 那郭老师，山西的老陈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1: 老陈醋啊很酸很浓，它本身的工艺叫蒸窖熏凌陈，它熏出来的醋是绵酸香甜鲜。
4: 我们也想问一下孙老师啊，根据古籍的这个记载，中国人酿造醋的这个技艺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8: 中国人掌握酿醋技艺至少有3000多年历史。周朝时醋是礼制重要调味品，那么春秋时呢，醋从王室专属延伸至贵族阶层。唐宋后酿醋作坊规模化，技艺普及，醋走进民间。
4: 所以这个醋真的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百姓的餐桌上、而且在曾经的那个时期包括现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了。
12: 春秋战国期间呢，醋已渐渐进入百姓家庭，西汉初年呢，醋的消费市场更具了较大的规模。北宋晚期至南宋呢，醋席钱呢相当于醋税，反映出当时酿醋已发展为规模化的产业，成为当地财政的重要来源。
4: 因为有了汗水和时光的沉淀和坚守，才有了如此醇厚绵长的老陈醋，所以这个醋现在大家用的更加广泛了。
6: 那随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醋的酿造是否也迎来了新的变革呢？胡老师，
5: 现代的陈醋酿造会先对原料做标准化与处理，采用液态或者是半固态发酵工艺，用自动化的设备在精准控湿控温，再经过高效陈酿和无菌灌装等过程，实现批量化规模化的生产。相比古法，减少了手工办曲长时间的日晒夜露的繁琐，标准化精准化的工业化产出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品质也更加稳定。
4: 当然除了酿醋，古人还通过利用自然界的微生物酿酒。我们今天啊，还特别请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劲松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13: 大家好，我是李劲松。
9: 李老师好。我们都知道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那酿酒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13: 咱们中国的酿酒起源大概说周代以前就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后来呢在我们新石器时代很多的这种发掘中，比如我们的李家村文化，比如我们的龙山文化等等，都出土了大批的这种酒器，这是呢给我们的酿酒的这个实践活动提供了非常好的实证。
4: 你看酒啊，可以为战士壮行，为友谊加分，也可以为爱情盟誓。
6: 酿酒的关键环节就是制曲，
13: 这个是块状曲还有散曲。有句行话叫做水是酒的肉，曲呢是酒之骨，而制曲和使用曲正是我们国家做酒技艺的一大发明创造。
8: 酒曲是中国古代一项独立且影响深远的伟大发明。《尚书乐命下》中记载，若作酒礼而为曲聂，也就是说你要想做美酒啊，那只有用这个酒曲。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酒曲比较早的记载之一。
4: 我也想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制曲的过程。
13: 北方在做曲的时候都是用豌豆曲，然后跟小麦然后充分的粉碎之后粘合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柔和的过程中都是需要很大的气力来使它充分的柔和，曲一入曲房跟空气中的微生物菌群充分的结合，曲好了酒才能够好。中国一项独特的发明叫做复式发酵，酒窖的窖泥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个曲的基因有了几百年，这是技艺的积淀，也是个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4: 所以发酵的这一步真的是至关重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慢功夫见真章啊。
9: 我也想请教一下专家老师，从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了比较详细的酿酒工艺记载呢？
5: 比如说北魏《题名要事》当中就已经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做酒的制曲、投料、发酵标准化过程和工艺的要求。古代酿酒呢主要分为四个复合工种，比如说制曲的匠人、酿酒的匠人，如果到了蒸馏酒的时候还要负责烧坊的匠人，整个过程的话呢还要有每个环节的监工，这些和谐的工序分到十到十二道。那么现代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了更多的环节，比如说原料的分析师，包括装备的、设备的维护、运行、管理。核心工序的话呢，从过去的十几道变成了十五到二十道，整个全产业链、全工艺过程都进入了数字化、自动化、连续化，也正在向人工智能的方向发展。
6: 如今科技赋能正在让传统的酿酒产业焕发全新生机。今天特别开心和珊珊一起，我们共同了解了这么多我国食品从古到今的诸多变化。那珊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感受吧。
9: 我觉得今天不单单是品尝，更多的是读懂了背后的一些文化。普通的这些食品其实背后有特别大的学问。今天真的跟着几位老师呢，也了解到了就是一口冷饮、一杯酒、一瓶醋背后的匠心与智慧。今天我来这儿真的收获太多了。
6: 再次感谢珊珊来到中华考工记，
4: 谢谢。
0: 一器一味传承千年匠心，一技一艺连接古今文明。我们在复刻文物与专家解读中读懂了古人饮食智慧的当代价值，看见了传统技艺在守正创新中延续生命力。我们在器物与风味间触摸到了中华食脉的厚重底蕴。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食品工业篇》。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9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西向东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4号，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还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东北、华北、华南及云南等地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气温偏高。台风沙德尔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台风艾涛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29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其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了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的恐怖袭击。 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以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8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经中断超过一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该机构警告，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大约10天之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大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大约11%。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食品工业篇，程序古人时脉智慧，见证当代工业力量。我们将聚焦现代食品工业全产业链革新，从主食创新、未来食材到智能酿造，展现科技赋能食品工业的全新图景。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在当代已升级为吃得健康、吃得新鲜、吃得可持续的全新追求。节目中的专家学者将拆解食品工业中完整的链条，上游原料保障筑牢产业根基，中游加工制造实现技术突破，下游冷链流通连接万千餐桌。我们也将见证纯杂粮面攻克口感难题，让青稞、燕麦等健康食材走进日常，探秘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前沿科技，展望空气变馒头的未来可能，解锁植物蛋白肉的研发密码，以大豆蛋白打造低脂营养的仿荤美食，践行双蛋白工程健康理念。同时，节目将走进酱油灯塔工厂，看 AI 技术赋能智能酿造，从选豆、制曲到灌装，全流程标准化，让传统日晒夜露工艺实现品质升级。从杂粮主食的营养革新，到植物肉的可持续探索，再到调味品的智能制造，一场科技赋能食味的革新，展现了现代食品工业如何用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解决全民吃饭问题，推动健康饮食与绿色发展。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千年时脉在科技加持下焕发出惠及民生、引领未来的全新光彩。
1: 来，我们掌声欢迎林一伦。一伦哥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您。今天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食品工业，不知道您对这个概念有什么样的理解？
2: 以前大家吃食物，要不就是在作坊里边，要不就是在厨房里边。但是现在呢，如果一样好吃的东西，它能够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到，或者是一些食品只能保留一两天，甚至更短的时间，但是通过工业的科技手段，我们能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是不是这就是代表了食品工业的一部分？
3: 其实我们每天能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并不只靠一味菜或一种工艺，而是靠着一整套现代食品工业体系在默默运转。
4: 是的，简单来说，食品工业的产业链可以分成三段。上游是原料保障环节，涵盖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是整个产业的根基。中游是加工制造环节，包括发酵、焙烤、精深加工以及相关机械设备的制造，是产业的核心与主体。下游是消费流通环节，涉及冷链物流、智能零售及餐饮服务，是连接市场、实现价值的终端。正是上中下游紧密衔接，才构成一条完整稳定的食品

0: 工业产业链。
1: 谢谢胡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工业的视角出发，看看当代食品的发展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新鲜更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沈群，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团队研发的杂粮面，用青稞、燕麦等做原料，攻克了纯杂粮面口感粗糙易断的问题。如果是小麦粉纯做的面条的话呢，那它口感是比较细腻的，但是加进去杂粮以后，因为杂粮里面富含纤维素，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蛋白呀、淀粉啊，它的结构呢都和小麦粉有些区别，所以它口感就比较的粗。
3: 对，
2: 消费者也有感觉，所以他们就不太愿意买。食品工业做杂粮产品核心难点就在添加杂粮颗粒粗，吸水性不同于精制面粉，加少没营养，加多容易散，还得靠工业技术平衡口感。
4: 沈老师，面前的这些原材料是不是就是制作杂粮面粉的一些？
2: 对，一些食材，比如说这个呢叫红小豆，这个是小米，然后这个是啥呢？
0: 这燕麦。
2: 哎，正确。杂粮面并不是特别好做，实际上制粉的时候也很难。要如果我们把它都磨成粉，工业化生产的时候呢，它希望结构或者是大小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杂粮呢，可以看到长得各种各样的都有。那么要如果把它磨成粉，一种设备可能就磨不好，对设备的要求就比较多，成本就会高。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添加量，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那么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消费者多吃一些杂粮，那么就希望在面粉里呢多加一些杂粮粉，很多的方法会用上，然后来它的添加量增加，而且口感会变好一点。
4: 看来这碗面的背后是不是也藏着一套食品工业的智慧呢？陈老师，
5: 那其实面食的产业链呢，远不止一碗面的生意，它是一条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一条完整的价值链。其上游呢，连接着农村的小麦种植，让我们农民的粮食呢有了稳定的销路；中间则养活了庞大的诸如面粉加工、调味品生产、机械制造和包装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税收；下游呢，则通过超市、便利店等渠道呢，进入我们的生活，满足快节奏下的饮食需求。
4: 确实，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进步啊，现在我们能够吃到的农副产品可以说越来越丰富了。
1: 大家都知道，刚刚吃的杂粮面，它的成分之一就是淀粉。前段时间，我们国家在实验室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了淀粉，那是不是将来就有可能实现空气变馒头呢？
6: 是的，淀粉的制造者本来是绿色植物，摆脱植物，让人工体系直接固定二氧化碳，一直是科学界的梦想，也被认为是未来非常关键的前沿方向。在实验室里，我们的科研人员把二氧化碳重新组装成淀粉的分子结构，摆脱了只有光合作用才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为淀粉。将来工业化生产之后，我们的生产效率能够提升 90%， 还能节约土地，节约淡水 90% 以上，将会带来一次真正的产业变革。到时候空气变馒头，真就不再是想象了。
4: 新型的杂粮面的出现呢，让大家有了更多的一些选择，当然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饮食需求。我们也期待啊，未来有更多既好吃又有营养的面食食品。也感谢沈老师的分享，谢谢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具有前沿探索性的未来饮食新选择，我们共同去探寻可持续饮食的新可能。掌声有请研发代表。
7: 大家好，我是绿星奇，来自北京工商大学。大家先看一下我带来的这几道菜。
3: 这是鱼香肉丝。
4: 鱼香肉丝。牛肉粒儿。
3: 牛肉粒儿。
4: 这是炸鸡排。
7: 这个呢，是我们完全用大豆、用植物基做的植物蛋白肉。
3: 植物肉。
4: 这样是怎么做到的？
7: 这是我们常见的大豆了。这个大豆油炸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豆粕通过一个新的工艺，然后做出来的大豆蛋白、大豆纤维、大豆多糖，然后我们再把这几种产品通过

0: 高压高温的一个机械，然后挤压出来，形成这样的瘦肉的组织状态。因为大豆能达到 40% 以上的蛋白含量，而且它的里头的蛋白含量里头的这个质量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的动物里面的蛋白质里头九种必需氨基酸，植物里头它是唯一一个能够满足我们人需求的蛋白质。大豆蛋白、植物蛋白吃多了以后，它会帮助我们降胆固醇、降血脂，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蛋白质。
1: 嗯，所以这么一说也让我想到了《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关于这个大豆的它的好处的记载，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在五谷当中，这个大豆那可以说就是豆中之王啊。而且现在大家这么重视健康的情况之下，所以像这种植物肉就应运而生了。
2: 对
1: 啊，
2: 是的，我们大概预估了一下，全球到2050年，大概蛋白的需求量还要增加30%-50%，那么中国大概也是同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公众对蛋白的需求的增加，提出了双蛋白工程，核心是推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均衡摄入。
1: 谢谢胡老师。哎，我觉得啊，咱们这个植物肉啊，它这个口感吃起来一点都没有豆子的那个味道，就像是我们吃的牲畜的那个肉是一样的，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刘老师？
0: 从豆粕加工成蛋白的时候，这个加工工艺已经做了50-60年了。我们现在呢，通过一些新的这技术，通过乙醇啊，或者是加热呀、等等的一些方式，把我们大豆里面的豆腥味全部去掉了，花了将近20年的功夫。
3: 其实现在科技进步带给人们一个是便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从饮食上也能得到很多的益处。
0: 是这样的。
1: 其实关于大豆的处理啊，中国很早就有了记载了，是吧，孙老师？
4: 没错，中国早在3600年前的东渠遗址就已经出现了碳化大豆，证明了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在和豆子打交道。古人还利用豆腐、面筋、菌菇、蔬菜等食材开发出各种菜肴，甚至出现了以素脱荤的仿荤菜。东晋梦华录记载，北宋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素食。山家清供记载，当时的假煎肉不仅外形和真肉接近，味道也很相似。
1: 不过这个能保证充足的一个营养成分吗？
0: 完全能满足我们人体的一些需求。肉里面还加了一些植物纤维，也是有益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成分。怎么把植物鸡的味道做得更好、更好吃，能满足我们人对美食的需求？这点呢，还是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往前研发和推进，让我们把这个肉做得越来越好。
1: 但其实现在植物肉的发展已经是相当于整个食品加工产业链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了，是吧，胡老师？
5: 其实我们国内的植物肉的产业链呢，已经逐渐形成了上游的原料到下游的应用的完整的闭环。上游的原料端，大豆蛋白和豌豆蛋白是核心基底。2024年，这两类蛋白在我国植物肉原料中占比相对较高，依托着东三省、山东、河南等农业大省种植的基础，原料供应稳定提高。中游的生产环节，像华北的邯郸万吨级的工厂，已实现了全流程标准化的生产。在华东，正在建设大豆蛋白核心基地，投产后年产将达到30万吨，能直接覆盖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原料需求。那下游的应用端，2024年线上渠道销售可观，餐饮渠道渗透率也在不断的提高，这正是产业链各环节协同成熟、快速发展的体现。
6: 植物肉背后的科技，其实它正是现代食品工艺的一个缩影。而现代食品工艺的进步，其意义远不止让食品更丰富、更美味，它实实在在地支撑了过去一个世纪

0: 成为了一种可能，用现代科技把谷物的蛋白做成更加美味、更可持续的肉，这既是对传统的传承，也是对未来的负责。再次感谢刘老师的分享。科技赋能食品工业不断推陈出新，而工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基础建设的支持。就拿电力来说，从最早的基本用电保障，到如今电网全面智能升级，一条条电力线路啊，就像是脉络一样，把食品原材料和食品加工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就拿拥有全国1/9耕地的黑龙江来举例，近3年间累计建设改造农村电网线路21545千米，为智慧农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呢，面对东北地区的严寒天气，使用 AI 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技术维护电网的正常运行，金色的麦浪、遍地的牛羊、高耸的电塔和清洁环保的工厂，一同构成了一幅中华粮仓的美丽画卷。从醋酒的古法酿造，到面条和植物肉的家常滋味，食品的奥秘还在继续。一伦哥，刚才咱俩下厨有一样东西又引起了我的好奇。
1: 是什么？
0: 前面也讲到了醋酒的酿造，那厨房里最常用的酱油也是酿造的，对不对？所以我想先来问一下孙老师，这些酿造的过程中，食物发生了哪些奇妙的变化？
2: 今天节目里有讲到醋、酒，虽然都是酿造，但也有不同。酒与醋本质是发酵结力，先由曲霉将淀粉水解成糖，酵母菌能使糖转变成酒精，这就形成了酒。再往后，醋酸菌结果最后一棒，使酒精氧化成醋酸，形成了醋。而酱油则完全不同，它以大豆和小麦为原料，在米曲的作用下发酵，加入食盐，一是调味，二是与淀粉水解后产生的谷氨酸合成氨基酸钠盐，产生鲜味。
0: 谢谢孙老师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日常饮食里的风味关键，那就是调味品。我们共同去探寻一下这些滋味担当背后的门门道道，让我们掌声有请研发代表。
3: 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从事酱油酿造已经有20年了。我们传统的酿造酱油都会讲究日晒夜露这样的一种工艺，它会让酱油的风味更加浓郁。古代的时候，酱油都是在露天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发酵的，那它也难免会出现有蚊虫、雨水的污染，那么我们就会要去考虑用晒池来去晒酱油，可以很好的隔绝污染或者干扰。以前的话都是通过老师傅的经验啊，晒好了没有，那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行业里边都引进了 AI 的技术，分析这个香气的成分是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那达到了之后就判定它晒足晒够了。那当然除了 AI 也少不了人的介入，那我们整个行业里边也都还有像酱油品鉴师这样的一个岗位，我也是其中一员。
0: 哎，林老师，这个酿酱油用的黄豆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3: 黄豆就是要求颗粒要饱满，圆润，没有杂质，皮薄，里面的营养又很丰富，这就是我们黄豆的一个标准。现在有很多已经使用智能化的设备来进行选豆了，那智能化的设备它是可以把十几种不同的杂质进行一种分析，它就可以很高效的把不需要的杂质给筛选出来。一年筛出的黄豆有2.5万亿颗黄豆。
0: 那是不是现在就从选豆到制曲到灌装都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的一个升级？
3: 在2025年1月，我们酱油的行业也有了全球首家的灯塔工厂。
0: 原来一粒黄豆从进场筛选到发酵制曲再到最后的装罐成品，好像就全靠智能化系统的一个把控了，是吧，胡老师？
4: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品质的要求持续升级，行业呢对生产效率标准管控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智能化转型已成为必然的趋势，行业内因此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智能化的工厂，也就意味着做出的产品更加标准规范，品质能够得到 更好的保障。

0: 更加安全，对消费者更加负责，这是未来整体的发展方向。
1: 谢谢吴老师。千年酱缸沉淀时光醇香，智能酿造流淌风味之河，从日晒夜露汲取天地的精粹，到 AI 酿制书写科技新篇，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也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与自然协作追求极致风味的史诗。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您李老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食品工业的世界，不仅见证了从古代饮食智慧到现代产业突破的跨越，更触摸到了一份千年不变的食脉传承。从考工技中古代储粮保鲜的巧思，到如今提升食品风味、优化发酵技术、研发未来食材的执着，这份以食为天、守正创新的热忱始终不变。未来我们将继续带着这一份对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食品技术的创新，期待中国食品工业在风味换新、健康升级、可持续发展等更多领域创造新的惊喜。感谢你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如今食品工业已构建起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体系，用科技平衡营养与口感，以智能保障安全与品质，以创新探索可持续未来。古人五谷为养的饮食理念，在当代演变为植物蛋白双蛋白工程的健康实践，传统酿造的匠心坚守，在智能工厂中实现风味与效率的双赢。这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中华以食立民理念的当代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ape Grape 葡萄。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熟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八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枝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

0: 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4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以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8月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在该地区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在3天的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

0: 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已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训开展飞行训练。环球防务动态分析，英法加码对乌军援，难解金东燃眉之急。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8月23日，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当日的训练科目是翼型机1:1对抗空战。伴随巨大轰鸣声，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联训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训练推进，有利于提升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日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日开始以来，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8月26日，尼泊尔一侧突发大规模泥石流灾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波及，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地通信、交通通行条件严重受损，抢险救援任务刻不容缓。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依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发挥联合作战指挥优势，组织地面、空中力量先期勘察灾情，结合灾区兵力、医疗、交通等实际情况，科学部署救援任务，并派出战区指导组进驻一线。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8月28日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航母在中东地区的轮番部署。
2: 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7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5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于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
0: 东旭， 我们知道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美国海军为什么就马上派出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呢？
3: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这种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这个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啊，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这种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他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 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顿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它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也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它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啊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啊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0: 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3: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这种爆炸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啊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这个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那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有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伙食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 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0: 嗯，进行这种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的这个过程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呢？
3: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海相关的海空区域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0: 那么这种持续的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对美军全球兵力布局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3: 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啊，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空白，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 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反导预警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武，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0: 好，那么关于美伊局势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9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西向东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4号，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还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东北、华北、华南及云南等地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气温偏高。台风沙德尔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台风艾涛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记者29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其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了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 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的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以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8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经中断超过一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该机构警告，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大约10天之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大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大约11%。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10: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对已展开航母车轮战，无奈还是蓄谋。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训开展飞行训练。环球方动态分析，英法加码对乌军援，难解金东燃眉之急。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中东地区，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8月26日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洲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7日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欧洲地区，当地时间8月28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
0: 好，接下来的第二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乌克兰局势。英法两国领导人最近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其中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等。那么相关举措能否帮助乌克兰解决今年冬天面临的燃眉之急呢？
1: 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英国和法国主导的议员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的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 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11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其中包括7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议上称， 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鹰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以极其负面的评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日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 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议院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 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 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之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拨给乌克兰。环球防务动态分析，英法加码对乌军援，难解今冬燃眉之急。
0: 东旭，我们看到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克兰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那么这样的动作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技术层面的对乌军事援助。以前呢，英国主要是直接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英方呢会提供技术支持，甚至不排除有技术人员，那么去辅助乌克兰，让他把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和乌克兰所拥有的战斗机进行整合。此前呢，主要是利用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风暴之影，针对俄方目标进行打击。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呢，一旦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之影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这个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就是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的和生产的风暴之影就是达到了英军使用的原版的这个技术水平，那它最远的射程可能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更重要的是，英国是要针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推动。因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四项很关键的技术，分别是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技术、末端的红外成像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这个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鹰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挂装和发射平台。
2: 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会对俄军造成多大的压力呢？
0: 欧洲国家呢，现在不断地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的武器装备包括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防御性的武器装备。那么像英国它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 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俄军他想进行这种大面积的防御难度就会很大啊。更重要的是呢，有一些欧洲国家提供的技术和武器装备还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 F-4T 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但是呢，现在美国自顾不暇，他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他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这个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这个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尤其是两千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

0: 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务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啊，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啊，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S-300 系统当中啊，确实有啊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坡 TNG。这个系统啊，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万30这种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这种拦截。但是呢这种紫万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的，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后续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美国的工作。那么就看美国他在爱国者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积极的去这个提供助力，还是说呢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这个和俄乌冲突的走向也是存在关联的。
1: 另外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乌克兰独立日阅兵，那么参阅的装备全部为无人作战平台，这是在对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乌克兰举行独立日的阅兵式，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是在现场的，所以呢，我们看它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模式，就是所有参阅的装备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有大量很多型号的无人机，有无人车辆，还有无人艇。那么乌克兰想对外传递的信号就是它可以利用很低的成本打造出高技术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客观来讲，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陷入到了漫长消耗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一线区域，双方都集结了大量的部队在漫长的接触线上进行对峙，整体上在一线还是俄攻乌守。那么如果是使用传统的作战兵力防守战线，就会面临兵员不断损失不断消耗的情况。乌克兰的人口和俄罗斯相比要少很多，那么兵员那也是少更多，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消耗战，它是试图利用无人作战平台去替代它的这个作战部队，要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损失和消耗。具体而言呢，就是使用大量的无人机针对前沿的区域和战场进行控制，进行压制，侦察型无人机找目标，投弹型无人机打击对方的装备人员和工事，刺杀式无人机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游猎，那么在这个无人机的控制区想最大程度的阻止对方的兵力的进入和兵力的推进。那么使用无人机就是双方的作战人员都不接触，

0: 那乌方的一些无人机的操作手都是隐藏在后方很远啊很偏僻的这个位置啊，去操纵无人机进行作战。那无人车辆呢，双方都有使用啊。目前来看呢，主要是三大功能。第一大功能是侦察作战，一些无人车上可以配备有啊这个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甚至是火箭筒、反坦克导弹，可以打击目标，完成这种悄悄的、隐蔽的这个进攻任务。那有的这个无人车呢，还可以个头做的小一点，一次性使用的、低成本的，上面装反坦克地雷、装填炸药、自杀式攻击。那么除此之外呢，无人车还可以用于物资的运输、装备的保障啊，就是利用无人车往前线运送补给品，包括食品、包括弹药。那么因为使用传统的卡车目标太大，容易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而且呢使用卡车运送作战物资也会导致人员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海陆空无人装备一起亮相，进行这个检阅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其实乌克兰就是想给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看看一看他无人体系的发射成果，因为很多技术都是欧洲国家提供的，欧洲国家还提供了很多的资金那么要进行成果展示，后续呢还要向欧洲国家索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1: 好，那么关于乌克兰局势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解读。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越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 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4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以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8月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在该地区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在3天的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

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

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无声的彩云，干净的鹅蛋脸，弯弯的眉毛，带着笑意的眼睛弯成月牙，秀丽的长发扎得整整齐齐，整个人就像傲立的仙竹。站在我面前的是绣娘郑娥。郑娥的故事已经出现在电影里，但我不想通过电影去认识她，就是要千辛万苦到她身边，亲自向这个传奇的姑娘表达自己的敬意，尽管她不能开口说话。1985年11月，祖祖辈辈以耕地为生的郑家迎来了一个姑娘，为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不少欢乐。但她在2-3岁时突发高烧，这可吓坏了父母。可居住在深山大沟的父母根本不知道用什么药，就这样，小郑娥失去了语言交流能力，成了一个聋哑人。父母一筹莫展，只能给小郑娥更多的爱来弥补缺憾。可当时宁强并没有什么特殊学校，村里的小学也不知该如何教她学习。小郑娥已经长大了，还没有接受教育。她是个令人心疼的懂事孩子，既然只能待在家里，那就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吧。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有学上，小郑娥陷入了孤独。没办法，这个年纪的孩子本该和伙伴们追逐打闹，郑娥却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去山林里干活，种地、洗衣、做饭。野草里的虫儿，花朵上的蝴蝶，还有那天边的云彩，飞过去的鸟，潭水中的鱼等等，都成了郑娥的好朋友。曾几何时，她也把心事说给风儿、松鼠、竹子和风，坚信秦巴山区的万物都可以听懂。大自然就是陪伴自己的人。她记住他们的样子，闲暇或兴起时，便用树枝在地上把它们画出来。哎呦，鹅娃子画得好呀！乡亲们看到，经常这样称赞。在无声的世界里，那些美丽的图案成了大自然赋予郑娥的语言密码。时光流转，郑娥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眉眼清秀，身条匀称，谁见了都夸她好看的像朵彩云。可是郑娥是惶恐的，她毕竟和大家不一样，少女的烦恼偶有袭来。2006年，经人介绍，她与黄家梁村的陈太燕相识了。虽然丈夫是个非常平凡的男人，但第一次见到郑娥就十分照顾她的感受，耐心地和她交流，仔细揣摩她的每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她知道自己以后有了可以倾诉的人了。婚后夫妻俩恩恩爱爱，陈太燕连重物都舍不得让郑娥提，村里人都说她会疼人，郑娥嫁了个好人家。很快他们有了孩子，为了养家糊口，丈夫到离家20多里的县城建筑工地打工挣钱，郑娥就在家里种地、洗衣、做饭，照顾父母子女。她非常聪明、勤劳又十分孝顺，公婆总是逢人就夸。虽然和丈夫聚少离多，但他们的小日子在郑娥的打理下过得还算有滋有味儿。在丈夫眼里，郑娥是个心灵手巧、勤奋好学的女人，内心丰富而柔软，有着与别人不同的样子。有一次，丈夫领了工钱，第一时间带郑娥去县城逛。偶然间，郑娥看到有个女子坐在商店门前绣花，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那蓝色绣布上是一朵鲜红的牡丹，强烈的色彩对比瞬间就撞开了郑娥的心。她看得入了神，丈夫叫了几次她都不理。不仅如此，她还激动地向那女子比划，表示自己也要学这样的刺绣。陈太燕心想，聋哑的郑娥肯定只是心血来潮，是学不会的，
最后硬是把他拽走了。焦急的郑娥为了证明自己是认真的，一回到家里便翻箱倒柜，找到纸笔和针线，竟然把人家绣的图画了出来，还在一块布上学着人家绣了起来，真是一看就会，过目不忘。丈夫明白了郑娥的渴望与天赋，便托人在网上给她买了些绣布和针线等，还下载了一些她喜欢的图案，让她自学刺绣。那时候，郑娥家还住在有近百年历史的三间土墙房子里，上有年近八旬的父母，下有在校就读的子女，被定为贫困户。只不过在破旧的土墙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彩色云朵，那是郑娥绣好的各种绣品，其中一幅名为《凤穿牡丹》的绣品花了她两个多月时间。平整的针脚、绚丽又和谐的配色以及生动的配图，让那绣品就像是活了过来一样，吸引着村里的人陆续前来观赏，久久赞叹。其实，改变命运的齿轮在此刻已经开始转动。这个美丽善良的女人为自己以后的幸福绣上了第一个针脚。不久后，大山里来了另外一个特别的女人，她叫王小琴，是羌绣非遗传承人。她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大山深处汉水源头的传奇女子，并让她试着绣了一幅，看能不能受到市场青睐。没想到郑娥很快就完工了，作品被挂在网上后，很快就有不少人询问，她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2000元。收到钱的那一刻，郑娥高兴地流下眼泪，虽然钱不多，但从小时候在地上画画到现在用针线画画并赚到钱，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王小琴产生了一个想法，将郑娥吸纳到自己的羌绣培训班，因为在这个女人身上，她看到了坚韧、纯粹与宁静。这个想法得到了陈太燕的支持。可要真正参加培训，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每天徒步往返30多千米的困难。可郑娥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有一次迟到、早退、缺课。每天鸡鸣第一声时，她便起床收拾，徒步3个多小时去班里。课程结束后，再徒步3个多小时赶回家。这一切都没能难倒郑娥。课堂上听不见老师讲解的声音，他就认真牢记每一个针法，回家反复回忆练习，有时会从睡梦中突然醒来，赶紧把梦到的花样练习一遍，那真的是不疯魔不成活。学习是苦的，在参加培训期间，每天要走那么远的路去上课。晚上，郑娥在阴暗潮湿的土坯房里练习所学。当时她没有绣架，一坐就是一晚上，颈椎、手腕酸疼，手指上扎满了针眼儿。丈夫和女儿看到后都心疼不已，劝她放弃。她总是微笑着倔强地比划：“别担心，我能行。”上天宠爱坚韧而纯粹的人。等到培训结束时，郑娥交了一幅作品《凤飞图》。只见艳丽的花团锦簇上，一只凤凰在空中飞舞，学员们都被震惊了。在这样一幅绝美的绣品的背后，眼前这位聋哑妈妈付出了多少心血呀！培训结束后，王小琴就跟郑娥签订了产品回收合同。从此，他绣花的兴趣更浓了，一有空就坐在那儿选图、配线、刺绣。在清晨的鸟语中，在微光浮动的月下，在山花烂漫处，在青山叠翠的图景里，羌绣是这个女人的梦想，也是情感与生命的寄托。倘或遇到不懂的地方，丈夫会骑车把她带到羌绣公司，让王小琴亲自给她指导。当年年底，郑娥领到了3000多元的工资，很快又涨到了10000元，
他高兴的就像个孩子。30多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挣到这么多钱。也许对其他人来说，10000元并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在大山里的聋哑女子来说，那是她走了30年才到达的站点。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有人少年得志，十几岁便功成名就，有人大器晚成，历经风霜，一朝盛开，香气满乾坤。郑娥就是后者。随着她的绣品市场青睐度与日增高，郑娥的故事也被宁强当地甚至更远的人知道了。有一次，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有一位女演员来到了郑娥家中，兴致勃勃地跟她学起了枪绣，并与她共同完成了枪绣作品。节目一炮而红，郑娥终于绣出了属于自己的彩虹。后来在北京鸟巢的舞台上，她还去参加了宣传推介宁强的枪绣产品，脸上绽放着幸福甜蜜的笑容。郑娥的新家也盖成了，他自己的绣品也是卖到脱销，脱去了贫困帽子。陈太燕说，自从迷上枪绣，他每天很忙很开心。去年下半年，我给他买了一部手机，在我和女儿帮助下，他不仅学会了在网上下载、收藏、转发一些漂亮的图案和报道他的新闻，还经常用手机跟我和女儿视频或发一些表情图片。后来有人为郑娥写了这样一首歌，捏一根轻巧的绣花针，将一颗沉静的心埋下，夜晚秀美月华，清晨秀美朝霞，可绣一幅鹏程万里，可绣一幅江山如画，把日月挪进家，将山川也归纳，还有百鸟朝凤，鸣唱松竹梅花。当丈夫和女儿把歌词的意思比划给她，并翻出网上关于她的新闻报道时，郑娥的心被幸福的潮水推动着。对呀，月华、朝霞、花鸟虫鱼、松竹梅花，那都是大自然的注脚。热爱她的人把她融进生活，烫入爱里，绣进云彩中。今生我遇到郑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只要她喜欢枪绣，我也会永远支持她。如今在丈夫陈太燕心中还有一个愿望没告诉郑娥，就是要为郑娥找到名医，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放弃为她治疗。在无声的世界里，爱那么响亮。再写写不喜欢我的王小琴。王小琴对我的探访并不是很欢迎，接到我来访的电话后，有些不耐烦地问，知道了，那你想干啥？帮我联络他的人大约也感受到了他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问我，那您还要写他吗？写，当然写，有本事的人我见过很多，脾气不好的人我也见过很多，而就我看来，大部分有真本事的人有点单纯，情绪是外放的，对你的不喜欢也是外露的。当人家默默无闻开始挖掘枪绣之美时，我并没有提供什么帮助，还不认识他。当他已经做出年产值千万的大事时，再去表明要写他的意思，难免有些锦上添花的无用。换作是我，也不想细说什么。枪绣，灿若彩霞，是藏在秦岭以南的非遗明珠。我若无秦岭那样的胸怀，是挖不到平凡人的秦岭故事的。我第一次要去写一个不喜欢我的人的故事，可我乐意，因为他确实把枪绣带出了大山，也帮助很多女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里是环球阅读，
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9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西向东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4号，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还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东北、华北、华南及云南等地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气温偏高。台风沙德尔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台风艾涛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29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其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了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的恐怖袭击。 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以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8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经中断超过一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该机构警告，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大约10天之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大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大约11%。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鬟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把羌秀的种子播到更远的地方去。2025年，王小琴47岁，身上多了几分沉静之气。近10年的辛苦打拼已经让她褪去了当年的稚嫩，对羌秀的热爱与执着雕琢出她的成熟、坦然和大气。羌族是住在高山上的民

足，虽然处于苦寒之地，却更接近天地自然。云朵会停在半山腰，彩霞会挂在村落边，就像是住在云朵上似的。色彩和自然是羌族孩童最先接触到的东西。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绿了大山里的草木，在宁强县禅家岩镇一个偏远的山村，王小琴出生了。在羌族人中，羌绣是世代传承的技艺，也是评判女子持家能力的重要标准。王小琴的童年就是在母亲的五彩丝线陪伴下度过的。那时候家中人口多，日子并不富裕，老老小小的衣裤鞋帽都是母亲用刺绣装饰的。在她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借着烛光或在春色中石凳上走着针穿着线，神奇的图案就会在她手下一点一点出现。在小小的她心中，母亲就是仙女一样的存在。1996年的大山中，早已吹来了东南方的海风，也打开了王小琴的视野。童年的耳濡目染，让她心中早已下了传承母亲技艺的决心。但她要做母亲没有想过的事，把羌绣的种子播到更远的地方去。怀揣着也许并不清晰的梦想，年仅19岁的王小琴离开家，来到宁强羌南服装厂当学徒。他要掌握更接近市场的服装设计和制作技艺，将来开自己的服饰公司。学习是辛苦的，但收获很大。聪慧能干的王小琴得偿所愿，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羌绣的传统针法濒临失传。2008年，有一次返乡时，他发现很多懂刺绣的山区妇女贫困度日，一些年事已高的绣娘已经没有了传人。他心痛，要知道，羌绣不仅是羌族女人的傍身之技，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拧线织锦、挑针绣线的技艺是羌族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而现在还在坚持的绣娘们生活贫困，技法成熟的老人们即将把这瑰丽的技艺带入泥土消失，传承人断层了，怎么办？那就办个厂子，先带绣娘们致富，然后招学徒走市场，把羌绣带出大山。他的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周围人的嘲笑。那时候，现代化工厂早已把古老的一针一线的刺绣技艺抛弃了。那花里胡哨的羌绣不是绚烂的象征，而是土气的代表。这些绣品和服饰要卖给谁？眼瞅着现有的绣娘日子都过不好，又能说服谁来学习这门应该进博物馆的技艺呢？但王小琴顶住了，强烈的愿望撞击着她的脑海，我要把母亲传给我的羌绣技艺传承下去，我要让贫困的姐妹们靠羌绣来挣钱。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去大山里寻找还会传统针法的绣娘。那时候很多妇女都随丈夫外出打工了，留守在家的也是负担沉重，而刺绣是一门辛苦活，如何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呢？那段时间，王小琴一有时间就往山里跑，托熟人，找向导，多打听，勤考察，几乎走遍了宁强大山的角角落落，无偿地教大家刺绣技艺，并与大家签订产品回收协议，让绣娘们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制作绣品。2015年，王小琴注册了羌州绣娘商标，并投资80万元，成立了宁强县羌州绣娘文化有限公司，从事绣件绣品的设计研发、加工生产和销售。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带动更多贫困的妇女从事羌绣事业，王小琴采用了集中型和分散型两种生产方式。
一方面，从县城周边的农村和移民安置点

招聘妇女来公司务工，计件发放工资。另一方面，在边远镇村建立羌绣专业合作社，让当地没有外出务工条件的绣娘居家生产，定期上门以市场价两倍的价格收购他们的成品，既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又保障了贫困绣娘能有稳定增收。就在王小琴苦苦寻找大山里的绣娘时，郑娥正在一个小山村的院子里绣着自己的五彩云朵。两个女人因为羌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两个三个，这些散落在各处的高山杜鹃们被王小琴一个一个找到了，她收购他们的绣品，给他们挣钱的信心。等到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王小琴知道开培训班的时机到了。古老的技艺虽然绚丽，但只适合用在衣服、帽子、鞋子上，新潮的都市化市场要如何去适应呢？王小琴必须教给绣娘们新的思维和创作理念，让老树长出新芽来。他们一起刺绣、切磋技艺，也一起商量出路，找市场热点。绣手提袋、装饰画、抱枕、屏风，也许都是不错的尝试。那段时间，王小琴身兼数职，既要继续寻找和培养更多绣娘，又要研发新品、寻找市场，常常是数月连轴转。为了打开市场，王小琴经常带着一批有羌绣图案的手提袋、衣服、鞋垫样品，北上南下往返奔波，在各类展会上进行推介展示。每次到了一个地方，只要王小琴打开羌绣，就像是随地铺开了一团彩虹，引得媒体和众人连连称赞。多美的东西，只是养在深闺，需要一个抬轿的人把它嫁入市场。渐渐的，这些绣品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客商的广泛好评，订单如同雪片般飞来，羌州绣娘的品牌终于打响了。可是干一项事业很少会一路平顺，就在全国订单蜂拥而至时，一场大火差点让姐妹们前功尽弃。2017年4月的一个凌晨，人们还在熟睡中，突然传来惊呼，着火了，着火了。王小琴从梦中惊醒，赶紧望向窗外，起火的正是他们的生产车间和库房，里面有绣线、绣品、布料、机器设备，包括刚刚赶制出来的即将交付的1000多套服装，还有王小琴和姐妹们这几年的积累，这是这些女子们的所有希望啊。王小琴疯了一样冲了出来，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火苗燃烧，她和姐妹们抱头痛哭，那一刻她的心也仿佛一起被烧化了。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跑向了火海，那正是王小琴的母亲。老人家痛心疾首，试图用自己瘦小的身躯抢救下那些辛苦绣得的成果。看到崩溃的母亲，王小琴顾不得自己的绝望，立刻坚强起来，跑过去紧紧抱住母亲，安慰说，有我在，都会好起来的，你放心。火光中，他看向身后的姐妹，她们都嘤嘤抽泣着，巴巴地望着他，期待他振作，更期待他拿主意。看着他们无助的眼神，王小琴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家人和上千个绣娘姐妹的主心骨，不能垮了。她擦干眼泪，安慰大家，一切都会好起来，大不了从头再来。内心有大爱的人，往往也会得到更多的爱。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宁强县妇联等单位帮助王小琴又购置了设备和原料，她带领绣娘拿起针线，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大火烧掉了厂子和绣品，但羌绣的技艺、理想和信念永远不会被烧毁。在废墟之

合作，引进创新元素。在现在的绣品中还出现了动漫等新奇图案。王小琴探索出的企业加学校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绣娘的模式，也助力古老的羌绣事业发展壮大成当地著名的文化产业。如今绣娘们再也不是坐在田间地头和山野里绣衣服，而是到空调房里绣产业。是谁又吟唱出羌笛何须怨杨柳的诗词？又是谁在秦巴山区汉水源头吹起悠悠的羌笛？我们无从得知古老的羌人怎样移民到这里，经历了哪些苦难，但无论如何，他们活得轰轰烈烈，他们的生命是奔放的，多彩的。王小琴明白，自己指尖上跳动的不仅是非遗的血脉，一针一线里还缝着姐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她也把自己的爱恨情仇和生命缝进了彩云间。向导张师傅。张师傅是我在当地请的向导，虽然并不了解他，但人与人的相识有时就靠个眼缘，总觉得他眼里投射着内心的善良和淳朴。张师傅不是羌族人，但他笑着说自己家五代以内是有羌族的。嗨，何必区分这些，羌汉是一家人呢。这不是一个高大的男人，可能只到1.6米左右，古铜色的皮肤，圆圆的脑袋，留着寸头。我一看见他就想笑，会想起毛茸茸这个词。谈好了价格，他要求再加50块钱，就不用给他管饭了。妥。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向导，比如他并不清楚羌族的历史，也讲不出羌绣的特色，只是一个劲儿说好多年都不穿花棉袄了，哪里还记得这些。我多少有些懊悔，是不是决定向导人选时有点仓促了？也罢，我总还是需要一个结伴的人。于是我提议先去羌绣非遗文化产业园参观。一进大门，我俩都被震惊了，巨幅的凤川牡丹绣品占了整整一层楼的墙壁。张师傅掏出手机，惊叹着拍下来。难道你都没进来过？嗨，我跑出租车挣钱呢，很忙，哪还顾得上到处逛。我说自己来宁强前做了大量功课，从网上看这里山美水美人美，大家穿着绚烂的衣服载歌载舞，是个像画一样的小城。哎呀，你们这些城里人太单纯，我们平常生活中没事儿穿这些衣服做什么？都会选穿着干活方便的。张师傅痴痴笑着，似乎觉得我就是个瓜娃子。在一楼大厅的左侧，有一间传习的场所，摆着几十个绣架，画着凤凰、牡丹、杜鹃、竹子、秦巴山脉等图样，有的只差几针，有的似乎才刚开始。五彩斑斓的绣线悬挂在绣架一角，有的布上还插着绑着彩线的绣花针。张师傅也一张一张仔细地看着，似是喃喃自语地说，哎呀，我妈也会绣这样的花样，我还记得。据张师傅说，小时候家里穷，他家一共有兄弟姊妹6个，他们的衣服都是轮流穿，大的穿完给小的，如果哪儿破了，母亲便会在破损处用彩线绣出这样的花来，领口、袖口、鞋尖上他都绣过。现在他老了，眼睛看不见了，不绣了。我记得前几年他还戴着老花镜绣了个帽子，上面就是这儿摆的这种图样，可好看了。张师傅回忆着，露出憨憨的笑。说到老母亲时，他不禁又拿起一幅绣品，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感叹这绣起来怕是不容易，也不知道我妈一个人给我们6个怎么绣得过来的。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
或许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张师傅

0: 在岁月的研磨下，也更加品悟出了母亲的伟大吧。羌人就是有这样的智慧，就像张师傅的母亲会用美丽的绣花遮挡孩子衣服上的破洞，就像郑娥在破旧的土墙上贴满自己绚烂的绣品，就像王小琴用针线把非遗带出大山。采风结束返回时，张师傅一直把我送到了车站，还要去给我买宁强的核桃馍，我怎能忍心？可他坚持说这是当地的待客之道，秦岭人就是这样的倔强，也是这样的可爱。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ape， 葡萄。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暑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 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八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枝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4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以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8月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在该地区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在3天的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伊朗总统强调，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局势。每次说到相应的话题，我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

0: 今天呢有几个问题，主要是研究伊朗方面的表态哈。首先这两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两个表态，一个是说关于和阿曼。 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谈判当中呢，说阿曼方面最初是支持伊朗的，后来呢立场有所保留，然后说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这个该海峡的航道，这是一个表态哈。再有一个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他们呢是对这个战略水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是不得通行的，直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
1: 并且履行其应有的义务。这两个表态我们首先让专家来研究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这一现象呢要从两个维度上来看，首先客观上必须要承认伊朗国内对于与美方进行博弈究竟该采取哪一条路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佩泽西奇杨所领导的伊朗政府更倾向通过政治谈判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倾向于用纯粹的军事抵抗来应对。当然呢这并不是指双方之间没有交集，恰恰相反，其实想要实现在政治谈判上的进展，在军事上的强力应对往往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双方呢也是有合作的，只不过在军事和政治的解决路径二者之间谁更优先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 那么随着伊朗被美国不断的挤压，政治回旋空间无论是在军事和政治还是在政治上，伊朗的自主选择权都是在被缩限的。那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革命卫队的两种表态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僵局下惯用的一种双轨话术，或者我们说是二者的分工大于分歧。 从内容上来看呢，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总统说重开海峡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下美国要先履约，而革命卫队呢则强调海军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协调的船只不能通过，直至美方完全履约。两者呢都是把海峡的开放与美方的让步相挂钩，区别更多是在政治的表述上。那么总统的表态是在向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方来释放可以谈的这种政治弹性，把开放呢锚定在之前的 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上，军方呢则是守住施压的杠杆，用行政命令把通行规则在落实。那么同日我们也看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是发声要求展现实力，并且禁止削弱社会凝聚力的言论，说明强硬的基调呢是获得了高层的背书，两轨的这种协调是配合而并不是一种失控。
0: 那我们说其中一轨的一个详细信息啊，就是伊朗总统谈到说如果要重开海峡，美国必须要履行其义务，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我们想研究一下美国这时候的心态，就是美国肯定是急于重开海峡的，但这些条件您觉得美国可以接受吗？
1: 就当前伊朗所开出的这份条件清单来讲呢，美国基本没有可能性来接受这样的条件。这一条件基本上与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要求美国先期履行的相关条款是完全一致的，但如果美国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当时谅解备忘录也就不会破裂。所以呢就当下伊方所提出的要求来讲，目前美伊之间出现政治妥协的可能性非常低。 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初始阶段所提出的一份高要价。后期呢，美国和伊朗必然还会讨价还价。如果后续美伊之间的僵持状态持续，海峡迟迟不能够有效恢复畅通，而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打压也没有能够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改变伊朗政策的效果，那么的确有可能双方会出现部分妥协。例如呢，就相关条件达成部分的分阶段 的这种交易。那在这些条款当中，像是制裁解除、资产解冻等等这些美国自身可以做主的问题，就算有美国国会的牵制，那么难以实现政策的彻底改变，但在短期之内想要实现部分的政策松绑还是有可能的。真正的难点是在于像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这些不在美方完全掌控之下的诉求。总之呢，美伊之间的政治拉锯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0: 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观察哈，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光是对他们双方。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地区的局势。因为伊朗同时提出要跟邻国形成互动共识和共同远景，我们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行，而海湾地区的地缘格局基于今天的情况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伊朗谈到所谓的邻国共识呢，的确有现实

0: 基础，但短期之内可能会走向议题性合作，而不是正式的安全架构。我们知道过去半年的战事让海湾国家切身地感受到美国安全保护伞既不可靠也有风险，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八月上旬签署麦加防务协议，那么也是地区国家呢来寻求自身主导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的一个重要尝试。而阿曼和伊朗直接商谈海峡共管方式，也给地区安全新安排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同时呢，卡塔尔、巴基斯坦的穿梭外交以及伊朗和沙特保持的沟通渠道，都表明地区国家呢是在推动着这种地区主导包含伊朗的一个安全新安排。但这些努力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制约，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军售和基地的安全依赖呢仍然是非常深的。战火呢曾经殃及大部分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所以互不信任的根基是没有消除。那么伊朗与沙特等国在意识形态和地区影响力上的结构性矛盾，也并不是一份共识就能够简单的化解。所以短期之内呢，海湾国家对美伊可能会推行这种对冲策略，而并不是选边站队。地区安全的安排呢，从美国单机主导向美方保底、地区协商来进行逐步的过渡。
1: 好，非常感谢，相关的情况我们会继续来跟进和观察哈。有一点其实很明确，就是美伊局势的走向其实跟美方最初所设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美国现在正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这样一种很尴尬的境地。那这场战事肯定是已经引发了能源和航运危机，拖累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严重的冲击了中东的格局。我们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2: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3: 美联储主席表示，遏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当前首要任务，鹰派表态如何推高美联储加息预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是事关美国经济啊，说起来好像是他们的事儿，其实也不光是这样。因为说到这个通胀的问题，接下来有可能美联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路径，会对全球市场肯定会带来影响，所以我们一点一点展开说。首先是美联储的主席沃什这两天有讲话，说美国的通胀仍然过高，说遏制通胀仍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听一个综合报道。
2: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两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七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好，我们分析其中的一些点。我们大家如果看新闻也知道，美联储呢，它顾及一些方面的工作目标，比如说涉及到物价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就业的问题，根据相关的指标呢，它也会去做一些它自己的应对措施。这次沃什的讲话说美联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是不是意味着把物价这个目标置于优先位置了？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怎么说。
4: 沃什这次讲话应该说对物价给了一个非常重的这样一个篇幅。主要的问题是确实是美国的通胀超出2%已经5年多的时间。那么通胀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有所反复，尤其是进入2026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通胀甚至有抬头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现在按照7月份公布的这个物价指数 PCE， 就是消费者私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美联储关注的目标，那么它现在是3.7同比，那么核心 PCE 同比3.3，这个目标是远超出2%的通胀目标的。所以整个来看，如果未来的通胀并没有看到明确的下降的趋势，所以从这次的讲话应该说沃什是把通胀放在这样一个应该首先考虑的目标这个位置上的。
1: 那他说整体经济是有韧性的，但是民调显示民众受通胀困扰，信心走弱，这样一种分化，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去约束他们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的选择？
4: 沃什说美国经济有韧性，他主要是讲的是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总体的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季度美国 GDP 的环比年率是 1.5， 按照这个6月17号美联储公布的经济预测计划里边，那么2026年美国的 GDP 的增速是 2.2， 那么这个增速其实应该说是跟美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水平1.8左右相比起来，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但是美国经济现在的韧性只是整体上的，其实结构性的分化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美国的房地产业以及像传统的制造业，其实应该说受到的压力是不小的。因为这些行业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讲，它在就业里边实际上是比较占住比较大的比重。那么这由于通胀这样一个上行，那么导致了这些行业的就业者其实它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所以就会显示出美国民众受通胀的困扰，它是信心会走弱的。因为美国经济现在也是整体有韧性，但是结构性的分化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种科技火热，和以传统实体经济，包括像房地产、传统制造下代表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下行。所以它未来一定会制约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择。因为单纯的这样一个收紧或者是单纯的放松，其实对这种结构性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变化，其实它的作用相对来说会减弱。所以这种分化，那么可能需要采取一些结构性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或者说信贷的支持来解决那么这种结构性分化带来的问题。
1: 所以我们就要分析他接下来的动作了。尽管沃什说讲话不应该被解读为前瞻指引哈，但是他其实也是有偏鹰信号释放出来的。所以您觉得九月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4: 沃什这样一个表态弱化前瞻指引，其实他整篇讲话里边没有提任何前瞻指引。主要原因是沃什本人认为美国经济现在的状态是一种正常状态，那么在正常这样一个状态下就不需要做前瞻性的指引。那么如果你做了前瞻性的指引，那么很容易会影响到市场的这样一场企业这样一个家庭或者居民的这样一个决策行为，这是他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当然他认为的这个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正常状态，主要是从实体经济这样一个通胀、就业以及金融市场的表现，他认为大体可以接受。这个对应该说对九月份的议息会议的加息也没有给出任何前瞻性的指引。因为他强调一点，就是现在既没有看到通胀这样一个趋势性的下行，但是他也同时认为中期的美国通胀预期大体上表现出稳定性，所以还需要看八月份以后的数据出来是否在决定九月份的议息会议是否有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他这种模糊的表态其实市场有定价，因为正是犹如他这次的讲话对通胀放在这样应该放在首要的位置，所以市场对他的解读是偏鹰的。所以市场预期九月份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它的概率是有所提高的。但是最终结果怎样还需要看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因为现在它主要是要依据实际的经济数据来进行决策。
1: 好，还要观察数据。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已经有多家媒体认为说沃什的相关表态已经推高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接下来您觉得它释放的信号对全球市场会是什么样的影响？
4: 沃什这次释放的偏鹰信号实际上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因为它在整篇讲话里边都把通胀置入一个优先位置，而且他说是价格应该是当前首先要考虑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对整个市场来讲，那就意味着美联储对通胀的关注超出了对就业的关注的，是因为美国经济当前它的失业率只有 4.1， 经济应该说按照美联储自己的这样一个预测的话，美国的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充分就业的这样一个市场状态，所以他不太会担心，至少暂时不会担心就业，所以他把通胀放在了这样一个首要位置。但是其实沃什也强调了一点，就是美联储最大化的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这样一个双重目标不是一个简单的取舍。所以从这个来看，沃什他是想要的是结果是美国经济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充分就业的状态，同时物价能够在未来有趋势性的下行。但是这个是很难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供给侧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这个受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驱动，它的投资实际上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带来的能源价格和供应链的冲击也会导致物价的上行，同时美国还在不断的搞各种贸易摩擦加征关税，这些都会带来这样一个物价的上行。这也使得美联储在判断物价的问题上其实很多方面是超出了他自己可控的范围的，比如说地缘政治带来的外部冲击，这个关税带来的这样一个价格上行，其实这些都超出了美联储他能够控制，就是说能够简单的去直接去控制物价变化的这个能力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沃什这样一个释放鹰派的信号对全球金融市场来讲，它的影响在当时呢是比较直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偏鹰信号释放之后，美国的股市尤其是包括科技类的股市其实都是有所调整的但是从一个更中期的范围来看，那么这次偏鹰信号的释放也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仍然会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很难短期中很难下行，而且美元也会维持在相对比较强的这样一个状态。 包括像当然它也会对全球的风险资产，甚至包括避险资产，包括黄金的估值，那么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外国媒体他们的相关分析，我们来听一下。
5: 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称，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首次正式演讲，讲话为未来数月可能加息埋下伏笔。沃什于今年5月执掌美联储以来，外界不断施压，要求他就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决心给出更为强硬的表态。报道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兰的观点表示，沃什十分明确，劳动力市场就业充分，而通胀大幅高于目标水平，按照标准政策逻辑，对应的举措就是加息。他补充说，市场期待明确信号，本次讲话究竟是带来更多清晰指引，还是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仍有待观察。彭博社援引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奇的观点报道称，相比七月的新闻发布会，沃什在本次讲话中直面通胀问题。
1: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关于美联储现在它释放的信号，大家的分析，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下半段还有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9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西向东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4号，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还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东北、华北、华南及云南等地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气温偏高。台风沙德尔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台风艾涛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 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29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其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了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的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以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8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经中断超过一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该机构警告，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大约10天之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的9时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计票将在当天的22时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了乌军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7人受碎片伤，1人被冲击波震伤。该市还记录到3架无人机造成的破坏，一架撞击了路面后爆炸，一架在宅院内爆炸，一架导致一处废弃车库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了凌晨一轮袭击之后，再度遭到了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了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了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大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大约11%。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休达危机仍未结束，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请求欧盟深度介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说一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已经提了一段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完整。我们看到西班牙28号求助

0: 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去抽调一些人来应对他这个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那我们知道休达是在七月底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偷渡事件，然后现在呢还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是滞留的，所以我们会展开分析一下这里面的一些背景和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据西班牙政府28号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向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贝亚特·格明德尔求援，希望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10人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此外，西班牙内政部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包括联合问讯及口译协助。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0000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休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近日，偷渡者在休达海滩上搭起的帐篷遭纵火或袭击。8月27号，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遭袭，一名士兵和4名非法移民受伤。西班牙警方逮捕了涉嫌投掷石块的12人。正是在休达居民与非法移民矛盾冲突显现的背景下，西班牙政府向欧盟提出协助请求。西班牙内阁25号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休达移民危机。
0: 好，刚才这里面提到一点，说根据现行的法律，西班牙是没有办法迅速的去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是呢也不愿意把这些移民转移到西班牙本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有部分的移民还是滞留在那儿？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2: 这七月底在西班牙的北非飞地啊休达爆发难民和移民问题以来啊，尽管当时啊，西班牙方面呢做出了反应，而且在欧盟范围内呢也给西班牙提供了一定的协助，短期内呢，大部分的这个通过渡海来到休达的摩洛哥的移民呢，得以返回，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有数千人滞留在休达，这其中主要原因呢是。根据这个西班牙和欧盟的啊这个针对移民问题的规则呢，一方面对从海上啊这个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呢，不能够立即遣返啊，需要完成一个相关的登记和筛查的程序。另外呢，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啊，针对未成年人啊，包括女性，她的这个筛查的程序或者说。这些非法移民得以滞留的这个时间呢更宽松，所以现在呢滞留在休达地区的数千这个非法移民中呢，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和女性。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近几天以来啊，休达地区的局势呢其实变得更复杂啊。此前呢还酿成了一些这个公共安全事件，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啊现在。受制于西班牙和欧盟的相关的规定，这部分非法移民呢仍然滞留，但是显然接下来呢，西班牙和欧盟试图要加快筛查和遣返的程序，然后来尽快解决休达的难民危机。
0: 我们也说一下他们怎么解决问题哈。因为在休达危机爆发之初，我们看到欧洲边境管理局就曾进入休达，当时就承担一定的任务。然后这次呢，西班牙就要求欧盟进一步去介入，希望对滞留的移民来进行身份筛查和后续的处置。怎么看这个工作的目的？
3: 在休达难民危机发生以后，西班牙除了自身采取一些行动之外，很快呢就向欧盟方面求助，要求欧盟方面呢，一个呢是召开了紧急的内政部长会议，然后各国呢达成了一致，同时呢欧盟负责处理移民问题的一些技术部门 包括欧洲边境管理局应西班牙的请求呢，已经派员介入到了休达的这个难民危机中。其实在这次西班牙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之前，已经有多达30多位来自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已经在休达地区和西班牙当局合作，共同来处理这个难民问题。那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我们知道此前作为要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的来处理和应对移民和难民问题，欧洲边境管理局它被赋予的一个职能，就是要和各成员国合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然后来共同管控欧盟国家的边境。说到具体的任务上，除了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要和西班牙方面合作，共同参与到对这一批非法移民的筛查过程中去，同时呢，还通过问讯，通过翻译给西班牙方面提供一些技术性的支持。那在此前30多人已经派驻到休达地区的情况下，这次西班牙方面呢又要求增派10位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到休达，显然呢是由于当前的形势呢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缓和，西班牙方面难以独立来应对，短期内在休达地区仍然存在着难民危机。所以我想现在欧盟和欧洲边境管理局和西班牙方面共同从事的所谓身份筛查和后续处置，它其实主要的内容就是要针对目前仍然滞留在休达地区的，主要是以未成年人和女性为主的这一批所谓的非法移民呢，要进行身份、身体条件，包括经济条件各方面的筛查。尤其是考虑到西班牙方面，它目前的移民政策相比其他欧盟国家仍然比较宽松，所以现在呢，西班牙方面也在考虑有可能会有选择的容留部分目前滞留在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甚至可能会把他们转移到本土去安置。而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方面需要和欧洲边境管理局进一步协调立场。
0: 那说一下怎么去防患于未然啊，就是西班牙政府是宣布采取一系列非常规的措施去加强休达的边境安全，比如说延长防波堤，建立永久性的海上围堰，利用无人机来进行空中的监视，部署轻型干预船和远程操作水下设备等。这些措施对于防范新的移民危机，您觉得能有多大的作用？
2: 随着这次休达难民危机给西班牙国内包括欧盟内部呢造成了持续的冲击，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内呢似乎还很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西班牙政府方面是试图从两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是物理措施，比如说要加强在休达边境的一些安全设施的建设，其中包括主要针对从海面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要延长此前它的这个防波堤的建设，同时呢要建立一些永久性的海上设施，加强无人机的监视等等。这样的话实际上主要是想在行动上来阻止未来非法移民呢再次通过海上通道进入休达地区。除了这些短期的物理性的措施之外，其实西班牙国内最近呢也在针对这次休达难民危机造成的影响，试图在改革它的移民和庇护制度。比如说根据欧盟的规则，对非法移民的筛查程序它最长呢可以到7天时间，但是西班牙这次试图要简化这个筛查程序，准备把这个筛查的最长期限呢控制在72小时之内，而且只有在司法机关批准之后呢才能延长。同时呢西班牙方面呢也试图通过改革制度呢来更好地提高处理非法移民的效率，而且加强边境管理。尽管西班牙方面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呢都希望进一步加强对边境的管控，进一步针对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呢来提高处理的效率，但是显然对于西班牙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来说，只要非法移民或者说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其实这些措施呢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这样一些作用。因为只要西班牙和欧盟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动荡，只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和欧洲国家有落差，而且只要欧盟内部呢不能够就真正的统一的移民政策达成真正的共识，而且采取共同的行动，这对于周边国家的一些民众来说，要想以各种手段和方式进入西班牙或者说欧盟国家，他总是能够找到漏洞的。所以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西班牙和欧盟还需要从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入手，而不只能仅仅是采取一些短期的这样一些措施。
4: 阿根廷暗示该国或将退出南共识，阿根廷为何对南共识频频表达不满，又是否会真的退出南共识？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阿根廷的外长基尔诺近期有一个暗示啊，说阿根廷有可能会退出南方共同市场，我们把它简称叫南共市。他说南共市没有实现其最初的目标，说如果南共市的改革没有办法推进，阿根廷将推进自身的贸易进程。那同时我们知道阿根廷的总统米莱此前也是多次表示说，如果南共市阻止阿根廷跟其他国家去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那阿根廷就会退出这个组织。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阿根廷的不满啊，具体是基于一些什么情况？来看一下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林华怎么说。
1: 实际上自2023年底米莱政府上台之后，就多次公开表示要退出南共市。阿根廷对南共市最不满意的一点呢，就在于南共市的这个制度性束缚。也就是说，南共市存在一条共识原则，它要求所有的成员国不能单独与非成员国谈判或者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是要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以集体或者说是作为一个集团的名义来谈判自由贸易协定。那么长期以来，这条原则呢，也是引发了各种争议和讨论。其中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是阻碍南共市国家同这个域外的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一个重要的障碍。那么本届这个阿根廷政府呢，它的经济理念呢，就是推崇自由贸易，它希望与更多的这个域外的国家发展这个自由贸易。特别是米莱政府非常希望能跟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条原则的存在呢，使阿根廷无法单独去跟其他的国家来谈判自由贸易。这个是米莱政府对南共市不满意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那么南共市目前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2025年呢，阿根廷和南共市有贸易逆差，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米莱政府认为这个在南共市和南共市国家，特别是和巴西的这个对外贸易当中呢，它是吃亏的，这也是他对南共市不满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稍后我再问您关于巴西的问题啊。不过您觉得他们的表态是为了推动南共市的改革，还是真的要退出？
1: 我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阿根廷总统和外长的表态呢，更多是对南共市改革的一种政治表态，或者说是施压。因为这个退出南方共同市场呢，实际上是对阿根廷来讲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的。所以说，阿根廷政府需要权衡利弊。另外，从这个现实的条件来讲呢，短期之内退出南共市呢，这个条件还不太具备。一个呢，是要考虑到这个根据阿根廷的法律呢，退出南共市呢要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的同意。那么目前米莱政府在议会当中所占有的席位呢，还不足以支撑这个南共市啊退出的这个决议能够通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那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它不是在短期之内就能够实施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个南共市已经运行了30多年了，阿根廷的很多的国内的制度，包括人员的往来啊，一些贸易的这个实际的操作呀，都跟这个南共市是绑定的，所以说如果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的话，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施起来的。第三个呢，就是从目前来讲呢，巴西的对这个南共市改革的态度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对于阿根廷政府来讲呢，它是可以，目前来讲它是可以采取观望的态度的，它可以等巴西大选结束之后再做出一个真正的这个决定。所以说基于上述几个原因吧，我认为这个目前来讲，阿根廷的表态可能更多的是想先推动这个南共市从内部进行改革。
0: 就是给出压力哈，真要退也没有那么容易。但咱就说，如果他退出南共市，对阿根廷自己的经济来说，您说是好处多一点呢，还是坏处多一点呢？
1: 如果真要退出南方共同市场，肯定对阿根廷的经济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首先第一个影响就是说他有可能失去最

0: 有可能会冲击它的这个工业产品的出口，尤其是要考虑巴西是目前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这样一个现实。那么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呢，就是说，那么一旦这个阿根廷选择退出，那么南共市与欧盟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肯定会遭到破坏，而且这个阿根廷也不能再享受这个南共市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些好处了。所以说从经济上来讲，也许阿根廷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这个收益呢，就是说它可以获得贸易自主权，能够在这个退出之后不再受南共市这个共识原则的这个束缚，可以自主的与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的国家单独这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也可能开辟出新的这个出口市场。但是在获得这种贸易谈判的自主权的同时，它也有可能会失去其他的这个已经达成协议的，包括巴西包括欧盟在内的这些市场。
1: 可能自主权是增大了，但是已经有的一些好处那就没有了。您提到过好多次巴西的问题，就是阿根廷跟巴西他们这个关系的问题，是不是影响到了阿根廷对南共识的看法呀？
0: 阿根廷考虑退出南共识和当前这个阿根廷跟巴西关系的恶化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根源呢，在于米莱政府与卢拉政府在意识形态和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存在根本的分歧。目前这两个国家呢，在这个发展模式和对这个区域一体化的立场上是存在根本性对立的。那么巴西的卢拉政府呢，它是主张强化南共识，希望通过加强这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集团外交来增强与这个其他经济体的这个谈判能力。那米莱政府呢，他认为南共识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制度的枷锁，所以说呢，他希望改革南共识，甚至威胁要退出，他希望与这个单独的与其他的国家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说呢，这个两个国家目前在这个发展模式和这个对一体化的对区域一体化的这个态度上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米莱政府呢是公开支持这个巴西的这个右翼的总统候选人，那么这一举动呢被巴西视为是干涉内政，那么直接导致这个两国的这个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呢降级到这个代办级。所以说呢，在这个危机的背景之下呢，米莱政府提出要退出南共识，那么就不难解释了。
1: 说了巴西的因素，咱再说美国的因素。您刚才也提到，就是米莱政府其实更希望跟美国多建立一些相关的联系。那本届美国政府很明显轻视多边贸易，更重视双边关系。您觉得这个对阿根廷的贸易政策会不会也带来了影响？
0: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强调两点。在这个更倾向于双边合作而不是多边合作，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政府和米莱政府是存在共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识的。所以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政府是有对这个米莱政府的这个一些战略方向决策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我想强调的第二点呢，就是说这种影响在实践当中是非常矛盾的。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双边主义，它实质上是一种美国优先的原则的一种双边主义，而不是对等的开放。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这个讽刺的意味。如果说阿根廷退出南共识的这个动机之一是希望跟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恰恰又是这个贸易保护政策，阿根廷政府的这个目标与现实的条件之间是存在错位的。那么即便是阿根廷退出了南共识，与美国达成了协议，那么很有可能这份协议也是不公平，那么不对等的。那么从两国之前签署的一份这个贸易协定当中呢，就可以看出实际上阿根廷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和妥协的。那么这个协议呢，在这个阿根廷内国内呢是引发争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阿根廷以这个退出目前的南共识为代价来换取对美国

国的这种贸易安排，那么可能得到的结果就是说，不仅是没有获得这个平等的这种市场准入，反而更像是一种单方向的这种让步。所以说呢，这个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他跟米莱政府的这个贸易自由化这种路线，实际上是相背离的。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rone 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跃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 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需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天稍早时候，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这名消息人士说，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当地时间29号，索马里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符号。索马里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0: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3: Hello
24: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4: Comment ça va
25: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8: 索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哥。
2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27: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老老实实等红灯，订单就面临超时风险；闯红灯抢时间，就面临违法的处罚，还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哎，这个现象啊，是长期困扰外卖骑手的痛点。那么最近，外卖骑手红灯停表功能在北京正式试点上线了。什么叫红灯停表呢？就是说，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平台的配送计时器会暂停。

0: 等多长时间红灯就会补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外卖骑手再也不用为了节省那几十秒去冒险闯红灯了。当然这是一个技术的很大的进步哈，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想跟大家来聊聊，就是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都要被算得这么清楚的，几点几分送达，超时一秒钟就有可能扣钱。当我们习惯让算法告诉我们要用多少时间该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先问一下米莱，在津巴布韦哈，你们对于时间的感受和你在杭州人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1: 我讲讲，大家可能会说我又是在讲一些非洲的一些刻板印象。其实是有，就是说所谓的非洲时间叫 African Time， 它是一种那种慢慢悠悠的那种这种节奏，所以实际上是应该不是所谓的非洲时间，应该是说是有那么一群人是这么做事情的。
0: 嗯，
1: 有很多的工作是不允许你这么干，比如说，对吧？你在工作的这个职场，你也不能那么说，我一会儿到，然后你半个小时之后到，会议已经开完了。所以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明显一些，比如说你跟朋友约会，
0: 嗯，
1: 说啊，我马上出发。马上，这马上呢后来变成半天了啊，我一会儿就到啊，已经在路上，我马上就到，你一直在看那边，人家还没到呢。然后还有甚至我有一次呢参加了一个大会，他们说这个大会9点开始，结果呢那10点都还没开始。所以说有时候呢这些事情是因为可能就是整个生活节奏并没有那么快，
0: 嗯，
1: 这个跟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水平，这个阶段也是有关系的，不一定是一个文化，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跟一个城市的发展节奏是有关系的，
0: 有道理，对，所以总体而言，
1: 嗯，
0: 就是人们对于这种时间的紧迫感是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的，是吧？当然也要分场合，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像是送个外卖，尤其是买吃的东西这一类，我不知道在津巴布韦这种服务是不是普遍啊，
1: 嗯，
0: 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人们对于这种送餐什么时候到这个事情有多介意？
1: 当然是很介意啊，虽然我们现在在津巴布韦外卖并没有那么普及，
0: 嗯，
1: 目前做的多的都是一些快餐嘛，
0: 嗯，
1: 你买了你的快餐你要趁着热吃，人家一个半小时之后再送达，那这个也不合理，
0: 嗯，
1: 东西已经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有时候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有可能你点的东西离你住的地方是会稍微有点距离，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点的东西离你非常的近的，然后人家就是送这个东西的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
0: 嗯，
1: 那这个肯定你不会很高兴，
0: 哦，
1: 甚至你可能就想退这个单了。所以在不管是在津巴布还是在中国，
0: 嗯，
1: 大家对这种外卖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观念的一个紧迫感都是一样的，
0: 哦，
1: 都是一样的，包括打车，
0: 嗯，
1: 对吧？我们现在津巴布这个打车也是非常的普遍，你打车过了5分钟就已经开始说，哎呀，就觉得这个等了有点久，甚至
0: 还不来是吧？在津巴布韦也这样，
1: 对，还怎么，嗯，对，一样的，
0: 啊，
1: 就觉得哎呀，我打的时候它是显示3分钟，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5分钟啊，我不要了，所以一样的，
0: 嗯，
1: 这个是一样的，
0: 嗯。那要是在泰国的话，小冰冰，泰国的外卖行业也很发达，是吧？外卖 APP 上面会不会有那种什么预计多少多少分钟送达的这样的显示？有啊，如果超时了会怎么办？
2: 其实超时了的话，要看我们有没有举报吧，
0: 有没有投诉，
2: 是吧？对，有没有投诉，
0: 嗯？
2: 因为其实如果是我个人的那种习惯的话，我点外卖的时候，我一直都会盯着那下面的那个计时啊，然后呢，就希望他能快一点送来。但我经常在路上也看到很多那些外卖小哥啊、骑手，他们骑得太快了，有的时候他们就是都不顾自己的那种人身安全，
0: 对啊，
2: 所以他们开车得特别快，然后有的时候又会闯红灯啊，会走小路啊，这种真的是会造成那个交通事故啊什么的。所以后来

0: 我就想说，哎，我点外卖的话，多久就多久吧，我就无所谓，都可以。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啊，大家都会希望能快一点，越快越好，对不对？
1: 你描述的样子，我觉得跟我们国内特别像，就是外卖小哥他为了抢那个时间，就会不顾自己的安全，也不顾周围的人的安全。那你们这个问题现在有解吗？在泰国？
0: 没有，不过我们是用那种积分的、扣分的方式来看他的那个表现情况。如果送晚了、送慢了的话，就被扣分；如果被扣多了，可能会减少他们那个接单的机会啊，然后他有不同的惩罚的一个方式，像刚才如果你太晚了的话，或者被客人投诉了的话，可能会被扣分，或者说暂时就是停止你的这个接单范围、接单时间啊，
1: 反正就是
0: 也
1: 有一
0: 是，
1: 些惩罚，都是算在外卖
0: 对，
1: 小
0: 反正
1: 哥
0: 有
1: 的
0: 惩
1: 头
0: 罚。
1: 上，是吧？
0: 是的，但是现在我看，因为现在他也是在慢慢的去优化和改善，去考虑说，如果是真的，比如说是卖家他本身做的就已经很慢了的话，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的话，你就不会扣分了。
1: 但是这个需要人为的去反投诉，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对的，对
1: 要
0: 的。
1: 去解释什么的。所以你
0: 外
1: 看，
0: 卖小哥自己要去解释。
1: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不公平，因为平台计算配送时长，它用的是理想速度，就是说，假如你一路绿灯一路畅通，然后商家已经出好餐，但是你没有考虑什么红灯啊、堵车呀，还有出餐慢啊这些，因为它没有办法及时的把它算进去，所以只能给一个大概估算的时间，超时了，那就责任全是骑手的。那么现在这个新的技术，红灯停表呢，就把这个逻辑给改变了，它把真实世界里面的红灯时间还给了骑手。所以泰国的外卖平台，像天气、堵车这些因素，是不是也不会算进这个配送时间里面？只考虑到商家出餐慢，你还要人工的去解释，对吧？反投诉啊。
0: 对，或者那个像下雨或者堵车高峰时间的话，它也是会帮你延长时间的，就是它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说现在是属于下雨的天气，或者现在路况有变，或者路况有一些紧张，所以可能会慢一点，所以它会有一个小小的提示语，所以还是可以的。
1: 然后顾
0: 然后
1: 客
0: 延一
1: 也
0: 下，
1: 可
0: 然
1: 以
0: 后。
1: 同步看得到。
0: 是是是，然后呢，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下雨，然后呢堵车的话，那个配送费会更高。对，
1: 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对于外卖骑手很严苛的一个计算方
0: 还
1: 式。
0: 是很严苛，还是很严苛。对。
1: 所以虽然我们说这个骑手赶时间，大多数时候我们认为是系统逼的，是吧？就是这个系统的设计催促着他们多接单，然后快接
0: 其
1: 单。
0: 实我们。
1: 实际上，你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0: 我们也是，
1: 啊，你看，你刚才也说，如果外卖还不到，你会一直盯着那个时间。有的人甚至会超过一会儿会儿，他就立刻去投诉，或者说立刻我要退单什么的。
0: 如果晚得太离谱的话，还是会的。但是，像10分钟、15分钟，我们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是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40分钟以上的话，还是会去投诉的。我们确实是会有
1: 那你
0: 这
1: 这
0: 样的
1: 个包
0: 动
1: 容
0: 作，
1: 度还可以，10到15分钟
0: 还算可以。
1: 还可以。米莱可能连半个小时都不会去催，是不是？人家心态就是这
2: 我
1: 么
2: 都没有
1: 好。
2: 催过，对，我没有催过单，我没有催过单。我只有比如说他送错东西，我才可能会投诉，或者说送错地方的那种，就是我明明写在那边，然后他自己弄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时间的话，我从来都不会催单，因为我自己呢，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买了一个电动车，我当时就发现有路上有那些那帮人。这个骑得太快了，然后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外卖小哥嘛，然后他们是送餐，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是要骑这么快，然后就知道就是因为有这种机制，就是他如果不按时送的话，就别人就要投诉他，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其实很不容易的。然后我甚至有一次呢，我在我们西湖边嘛，我在老外看点讲过我在杭州做这个公益的这个故事，做志愿服务，然后就在西湖边有那么一个路口， 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比如说国庆啊，就是会非常的拥堵。
1: 嗯，
2: 我们当时呢，就会看到很多的外卖小哥。

0: 它都逆行。
1: 哦，对，
0: 最早的时候我都想去说，哎，他们怎么逆行？然后我们那个队长他就跟我说，你来，你拦着他们，就可能有一个人就要投诉他们，或者说有一个人就吃不上饭了，就是今天晚上。所以这一帮人也是挺不容易的。后来呢，就只能跟他们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了，你最好还是不要逆行什么的，但是不会说哎呀你掉头，哎，这里不能过，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我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些人都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我从来不催单。
1: 但是你看你的善意，这个容忍他们逆行也只是偶尔的勉强解决一下当时的这个问题，但是并不能从长远来看真正解决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对吧？所以说你虽然能够理解他们的不容易，但是逆行终究是不对的嘛，包括闯红灯也终究是不对的。
2: 然后一直催单的话，反而如果是发生了一次意外，你也吃不上饭也一样。因为 我自己当时也是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还记得就在清华那个大路口，因为外卖小哥他急着要去送餐嘛，然后一直有人打电话，我看到结果他一闯出去就被撞了。
1: 对啊，
2: 然后结果那个几份餐都吃不到了，所以还是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急也很急，那你也要给自己做一个时间的安排。就比如说你要几点几点吃，你要忙，你要提前一点，不然的话，你一直要催别人的话也是不对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当我们每看到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态是非常的正常的。可是当你脱离了这每一个具体的个体，只看到那个系统里面的数字的时候，我们的同理心会不知不觉的下降，是吧？你会只看到那个时间，你会忘记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但回到我们今天的说的这个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关于这个效率和顾客的需求之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红灯表停这个事儿啊，它厉害在哪里呢？科技上其实它很容易实现，对吧？你把那个导航软件设置一个能够暂停的功能，但是它不容易的地方在于它靠的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红绿灯的这个数据是交管部门掌握的，那么平台的这个导航系统要和红绿灯的这个数据打通，其实不是你一个平台想打通就能打通的，而是需要不同部门之间啊，不同主体之间来进行一个数据协同共享。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制度的一个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其他的我觉得我在津巴布韦可能这件事情会有一点难办，就是因为它是涉及到很多个部门的这种协调。你又说到这个交管，你又说到这个管，比如说这个外卖的这个平台，说市场的这个监管啊等等，我觉得它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
1: 对，
0: 所以这个中国的制度呢，中国的这些它的治理，我觉得它是非常的灵活，但是在我们外国人的想象当中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觉得这个外卖的这个骑手的红灯的停表，它确实就是印证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的制度是非常的灵活。
1: 而且这次优化还配套了一些其他的措施，你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它要按照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这样的速度来计算配送的时长，然后恶劣天气和复杂路况会加大捕食的力度。那么另外就像小冰冰说，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所以这个整体的加起来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就是说科技这个事情是让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便利的，但其实它也完全可以让人更从容，是吧？这其实完全取决于人的选择，对吗？
2: 我觉得像这种措施做出来了以后，就像以前我们有很多种种的社会问题，那当然也就是没有办法就去单方去解决去做到的，所以现在他就结合了很多部门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借鉴到像泰国， 泰国像泰国也是外卖的行业也是日益发展，就是每天都对都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模式或者方式，借鉴这样的方式的话，我估计会减少很多路上的一些不想要让它发生的事情。
1: 哎，泰国的这个导航系统现在你开车的时候应该也是能够看到导航系统上面能够显示红灯还剩几秒 对吧
2: 也现在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还剩几秒的程度。
1: 还没有吗？就是你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看不到红灯还剩多少，那个算法
2: 没有，看不到，现在我们还是看不到。
1: 哦，
2: 但中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中国现在是可以的，每个人在手机上都可以预判你在这个路口要等多久的。
2: 我们现在还没有。
0: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你看上导航这件事，它是用自己自发的技术来做。像我们在津巴布用的都是其他的国外的软件，因为就涉及到一些安全的，
1: 就是说数据不能够为我所用是吧？
0: 对，这数据不能为我所用，而且我也不敢把我的数据给一个国外的一个科技公司，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在中国就是可以实现，因为这个谁打造这个技术也是一个国内一个企业或者更多的一些企业一起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完了之后有国家可以管控，然后这些数据它也可以管控上面的一些部门，
1: 共享，对对对，
0: 所以是可以共享，所以也可以共享，可以监管，所以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做到，所以它的最主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在这里。我如果是津巴布想学这个呢，我是学不来的。因为首先我得有自己的导航系统，我用国外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我要么就是跟他深度合作，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的输出安全就没有保障了，因为我所有的信息我都是给某一个公司，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拿我的数据去干什么。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我凡是在那个中国有一些津巴布的朋友来的时候，我上次我就在杭州给他们介绍，我说你看一下这个导航，你看我们打车嘛，然后我就说你看一下那个司机的导航，他都可以给你看你现在在什么，你要变道，你在最左侧最右侧，你是前面那个红绿灯现在在倒计时，
1: 对，
0: 大概对吧，这些东西
1: 变车道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确实
0: 对，他能看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一个国家能够掌握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这个科技，它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好处，你会为了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去用这些东西，
1: 对，
0: 也不会有很多的一些顾虑，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在这里面非常的关键，
1: 是
0: 我们凡是说科技确实是用来改变大家的这个生活，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现代的社会，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因为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发展所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城镇化所带来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车辆多了，还有大家都是很多人都每天都在点外卖，这个怎么管，又要用科技来管它，所以用科技来管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困难，但是这个科技呢你必须是一个国家掌握它，否则就是做不到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其实面临很相似的一些问题，但是都要通过自己的自主技术，通过自己掌握的科技手段来一点一点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了，前提是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吧？这个算法的规则的改变也是体现中国国内现在平台经济从卷速度到拼质量的发展逻辑转向。比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就是一种治理理念的进步，就是从侧重效率到兼顾安全和公平，而且它也可以为很多新的业态治理提供可借鉴的样本。好，那今天关于红灯表停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 My Club 什么的 Club，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 Tino 建的 Tino Onan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1: Bonjour.
2: Hola.
3: Konnichiwa.
1: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1: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江南、华南、江淮、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32到28度；天津晴，31到2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重庆阴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哈尔滨阵雨，22到15度；沈阳多云，29到17度；西安晴，32到19度；香港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7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8: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美国称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该协议遭多方批评，被批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5: 多重矛盾叠加，阿根廷再度释放退出南方共同市场信号。专家认为，短期看更像是阿根廷的施压筹码，而非立刻退群。
14: 日本大使在奥斯维辛发布的言论引发争议，波兰学者认为历史反思不应有双重标准。
5: 持续干旱高温重创中东欧多国渔业，极端气候常态化引发当地生态危机。
1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中国队晋级决赛，将争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5: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
5: 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李强总理赶赴灾区现场指导工作。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习近平主席已向鲍德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总理也向巴伦德拉总理表达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
14: 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中尼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面对灾情，两国要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
5: 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表示尼中都是受灾国，但中方克服困难，第一时间向尼方表示慰问，提供援助，充分展现尼中关系的高水平。
14: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9号，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当天，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此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
5: 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需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4: 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罗斯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
5: 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天稍早时候，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
14: 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碳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28号说，美伟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以碳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美国休斯敦大学讲师艾德赫斯说，
2: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
1: 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一项历史性的石油协议，这笔交易可能面临宪法和法律上的挑战。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近日暗示， 阿根廷或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基尔诺称，南共市没有实现其最初的目标，如果南共市改革无法推进，阿根廷将会推进自身贸易进程。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也曾经多次表示，如果南共市阻止阿根廷与其他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阿根廷将退出这一组织。
0: 南共是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创立，1995年正式启动， 玻利维亚于2023年正式加入。
3: 南共市章程规定，只有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后，南共市才能与组织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那么阿根廷对南共市的不满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秘书长林华表示，
4: 阿根廷考虑退出南共市是多重内外因素叠加的结果。阿根廷对南共市最不满意的一点呢，就在于南共市的这个制度性束缚，也就是说南共市存在一条共识原则，它要求所有的成员国不能单独与非成员国谈判或者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是要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以集体或者说是 作为一个集团的名义来谈判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条原则的存在呢，使阿根廷无法单独去跟其他的国家来谈判自由贸易。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那么南共市目前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2025年呢，阿根廷和南共市有贸易逆差，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米莱政府认为这个在南共市 和南共市国家，特别是跟巴西的这个对外贸易当中呢，它是吃亏的，这也是它对南共市不满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阿根廷考虑退出南共市，和当前这个阿根廷跟巴西关系的恶化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根源呢，在于米莱政府与卢拉政府在意识形态和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存在根本的分歧。 目前这两个国家呢，在这个发展模式和对这个区域一体化的立场上是存在根本性对立的。另外一个呢，米莱政府呢是公开支持巴西的右翼的总统候选人，那么这一举动呢被巴西视为是干涉内政，那么直接导致这个两国的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呢降级到代办级。所以说呢，在这个危机的背景之下呢，米莱 政府提出要退出南共识，那么就不难解释了。
0: 林华认为，阿根廷目前的退群言论更多是一种谈判筹码，实质上是对南共识改革的政治施压，意在逼迫南共识进行内部改革。但从政治角度看，短期内阿根廷不具备退出条件。
4: 阿根廷总统和外长的表态呢，更多是对南共识改革的一种政治表态，或者说是施压。因为退出南方共同市场呢，实际上是对阿根廷来讲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的。所以说，阿根廷政府需要权衡利弊。另外，从这个现实的条件来讲呢，短期之内退出南共识呢，这个条件还不太具备。一个呢是要考虑到这个根据阿根廷的法律呢，退出南共识呢要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的同意。那么目前米莱政府在议会当中所占有的席位呢还不足以支撑这个南共识啊退出的这个决议能够通过。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那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它不是在短期之内就能够实施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个南共识已经运行了30多年了，阿根廷的很多的国内的制度，包括人员的往来呀，一些贸易的实际的操作呀，都跟这个南共识是绑定的。所以说如果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的话，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施起来的。第三个呢，就是从目前来讲呢，巴西的对这个南共识改革的态度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对于阿根廷政府来讲呢，它是可以，目前来讲它是可以采取观望的态度的，它可以等巴西大选结束之后再做出一个真正的这个决定。所以说基于上述几个原因吧，我认为这个目前来讲阿根廷的表态可能更多的是想先推动这个南共识从内部进行改革。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最为严重的
7: 不得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却引发国际舆论争议。有网友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战争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报道。
11: 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纳粹德国曾在这里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称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质疑。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所谓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维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军国主义控制的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非但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日本现政府还在推行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维辛强调所谓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

0: 发网友质疑，他们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对于日本大使此次访问，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他认为，日本大使在奥斯维辛表达对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有加强日本与以色列关系的政治考量。但如果在纪念其他国家战争受害者的同时，却回避或淡化本国历史上的战争罪行，就会形成道德和历史评价上的双重标准。
1: 我们不难理解日本大使参访奥斯维辛的政治意图，也可以把这看作是日本大使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与以色列关系的一种努力。但是从道德和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接受双重标准。这不仅仅涉及日本大使，也涉及所有那些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他同样实施残酷暴行的国家。
0: 诺维亚克表示，随着二战亲历者逐渐离世，如何传承历史记忆显得更加重要。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历史上犯下的错误，承认历史，表达歉意。虽然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却是实现理解与和解的重要一步。
1: 即使几十年已经过去，我们仍然应该承认我们的祖先曾经犯下过罪行，但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这样一句话：对不起。
0: 历史可以随着时间远去，但对历史的反思不应被遗忘。如何以一致的标准铭记战争受害者，正视历史责任，仍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2: 今年夏季，席卷中东欧地区的持续干旱与极端高温天气严重破坏区域水生态环境，中东欧多国渔业遭遇重创。这场气候灾害波及波黑、塞尔维亚、捷克等多个国家，给依靠河湖水产养殖为生的当地从业者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让区域极端气候常态化的问题再度引发广泛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依托冷水资源发展的鳟鱼养殖业遭遇严峻危机。该国南部特雷比涅地区的养殖场是当地特色水产产业，也是不少渔民的生计所在。而连年高温干旱彻底打乱了养殖节奏。渔场主维利科·布杰恩深耕水产行业多年，近几年的生态巨变让他倍感忧心。
4: 过去五年，我亲眼见证生态系统和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一切都是全球变暖带来的直接后果，对水产养殖，尤其是鳟鱼养殖影响极大。鳟鱼是典型的冷水鱼，生存离不开低温高溶氧的水体。相比之下，鲤鱼受影响较小，但海水养殖品种也出现了明显问题。如今，养殖水域的水温突破30摄氏度，很多海鲈鱼养殖场已经无法正常养殖，只有海鲷鱼还能勉强存活，规模化海水养殖基本陷入停滞。
3: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当地养殖户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减少鱼类投喂量，通过放缓鱼类生长速度，降低水体耗氧量，勉强保障鱼苗存活。但这也直接导致水产产量大幅下降，养殖收益大打折扣。极端干旱的破坏力在塞尔维亚更为直观。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在塞尔维亚北部彼得罗瓦拉丁附近，多瑙河的支流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河道大面积干涸开裂，昔日的水域只剩下零星浅浅的水洼，原本通航养鱼的河道彻底荒废，大大小小的渔船搁浅在干裂的河床上，贝类等水生生物大面积死亡，生态景象触目惊心。从事多年渔业工作的当地渔民杜尚·约万诺维奇表示，如此极端的旱情前所未有。
5: 今年的高温和干旱太极端，别说我们这一代人，就连老一辈的人都从未见过如此低的河流水位，河水几乎枯竭，河道彻底萎缩，仅剩少量积水。我们当地的渔业协会已经紧急向塞尔维亚北部河道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官方尽快出台措施，抢救河道内幸存的鱼类，守护这片水域的生态。
3: 据介绍，残留河水的水

0: 常的现象。2012年，我们遭遇极端冰冻灾害；2014年发生历史性大洪水；2年前，塞尔维亚中小河流遭遇重度干旱，全境河流水位跌至生物生存最低临界值。而今年，多瑙河干流又遭遇严重干旱，未来还会出现怎样的极端天气，我们无从预判。
1: 灾情同样蔓延至捷克，为应对干旱高温导致的水体缺氧、鱼类大面积死亡风险，捷克各地渔场全面启动应急养殖方案，养殖户通过减量、暂停投喂、人工增氧、排空小型积水池塘等方式，全力保障渔业资源。捷克一家渔业基地的技术员杨·索科利克介绍说，往年固定的捕捞节奏已经被彻底打乱。
2: 今年我们大幅提前了捕捞作业时间，而且这种提前捕捞的情况近几年越来越普遍，这也正在彻底改变传统的渔业捕捞周期。很多水位严重不足的小型池塘因为干旱缺水已经完成全部捕捞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开始针对大型养殖池塘制定后续应急方案，全力应对旱情。
1: 截至目前，中东欧多国渔业因旱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仍在持续攀升，整体损失数据尚未完全统计完毕。据当地相关部门估算，渔业损失已达数百万欧元。这场气候灾害不仅重创当地渔业，还叠加了能源短缺、农作物绝收、内河航运停滞等多重危机，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全方位冲击。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昨晚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东道主中国队3-0战胜伊朗队，成功跻身决赛。今晚中国队将与卫冕冠军泰国队在决赛中展开较量，而最终的冠军还将获得一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有关这场半决赛的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点评。
6: 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中国队以一局未失的优异表现晋级半决赛，对阵伊朗队是两支球队在本届赛事的第二次碰面。在此前的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曾以3-0战胜对手。此番赛战，中国队主教练赵勇的首发安排为主攻吴梦杰、庄宇珊，副攻王媛媛、陈厚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胜玉以及自由人王梦杰。比赛打响，进入亚锦赛四强创造队史最佳成绩的伊朗队队员们心态放松。相较小组赛阶段，伊朗队在这场半决赛中明显给中国队带来更大挑战。比分焦灼的关键时刻，中国队副攻郭忠南替补上阵，稳住阵脚的中国队此后耐心组织进攻，并以25-22拿下第一局。第二局完全进入比赛状态的中国队攻防到位，顺势拉开分差之后，以25-12轻松再下一局。第三局气势如虹的中国队一波连续下分，让对手叫停比赛。随后中国队在比赛中再次出现起伏，分差也被对手迫近。关键时刻庄宇珊的强攻稳住局面，随着唐鑫一锤定音，25-19，中国队锁定胜局，大比分3-0战胜伊朗队，晋级决赛的同时，还以亚锦赛前三名的身份获得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而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卫冕冠军泰国队3-1淘汰了争冠热门之一的日本队，晋级决赛。值得一提的是啊，11年前也是在天津，中国女排第13次捧起亚锦赛冠军奖杯后，就一直与冠军无缘。上届赛事以非主力阵容出战的中国队，正是在决赛中2-3不敌泰国队，错失捧杯机会。由于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因此参赛各队都格外重视。赛前中国队主教练赵勇就明确表示，夺冠就是球队在本次亚锦赛的最终目标。那么如今跻身决赛，中国队能否达成目标，以冠军身份拿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这张门票呢？球迷们正翘首以待。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ft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锤斧头炸药乃至枪支闯入馆内，目标集中于贵金属宝石以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报告称，欧洲 Museum Theft博物馆盗窃的变化意味着有跨市场犯罪网络介入，与传统文物走私模式明显不同。欧洲刑警组织报告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因为可被融化难以追踪而被窃贼重点盯上，镶嵌宝石的首饰也可拆解后转售。这类物品兼具高可见度、易获取的特点，且欧洲博物馆的安保通常弱于珠宝店，因此被窃贼视为低风险高利润的目标。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16: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吉隆口岸核心区拉网式搜救正全力开展，抢通道路取得进展，首个弯道成功打通，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
15: 伊朗总统强调，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专家认为，伊朗意在从外交和军事上向美国施压。美知名学者认为，美对伊朗已无军事牌可打。
17: 俄方称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乌克兰称基辅州一仓库遇袭，发生大规模弹药连环殉爆，致37人死亡。
15: 休达危机持续，当地再次发生针对军人的袭击事件。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处理休达移民危机请求。专家表示，西班牙当前针对非法移民举措治标不治本。
17: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遏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当前首要任务。专家表示，沃什释放偏鹰派信号，将给美国国内和全球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15: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上合组织为各参与方搭建务实合作平台。
1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5: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7: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15: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9号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为信源报道说，该部门特工曾紧急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报道称，新贝特经评估认为，亚伊尔当时面临重大安全威胁，于是实施紧急营救，将其送回以色列。不过，新贝特并未具体说明威胁细节。
17: 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
15: 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天稍早时候，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
17: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
15: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7: 当地时间29号，索马里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符号。索马里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5: 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 29号 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29号 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 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29号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消防救援力量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开展搜寻作业。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李雷霆说，
2: 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1: 中国救援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在现场搜寻视频显示，吉隆口岸大楼只剩钢筋骨架，救援人员在钢筋骨架中仔细搜寻，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搜救。 据了解，消防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条件，将持续开展搜救作业。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 29号 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 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强巴索朗说，
3: 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1: G216国道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 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 29号
4: 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中国安能三局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前进指挥部副指挥长钟文军说，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 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
1: 29日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弯道，
5: 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面临不少困难。来听总台记者徐卓阳从作业现场发回的报道。
6: 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 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找水的，最前面的一个挖掘机履带已经完全没落了水面之下，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找水的。虽然我们现场看到有一二三四五差不多5辆挖掘机同时在工作，但是前方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们说，抢通这段道路还需要时间。
1: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 记者29号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29号7:38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继续减小。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 29号 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医疗巡诊队员旦增曲真说，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2: 26号上午，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亡人数已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在该地区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在三天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来听总台记者张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三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三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三天里面那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个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
2: 近期，伊朗各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密集表态。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该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但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不得通行，直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2: 如何看待伊朗总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相关表态？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6: 这一现象呢，要从两个维度上来看。首先，客观上必须要承认，伊朗国内对于与美方进行博弈，究竟该采取哪一条路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佩泽西奇扬所领导的伊朗政府更倾向通过政治谈判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倾向于用纯粹的军事抵抗来应对。当然呢，这并不是指双方之间没有交集，恰恰相反，其实想要实现在政治谈判上的进展，在军事上的强力应对往往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双方呢也是有合作的，只不过在军事和政治的解决路径二者之间谁更优先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那么随着伊朗被美国不断的挤压政治回旋空间，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伊朗的自主选择权都是在被缩限的。那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革命卫队的两种表态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僵局下惯用的一种双轨话术，或者我们说是二者的分工大于分歧。 从内容上来看呢，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总统说，重开海峡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下，美国要先履约。而革命卫队呢，则强调海军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协调的船只不能通过，直至美方完全履约。两者呢，都是把海峡的开放与美方的让步相挂钩，区别更多是在政治的表述上。那么总统的表态是在向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方来释放可以谈的这种政治弹性，把开放呢锚定在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上，军方呢则是守住施压的杠杆，用行政命令把通行规则在坐实。那么同日我们也看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是发声要求展现实力，并且禁止削弱。

0: 社会凝聚力的言论，说明强硬的基调呢是获得了高层的背书，两轨的这种协调是配合而并不是一种失控。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时也强调，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那么这对于急于开放海峡的美国来说，接受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仅就当前伊朗所开出的这份条件清单来讲呢，美国基本没有可能性来接受这样的条件。这一条件基本上与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要求美国限期履行的相关条款是完全一致的。那如果美国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当时谅解备忘录也就不会破裂。所以呢，就当下伊方所提出的要求来讲，目前美伊之间出现政治妥协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初始阶段所提出的一份高要价。后期呢，美国和伊朗必然还会讨价还价。如果后续美伊之间的僵持状态持续，海峡迟迟不能够有效恢复畅通，而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打压也没有能够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改变伊朗政策的效果，那么的确有可能双方会出现部分妥协，例如呢，就相关条件达成部分的分阶段的这种交易。那在这些条款当中，像是制裁解除、资产解冻等等这些美国自身可以做主的问题，就算有美国国会的牵制，那么难以实现政策的彻底改变，但在短期之内想要实现部分的政策松绑还是有可能的。真正的难点是在于像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这些不在美方完全掌控之下的诉求。总之呢，美伊之间的政治拉锯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2: 西班牙28号求助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29号，欧盟移民与内政事务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正从各个层面全力加强外部边境安全，并已收到西班牙方面提出的额外支持请求。七月底，休达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政府28号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向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贝亚特·格明德尔求援。29号，欧盟移民与内政事务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表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机构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他表示，欧盟欢迎西班牙过去几天为应对当前仍然严峻的局势采取的额外措施。他强调，目前的优先事项仍是迅速遣返所有非法滞留在西班牙休达的人员。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秋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另据西班牙世界报29号援引西班牙军人和水兵协会消息报道，当天凌晨，休达发生一起针对军人的袭击事件，四名摩洛哥籍人员被警方逮捕，其中一人为未成年人。报道称，这是休达不到一周内第二起类似事件。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休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近日，偷渡者在休达海滩上搭起的帐篷遭纵火或袭击。8月27号，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遭袭，一名士兵和四名非法移民受伤。西班牙警方逮捕了涉嫌投掷石块的12人。正是在休达居民与非法移民矛盾冲突显现的背景下，西班牙政府向欧盟提出协助请求。西班牙内阁25号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

0: 以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休达移民危机。
1: 为何目前仍有部分移民滞留休达？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的解读。
2: 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有数千人滞留在休达，这其中主要原因呢是根据这个西班牙和欧盟的这个针对移民问题的规则呢，一方面对从海上这个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呢不能够立即遣返啊，需要完成一个相关的登记和筛查的程序。另外呢，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啊，针对未成年人啊，包括女性，他的这个筛查的程序，或者说这些非法移民得以滞留的这个时间呢更宽松。所以现在呢，滞留在休达地区的数千这个非法移民中呢，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和女性。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近几天以来啊，休达地区的局势呢其实变得更复杂啊。此前呢还酿成了一些这个公共安全事件。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啊现在受制于西班牙和欧盟的相关的规定，这部分非法移民呢仍然滞留，但是显然接下来呢，西班牙和欧盟试图要加快筛查和遣返的程序，然后来尽快解决休达的难民危机。
3: 崔红建表示，面对非法移民涌入压力，西班牙近期采取多重举措，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受地缘动荡、发展差距及欧盟移民政策不统一等深层因素影响，当前举措仅能治标，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2: 现在西班牙政府方面是试图从两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是物理措施，比如说要加强在休达边境的一些安全设施的建设，其中包括主要针对从海面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要延长此前它的这个防波堤的建设，同时呢要建立一些永久性的海上设施，加强无人机的监视等等。这样的话，实际上主要是想在行动上来阻止未来非法移民呢再次通过海上通道进入休达地区。除了这些短期的物理性的措施之外，其实西班牙国内最近呢也在针对这次休达难民危机造成的影响，试图在改革它的移民和庇护制度。比如说根据欧盟的规则，对非法移民的筛查程序它最长呢可以到7天时间，但是西班牙这次试图要简化这个筛查程序，准备把这个筛查的最长期限呢控制在72小时之内，而且只有在司法机关批准之后呢才能延长。同时呢西班牙方面呢也试图通过改革制度呢来更好地提高处理非法移民的效率，而且加强边境管理。尽管西班牙方面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呢都希望进一步加强对边境的管控，进一步针对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呢来提高处理的效率，但是显然对于西班牙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来说，只要非法移民或者说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其实这些措施呢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这样一些作用。因为只要西班牙和欧盟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动荡，只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和欧洲国家有落差，而且只要欧盟内部呢不能够就真正的统一的移民政策达成真正的共识，而且采取共同的行动，这对于周边国家的一些民众来说，要想以各种手段和方式进入西班牙或者说欧盟国家，他总是能够找到漏洞的。所以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西班牙和欧盟还需要从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入手，而不只能仅仅是采取一些短期的这样一些措施。
4: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5: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7: 你好杨帆。
1: 听说海上又出新台风了，现在海上一共有几个台风在一起，未来会不会影响咱们国家，给大家讲讲。
17: 好的，跟大家同步一个最新情况。那熬走了三个台风之后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这两天呢又迎来了两个新伙伴，22号台风艾涛和23号台风班朗，因此西北太平洋上呢再现三台共舞的场面。先说沙德尔，那它现在已经是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并没有消散，还会继续的往西深入我国内陆。那再遇上南下的冷空气强强联手，还会给江西、湖南、湖北

0: 广西、贵州、云南这些地方呢持续带继降雨，局地呢还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就拿今天来说，像在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不少地方呢都会下起暴雨，大暴雨。尤其是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也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还有台风的蓝色预警。那降雨强度大，范围广，要提醒南方的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那至于另外两个新台风，大家先不用紧张，艾涛和班朗都属于远洋台风，整体来说呢是往北走，不会像之前的白海豚那样长途跋涉往西过来影响我国近海。不过海上还没安静，菲律宾东边还有热带扰动在发展，未来也不排除继续加强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我们保持关注。杨帆，
1: 为什么今年台风一波接一波这么密集呢？
0: 核心主要有两点。第一呢，就是西北太平洋还有南海的海水温度偏高，海水就相当于台风的燃料，海温充足，足够高，空气呢就更容易往上抬升，对流就会比较旺盛，特别利于台风胚胎生成发育。第二个原因就是南半球过来的月赤道偏南风气流势力很强，这一股南风碰上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风，两股气流一交汇相互搓动，就催生出很多的小漩涡。那这些就是台风最开始的胚胎扰动，源源不断的给台风诞生创造了条件。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吉隆口岸核心区拉网式搜救正全力开展，抢通道路取得进展，首个 S 弯道成功打通，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
1: 伊朗总统强调，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专家认为，伊朗意在从外交和军事上向美国施压。美知名学者认为，美对伊朗已无军事牌可打。
3: 休达危机持续，当地再次发生针对军人的袭击事件，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处理休达移民危机请求。专家表示，西班牙当前针对非法移民举措治标不治本。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俄方称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乌克兰称基辅州一仓库遇袭，发生大规模弹药连环殉爆，致37人死亡。
3: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遏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当前首要任务。专家表示，沃什释放偏鹰派信号将给美国国内和全球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上合组织为各参与方搭建务实合作平台。
3: 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之际，多国媒体聚焦中国与中亚国家长期以来的务实合作成果，表达对峰会的期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本次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比什凯克举办。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已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为各参与方搭建了成熟稳定的安全合作、经济互联互通与多边外交协作平台。预计在本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将重点磋商当前重大地区与国际安全挑战，反恐合作仍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协作领域。预计峰会将对未来数年的地区安全合作做出系统性规划。此外，经济互联互通是本次峰会的另一核心议题，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筹建等重点项目将成为各成员国磋商的核心内容。各方有望在本次峰会上就相关务实合作达成新的共识。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报道了

0: 8月28号在吉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商务与投资论坛。报道称，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在论坛上盛赞中吉合作成就，并表示未来希望拓展吉中合作新空间。报道援引阿昆别科夫的话表示，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工业领域中已有数百家中资企业投资，该国正在对其工业、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吸引中国资本的优先领域包括工业和生产、能源、绿色经济、农业和加工业以及数字技术等。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将一带一路视为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的关键平台。作为重点工程之一，中吉乌铁路正在打造新的经济走廊，为吉物流、工业园区和出口发展创造机遇。巴基斯坦外交洞察杂志网站8月28号也发文，高度评价正在建设中的中吉乌铁路。文章指出，中亚国家因其内陆地理位置，数十年来长期处于全球贸易流动的边缘，中吉乌铁路是旨在改变这种格局雄心勃勃的尝试。文章注意到，中吉乌铁路起自新疆喀什，经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地形复杂，铁路建设需穿越高山和冻土区等地质条件复杂区域，建设规划中包含大量隧道和桥梁。文章说，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之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货运吞吐量可达到1500万吨，将显著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把中亚内陆国家转变为连通欧亚的陆路枢纽，充分释放其长期被地理条件限制的经济潜力。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指出，目前还没有改善莫斯科与欧洲关系的理由。欧洲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俄联邦政府网站8月29号发布通报称，已签署法令将直接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料及瓦斯油的禁令延长至2026年9月30号。根据7月30号的法令，上述油品原定自9月1号起不再限制直接生产商出口，新法令将这一期限推迟至9月30号。另据7月30号法令，汽油、柴油、船用燃料及瓦斯油均被纳入全面出口禁令，有效期至2027年1月31号。其中，柴油、船用燃料及瓦斯油设有直接生产商豁免，而汽油未设任何豁免。俄罗斯国防部8月29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控制了三座居民点，分别是苏梅地区的赫拉波夫西纳、顿涅茨克地区的鲁别日诺耶以及新安德烈耶夫卡。俄军打击了147处区域，目标包括燃料、能源、基础设施、物流中心、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组装车间和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3: 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基辅州布查区米拉村遭袭击后，村内一处仓库发生大规模弹药连环殉爆，事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毁，目前已确认37人遇难。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继续来听报道。
2: 据通报，此次袭击精准击中村内一处乌克兰国防军仓库，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各类爆炸物。受袭击影响，仓库内弹药发生连续殉爆，灾情规模持续扩大。泽连斯基严厉批评相关仓储安排存在严重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此次违规仓储是酿成重大悲剧的关键原因。乌方将本次事故与此前维什涅韦发生的同类仓储殉爆事件对比，明确表示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绝对不可接受，要求相关部门尽快向社会公开完整调查细节。目前，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及军方多部门已联合介入调查，各项调查所需的条件与资料均已齐备，重点核查此次违规仓储的相关责任。
1: 当地时间8月28号，俄军

0: 在普列谢茨克试验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命中堪察加半岛库拉巴场指定区域。此次发射旨在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技术性能以及飞行能力。俄罗斯此时发射洲际导弹，对外传递什么信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俄方公布的视频显示，此次发射的洲际导弹为车载型号，结合所公布信息中明确提到的固体燃料，可判断其为雅尔斯或白羊 M。 此次试射，俄罗斯对外传递了三个信号：其俄火箭兵战备水平高，可随时实施核反击；其二，俄洲际导弹性能稳定，具备精确打击能力；其三，俄洲际导弹性能稳定，具备精确打击能力。其三，俄洲际导弹，而且强调是战斗训练发射，也是在向美国和欧洲展示力量。即使陷入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仍有足够强的实力与西方维持战略平衡。发射洲际导弹的时机也是精心选择的。 8月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称之为加强对俄施压的及时且重大举措。 8月24日， 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基辅，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技术。在当前俄乌局势紧张、北约持续施压的背景下，俄罗斯发射洲际导弹是对西方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断试探俄罗斯安全红线的强烈回应。俄罗斯通过展示其战略武器的可靠性和精准性，意在向西方划清底线，任何触碰其核心安全利益的行为都将面临终极反制。
2: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这名消息人说，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 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袭击目标。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土耳其方面此前警告说，近期在黑海发生的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增加，这对海上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严重风险。
0: 北京时间28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美国怀俄明州捷克逊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沃什表示，多个通胀指标显示，美国通胀率仍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长期通胀目标。尽管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尚不能说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
3: 因此，美联储当前应主要聚焦物价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沃什在讲话中认为，美国经济整体表现仍具韧性，企业资本支出、消费者支出和就业市场总体保持稳定。不过，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经济内部表现分化等问题，也使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面临更多考量。 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市场波动加剧，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出手干预，未能有效稳定债市，令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公信力有所削弱。因此，外界颇为关注沃什如何平衡美联储抗通胀职责与政府债务管理的冲突。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说，
4: 回看沃什一年多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讲话，他十分支持一条分工路线，也就是财政部主导长期债务管理，美联储负责短期金融风险应急处置。后续沃什很可能就此表态，当然不会直接点评财政部这次的失误。如果他重申一年前提出的观点，我并不会意外，那就是警惕美联储职能越位，回归自身核心使命。
3: 讲话中，沃什强调，在过去的65个月里，美国通胀走高的责任应由美联储来承担。 他表示，利率政策仍然是短期内抑制通胀的最主要工具。美国一家房地产经济平台高级经济学家奥尔菲·迪瓦尼分析称，

0: 落实这一明确的表态，回应了市场关切，有助于重新树立公众对美联储的公信力。但能否采取有效行动控制通胀，仍有待观察。
1: 沃什讲话的重心完全放在通胀问题上，表态鹰派意味十足。除人工智能赛道之外，目前美国大部分实体经济板块都被高利率压制。沃什已经看到债市收益率上行正在自发起到收紧经济的作用，这很可能也是美联储年内暂缓加息的一大原因。叠加今年是大选年，白宫一直呼吁降息，这些因素都会纳入美联储的决策考量。
2: 沃什表示，美联储应主要聚焦于通胀。如何解读这一核心表态？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解读。
3: 美国的通胀超出2%已经5年多的时间，尤其是进入2026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通胀甚至有抬头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现在按照7月份公布的这个物价指数 PCE， 就是消费的私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美联储关注的目标，那么它现在是3.7同比，那么核心 PCE 同比3.3，这个目标是远超出2%的通胀目标的，并没有看到明确的下降的趋势。所以从这次的讲话，应该说沃什是把通胀放在这样一个应该首先考虑的目标这个位置上的。
4: 沃什说，美国整体经济有韧性，但民调却显示民众受通胀困扰，信心走弱。这种分化会从哪些方面约束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选择？继续来听王进斌的分析。
3: 美国经济现在的韧性只是整体上的，其实结构性的分化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美国的房地产业以及像传统的制造业，其实应该说受到的压力是不小的。因为这些行业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讲，它在就业里边实际上是比较占住比较大的比重。那么这由于通胀这样一个上行，那么导致了这些行业的就业者其实它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所以就会显示出美国民众受通胀的困扰，它是信心会走弱的，未来一定会制约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择。因为单纯的这样一个收紧或者单纯的放松，其实对这种结构性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变化，其实它的作用相对来说会减弱。沃什他这种模糊的表态，其实市场有定价。因为正是由于他这次的讲话对通胀放在这样应该放在首要的位置，所以市场对他的解读是偏鹰的。
2: 沃什此次释放出偏鹰派的信号，会给美国国内和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王进斌的分析。
3: 沃什这次释放的偏鹰信号实际上还是比较明确的，美联储对通胀的关注超出了对就业的关注的，是因为美国经济当前它的失业率只有 4.1， 美联储最大化的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这样一个双重目标不是一个简单的取舍，是很难的。供给侧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这个受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驱动，它的投资实际上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带来的能源价格和供应链的冲击，也会导致物价的上行，同时美国还在不断的搞各种贸易摩擦，加征关税，这些都会带来物价的上行。这也使得美联储在判断物价的问题上，其实很多方面是超出了他自己可控的范围的。从一个更中期的范围来看，这次偏鹰信号的释放也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仍然会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短期中很难下行，它也会对全球的风险资产甚至包括避险资产包括黄金的估值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
4: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后，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日元。报道称，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受此影响，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动向加大。报道说，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的消息，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

0: 美元的动向再次增强。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 体坛观察，
3: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斯诺克。昨天2026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上演了决赛的较量，那最终常冰玉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金童，夺得个人职业生涯排名赛首冠，那他也成为了第11位夺得排名赛冠军的中国选手。两人此前仅在2022年的冠军联赛上有过一次交手，那当时赵金童3-0击败了常冰玉。那两人目前相差最大的应该就是决赛经验，新科世界第一赵金童前7次排名赛决赛保持着恐怖的100%胜率，而常冰玉只是第2次打进排名赛决赛。不过本届赛事常冰玉的表现堪称惊艳，他的夺冠之路含金量颇高，5-1战胜特鲁姆普，6-3淘汰奥沙利文，再加上决赛逆转击败�赵金童，常冰玉连胜3位世锦赛冠军，足以见得他排名赛首冠奖杯的分量。那决赛采用19局时胜制，第一阶段常冰玉5-4领先，第二阶段常冰玉带着7-6领先进入中场休息，第14局赵金童将比分扳平。后面3局比赛，常冰玉不仅打出单杆73分，并利用赵金童的失误接连打出高难度进球，10-7锁定胜局。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女排，昨晚2026年女排亚锦赛结束了两场半决赛的较量，其中中国女排以3-0再胜伊朗，将与泰国队会师决赛。那中国女排本次亚锦赛从小组赛到1/4决赛保持了全胜的战绩，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小组赛打伊朗以及1/4决赛面对越南的第2局比赛都陷入到了苦战当中。这2局比赛的共同点就是对手都采取了拼发球战术，全力冲击我们的一传。那主帅赵勇一直反复强调，把一传稳住是赢球的关键。如今半决赛再遇伊朗，那赵勇在赛前训练中重点演练了接发球轮次。首局比赛伊朗队进入状态更快，但当中国队用副攻郭忠南替换陈焕宇之后，全队逐渐稳住了阵脚，以25-22先下一局。次局比赛我们的进攻多点开花，拦防质量全面提升，25-12这一局中国队赢得比较轻松。第3局女排姑娘们25-19再下一城锁定胜局。那今晚中国女排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夺冠的球队将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中超，昨晚中超第25轮比赛全部结束，其中在一场焦点战比赛中，领头羊成都蓉城主场2-1力克辽宁铁人，目前他们积51分继续领跑，积分领先身后的追赶者14分之多，只要成都蓉城下轮客场击败河南，他们将对时首夺中超冠军。而在保级球队的较量中，武汉三镇客场5-1大胜联赛副班长青岛海牛，天津金门虎则在主场1-1战平青岛西海岸。从目前的积分形势上看，青岛海牛14分垫底，而且他们后面的赛程不容乐观，接下来要连碰争二球队大连英博海发和北京国安，此外还有和辽宁铁人的保级关键战。而天津金门虎和武汉三镇现在同积19分，武汉三镇的优势是少赛一场，天津金门虎则是两队一旦赛季末同分，那他们的净胜球相比武汉三镇有一定的优势。以现在的情况来说，上述3支球队是中超保级压力最大的。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armland， Farm 农场， Farmland 则是耕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津巴布韦如何在不牺牲粮仓的情况下建设城市。文章写道，若城镇继续向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 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

0: 国家要再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我也去其他对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4: 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China
8: is massive.
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要不可言。
13: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从对话平台到全球支柱，上合组织发展引发多国媒体深度解读。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吉隆口岸核心区拉网式搜救正全力开展，抢通道路取得进展，首个 S 弯道成功打通，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
3: 伊朗总统强调，如果